0: 阿孔，是什么人传信息给你啊？敢是你暗恋的那个阿美？
1: 哎呀，不是啦，你莫有白讲啦，是一个我无看过的赖号码。顶头写讲哦，只要点入去这个网站，留家己的身份证号码，搁有电话号码，就使得到今年免钱的强制汽车责任保险呢。
0: 阿空诶，你真正空空呢？新闻拢有在报，即马有足侪诈骗，会假做保险公司利用手机啊简讯、Line 也是电子邮件传假的广告，阁有连结给民众。那是无说你纳入去诈骗的陷阱，唔那有可能钱互人骗去，连 Line 的号码、网络银行的口座，嘛有可能拢互歹人占去哦。
1: 哈，这么严重哦？那呢，我是要怎知影这是真的还是假的信息啦？
0: 收到自称保险告急通知，投保确认，也是跟保险有关系的消息，是唔通凊彩汇款留资料，应该先联络保险公司查证才对。
1: 好好好，我即马就随来联络保险公司。
2: 根据统计资料，金融保险业是诈骗集团上介接假扮的对象，所以若是收到任何要求你去连接留资料的保险通知，拢着爱冷静查证。唔通着急回应，小听一下，加想看卖，就是对家己财产加一份保障。以上广告由财团法人汽车交通事故特别保障基金提供。
3: 公路 on my way。
4: 早上8:06，来关心目前的最新路况消息。连线到公路局南分局，请郭敬伟来告诉我们。敬伟早安，
5: 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来分享快速道路目前状况。车多路况，北部地区台二线西行30公里，淡水民权路往台北及关渡大桥方向车多，台15线北上1到0公里，光渡桥往台北方向车多，台64线双向12公里，五股二接国一五股接转街道车多，台64线西行5至3公里，观音山隧道往台北港方向车多，台64线西行13至12公里，三重至五股二车多，台64线西行23至22公里。中和往板桥车多，台60线东向27至28公里，向西念端方向车多，台65线北上2至0公里，新庄1至5股交流道车多，台65线南下9至10公里，古城一出口车多，台66线西行22至18公里，屏镇二往屏镇系统接国一方向车多，台68线东向7至9公里。竹科出口车多，中部地区台74线西行24至20公里，太原至潭子车多，台74线东向30至35公里，大理至草湖车多，南部地区台88线西行2至0公里，凤山路段到五甲系统接国一方向车多。以上路况提供各位听众参考，交通部公路局祝大家行车平安。
4: 好的，谢谢敬伟，
5: 谢谢，
4: 拜拜。好，8:08，现在在台68线东向的竹科出口，目前也是车多的。再来回到国道上面呢，哦，这边是在国道3号北上燕巢系统交流道，要接国道10号西向出口，也是因为哈，哦，这个事故在进行处理啊，封闭管制，也请大家呢，哦，北上的朋友先下九如交流道，国三北上可以先下九如交流道，因为在北上的燕巢系统要接国10这边进行处理事故啊。那在下田寮交流道也是可以啦，哦，那你要下九如还是田寮都 OK，哦，那总之在燕巢系统要往北的话呢，这边是因为，这个事故在

进行处理，目前封闭。而在国道五号北上14公里平林交流道内侧车道有动物躺平，在国五的北上从头城到南港外侧移动是清扫。国道三号南下的378到381公里内线车道进行施工。国道四号这边车多的情形呢，在东向的14公里后丰出口，目前车多排队，已经回堵到了12.4公里。有任何的后续路况消息，再请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

0: 我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1: 路况即时通，开车好畅通。
2: 早上8:15，来关心目前的最新路况消息，连线到高工局交通中心，请朱从明来告诉我们。从明早安。
3: 谢谢早安，各位驾驶朋友大家早安。上班这个尖峰时段了，目前在高速公路啊，这个北部路段国道一号车型持续在五堵六公里开始，到了这个汐止交流道的路段还是呈现拥塞的。目前主要的行车速率都维持在30公里的一个时速，行车速度比较缓慢，大家还是要多发挥耐心。要往出口方面的话，要提醒驾驶朋友，大家要提早靠外线来顺序行车。车型持续也是过桃园交流道之后啊，52公里开始，到了这个中立转接道这个路段呢，也是形成车多的，主要行车速率也都维持在30-40公里的一个行车速度，车速也是相当缓慢。尤其要提醒从这个五羊高架下中立转接道平面道路要汇入车流的驾驶朋友，大家也要多注意互相礼让。那在北上方面的话，目前车型北上过平镇系统交流道也是63公里过来之后，到了这个中立转接到60公里这个路段呢，还是呈现车多的，也有受到先前有事故影响啊，所以使得在中立转接到北上路段的行车速率都维持在30-40公里的一个时速。现在这个事故也在这个排除了，车流也在消化当中，大家行车还是要注意跟车的安全距离。持续车行北上过桃园交流道，一路到了林口出口方向，依旧还是受到北上林口出口车多影响，这个路段的行车速度都是维持在30公里的一个时速。再次提醒这个北上出林口的驾驶朋友，请大家要提早靠外线车道来这个排队顺序行车。车行持续过了五股交流道29公里过来之后，到了这个圆山路段也是呈现回堵的，依旧的车行速度都维持在30公里的一个时速，行车速度也是比较缓慢，大家行车也要多发挥耐心。在高架道路方面的话，目前主要还是在这个南下五羊高架杨梅端出口方面呢，还是呈现这个车多的一个情况，主要的行车速率还是维持30-40公里的一个时速，所以再次提醒南下车行过这个右势路段要往这个杨梅端出口方面的话，请大家也要注意前端这个车行速度是比较缓慢的，大家跟车也要多注意跟车的安全距离。而在这个北上方面的话，目前车行北上过了这个五股路段汐五以及五羊交织路段30公里开始，到了这个环北出口方面呢，也是呈现车多的情况，在这个路段的高架道路路面都维持在40公里的一个行车速率，也要提醒从五羊北上准备汇入汐五高架的驾驶朋友，要汇入车流，大家也要多注意互相礼让。国道3号方面的话，目前主要车型在南下安坑交流道过来之后，到了综合出口方面，现在也是呈现车多回堵的一个情形，主要也都降速在30公里了。尤其要进入隧道内，也要提醒这个南下的驾驶朋友，车型过安坑交流道要往隧道入口路段行车，大家受到交织影响啊，车型速度比较缓慢，也要多注意互相礼让。而北上方面的话，车型过了土城交流道39公里开始，到了综合出口方面，以及安坑交流道往这个木栅休息站路段，以及木栅隧道出口往福德隧道入口路段呢，都是呈现车多的，主要的车行速度只有维持在30公里的一个行车速率，车速也是相当缓慢的，大家行车也要多注意跟车的安全距离。在中部地区的话，目前各路线维持正常的，驾驶朋友放心的通行。南部地区主要车多地点，国道一号方面车型在北上，从这个冈山交流道往这个南高雄科学园区出口方面呢、是呈现车多的，主要目前车行速度都是维持30-40公里的一个行车速率，也要提醒驾驶朋友北上准备出高雄科学园区，请大家也要提早靠外线车道来行车。另外在国道三号南部路段，车型在北上过了九如交流道要往燕巢系统转国道十号西向，因为受到这个事故影响啊，目前这个车型啊都有回堵的一个状况，后方回堵大约有5公里了，所以要提醒这个行驶国道三号南部路段北上过九如交流道的驾驶朋友，在往这个燕巢系统路段行车要注意前方车速急速降速，大家跟车也要多提高警觉。另外在这个国道十号方面的话，目前主要东向依旧呈现车多的一个情况，左云端一

0: 上来到了顶进系统路段，也受到车流转向国道一号车多影响啊。目前这个路段还是维持在30公里的一个车级速度，所以再次提醒驾驶朋友，准备从国道10号往国道一号方面，大家也要提早靠外线车道来耐心驾驶。这就是目前的高速公路路况，来提供驾驶朋友参考。
1: 好的，谢谢崇明，
0: 谢谢 Jacky，
1: 谢谢，拜拜，
0: 再见。
1: 好，那目前在省道的部分，台65线北上3公里，在新庄一路段前，中间车道有一把剪刀掉落；台61线往北的19.6公里，靠近芦竹内线车道有一个拳头大的石头掉落；台65线车多情形呢，在北上的板桥二出口压下去的话呢，比较辛苦了哈，这边的车流很多；在台64的双向从板桥到中和这边也是车多的情形。再来也看到说，在台88线东向过了凤山到大发，还有在东向的大寮出口、大发出口都是车多排队呀。好，上班的尖峰时刻呢，都要请大家一定要保持耐心的通行呢，循序渐进，小心通过。

0: 今天晚上表演结束，我就要和日本唱片公司的人一起回日本。留下来，或者跟你走。
1: 《海角七号》当中的这首歌曲是来自范逸臣所演唱的，叫做《国境之南》。好，目前在国道一号的排除消息哦。那之前在。

国一往北中正入口匝道有只猫咪在现场的状况呢，好，现在排除没有再看到了。在国道三号的排除消息，北上 28.6 碧潭隧道中间车道两台车事故也排除，后方回堵2公里。在国三呢，国三在北上燕巢系统交流道要接国十往西的出口，因为砂石车故障在现场了，那目前封闭管制，也请大家那个可以先下这个九如，先下九如或者是说下田寮交流道都 OK 了。台北68线台68线东向的竹科出口目前车多，台66往西的平镇二到平镇系统跟国一方向目前车多，还有在台64东向五股二要往三重，还有下的光复路匝道也是车多的瓶颈点。再来也看到说在台88往东的大寮跟大发出口也是车多排队，提醒大家跟车的时候呢，一定要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那掉路也蛮多的齁，那如果说你在上路出发之前呢，记得检查好你车上载的东西之后呢，再来出发上路。台65线北上的3公里到2公里新庄一路段前中间车道有一把剪刀掉落，那除了剪刀还有颗石头啊，石头掉落在台61线北上 19.6 公里靠近芦竹路段前内侧车道有一个大石头掉在现场。再来轮胎呢掉落在台61线往北194到193公里王宫路段路间有轮胎掉落在现场。那再来这个皮革、也是一个掉落物啊，在台82线西向 9.8 公里埔子交流道的外线车道有个皮革掉落在现场啦。在新闻时间之前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小雨所演唱的《终于说出口》。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世界杯足球赛32强淘汰赛，德国今天对上巴拉圭，两队在正规赛与延长赛踢完维持1-1，上演 PK 大战，最终巴拉圭以4-3胜出，晋级16强淘汰德国。警政署宣布7月21号开始调整良民证的网络申请流程，未来民众不论是选择临柜或是邮寄领件，皆需要先透过 MyData 平台完成身份验证，并完成线上刷卡缴费，申请案件才会正式成立。记者任兰心报道。
2: 根据统计，114年全国受理警察刑事记录证明，也就是良民证，申请件数有871000多件，其中约有119000件网络申请后未领件也未缴费，占总件数约14%，不仅增加行政作业负担，也造成行政资源浪费。警政署表示，良民证网络申请新制可由个人化资料自主运用 MyData 平台系统自动带入基本资料，降低人工输入错误，有效提升资料正确性及案件审查效率。因此B照、护照、地震电子誊本等政府线上申办服务全面采身份验证及缴费后受理。警政署提醒， MyData 身份验证只适用有户籍国民，无户籍国民及外国人仍需以现行方式临柜申请，符合资格民众可多利用邮寄领件服务，不用往返警察机关更加便利。民众如对新制有疑问，可至警政署全球资讯网线上申办警察刑事记录证明书专区查询，或洽各县市警察局外事科询问。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德国北部城市施塔德一处儿福中心发生一起枪击案，造成6名社工人员丧生。据传涉嫌开枪的男子目前正在争夺3个月大女儿的监护权。枪击发生的当下，女婴与生母正好就在中心的办公室内，并未受伤，初步已经排除恐怖攻击。跨境毒枭假借寄送泰国知名的酸痛药膏，里面却暗藏安非他命。宝山总队与海关人员在拦检时察觉异状，成功拦截并逮捕取获的泰国籍德姓男子，全案由检方依法起诉。记者陈依琳报道。
3: 宝山总队与财政部关务署台中关今年4月执行国际邮包查验请务时，发现一件自泰国寄送来台的邮包影像异常，开箱检查后查获5条泰国知名止痛药膏夹藏毒品，随即报请彰化地检署检察官指挥侦办。宝山总队台中侦查分队副队长吴玉胜说，
4: 本案调查发现贩毒集团将安非他命分装成55小包，再藏放于药膏原厂包装内，企图利用药膏浓烈的辣椒气味干扰气毒犬嗅闻及规避海关 X 光查验。
3: 专案小组锁定在台中港加工区一家工厂担任搬运工的泰国籍德姓男子，趁他领取包裹时将人逮捕，全案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送办。宝山总队表示，将持续从源头阻断毒品流入市面，并呼吁民众远离毒害。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警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1: 最新道安事故数据出炉，并首度纳入毒驾统计，酒驾增加一死略为攀升，毒驾造成9人死亡。交通部表示，将持续加强酒驾与毒驾防治。记者尤若淳报道。
5: 交通部次长陈彦博表示，1到4月道安整体30日的死亡人数比基准年同期减少了142人，比去年同期减少31人，各个指标多有降幅，但酒驾在今年初有攀升的趋势，更有9人因为毒驾死亡。
6: 酒驾在今年年初的时候啊，它有一点攀升哈、哦。经过这几个月大家的努力哦，到115年1到4月我们的统计哦，虽然较112年还是减少了大概55人。但是如果跟去年114年同期1到4月相比

0: 口交通安全改善，全面检视29000多处的路口，完成了7980处的路口改善。改善前后 ，A1 事故死亡人数降幅超过20%。金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1: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6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5到36度；南部地区多云时晴，25到35度；东部地区多云时晴，26到32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哦，老板失联拿不到薪水，好气哦！
2: 气也没有用，我知道雇主倒闭欠薪，还有积欠工资，垫偿基金可以代垫，只是雇主无法出面，我们必须先拿到法院债权证明，再向劳保局申请垫偿。
1: 啊，什么是债权证明啊？
2: 如果劳资争议调解有成立，就向法院申请准许强制执行的民事裁定，或是直接走司法程序，拿到法院支付命令或是民事判决。另外，经过法院强制执行后拿到的债权凭证，都算是债权证明。
1: 哦，还好有垫偿基金，我们的辛苦钱还有救。
2: 雇主倒闭失联，劳工可减负法院债权证明，向劳保局申请垫偿被积欠的工资、退休金或资遣费。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8:38，警察广播电台。好，现在的交通尖峰时刻呢，提醒大家在开车的时候呢，一定要专心了，千万不要分心驾驶。好，目前看到排除消息，之前在国一高架北上30.7公里的事故刚刚排除。国一北上中正入口匝道呢，要汇入国道的主线交汇处，猫咪不动，现在也排除。国道三号的北上28.6，碧潭隧道中间车道两台车的事故也已经顺利排除，但是后方回堵了2公里。再来提醒大家呢，塑胶板掉落在国一南下329.7公里，靠近仁德系统交流道内线车道塑胶板掉落。在国一高架北上67公里校前路前，这边在内侧车道小客车抛锚。国十往东林口出口车多排队。在国一高架南下从校前路到杨梅端，目前也是车多的瓶颈点。那掉落这颗石头呢，掉落在台61线北上的19.6公里芦竹路段前内线车道，有颗石头掉落在现场。

来自赞恩斯演唱的 Side Effects， 8:42。好，现在排除消息，之前在国一高架南下的孝贤路出口两台车追撞事故刚刚排除了，但是后续回堵的车流蛮长的，回堵了1公里，在逐渐的消化当中。在国一高架北上的30.7公里的事故也才刚排除，这边也是一个车流瓶颈点啊，提醒大家经过的时候呢特别留意。在国一南下329.7公里仁德系统交流道内线车道塑胶板掉落，国一南下317.9在靠近永康交流道两台车的追撞占用辅助车道，国一往北67.3两台车的追撞占用内线车道。再来是国道一号高架南下，就是从孝前路到杨梅端，目前都是车多的定点。那有台车子抛锚呢，这边是在国一高架北上67公里内侧车道，一台小客车停放在现场故障的情形。再来是国道三号呢，也停了一台小货车，不晓得是事故还是说故障呢，那这个地方是在国道三号北上刚过斜张桥要往燕巢系统的方向内侧停了一台小货车。台68线东向竹科出口目前持续车多，台66往西的平镇二道平镇系统这边也是车多的瓶颈点。国道四号呢，东向14公里后峰出口目前车多回堵到了12.4公里这边来了。目前看到路网图呢，这边也要请大家留意，那目前在早上的尖峰时刻呢，还是有很多车多的地点，像是在北部地区国一北上从五股转接道就开始车多，一路来到了圆山路段都是非常不好通行。那高架的话呢，下塔悠路段前这边也是非常的辛苦，那在南下从中立服务区到内坜路段时速也是40公里。在国道三号北上从树林开始也是车多，来到了安坑新店跟木栅，一直到南港系统这边沿线都车多，尤其是从土城到安坑，这边的车行速度更加缓慢，都不到40公里。南下从安坑到中和时速也是40公里

好，那在中部地区的话呢，目前也看到说在台76线双向从园林到林厝路段车多，在国道3号北上从九如到燕巢系统，就是因为之前的事故影响了目前。

都是非常的不好通行，大家来得及的话呢，先来改道，从九如先可以先下去，这边先来改道行驶，北上要过了燕巢系统之后，这边的车速才会恢复正常。好，这边是国道三号。国道十号双向从左营端到顶金系统，目前在双向的部分呢，也都是呈现车多的。

听的这歌曲是来自梁文音所演唱的《初恋》。好，目前在国一北上267到262，在内线车道移动式的清扫。护栏的工程在国道3号南下378到381公里内线车道进行施作。国道10号呢，这边还是持续车多哈，在东向的林口到这一个燕巢系统这一整条的话呢，都是车多，尤其是在林口出口也是车多排队哈。好，所以说再次提醒大家，跟车的时候呢，一定要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那这个掉落物呢，持续处理哈。那这边是在国一南下329.7，靠近仁德系统交流道内线车道塑胶板，还有这个轮胎啊，掉落在台61线北上的194到193公里的王宫路段，路肩掉落一颗轮胎。有路况报警网0800000123。

来自爱依扬所演唱的歌《以灰之名》。好，目前在国道三号的排除消息，那之前在北上100公里过的新竹系统的事故已经排除。另外在国道五号北上的14公里平林交流道的内侧动物躺平，现在也都接获排除。有一个施工的工程，这边是在国道五号啊，国五北上罗东入口内侧，请大家小心，施工的作业进行当中。

伍思贤所演唱的 That's Yeah。 好，目前在国道十号东向，在燕巢系统到林口都是持续车多的，尤其是在林口出口也是车多排队。在国道五号的北上罗东入口内侧车道进行施工，是在这个进行油漆的作业工程。那稍早在国道五号北上14公里躺着的动物，现在已经接获排除。

0: 放心疾狂，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疾狂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高架汐止端到东湖，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时速低于40公里，南下329.7公里仁德系统前内线车道掉落塑胶板，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圆山车多走走停停，汐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车多不好走，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时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384.3公里燕巢系统前内线车道小货车故障造成后方车多回堵，北上土城到中和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甲西向万方到台北端车多拥塞，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东向燕巢系统到林口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82线西向9.8公里过埔子交流道外线车道掉落皮革。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最近诈骗手法越来越多样化了，好担心如果收到诈骗讯息要怎么办。
1: 如果对远通公司寄发的 ETC 电子邮件或简讯有疑虑的话，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询问。
0: 那远通客服电话是？
1: 拨打02-7716-1998，由专人服务，或者你也可以下载 ETC App， 随时掌握 ETC 最新资讯，还可及时查询电子账单，轻松辨识诈骗讯息，再也不用受诈骗讯息困扰了。
0: 原来如此，我马上下载 ETC App。
2: 提醒您，不明网址连结，请勿点选操作，以免受骗。若有疑虑，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询问。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大家好，我是 LZ。 网络交友陷阱很多，特别是爱情诈骗，除了使用假的照片，频繁的嘘寒问暖，还会引导你进行假投资，一步步落入诈骗的圈套。遇到类似情况，务必要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别让你爱情面包两头空。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暑假到来，正是年轻朋友们走出户外，游山踏青，享受青春好时光。请家长们也要多关心孩子。景广和大家一起守护青少年，让他们平安成长，享受青春。内政部关心您。

闲工野狼，接受感谢的呢是来自吴贝雅、吴皮雅。好，9:09进入节目的第三个小时的时间。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高架南下16公里堤顶路段前的内线事故，现在排除。那再来提醒大家，国道5号南下51到53公里苏澳路段前的外侧封闭施工。国五呢，在北上的罗东入口内侧进行施工，还有在平林入口的外侧也在进行工程。9:10接下来呢，听到的歌曲《沉迷在望》，来自五月天。

成名在望，这首歌曲来自五月天。好，在国道10号的东向燕巢系统交流道要往国道3号北上匝道外侧布沟神散落，在国道5号南下51到53公里外侧封闭施工。

来自临沂 Ancient Rocket 爱丢几块深港地。9:19，目前呢有起事故啊，发生在国一高架北上67.3，刚过杨梅路段，两台车追撞占用内线车道。国一高架北上67.3公里，请大家小心内线车道，两台车事故。国道三号北上107.4，刚过香山路段的路肩箱型车抛锚。国道十号东向的燕巢交流道，要往国道三号北上匝道外侧不勾绳。

来自 Nick Jonas 所演唱的歌 This is Heaven。 9点23分，目前呢在台65线北上 2.2 公里新庄一路段前的中间车道有东西散落在现场，在国一高架北上 67.3 两台车追撞占用内线车道，台65线北上 2.2 公里新庄一路段前的中间车道一把剪刀掉落在这个地方。

听到这首歌曲呢，是来自 Yoga 林宥嘉所演唱的《打空气的拳击手》。好，那目前呢，在国道十号的西向过了左营端，要接大中快速道路往西向的翠华路出口都是车多的。再来呢，国道五号的北上呢，这个地方是在南下才对了，国道五号南下的 20.3 雪穗这边有一辆车子呢慢速的行驶当中。国一高架北上 67.3 刚过杨梅路段，两台车的追撞占有内线车道。那国道三号北上 107.4 过了香山路段的路肩箱型车抛锚。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美国和伊朗周末的敌对行动有所缓和，市场对中东局势抱持乐观态度。美股周一四大指数全面反弹，受到激励，台股今天开盘指数上涨165点，后续指数开高走高，大涨超过1400点，指数来到46440点。台积电上涨105元，来到2475元。国内每年的艾滋感染者约有900人，疾管署表示，有鉴于外籍人士占了10%，研议修法将补助扩大，持有居留证的外籍人士和未满18岁的外籍儿少都纳入补助对象，最快年底上路。记者尤若纯报道。
2: 疾管署署长罗宜军表示，每年国内新增的艾滋感染人数约800到900人，平均新增106名的外籍感染者，但现行的办法，艾滋治疗的药物只能补助本国籍外籍配偶特殊专案滞留台湾藏族人士，所以本国籍感染者人数下降，但外籍感染者占比已经达到10%，所以将修法扩大补助治疗，拼年底上路，盼能够降低国内艾滋感染风险。
3: 因为外籍感染者每年还是有新增大概100多位，那其中这个有接受治疗的障碍比较多，所以我们今年也决定要这个修改我们的补助办法，能够让这个永久居留跟18岁以下的儿少能够纳入我们这个外籍人士补助的对象。
2: 7月2号为台湾 U 等 U Day， 疾管署找来艺人沈玉琳、林湘、网红老乔来代言，宣导行动车更首度走出双北扩及六都，让更多人了解，只要好好用药，病毒测不到就等于不具传染力，也能正常生活。金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1: 刑事局提醒，暑假到来，儿少玩手游的游戏时间也增加，就有诈骗集团趁机以话术诱骗民众提供 OTP 验证码，进而盗用门号与个资，呼吁家长应多留意孩子使用手机的情形，以免落入诈骗陷阱。记者任南新报道。
4: 彰化一名国中女学生误信抖音直播主，宣称可免费送游戏币包底取得虚拟装备，并依照指示回传 Tinder、 Just Dating 等非游戏平台 OTP 验证码，导致家长名下门号遭到开 One Number 一号夺机服务，在短时间内拨出近百通电话，最后遭到电信业者停话。刑事局警务证张家勋提醒， OTP 验证码一旦外流，门号恐遭诈骗集团绑定不明装置，甚至被用来盗用账号或申办人头账号。
5: 暑假快到了，所以家长也要适时的关心孩子使用的这个电话状况，而且还要随时注意就是我们的这个电信账单，还有就是说可以透过网络去查询的电信的费用是不是有异常的高额，那如果是的话，一定要赶快先了解一下是不是这项的功能被开启，那而且要赶快跟电信业者服务，并且也要向165专线来做报案。
4: 刑事局呼吁，凡遇网友要求提供验证码、个资或宣称免费送游戏福利，都应提高警觉。若发现门号异常开通、收到不明验证码或遭停话，应立即向电信业者查证，并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助。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宜兰县罗东镇启动冻卵助好运计划，凡涉及罗东满一年且35到45岁的已婚女性，以及罹癌有生育保存需求的妇女都可以申请，最高补助30000元。记者罗佳慧报道。
6: 根据内政部数据显示，国内出生率持续创新低，罗东镇公所考量许多适育女性受限于职涯或经济考量，面临生育和人生规划的拉锯，特别推出冻卵助好运补助计划。镇长吴秋玲说，
7: 出生人口数一年一年比一年少，也想问我们我们真的全世界的一年有出生率最低的一个国家35岁到45岁的年轻的妈妈还没有空去生小孩，所以先把她的卵透过我们的医疗的冷冻的技术把它保存下来，延长这个受孕的时间。
6: 除了涉及罗东满一年的35到45岁已婚女性，计划也纳入18到45岁因为癌症治疗可能影响生殖机能的正级女性，展现对弱势与特殊需求的关怀。符合资格者在合格医疗院所完成疗程后，可以检具文件向公所提出申请，依实际医疗费用核实支付。

0: 每年补助50个名额，最高补助3万元。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1: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

0: 同学上课喽，快到午餐时间了，我们来用食物练习造句好了。第一题，荷包蛋。
1: 为了守住荷包，但愿不要被诈骗。
0: 荷包蛋，哎，好了好了，算你对。下一题，油炸。
1: 我知道，电话接起来，对方说我要解除分期付款，我说哎呦诈骗哦。
0: 哎呦诈骗，哎，好了，你观念很正确，可以。第三题，瘦肉好了。
1: 我，海外求职诈骗多 ，solo 前往危险多。
0: solo 瘦肉，要确定呢，这样造句真的可以吗？
1: 不行吗？那老师你再出一题，我会认真回答的。
0: 好，最后一题，培根，哼，我看你怎么造句。
1: 投资诈骗很多，稳赚不赔根本不可能的。
2: 大胆怀疑，小心求证，165反诈骗专线关心您。
3: 请登录游戏平台。
4: 安安你好啊，我都陪你练功打怪，该换你陪我看电影了吧。
5: 哥哥，你想约人家见面哦？可以是可以啦，那你先帮我去超商买游戏点数，等你拍序号跟密码给我之后，我们明天就可以一起手牵手去看电影咯。
4: 手牵手吗？ 我马上去买。我要买20张点数卡。
1: 你说什么？是不是有人叫你帮他买点数卡？吼，这可是典型的诈骗手法，你不要被骗了。
4: 什么是诈骗？奈安呢？
6: 不在乎天长地久，先把点数骗到手，爱情和面包同时化为乌有。听到帮我买游戏点数，警觉要先有。有任何疑问，请拨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哟。

9:38，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好，目前呢，在国道三号的事故呢，这边是在南下下了南州出口匝道接平面道路的地点，大货车翻覆。国道五号呢，在北上的南港系统要往国三南下匝道外侧也有一个移动式清扫。再来，台61线南下168公里，靠近彰化路段县西路段中间车道有只猫咪跑出来。在国一南下圆山出口车多定点。

0: 听到这首歌曲呢，是来自 J 上所演唱的《慢慢 Slowly》。好，那目前呢，在国道三号南下下了南州出口匝道接平面道路的地点呢，这个地方是发生了大货车翻覆事故。好，地点就在国道三号南下下了南州出口匝道要接平面道路的地点呢，这边有大货车翻覆的事故发生。在国一南下圆山出口前，目前车多定点。在国一南下从187到 190.8 公里内侧进行施工。在国一高架北上 67.3 刚过杨梅路段，两台车的追撞事故占有内线车道。还有在国道5号的北上南港系统要往这个国道3号南下匝道外侧进行移动式的清扫。有任何的后续路况消息，再请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
1: 生活实践家，
2: 食衣住行娱乐
1: 拢在家。
0: 好，进行今天的单元生活实践家。好，那今天呢要来跟大家聊聊的就是无人机了。那今天在我们线上呢邀请到的是实践大学资讯科技与通信学系无人机组以 AI 无人机中心代表龚志明老师。老师你好。
3: 主持人你好。
0: 好，光从这个单位名称呢就知道说，哇，这个老师就是跟无人机是非常非常有关系的，所以说相信呢大家如果说对于无人机有疑问的话呢，问这个老师准没错了。好，所以说一开始呢想要跟老师先聊到的是说，诶，其实很多人对于这种空拍机啊还是无人机，好像都还是留在说这种空拍的概念啊，就是从空中去拍摄一些影像等等的。那像是我们这个实践大学的资通系呢就是无人机组，那你们的核心定位大概是怎么样？那跟一般的工程科系有没有什么哪一些是不一样的呢？
3: 好的，好，那一般来讲呢，我想很多人看到这个无人机啊，他应该第一个想到啊，那就是一个空拍机嘛，好，或者是说啊，那好像就是一个玩这个遥控玩具啊，遥控模型一样哈。那可是呢，我们实践大学资讯科技与通讯学系的这个无人机组哈，我们所做的事情事实上完全都不一样哈。那因为我们不只是教学生如何去摇摇杆去飞飞机啊，而且呢，我们是更重视呢如何帮无人机装上这个 AI 的大脑。那一般的工程系呢，可能偏重在这个硬体的组装啊，或者是单一的这个程式的一个撰写。那但是呢，我们培养的是呢，是一个无人机系统整合的工程师。那我们学生呢，要去学习如何做演算法啦，让无人机能够自己认路啦，自己避开这个障碍物啦，甚至自己去执行这一个像说撒农药啦、巡检的任务。也就是说，简单来讲呢，就是说我们不只是培养飞行员，我们更是培养未来设计这种科技大脑的一个科学家。
0: 哦，了解。所以说，其实除了这个硬体方面之外呢，其实我们一直在升级这个所谓的无人机，它的大脑，它的核心的部分，让它变得更智慧，更有这个人性化的一个操作啦，而且呢，就是可以训练这些学生们，如何去操作一些空拍机等等的。而且呢，听说在系上好像还有一个南部唯一民航局的认证考场，就是其实在使用这个无人机它都是要有证照的，对不对？
3: 是的是的。对，那事实上呢，我们实践大学高雄校区啊，一个比较能够自豪的一个特色哈，就是说我们在我们这个校园里面呢就建制的这个南部呢应该是最大啦，现在南部不见得是唯一啦哈，现在慢慢的各部很多，我们不能讲我们是唯一，可是我们是最大，甚至是全台湾最大的这一个民航局的专业证照的一个考场。
0: 是是是。
3: 那我们可以想想嘛，就是说我们的学生呢在这里呢，就是他的考场就是他的职场，我们学生在平常上课就可以用熟悉的场地，然后去直接考取这个国家级的这个无人机专用的专业的这个飞行执照，这样子，而且一毕业他就握有含金量很高的国际证照，根本不怕失业。
0: 哦，真的耶，他在毕业之前他就有这个证照了。他一毕业之后呢，马上就可以应用在很多的工作上，都是比较 OK 的。那其实至于这个无人机，刚刚其实老师有讲到说，不管是在硬体啦，还是说在大脑方面，都有帮他升级了。那这个对于我们高雄呢，在地的产业有没有什么相关的一些正面的影响呢？
3: 对，那因为事实上我们在于这个南部，事实上南部这边也蛮多这个我们所讲的无人机的这样的一个新创的一个公司，
0: 对，
3: 那使用的也蛮多的哈。

0: 为毕竟我们南部嘛，比较属于这种这种农业的这样的一个都市嘛，哈，那所以说，哎，现在像这种农喷啊，像这样的部分相当的多。那因为我们就在这个地方，在南部哈，在高雄这里，因为我们就所以我们就可以就地去服务这一些厂商啦，哈，然后呢，跟这一些需要的这些农民哈，然后来帮他们做这样子的一个部分哈。所以在南部这边很多的这种智慧农业啦、科学园区的这种巡检啊、道路的这种安全检测啦，他们实际上都很需要我们这无人机的技术。所以搭配我们的考场跟训练机制，正好呢可以去帮我们这个高雄啊、高高屏啊等等的这种在地企业去培养这种哈，我们所讲的这种集战力的这样子的一个人才，
1: 没有错哦。所以说，其实讲到现在呢，我们就可以发现说，其实真是打破了很多人对于无人机的概念，因为大家都可能以前都还在想象说，哦，就是一个遥控飞机嘛，小时候都有玩过。但是其实经过刚刚我们跟老师的介绍之后呢，发现说它其实可以应用在很多的产业，哦，那就是可以来帮助他们，哦，去做一些不管是产业的升级等等的，哦，都是非常的有帮助。那其实除了刚刚讲到的，可能在农业部分呢，他们可以去喷洒农药啦，好做肥料之外呢，其实在传统的文化结合，就是老师您曾经有跟宋江镇来进行人机共舞，那这样的方面跟经验是不是也可以请龚老师来跟大家分享？
0: 嗯，好的。那这个呢，事实上是这是一种非常震撼的一个这种跨业合作了哈，就是艺术跟科技的一样的一个跨界合作哈。
1: 对。
0: 那因为我们高雄内门最著名的就是传承百年的宋江镇文化嘛，哈。
1: 嗯。
0: 那但是随着这种人口老化啦，那年轻人往外走啦，那这种传统艺镇呢，就面临这种传承的一个危机哈。那所以呢，我们实际上我们实践大学高雄校区的这个 USR 的这个计划团队就在想啊，那能不能用年轻人觉得很潮很帅的这样的一个科技哈，来重新包装这样的一个传统文化。那所以呢，我们今年呢，事实上在这一个宋江镇大赛里面哈，那学校呢也由这一个那个越南的外籍的同学哈，也来主持了一个宋江镇的一个竞赛团队，然后呢，去搭配了我们这样的一个无人机的一个群飞秀哈，可以让我们无人机在空中跟着宋江镇的这个鼓声啊、步伐的起舞，那镇头在地面上哈去做这样的一个舞动，那无人机就在天上摆出宋江镇的各种兵器啊跟图腾，
1: 哇，好酷哦！
0: 对，那这样子整个的结合呢，事实上是还蛮震撼的哈，而且。我们应该在这个7月6号呢，应该也会在这个我们的这个紫竹寺啊哈，晚上呢也有一场这样的一个表演啊，有这样的一个表演，所以有兴趣的这个听众们哈，也可以啊，那当天呢可以来看一看这样。
1: 哦，所以说相信这个未来就是利用无人机跟艺术产业做结合这样的一个表现或者是表演，其实会越来越多，对不对？
0: 是的，是的。
1: 哦，是是是。好，所以说除了刚刚我们一开始呢讲到的一些在这个无人机的硬体升级，然后慢慢的应用在可能在农业方面，还有刚刚的传统文化结合之外呢，就是还有没有哪一些是我们也意想不到，可能也是会有这些无人机可以应用的地方呢？
0: 因为事实上我们除了这种表演啊、空拍啦、啊、这些部分啊，实际上应用实际上很多。
1: 嗯，
0: 因为最贴近生活的就是我们所讲的未来这个物流的最后一里路。
1: 对
0: 啊，那因为事实上像你说内门啊，或很多地方是很多地区或丘陵的哈，或者是像有一些这比较深山里面的这种我们所讲的异城孤岛的地区哈，只要下大雨啊，像前几天这个大雨啊，然后马上内门跟岐山就马上宣布雨量过大嘛，那这个时候就很容易造成他们的一些地面道路的中断。
1: 嗯，
0: 那所以说如果今天就是假设这种状况，比如说有长辈在山上呢，他需要这种药品啊，开车可能需要很久，搞不好路断了也没有办法开车哈。
1: 对，
0: 是我们无人机，因为它可以飞直线，所以应该很快的可以在几分钟之内就可以把这个需要的药品啊什么就直接送到需要人的家门口。
1: 好，
0: 那还有另外，就像说我们智慧农业啦，我们也可以利用这个人工智慧哈 AI 来分析这个空拍的影像，那一眼就看出来说，整片的这个果园啊，哪里果树生病啊，那哪里需要精准的施肥啦，那这样子就可以帮农夫省到呢大把的这样的一个时间跟成本。所以无人机未来呢，它会像是一个隐形的守护者哈，默默的在我们看不到的地方来维护我们这个整个城市的一个运作。
1: 嗯，没有错哈。所以说其实呢，在物资上面的输送哈，也是可以透过无人机来进行的。好，再加上呢，刚刚也讲到一个例子，就是还可以帮农夫，就是从上面。

0: 鸟瞰，对不对？看一下说这个整个农地啊，因为如果说农夫真的要巡完整个农园，真的要花上大半天哈。不过其实用这个无人机呢空拍一下哈，大概就可以知道说整个状况是怎么样的哈，就是可以帮助我们这些农民的哦。好，那我们现在先请我们龚老师先稍待一下，我们讲一下目前的最新路况消息。好，目前在国道五号的北上南港系统要接国道三号南下匝道外侧移动式的清扫，在台61线南下的168公里县西路段中间车道呢，有一只小猫咪跑出来。国道三号南下在南州出口匝道接平面道路的地方交叉路口这个地点啊，大货车翻覆的事故持续处理。那之前的掉落物像是在国一南下329.7公里内线车道掉落的塑胶板排除，国道十号的西向29公里哈，这边是在2.9公里，那追撞的事故现在也都接获排除。有任何的后续路况消息，再请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好，继续进行的今天的单元呢、生活时间家，今天聊到的是无人机哦。那其实无人机我们刚刚讲到的哈，相关的一些应用呢，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厉害。好，不过呢，这个未来它还有什么样一个演进的空间吗？或者是说，我们其实在人才培育上面也是在精进这一块，对不对？
1: 对。那事实上呢，现在我们无人机，当然我们想说无人机能做什么哈、那事实上有很多人都问这样的一个问题啦、那可是我们会觉得无人机能做什么、真的不晓得它能做什么，因为它没有什么不能做的。
0: 哦，对
1: 耶，对对对对，就是你想到它能，对对对对对，你希望它做什么呢，实际上它就可以做哈、那像说我们刚刚提到，就是属于比较这种那这个可能应用在业界啦等等哈。那事实上呢，现在呢，另外的呢，就有一个东西现在蛮流行的哈，就是我们所讲的这个无人机足球啊。对对对，这个是这样，在国际上呢，是一个非常流行的一个科技运动。那也简单来说，就是他就把一个无人机装在一个那个圆形的球状的防护罩里面嘛。所以事实上呢，那个我们小朋友啦，观众朋友都不用怕他说他会碰撞造成一些损害哈、不会，但是等于是他有一个包覆的一个金钟罩一样啊、那但撞到啦就基本上是不会受伤啦、因为现在的球速也越来越快，所以会痛可是不会受伤。那这个对于小朋友来讲，就是比他们让他们去打电动玩具还要好啊、对不对？毕竟对对，而且它实际上是一种实体上的一个运动，而且目前呢我们国家也的运动部呢也把它纳入为新兴运动的一个项目啊、这是一个运动项目。所以呢他们只要就是玩这个呢，基本上他不会只顾着去看这个前后左右，而且他必须在整个立体空间啊去判断这个三维的关系，然后跟队友呢要去进行一个合作啊，所以他们就是一个团体，然后同学们当然小朋友们呢可以去互相沟通战术啊，所以他们事实上呢是可以去让他们能够锻炼出来这个团队合作啦啊，跟这种挫折忍受力的一个很好的一个一定的一个教育啊，这个是一个蛮大的一个部分啊，对。
0: 哦，所以说其实这个让这些青少年朋友呢也是可以运用这个东西来做一些足球类的一些比赛。哇，我们现在世足赛对不对？但是其实未来呢，哇，这个用无人机来踢足球也是大家完全没有想象中没有想象到的这件事情，未来也是可以这样做就对了。
1: 对 对。
0: 好， OK， 所以我们其实讲到了很多在业界上面的应用。那未来呢，就是其实我们现在就是高龄化的社会嘛，那就是针对这个部分有没有也可以让无人机使的就是帮得上忙的地方呢？
1: 对对对，这个事实上在我们实践大学 USR 团队里面哈、我们也预计在这个内门的据点去推展这个哈、银发族如何来使用无人机哈、因为事实上呢，这些阿公阿嬷们呢，事实上对于科技虽然有些距离，可是我们把无人机带进社区的时候呢，我长辈的眼睛都亮了，因为他们去操作这个飞机的时候呢，他必须手指要能够去做调整嘛，然后眼睛必须注意，所以他整个的这种我们所讲的脑啊、眼跟手的一个整个协调性呢，事实上呢，可以让他们去活化他们这些的专注力啊、那等基本上我们就预期呢，或许啊这样子就可以去延缓这些失智症啊，或者是轻度的这个认知障碍哈、所以我们很希望呢，这个部分呢，我们去推广之后呢，我们就可以让这一个我们这些那个银发族的这些高龄的这些长辈们哈、他们能够越来呢越健康哈、这就是我们利用无人机的这样的一个科技来照护的这样的一个很美丽的这个愿景啊。
0: 没有错哈、所以说我们今天呢真的是非常谢谢我们的龚志明龚老师呢哈、给大家带来的很多的无人机上面操作的一些分享等等的哈、相信未来哈、那真的就像老师

0: 说的哈，就是无人机哈，那就是真的是无所不能哈，你想要让它做什么事情都是可以做得到的。你看，就连刚刚讲到的乐林生活，也可以让这些银发族呢去操作所谓的无人机，也是可以让他们就是手咬手眼协调嘛，对不对？那延缓他们这些失智的可能了哈。好，所以说我们今天呢再次谢谢我们龚志明龚老师今天的分享，再次谢谢老师，谢谢您。
1: 好，谢谢，
0: 谢谢，拜拜，
1: 谢谢，拜拜。
0: 好，那目前呢排除消息，之前在国一南下 329.7 公里内线车道掉落的塑胶板现在排除，在国道5号北上的头城到南港外侧移动式清扫现在也都接获排除。那目前在国一南下圆山出口前目前车多定点，还有在国一北上262到257公里过了嘉义路段的内线车道移动式的清扫作业进行。好，目前排除消息呢，在国道3号北上 384.3 公里靠近燕巢系统交流道内线车道小货车的状况呢，现在已经接获排除。有任何的后续路况再请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好的，节目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林玉群所演唱的《飞机云》。好的，感谢您收听今天的 Jackie 小三车，祝福您呢今天一切顺心愉快，我们明早见哦，拜拜。

0: 现在时间早上10点，旅行公路与你共度，开车时也请记得专注。大家好，我们是
1: 小男孩乐团，
0: 一路上就让我们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朋友们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汐止系统到圆山，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以及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在10公里到40公里之间。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交流道车多不好走。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车子稍微多一些。南下南州出口匝道接平面道路，大货车翻覆事故。国道三号北上土城到安坑，北上木栅到南深路，时速低于60公里。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都是车多拥塞。以上的况是由陈子怡播报，希望祝您行车平安。

吃毒搁开车，造成真侪伤心的代志。毒驾零容忍，唔通害别人，搁害家己。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你。

Hello， 大家好，我是同理尊雅。暑假到喽，如果想和恋人划着爱情的小船，或是和朋友去游泳玩水消暑，一定要选择有合格救生人员和救生设备的场地哦。也要避免在用餐、喝酒之后，或是身体不舒服、天气不好的时候下水。快乐出门，平安回家，才有机会享受更多精彩跟浪漫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管你是这样笑，还是那样笑，美好的早晨让艾咪陪伴你，用好心情、好音乐度过好时光。
1: 欢迎收听十点小咪咪，嘿嘿。

大哥 ，Morning， 现在时间是早上的10:05，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10点小咪咪，我是上盖高子叶 Amy。今天是6月30号。

星期二，今天是六月的最后一天，也是上半年的最后一天。马上明天呢，七月一号就要变成下半年了哈。上半年有什么样子的计划，有没有完成，或者说呢，对于下半年有什么样子的规划，都可以好好的来想一下哟。好，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状况。今天的天气跟昨天类似，不过水汽稍微减少，各地大多是多云到晴，高温炎热的天气，环境吹偏南风到东南风，迎风面的恒春半岛偶尔有零星短暂阵雨，中午过后在中部以北地区跟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而且在中部以北山区可能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下午如果你要外出记得要携带雨具备用。另外由于近日这两天还好，但上礼拜都在下雨对不对，土壤的含水量还是比较高的，所以呢要请您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活动。气温方面，西半部的高温来到33至35度，尤其大台北盆地西半部跟宜兰内陆地区还有靠近山区的温度都会再更高一点，局部的温度可能达到36度左右。那至于东半部呢，普遍是31、32度，靠近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可能会达到过量等级哦，外出务必要做好防晒，并且多多补充水分。离岛天气，澎湖多云短暂阵雨，27到31度；金门多云短暂阵雨，26到31度；马祖多云，26到31度。那么由于风力偏强，今晚之前啦，在高屏的局部地区可能会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也要请您多加留意。好，关心完天气，我们来看一下目前的道路状况。首先看到的是国道5号北上平林入口外线车道有施工，北上罗东入口内线车道也有施工。另外国五的南下南港到头城外线车道移动清扫作业，国五南下51到53公里苏澳前外线车道封闭施工，请您小心驾驶。另外台七甲线的53.9公里和平农场口说有边坡滑落石块，好，这个石头掉落，由于现场啊路幅狭小，会车的时候呢可能会产生危害，影响到行车安全，再请大家多多小心了。这是台七甲线53.9公里和平农场口。那先前在台61线的南下168公里线西路段中线车道有一只小喵喵，目前呢已经通知处理。再来是国3南下下南州出口匝道接平面道路交叉路口这边哈，有大货车的翻覆事故，也请您小心。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你来拨打电话0800-000-123，空不空空空空空123。继续呢，要来听到的这一位入围的今年的金曲奖最佳华语女歌手、最佳华语专辑跟年度专辑，她就是洪佩瑜，专辑名称叫做《开》。虽然说呢最后是没有夺下奖项，但我相信他的努力还有呢他的充满爆发力的展现以及呢他的进步都是大家可以感受得到的哦。我们要来听到这首歌曲呢是葛大为作词吴青峰作曲的《一哄而散》，来听洪佩瑜的歌声。

0: 你好好听话。
1: 生活新鲜事，
2: 10:15来到今天的生活新鲜事单元。炎炎夏日，我相信应该很多人都在开冷气了，但是呢有时候会觉得说，欸，我明明已经把温度调得比较低了，为什么还是不冷呢？这样子越开越低，小心变成吃电怪兽哦。冷气为什么不凉啊？其实主要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就是你的滤网卡满了灰尘，让冷气吸不到气哦。因为呢，你这个滤网都没有在清

系，那导致说它会降低冷房的效果，而且啊，长期没有清洗的冷气滤网，它其实就像是细菌啊、霉菌的培养皿一样，吹出来的空气可能会让你过敏，免疫力比较差的族群还可能因此会感染哦，所以这个滤网一定要定期的清洁。再来呢，除了室内机的滤网，室外机也很重要。有一些住户为了美观，把室外机安装在那种很狭窄的阳台，或者说呢加装百叶窗来阻挡。但是台电指出，如果说室外机它没有办法正常的散热，就会让冷气更加的耗电又不冷哦。第三个呢，就是冷媒不足了。冷媒不足呢，它确实是冷气不冷的原因之一。但是呢，冷气技师也提醒哦，其实在正常的情况之下，只要冷气设备它没有故障或是管线外泄，冷媒是不会无缘无故减少的。那至于这个冷媒量到底是不是充足呢，是必须要透过专业的冷媒压力表检测来确认的。所以如果你遇到冷气不够冷的时候，还是先从清洁滤网这些你可以自己着手的事情来去确认一下。再来第四个呢，就是冷气吨数不足。如果你前面三个原因都已经确认过了，但是冷气还是怎么吹都是吹不冷的，可能是这个冷气的吨数不足哦，导致压缩机呢不断的全速运转，极度耗电却还是吹不凉。这就是要考虑到说你装的那个冷气，你装的地点在哪里，你要吹向什么地方。如果它是一个很大的空间，但是你那个冷气很小台的话，那也许就会有这种不冷的情况。所以这个如果说啊，你们家冷气不冷的话，你要先确认一下哈。然后有几件事情是你可以做的，比如说定期的清洗你的滤网，然后确认一下室外机是否通风，冷气的出风口朝上，以及你可以搭配电风扇。有些人他就是纯吹冷气也不是不行啦，但其实你搭配电风扇的话呢，它会更快的让你的整个房间都更加的提升室内的空气循环，也让冷空气呢更快的均匀分布，那你温度也就不用开那么低，也就不会这么耗电了哦。它是一个非常正能量的循环，所以开冷气你可以搭配电风扇，这样子呢是比较有效率的做法。真的这种天气，我觉得不开冷气的话会很辛苦啦，不能说完全没办法，但是确实会比较辛苦一点。尤其如果说你家中有小朋友，哇，小朋友是真的蛮怕热的齁，那更是要来注意一下他们的身体状况了。继续来看一下目前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北上在 179.5 台中前路段，有货车爆胎，轮胎皮散落在中线跟外线，那目前货车停放路间。国一南下在187到190.8靠近王田到彰化系统内线车道进行施工，这个路段车流量比较大一点。国道三号南下105.7过嘉东路间有一个很长的风管。还有呢，在台七甲线53.9公里和平农场口，先前有边坡滑落石块，石头掉落哈。由于现场的路幅比较狭小一点点，会车的时候可能会造成危害，再请您呢要多加注意安全。继续来看到的是排除讯息，台61线南下168公里，靠近彰化县西中线车道，本来有一只小喵咪，那现在呢是已经排除啦。

继续来听歌。接下来这一位呢，也是在今年的金曲奖表现亮眼哈，他入围了最佳台语男歌手、最佳台语专辑、年度专辑，还有最佳新人奖。虽然说呢，最后是没有抱走这个奖项，但是啊，他也成功的让所有的观众、所有的听众呢，都认识了这位黑马哦。他是 CJMIT， 来听到的是《我讲钻戒内底》这条。

他是 CJMIT， 这条歌叫做《派囡仔》哈，阿姆哥，咱爱是来做好囡啦，爱做好囡仔哈。时间来到了10:24，在台八八的东向过凤山到大发，目前车多。另外，在东向大寮出口跟大发出口，现在是车多排队。西向呢，从凤山到五甲系统接国一北上，目前也是车多。国道一号北上 179.5 台中前路段有货车爆胎，轮胎皮散落在中线跟外线，货车停放在路间。国三南下 105.7 过嘉东，路间有一个很长的风管掉落，要请您小心避开哦。继续来看到的是目前的即时路网图。

好，首先看到北部地区，在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五股转接到北上到圆山，南下内湖到台北，以及内坜到中坜转接一，还有湖口南下到竹北路段，目前都是车多不好走，尤其是内湖南下到圆山这一段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北上五股转接到到了环北路段，目前的车速

也不到40。国二顺畅，国三北上土城到安坑，南下安坑到中和路段，车速都低于60公里。好，继续来看到的是中部地区。中部相对来讲比较顺畅，不过呢，在台76线这里是哦，刚刚本来是埔盐到埔盐系统有点车多哈，不过现在看是已经恢复顺畅了。好，继续往南走，在国道8号的西向新吉到台南端，车速低于60公里；国十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双向车速不到40公里，也请您保持耐心。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你来拨打电话0800-000-123，空不空空空空空123。继续呢，要来听到的这一组团体，前几天才刚在高雄巨蛋来演出哦，他们是韩国女团 Easy， 而且呢，他们还宣布，即将呢在好像是9月份的时候呢，要重返台北小巨蛋来演出，让很多的歌迷都非常的兴奋哦。我们要来听到这首歌曲 Not Shy， 等一下半点进新闻喽。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财政部统一发票兑奖 App 自108年推出以来，累积超过800万人次下载。为了因应庞大流量并提升服务品质，今年7月1号起全新改版，增加消费分析、自动

0: 领奖、减碳存折等八大功能。记者吴应妮报道。
1: 为了营造更友善、更便利的云端发票使用环境，落实发票无纸化政策，统一发票兑奖 App 将在115年7月1号凌晨0点到6点暂停服务，并于上午6点起引导用户更新。新增生物辨识、快速登入、消费习惯分析、减碳存折、自定首页、双语界面、无障碍、快速捐赠等功能，并整合电子发票整合服务平台，让使用者在 App 内完成自动领奖设定。财政部财政资讯中心主任张文熙说：“
2: 旧版累积就是800万人，那原则上就是你只有持续更新，然后当然理想上就希望所有人都更新就是800万，但是有些人过去下载可能如果没有持续使用啊，那我们希望至少都可以达到80%左右的这个目标。”
1: 财政部赋税署赖基福组长则表示，云端发票500元专属奖，今年1到6月加开70万组，来到每期385万组，下半年规划再增加20万到40万组，每期上看425万组。鼓励大家在 App 内设定好收款账户，奖金就能自动汇入，不怕错过领奖时间，还可以免缴印花税。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0: 新北市一名男子曾因酒驾多次入狱，又因拒绝酒测等违规被裁罚高达270万元。男子因严重酒瘾无力清偿，主动求助执行署帮忙转介治疗，希望戒酒成功，找到工作，顺利清偿罚款，重拾人生。记者吕明宗报道。
3: 这名50多岁的林姓男子有严重酒瘾，打从10年前开始就曾因酒驾入监服刑7次之多，每次被判刑3个月到20个月不等，前后服刑的时间长达5年。原本在狱中戒酒的男子出狱之后又开始酗酒开车上路，因怕再度入狱，接连5次遇到警察盘查都拒绝酒测，因为他无照驾驶又是累犯，结果被裁罚共270万元的罚款。目前打零工的男子无力清偿，自认酒瘾大到无法克制，因而主动向执行署求助。新北分署主任执行官黄友文说，
4: 收到新北分署通知书及同意书后，也因此知道政府有推出戒治酒瘾补助方案，已下定决心再次戒酒。其在工地打零工，实无法缴清如此巨额罚款，将自下月起每月缴纳3至4千元，将来如戒酒成功，省下之酒钱亦能多缴一些罚款。
3: 新北分署表示，除了强力执行酒驾、毒驾裁罚案件，对于有严重酒瘾的医务人也会协助转介治疗，也预请医务人不要逃避，如有需求也可以主动申请协助。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高雄市政府推动微型保险迈入第12年，今年起扩大保障年龄，让更多中高龄弱势族群也能获得基本防护。记者黄义豪报道。
5: 高雄市政府结合民间持续推动微型保险，并配合自治条例修正，将保障的年限上限由未满65岁放宽至未满70岁，扩大照顾弱势的高龄族群。本次合计纳保约94000名弱势的市民，其中包含经济边缘户与指定捐助对象，保险的总额约1943万元。社会局副局长叶玉如说。
6: 高雄市政府举办微型保险感恩会，感谢16家慈善会与保险公司携手推动微型保险迈入第12年。投保对象为高雄市领有低收、中低收或轻中度身障补助及弱势单亲补助的市民。高雄市全国唯一以自治条例为弱势免费纳保的县市，符合资格者会自动送保，免申请、免填表也免付费，也透过李干事将通知书送到家，让保户知道万一发生危险风险的时候，最高可获30万理赔。
5: 高雄市政府表示，将会持续串联民间的力量，强化社会安全网，让保障更加的全面，照顾更加的及时。警广记者黄义豪高雄报道。
0: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黄恩宏说明天气状况。恩宏早安。
7: 好，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天气跟昨天类似，但是水汽上又再减少一些，所以各地是多云到晴，高温炎热，环境吹偏南风到东南风，迎风面恒春半岛偶尔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那还是留意午后在中部以北地区及各山区可能有局部短暂雷阵雨，特别在中部以北的山区会有较大雨势出现的几率，所以今天下午外出要留意天气的变化并携带雨具备用哦。再来气温方面，西半部高温普遍是33到34度，东半部则是31、32度，特别在大北盆地、西半部及宜兰

0: 内陆温度会再更高一些，局部来到36度左右。地震后前后紫外线也偏强，会来到过量等级，所以白天外出也要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哦。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恩宏。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娟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你是不是也曾有一个广播梦？喜欢用声音传递心情，分享知识，拿起麦克风就充满热情。
1: 现在让梦想成真的机会来了，警广台中分台正在寻找热血的节目主持人。
0: 只要你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欢迎你的加入。
1: 本次征才采线上应征，请于公告期限内登入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并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工作地点在台中市，报名截止日期是115年7月5号。
0: 别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快来成为我们的同事，用声音点亮中台湾。洽询电话可以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1，人事室朱小姐
2: 等你哦。

Hello， 大家好，我是奎刚。车子的行进速度很快，如果没有保持安全距离，就变换车道，其他驾驶可能会来不及看见，造成追撞的危险。即使流干一辈子的泪水，也无法挽回。所以，不管开到哪里，都要和其他车辆保持适当的距离，来安全的回到家人身边。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继续呢，我们要来看到的是目前的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北上216到214公里过北斗内线车道进行施工，车道缩减处车流量比较大。还有国道三号北上，在369.7田寮路段中线跟内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另外，在台十九线南下23公里皮头路段，路面上有坑洞出现，请小心。最新消息，在国道一号南下79公里湖口交流道前，有抛锚车停放在中线车道。另外，国道一号北上179.5台中前路段，货车爆胎，轮胎皮散落在中线跟外线，那货车是停放在路肩。好，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拨打0800-000-123，空不空空空空空123。如果呢，你想要来询问法律相关问题，等一下可以拨打02-2388-6633，02-2388-6633。接下来听到的这个团体，他们是今年的金曲

奖最佳原住民语专辑奖的得主《漂流出口》。我们来听到专辑当中的这一首歌曲，叫做《猴子》。曾经呢，有跟这个《漂流出口》见到面啊、我记得他们之前好像有来过景广，然后觉得他们都非常的有活力，也很可爱。那当然在他们的音乐当中呢，我们可以感受到满满这种大自然的元素，不管是这个山啊、海啊、天空啊，满满的这个大自然的元素都让人觉得说哇，非常能够沉浸其中哦。那么我们要来提醒一下最新的消息，这是台八八西向在凤山接五甲系统，凤山到五甲系统接国一北上啦，这一段呢是持续车多，要请您保持耐心。另外排除讯息，在台61线北上194到193王宫路段掉落的轮胎现在是已经排除了，归高架北上 76.4 公里，在高架杨梅端前原本说有两部大货车的追撞事故在外侧路间，现在已经排除。还有呢，在台64线西向 3.8 公里观音山隧道内线车道的抛锚车目前也是已经处理完毕。我们就来听到的是漂流出口带来的这首歌曲，叫做《猴子》。

0: 지로 동어 쓰스테 안나크
1: 산나이 치다방
0: 유다스 치치치 치마겨 치치치 아치다방이 아워토쿠 샤풍

0: 法律常识 so easy， 专业律师告诉你。欢迎收听生活法律。
1: 10:45，来到今天的生活法律单元。如果你有任何法律相关问题，现在都可以来拨打02-2388-6633，02-2388-6633。好，刚刚呢，在台65线南下6.8公里，板桥二前外线车道有抛锚车停放。另外，在国道1号南下79公里，湖口交流道前也有抛锚车停放在中线车道。好，我们今天的生活法律单元邀请到的是柯清贵律师。律师早安。
2: 是，你早安，大家早安。
1: 是，柯律师，上个礼拜呢，我们谈到说关于这个租屋的时候，有时候会需要连带保证人嘛。那我就蛮好奇说，我们常常会听到说，保证人，然后现在又有一个连带保证人，这两者之间的差异是什么呢？
2: 是，我

0: 这样讲哦，可能大家就举个例子哦，但这个例子也许不是很精确，但是应该大家比较容易这个了解了哈。
1: 是，
0: 连带保证人呢，他比较像热恋中的情侣。就是怎样，你浓我浓
1: 哦，
0: 两个人绑在一块哦，
1: 是
0: 都分不开啊。
1: 嗯哼，
0: 哦啊，那个保证人就像老夫老妻啊，你先走，就像之前我有一个朋友，
1: 嗯，
0: 他就在亏我跟我老婆说，我在你后面跟，在你们后面跟你们很久了，奇怪，你很奇怪，一个人走在前面，一个人走在后面，
1: 感觉好像有点不熟，
0: 好像感情很不好这样。老夫老妻的这样，
1: 是，
0: 然后两个人是分开的啦，
1: 嗯，
0: 啊，就是说一个走在前面，一个走在后面哦，啊，当然如果前面，真的发生什么事，后面也不会说，这个他也是会出面的哦，
1: 嗯，
0: 大概是这样的概念啦哦，
1: 嗯，
0: 那连带保证人哦，其实就像我刚讲，他就像热恋中的情侣哦，就是说两个人是绑在一块，他其实地位是一样的
1: 哦。
0: 对，也就是说，我们讲说有所谓的主债务人嘛，就是说，比如说我今天，跟 M 借钱，
1: 嗯，
0: 那你的对我的财力不放心嘛？
1: 对，
0: 那可能想说，那不然我找一个连带保证人，于是我就找我太太来当连带保证人。
1: 嗯，
0: 那这个时候。我的地位跟我应该说我太太的地位跟我是一样的，
1: 是就等
0: 就是说
1: 等同于他借钱的意思吗，嗯，
0: 对，类似这样的概念嘛，嗯，也就是说我们两个是绑在一块，
1: 对，
0: 所以，你可以当你跟我要的时候，你也可以直接跟我太太要
1: 哦，是他就没有一个顺位就对了，
0: 嗯，对对对对，嗯啊，就你们浓我浓啊，
1: 嗯哼嗯哼，
0: 对啊，就是两个人就绑在一块那种概念啦，
1: 对
0: 哦，啊，如果是普通的保证人就像老夫老妻，一个走在前面，一个走在后面。
1: 嗯，
0: 你要先找前面那个要啦。
1: 啊，
0: 所以常常我太太是 走前面，所以有什么欠什么钱要交什么钱，这也是事实，好像通常都这样啊，结婚后那个结婚前付钱都男生，结婚后付钱都女生，都老婆
1: 啊，有一个分工这样子。
0: 对对对对对，嗯，我走到哪里都我太太在付钱这样子，
1: 是
0: 习惯了，所以说就是说那个一般的保证就是你先找那个主债务人，
1: 对，
0: 你先找他，
1: 嗯，
0: 那，啊，你找他要不到，哦，甚至你还要先去这个，比如说查封拍卖他的房子啊，真的没有了，
1: 嗯，
0: 你真的是实在是他就没有财产了，或者是他本来就没有财产，
1: 哦，
0: 你要强制执行或怎么样，啊，他就没财产了，
1: 嗯，
0: 你也没办法强制执行。所以这个时候你才能够去找这个保证人
1: 啊，是
0: 哦，所以保证人他是比较所谓替代的地位，
1: 嗯，
0: 一般的保证人他是比较替代的地位，就是说你要先去找主债务人，真的没办法的时候，你再来找我保证人这样子，
1: 嗯哼嗯哼，
0: 哦，这两个这个概念是完全不一样，
1: 是。
0: 那你说，那怎么样去？那我比如说我今天。找个保证人，到底他是保证人还是连带保证人？
1: 对啊，什么时候需要保证人，哦，什么时候是连带保证人？
0: 其实就是我们看能不能写连带两个字啊。
1: 哦，
0: 对，其实就是这样啊，喔。
1: 可是那不会有什么样子的，嗯，比如说我随便讲，比如说租屋啊，还说什么结婚啊之类，嗯，结婚应该不用，就是一些什么样的状况会是一定需要连带保证人的吗？
0: 应该这么说，我们先讲所谓的连带债务了，
1: 嗯，
0: 连带债务其实它是有两种状况，哦，有两种状况会发生。第一个是法律规定，
1: 嗯，
0: 哦，比如说这个三个人去打一个人，
1: 对，
0: 那三个人是共同侵权行为人，
1: 嗯，
0: 那被打的这个人就可以跟三个人同时要损害赔偿，
1: 是，
0: 哦，这是民法185条的规定，
1: 嗯嗯，
0: 哦，就是说。法律有规，你有明文规定说你们要负连带责任，
1: 嗯哼，
0: 哦，这是法律明文规定。另外一个要怎么样？要你在契约里面要明定，要写得很清楚，说你这是连带的债务，或者是连带保证，
1: 嗯哼，
0: 它才会是一个连带的一个债务。
1: 是，
0: 所以说，假设说我们今天，哦，比如说你在租屋的时候，你是房东，或者说比如说你在借人家钱的时候。但我们有提醒过啦，如果你真要借人家钱，可能你就要先把这个钱当作是真的不见了哈，大概有这种概念， 你真的觉得说

0: 这个钱不借也没关系，你再借吧。
1: 是，
0: 那不然的话，这个要不回来，那会比较这个扼腕的。
1: 嗯嗯嗯。
0: 那反正就如果说你在借人家钱，或者说你要房子要租给别人，哦，
1: 嗯，
0: 那你这个时候希望他找一个保证人的时候，最就是说这个时候我们当然建议说，你就是要写连带保证人，你不要写只写保证人。
1: 嗯哼。
0: 你把连带两个字加上去，它就是连带。
1: 哦，
0: 欸，因为我们刚有讲法律规定嘛，啊，法律是没有规定说什么样状况是连带保证。
1: 哦，
0: 是，只有规定连带债务啦，哦，或是连带负责怎样，那个是另外一回事。但是保证的部分哦，那当然就是说，嗯，以连带保证来讲的话，那当然就是我们要一个明文的约定，在契约里面要做一个明文的约定。
1: 对，
0: 哎，欸。等于是说，你就要把连带两个字写上去。
1: 嗯，
0: 如果你没有写连带，
1: 对，
0: 那它就不是连带。
1: 哦，
0: 哎，对对对，所以说有一些这个事项的，是我们一定要写上去，它才是的。
1: 是，
0: 像我们刚刚讲连带保证，
1: 嗯，
0: 哦，或者是说我们讲惩罚性违约金，
1: 嗯，
0: 哦，如果你只写违约金，它就只是一般的违约金，就是。我们讲说损害赔偿预定性质的违约金，
1: 对，
0: 哦，就是说我只是预定说，欸，因为你违约，我可能会产生怎样子的损害，大概是这样。
1: 嗯，
0: 那它的差别是在于是说，一般的损害，一般的这个违约金是不能够再请求损害。
1: 哦，
0: 因为它已经就灌在损害那个违约金里面了。
1: 嗯哼，
0: 如果是惩罚性违约金，它可以另外再请求这个损害赔偿。哦，所以当我们会建议说，你要把惩罚性违约金这个。你不要只写违约金，要写惩罚性三个字要加上去。
1: 嗯嗯嗯。
0: 哎，欸，这样子的话，除了你可以请求违约金之外，你还可以请求损害赔偿，两个都可以请求。
1: 哦。
0: 所以说，像我们刚刚讲，连带保证，连带两个字，很麻烦写上去。
1: 是。
0: 那这个如果是违约金，惩罚性违约金三个，如果除非你觉得无所谓了，
1: 嗯，
0: 那如果说你是希望对方付的是这个惩罚性的违约金的这个违约责任的话，你这个惩罚性三个字。一定要把它写上去。
1: 嗯哼，
0: 欸，那所以说，常常有的时候当事人问我说：“哎，欸，欸，律师啊，我今天那个，比如说啊，我弟弟来跟我借，或者说我朋友来跟我借钱，
1: 对，
0: 那这个我应该怎么做，哦，才能够给我算是说对我自己有最
1: 大的保障？
0: 对，
1: 嗯，
0: 我就跟他讲说：，哎，欸，你有没有办过房屋贷款？
1: 嗯哼，
0: 哦，你买房子一定。”通常不是讲一定啦，有的人是全款买房也有，哦，但
1: 比较
0: 少
1: 啦，
0: 比较少，大部分都是会做房贷嘛。
1: 对，
0: 我说那你买房子的时候做房贷吗？他说那当然有。
1: 嗯哼，
0: 我说那简单，银行怎么要求你？哦，因为银行是债权人嘛，
1: 对，
0: 借款人嘛，
1: 对，
0: 他借钱给你嘛，银行怎么要求你，你就怎么，你现在就怎么要求要跟你借钱那个人。
1: 哦。
0: 就是对你最大的保障，
1: 嗯，是是，
0: 欸，我就说，因为其实银行很聪明的，
1: 啊，绝对不会吃亏的，
0: 哦就是。对，就是当然有时候难免他也会吃亏，但是他只能说把风险降到最低。
1: 嗯嗯，
0: 就是说第一个他会要求要找连带保证人，第二个要签本票，第三个可能要设定抵押。
1: 哦，
0: 对，那所以甚至于说，可能在契约条款里面他还。有加注了很多很多事项，
1: 嗯，
0: 违约啊怎样怎样，就又加了很多。这个是银行他在借钱的时候他自保，当然这个也是有必要啦。
1: 对，
0: 因为一旦他的钱哇都被借走了怎样，那当然银行他本身如果没有钱他就没办法经营了。
1: 对啊，
0: 如果说某一个银行万一要是他破产了，其实对我们整个社会啊，对国家是一个很大的影响，尤其万一是大银行的话。对，当然他有这种自保的这个方式哦，这个也是必要的。那所以我就跟他说，当初银行怎么要求你，其实你就怎么要求对方，这就是对你最大的保障。
1: 哦，欸，
0: 对对对，当然我是说，如果有的时候，银行来跟我们要求，那当然我们必须要做。可是你去跟对方要求，对方可能说啊，不要啦，比如说。你要这个设定抵押，对方说我就没有财产，我就没有房子了，我要怎么设定抵押？
1: 嗯，
0: 哦，所以这个时候可能你就自己要去这个衡量了，
1: 哦，
0: 那当然，如果说好，没关系，你不要设定抵押，那你找保证人，哦，那这个时候当然一样，就是连带两个字，麻烦要写上去。
1: 没错。

0: 那当然，再来就是说，我们刚刚讲说跟银行这个借钱嘛，哈，
1: 对。
0: 那其实在我也不是说银行它可以马上，比如说像我们刚讲是说这个如果说我们等于钱没有还出来，哦，那债权人可以找这个主债务人跟保证人，哦，如果是连带保证的话，两个都可以来要同时来要求这个给付嘛，
1: 嗯，
0: 没有先后位的一个概念。
1: 是。
0: 那可是如果说以在银行来讲的话，哦，它也有一个特别的一个规定，
1: 对，
0: 它有一个在银行法12条之一，就是如果说你这个是自用住宅的放款，哦，跟消费性的放款，这个时候其实银行它不可以直接找连带保证人，
1: 哦，
0: 这是比较特别的规定，
1: 嗯嗯嗯嗯，
0: 哦，这个时候它还是要先去找主债务人，
1: 是，
0: 哦，因为通常银行都会有这，比如说我们今天这个我是自用住宅，
1: 对，
0: 那我今天买了个房子，然后跟银行贷款，那我找太太当年代保证人，可是万一要是说我还不出来了，嗯，这个时候银行必须要先对我的房子做拍卖，
1: 嗯，
0: 欸，当然他还是可以那个写存证信函跟我太太讲啊，就是年代保证人他可以说哎，欸，啊你那个主债务人没有还哦，啊这个时候你是连带保证人，那你要帮他还的。当然他可以去写存证信函，嗯，但在执行上有可能就是说，因为银行法12条之一的一个特别规定，就是他还是要先来拍卖我的房子。
1: 是。
0: 那真的是，欸，不够的，他才能够去找连带保证人。
1: 有个顺序
0: 了。要，对对对对对，嗯，这个是比较特别的规定
1: 了。了解，
0: 欸。但除了这个之外，其实其他的，嗯，就像我刚刚讲的，连带保证就像热恋中的情侣是绑在一块，地位是一样的，啊欸。
1: 嗯。
0: 所以说这个大家。人待为宝了哈，你要万一你要当人家连带保证人的时候，你还是要三思而后行嘛。
1: 没错，好的，我们今天呢非常感谢柯清贵律师，谢谢您。
0: 好，谢谢大家，谢谢，
1: 谢谢，拜拜，
0: 拜拜。
1: 感谢柯清贵律师今天在空中呢来跟我们说明关于保证人还有连带保证人之间的差异哈。那就像刚刚柯律师说的，如果呢你要去担任这个保证人之前啊，你可能真的是要三思再三思再三思，至少要九思哈，因为呢你是要负相关责任的嘛，所以你愿不愿意为了这个人去当保证人，你愿不愿意为了他承担，你自己要好好的来思考一下了。时间来到了10点59分，11点钟，请你准时对时。来提醒你，国道一号北上217.4过北斗内线车道有2台小客车事故。台65线南下6.8公里，板桥二前外线车道小客车抛锚停放。再来呢是台64西向新店往中和，目前车多回堵。11点钟来准备对时喽。

早上11点咯，我是刘明湘，每天都期待着晴朗，不放弃每一片阳光。不管今天是晴天还是雨天，都跟我一起收听景广，掌握路况，找到爱的方向吧。我的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78.9公里湖口交流道前内线车道。

掉落大轮胎皮，南下79公里湖口交流道前中线车道有抛锚车，造成后方车多回堵。国道一号北上217.4公里过北斗交流道内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北上41.8公里林口 A 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掉落绳索，北上三重到台北车多拥塞。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以及国道三号北上中和到安坑，时速在40公里到5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东向顶金系统出口匝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省道部分，台65线南下6.8公里板桥二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抛锚车停放。以上的话是由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警察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大人的邵大伦。今天哦，大人的要来把交通安全的撇步报给你知。不管是开车，也是坐车的人哦，那是想要做一级棒的 hero， 就要把安全带给好好些。那是有囡仔，买好一只安全椅啊，保护囡仔的安全啦、啊。祝福大家一路平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千万唔通因为甲朋友赌强去食毒，毒品唔啊破坏你的健康，佫会让你厝内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上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Everything I Have 来自 Sunset Roller Coaster 落日飞车，他们也是今年的金曲奖最佳乐团奖得主。这首歌呢是收录在他们的 Quit Quietly 悄悄潇潇专辑当中。先来到了第二个小时的十点笑眯眯，目前是11:10。警察广播电台，欢迎你持续锁定节目。来提醒你，在国一高架北上环北出口前，路间有小货车停放；国道三号北上188.3过和美的内线车道，大型铁桶掉落；国三北上主线往古坑地磅匝道，路面有维护施工；国三北上381到378公里中寮隧道的内线有护栏工程作业。另外是国三的南下54公里靠近莺歌系统前，中间外线车道长型布钩绳掉落；国三南下326到328公里过柳营，内侧跟中线伸缩缝的更新作业。那先前呢说台65线南下6.8公里板桥二前外线车道有抛锚车，目前已经排除啦。

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你来拨打0800-000-123。当然，也欢迎你搜寻金广的粉丝专页 PBS 金广会客室。Amy 的粉丝专页叫做艾咪梅罗吉，艾草的艾，猫咪的咪。

我们的 Instagram 账号，今晚的 IG 账号是 LOVEPBS 104.9， Amy 的 IG 账号叫做 Amy 太太 MYTHAITHAI， 都欢迎你来追踪按赞。当然还有今晚的 YouTube 频道以及今晚全国治安交通网跟各个分台的 Podcast 频道也请大家锁定。如果你想收听 Amy 所制作的 Podcast， 你可以搜寻人云亦云，亦是艺术的艺，在各大 Podcast 平台都可以找得到哟。继续呢，要来听到的这一位在今年的金曲奖带来了精彩的演出，可以说是零负评哦。他是 Karen 莫文蔚，这首歌是今年的金曲奖最佳华语男歌手奖得主张震岳帮他创作的，也是非常非常好听经典的作品，叫做《真的吗》。

11:18，来到今天的健康听得懂。今天呢，有来告诉你关于牙刷这件事情。我们知道牙刷呢，你要定期的更换嘛，然后呢，在使用的时候也有一些注意事项。不过你知道吗？放置的地方其实也非常关键。牙刷摆放的 NG 位置，第一个就是其他家人的牙刷旁边。你可能想说啊，我们连饭都一起吃了，牙刷为什么不能放在一起啊？因为很多家庭呢，为了方便或者说为了节省浴室空间，会把全家人的牙刷都放在同一个杯子里面，甚至共用一个漱口杯哦。但其实因为牙刷呢，它是属于高度个人化的卫生用品，这种方式呢，真的算是一个地雷啦，好，所以千万不要把全家的牙刷都放在一起，因为这样子呢，就像是摆了一个细菌炸弹一样，大家你的细菌传给我，我的细菌又传给你，这样真的不太卫生哦，可能会交叉感染。再来第二个呢 ，NG 的摆放位置就是漱口杯当中，因为其实牙刷上面的水分哦，它会不断的滴落，让你的漱口杯的底部呢是跟着湿哒哒的干不了，甚至啊会导致说漱口杯严重发霉。所以你常会看到说有些漱口杯杯底容易发霉，对不对？看起来脏脏的。假设说呢，你没有及时的来清洁这些漱口杯里面的霉菌细菌的话，它如果跟着到你的口腔里面，有可能会造成身体不适哦。在第三个 NG 的位置就是马桶旁边了，因为可能是浴室嘛，好，浴室的那个摆放的设计哦，有些人呢就习惯说把牙刷放在马桶旁边的洗手台或是层架上面，但其实不管是蹲式或是坐式的马桶，只要冲水，这个水流呢它产生的气溶胶就有可能会把一些像是大肠杆菌啊这些细菌呢喷溅到空气当中，甚至附着在天花板、墙壁跟地面上，所以如果说你把牙刷放在马桶附近的话，被细菌污染的几率是会大幅提高的。那你可能想说啊，这里也不行，那里也不行，到底要放在哪边呢？专家建议哈，你可以买那种牙刷架，现在市面上很多那种牙刷架嘛。刷完牙之后呢，先把牙刷轻轻的甩干，再把牙刷吊挂在牙刷架上面，做到一人卡一个，就是你不要一起

放，就一个人卡一个这个沟槽啦，或者说一个牙刷架这样子，就可以避免交叉感染，也可以帮助呢这个通风，还有加速干燥。我自己的做法是，我刷完牙之后，我会拿卫生纸把那个牙刷上面的水给吸干，因为我觉得上面还有水的话，总感觉好像有细菌会附着在上面，所以我是一定会用卫生纸把这个牙刷上面的水给吸干。然后呢，我是把它横放在洗手台上面，就是因为直放的话，我觉得它会沿着那个身体，那个牙刷的身体呢，这样把水流下来，我也觉得好像不太好，所以我就是把它横放的放在那个洗手台上面。那当然每个人有不同的做法，如果说呢你想要避免细菌感染的话，尽量是不要家人之间的一起放啦。好啦，提醒你，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 251.1 大林路段中线车道有三部车事故，国一北上冈山交流道减速车道进行施工，国一北上216到214公里过北斗内线车道施工，车道缩减处车流量比较大，目前造成回堵。国三北上 188.3 过和美内线车道大型铁桶掉落。要来听到这条歌是许富凯的歌声，歌名叫做《讲不出嘴的情话》。

徐富凯歌声讲袂出嘴的精微，收录在他今年四月份发行的专辑叫做《红阿咪》。我之前呢看到徐富凯上一个节目是韦静主持的、哦、然后呢当时徐富凯就在跟韦静说要怎么样来演唱这一首歌，哇真的很厉害耶，他不止自己会唱他还会教人，因为真的经过他的指点之后，那当然韦静本身也是非常有实力的，韦静就真的也唱得非常的好，我就觉得哇真的是很厉害，我只能说徐富凯这张专辑明年金曲奖见啦好不好，因为呢这张昂阿咪真的是很精彩，又可以更加感受到徐富凯他的能量，然后呢不断不断的在精进自己哦。好啦，等一下半点准备要进东台湾新闻，新闻前呢来

才听到的这一首歌曲，在今年的金曲奖有一个桥段是田馥甄来演唱歌曲纪念已经逝去的音乐人，其中这一段呢真的让大家很动容哦。他唱到这一首歌缺席的时候，好像声音还哽咽了一下。这首缺席呢原唱是郑秀文，那么创作人是袁惟仁。那当然对于不管是田馥甄或者说呢他们的组合 SHE 来讲，袁惟仁我相信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推手哦。那我们要来听到这首歌曲，就是原唱郑秀文所演唱的《缺席半点进东台湾新闻》。提醒你，在国三北上 188.3 过和美内线车道有大型铁桶，国一南下 251.1 大岭路段中线车道三部小客车事故。

0: 警广东台湾新闻。
1: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民国115年6月30号星期二的东台湾新闻。2026蓝洋妈祖文化节将在10月2号登场，今年规划百船出海巡香和千人路上徒步，并推出护驾军招募。宜兰县政府邀请大家一起搭船体验宜兰特有的海上出巡，感受独特的民俗文化魅力。请听记者罗佳慧的报道。
2: 蓝洋妈祖文化节迈入第七年，已经成为宜兰深具指标性的民俗盛事。今年活动以海陆巡安、庇佑蓝洋为轴心，不仅保留经典的海上船队巡游，更结合陆上车巡与步巡，引领民众以多元视角体验宜兰独特的在地民俗。宜兰县政府民政处副处长吴文仪表示，
3: 今年2026蓝洋妈祖文化节将于10月2号、3号、4号盛大举办，以海陆巡安、庇佑蓝洋为主轴，规划百艘船队海上巡安及陆上绕境活动，串联全县各。

0: 乡镇市共同展现宜兰深厚的文化特色，也同步推出乘风海上、行脚南洋专属的旅游套装行程，以及妈祖护家军的招募活动。
1: 在活动规划上，县府推动多项参与方案，除了开放民众登船感受海洋巡礼，也招募护驾军参与行脚体验。透过长距离的徒步历程，参与者能和在地社区深度互动，并深入感受宜兰各乡镇的风土民情。宜兰县政府希望借由这场结合观光和人文底蕴的民俗节庆，让参与者深刻体会兰阳平原深厚的文化内涵。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2: 花莲区渔会活化港区空间，在向日广场打造一处临海咖啡厅，提供游客静心看海的处所，打破传统渔港只能买鱼搭赏金船出海的既定印象，重塑港湾的观光魅力。请听记者张涵的报道。
3: 花莲区渔会近日活化位在向日广场赏金码头旁闲置空间。花莲区渔会总干事林约翰表示，今年着手重新规划，引入咖啡跟轻食餐饮，让来到花莲渔港的民众不只体验传统的渔业风情，还能停下脚步享受精致美食跟蔚蓝海景。
4: 我们把我们直销站隔壁的这个闲置的空间改变成一座咖啡。十几年前，一座咖啡曾经在这边驻足过，希望说可以借由这一次我们再把渔港熟悉的味道再找回来，让民众可以来渔港喝咖啡、看海景、享受美食。
3: 活化后的向日广场空间也融入地方伴手礼跟特色商品推广，在咖啡厅旁的展售空间内，以醒目的渔村好物作为形象墙，引进许多花莲在地特色的农渔小物、特色名产跟文创商品，让游客看海喝咖啡之余，还能够顺手采买最道地的花莲伴手礼。
4: 我们也会集结花莲跟一些农渔会的一些产品，让游客过来可以看看我们花莲的在地的农渔产。
3: 花莲区渔会表示，未来会持续推动港区内的绿色经济跟精致观光，让更多国内外旅客看到花莲渔港丰富的人文魅力跟精致特色。经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2: 警广台东分台将一辆工程升退的报废公务车正式捐赠给国立台东专科学校，让这辆曾经陪伴记者穿梭大街小巷采访新闻的公务车摇身一变成为动力机械科最实用的活动教材。请听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5: 警广台东分台一辆已达报废年限的公务车，然而内部的引擎和机件结构依然完整，因此捐赠给国立台东专科学校，期许能成为动力机械科最实用的活动教材。台东专科学校副校长侯浩生感恩地说：
6: 主要是我们学校动力机械科是他们有一个组是汽车组，那我们很谢谢警广这边可以提供我们这么贵重的一台车子，让学生有实地动手去了解车子的机会，这样对他们未来实务经验的提升会很有帮助。
5: 尽管台东分台公务车虽然退役，然而能以另外一种形式发挥余热，为在地培育未来的汽车专业技术人员尽一份心力。警广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新闻最后带您关心天气，今天天气跟昨天类似，不过水汽略微减少，各地大多为多云到晴，高温炎热，环境吹偏南风到东南风，迎风面恒春半岛偶尔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在中部以北地区以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而且中部以北山区可能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下午外出请留意天气变化，携带雨具备用。另外由于连日降雨，土壤含水量比较多，请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活动。气温方面，西半部高温普遍来到33到35度，尤其大台北盆地西半部和宜兰内陆地区以及靠近山区温度会再更高一些，局部可能来到36度左右。东半部普遍为31到32度，靠近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可以来到过量以上的等级，外出请您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以上警广东台湾新闻由警广宜兰分台林慧珍编辑，杨生如播报，谢谢您的收听。中午12点半，请您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8: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次长马士元。台湾全民安全指引

也就是小橘书，里面有多元且实用的全民安全知识，让您在遇到危机状况时能够不惊慌不害怕。除了纸本书外，网络上也有中文及英文版档案可以下载哦。内政部关心您。

新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残波 Zembo。很多时候，一个小小的动作，对某些朋友来说是很大的拯救。欢迎大家在健康允许的情况之下，参加捐血活动，捐血一代，救人一命，用行动把爱传出去吧。

现在时间是11:38，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10:07，我是 Amy。来看到目前国道一号北上245到246公里，靠近云林系统中线车道有金属物品。另外，国一北上冈山交流道减速车道进行施工。国一南下251.1大岭路段中线车道有3台小客车事故。另外，在国道三号北上188.3过和美内线车道大型铁桶掉落，国道四号的东向24.6到25公里往潭子交流道前外线车道进行施工，国道五号北上44.2过罗东内线车道小客车自撞事故，请您多加留意。我突然想到一件很有趣的事情，我今天早上在走路的时候呢，然后那时候大概是9:30左右吧，然后我就走一走，突然听到一个很熟悉的声音，是从旁边呢有一群人他们在施工，在弄应该是不晓得是那个水沟盖还是什么东西，反正是其中一个施工的叔叔他的手机传出来声音，是什么呢？是景广新闻的音乐。然后我当下其实没有反应过来，是后来想了一下，想说哎，那不是景广新闻的音乐吗？就觉得很熟悉。然后就觉得很可爱的事情是因为像我们平常的这个任务就播报路况嘛，然后提供大家资讯，所以呢有很多的听众朋友都是开车族，对不对？但其实后来发现也有很多的听众并不是在开车的状态下听我们节目的，我就觉得好可爱哦。比如说像这位叔叔，他可能呢是正在工作当中，那他也是开着我们景广在收听。然后之前呢在网络上面也有看到哦，有人说他有时候在家里的时候也会听景广，为什么呢？因为他觉得听这些播报路况的资讯啊，感觉很像就出去玩了。即使他明明是在家里面没有移动哦，但是呢听到我们播报路况，就好像他人也坐在车里面，好像是准备要出去玩的心情，我觉得非常的可爱哦。不管你是在什么样子的情况下收听节目呢，都非常欢迎大家，也是感谢大家的收听。好啦，继续呢要来听到的是 iColor 的歌声，这首歌叫做《懂腔》。等一下呢歌曲过后进入今天的安全宝典。

今晚时间是在点四十六分，在进入今天的安全宝典之前，我们先来看到目前的道路状况。首先呢，是在国道一号北上245到246公里，靠近云林系统中线车道有金属物品；另外，在国道四号东向24.6到25公里，潭子前外线车道进行施工。

0: 五号北上44.2过罗东内线车道小客车自撞事故，正在拖吊处理当中。好，我们今天的安全宝典单元邀请到的是高速公路局交通管理组张家宏科长，你好。
1: 主持人及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是，请问科长今天有什么主题要提醒大家呢？
1: 今天想要跟大家谈有关于车辆勤保养，那平安行车是没烦恼的。那最主要是因夏季的到来，那民众开车的出游的部分呢会增加，那也提醒民众平时的时候定期保养车辆，那行车的时候注意车况，那平安行车就自然没有烦恼。那我们近三年来有高速公路这边有会诊的相关的一些资讯，发现到国道发生多起的火烧车的相关的事故，那平均下来的话一年大概有146件。那火烧车除了造成了用路人的生命财产损失之外，对于道路交通安全的影响呢也相当的广，那相关的时间呢会比一般的事故更加的严重之外，甚至可能会引发二次事故。那所以高速公路局这边也请民众在用路的时候平时做好车辆的保养，那行车之前呢也做好车辆的检查，来确保这个行车的安全。
0: 那具体来说保养的部分或者说检查的部分有哪些要特别注意的吗？
1: 保养的部分的话，自然就是我们常常说到的，就是五油三水的部分。保养的时候呢，也注意一下车辆的时候是不是有引擎过热啦，或者故障马达故障，或者是零件或线路老旧等等漏油或者路的情况。那针对于轮胎胎压的部分呢，也可能留意一下胎纹跟那个外观是不是正常。那建议民众如果在行进中有发现到车辆的状况有异常的时候呢，应该要尽速的开启方向灯，并且注意后方的来车，然后把车辆呢逐渐的离开这个车道，那停在路侧，然后开启一个危险的警告灯。那如果说车辆发生故障之后没有办法滑离车道的话，也应该要立刻去显示警告灯来减速停车，那在确认安全的情况之下尽快的疏散那个车辆的成员到护栏之外或者是安全的地方去等待救援。然后另外就是随时注意来车，并且车辆的后方呢去大100公尺的地方放一个那个这样标志。然后很建议就是民众再利用1968 APP 的警政报案的功能，或者车辆直播1968来通报这个交通中心做个寻求的协助。
0: 了解。那还有什么要提醒大家的吗？
1: 高速公路这边也特别提醒驾驶人，那平时做好车辆的保养，行前落实车况的检查，行驶中呢随时注意车辆的状况，千万不要疲劳驾驶、晕驾驶，来确保人车都能够在最佳状况，就可以避免火烧车的事故，然后维生物自身跟人车的安全。
0: 好的，那我们今天呢非常感谢张家宏科长，谢谢您。
1: 也谢谢大家，祝大家行车平安，旅途愉快。
0: 谢谢，拜拜。
1: 好，拜拜。
0: 感谢高速公路局交通管理组张家宏科长今天在空中来提醒大家，真的开车上路一定要先做好检查，做好准备哦。尤其像最近呢天气比较热，然后我们常常在报路况的时候就发现有很多的轮胎皮掉落，甚至说呢车辆故障的状况，这些都是大家在行程当中不乐见的嘛，因为呢会耽误时间，所以最好在开车上路之前先确认好您的车子状况，当然您自己的身体状况也是非常重要的哦。国道三号北上37.5中和前路间有机车误闯，另外是国道五号北上44.2过罗东内线车道小客车自撞事故，目前正在拖吊处理当中。接下来听到的这一位，近日呢传出了好消息，他是日本男星龟梨和也，才刚结束在高雄的演出哦。那么好像是昨天的时候呢就传出了好消息，跟女星田中美奈实结婚。我记得田中美奈实呢，他之前好像是主播吧，那后来呢也有拍戏哦。那他们除了说即将结婚之外，田中美奈实也即将这个怀了一个 baby 啦，肚子里面已经有一个 baby 了，所以他们呢也要升格做爸爸妈妈了，非常的恭喜他们。我们要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曲就是龟梨和也所演唱的 Cross。

我是龟梨和也，这首歌叫做 Crows。 好啦，等一下12点钟请你准时对时，对时之前看到的是国三北上87公里过竹林大货车撞外侧护栏的事故，还有外侧路肩哈。另外是国道一号北上的245到246公里靠近云林系统中线车道有金属物品，国道四号东向24.6到25公里往潭子方向，在潭子交流道前外线车道进行施工，国五北上44.2过罗东内线车道小客车自撞事故，目前正在拖吊处理当中。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0000-123。12点钟准时对时，对时之前呢要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曲，蔡小虎的歌声哈，非常非常经典好听的作品《爱人醉落去》。啊，不过你若是在塞车，千万唔通醉落去，连啉都唔通啉哈。不管呢，你是喝一杯、一口、一滴都不可以哈。这个爱人醉落去，可能是在一个安全的状况下，小酌两杯 OK 的。但是只要要碰到交通工具，你要驾驶交通工具，就绝对不可以喝酒哟。也要提醒你啊，财政部表示今年一二月起的统一发票特别奖跟特奖的中奖发票，目前呢共有7张没有领。每次呢看到大家当这个过路财神，我就觉得非常的扼腕啊。拜托，如果是给我中的话，我一定是第一时间立刻去领奖好吗？没想到竟然还有7张没有领哈，大家一定要赶快来确认一下，不管是纸本的发票或者说电子发票，还有载具的话

该是可以一下子就知道啦，但有可能你买比如说纸本的发票或者说电子发票，你在结账的时候，你在收拾的时候呢，不知道把它塞到什么地方了，这个也是有可能的齁。所以赶快找一下一二月期的统一发票，看有没有可能你是幸运儿呢。

听到这里点，四个拢是热烘热烘的泡面。不管今仔日要食啥，牛肉、猪肉，也是食菜，只要家己食好饱饱，就是全世界第一名。大家好，我是李竹新、李竹新，你即马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湖口到竹北，车子稍微多一些。南下322公里到324公里，过永康交流道到大湾交流道前，中线和外线车道之间有铁制品掉落。国道一号北上246公里到245公里，云林系统前中线车道掉落金属物品。北上北斗到云林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号北上87公里过竹林交流道外侧路肩大货车自撞外侧护栏事故，北上树林到土城。

时速不到50公里，国道五号北上44.2公里过罗东交流道内线车道自小客车自撞事故，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都是车多拥塞。以上的话是由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玉杨奇玉。想要更加了解景广吗？欢迎搜寻景广的 IG 账号 LovePBS104.9， 热门影音最新动态，不怕多看一眼，只怕你错过。快来景广 IG 追踪、按赞，挖掘精彩的影音。

大家好，我是林美秀，也是 Lady 胖胖。那是讲哦，有人哦，假作是你的网络情人，还是讲亲戚朋友哦，跟你讲哦，哦，伊有拄着困难，需要你汇钱帮忙。好，你加载哦，我跟你讲，今嘛有165反诈骗专线，请你不要烦恼，一定要先打电话查证，确定是不是诈骗，钱才袂安尼戆戆啊，互骗去啦。爱会记你哦，吼，咱有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现在时间是12:05，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连续收听的节目，是10:07，我是 Amy。 来到3:00的节目，一样要先来进入今天的序诈密码。好的，今天的序诈密码一样先来看到的是前一天全台湾受理诈骗的案件手法前五名。第五名呢是骗取金融账户跟金融卡片的诈骗，第四名钓鱼连结诈骗31件，第三名假交友结合投资诈财34件，第二名是假投资诈骗39件，第一名网路购物诈骗122件，其中财损金额最高的是假投资诈骗，有5200多万元。

好，那我们要来看到的是打诈的成效，在五月份呢，已经将涉嫌诈骗广告5728件都已经下架了。因为这些诈骗广告，它可能以不同的形式出现，有些呢可能是比如说一页式的诈骗啦，或者说呢那种假冒公务机关的网站等等的。那总之呢，

有5000多个都已经被下架了。好，今天要讲到这个案例呢，是网络购物的诈骗哦。小明呢，他在脸书的一个母婴用品社团发文，希望可以购买奶粉。那之后啊，有一名网友主动私讯小明哦，表示说呢，可以出售奶粉给小明，并且会使用宅配寄送，也提供了相关资讯给小明，让他觉得交易流程好像都蛮正常的。那对方要求小明先付款，并表示啊，收到款项之后就会立刻来寄出商品。小明因为急着购买奶粉，也相信对方是真心要交易的，于是就按照对方的指示完成汇款，并且呢一直期待说可以收到这个奶粉哦。但汇款之后一直没有收到任何的出货通知，后来呢主动查询宅配的配送状况，发现根本没有任何的寄件资料。小明啊在传讯息询问对方，才发觉对方呢早就已经封锁他了。虽然说呢这个损失的金钱不多啦，但是小明啊还是觉得非常的神奇哦。这个案例是比较单纯的那一种，就纯粹是我给你钱了，你不给我东西这样子。那我之前呢在网络上面看到一个也是很离谱的，因为现在大家知道，不管你是买家还是卖家，你都有可能会遇到诈骗哦。然后我上次看到那个文章呢是，我记得他应该是原 po 应该是。卖家，对，原 po 是卖家这样子。然后呢那个原 po 他是要卖他的游戏装备，就是虚拟的线上游戏的装备，结果那个诈骗集团呢，我觉得他们根本就没有在看，他们就是只要看到有人要卖东西就直接私讯对方，然后走流程这样子。你知道他第一句话跟他说什么吗？那个诈骗集团呢假装成买家哦，跟这个原 po 说，可以走卖货变吗？然后我想说太好笑了吧，人家卖的是虚拟游戏里面的装备，是要寄送什么东西啦。所以就很离谱哦，你知道诈骗集团他也是没有在看，他可能呢就是看到说哦有人在买东西或卖东西，那他就直接开始展开他的话术，也没有看清楚人家要买卖的到底是什么。那总之呢，你如果在网络上面买卖东西，请你一定要小心哦，不管你是买家还是卖家，都有可能会遇到诈骗集团。他只要跟你说叫你点什么网址，叫你要转什么账，或者是说呢叫你要验证什么东西的，都一定要非常小心，因为呢有 99% 都是诈骗。那你如果真的不确定，你可以拨给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者是到你们家附近的派出所，你请警察帮你看一下这个到底是不是诈骗。12:10我们来看一下目前的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的北上南屯交流道往环中路下匝道处呢，车多不好走。国道一号南下322到324靠近大湾中间外线车道上铁制品掉落，维高架南下堤顶出口半半施工。另外在国三北上87公里过竹林，大货车撞外侧护栏跟外侧的路肩。再来是国道四号东向24.6到25公里往潭子，在潭子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施工。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出口内线车道有割草作业。另外呢，国道三号北上37.5中和前路间本来说机车误闯，目前排除了。国道五号北上罗东入口内线车道的施工目前已经结束喽。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拨打0800-000-123:000-123。好，继续来听歌，伊是黄新浩，最近呢有个发行伊的新专辑啦。之前呢，大家有看到，他在这个戏剧作品上面的演出。那他之前呢有发一张专辑，接下来我们要来听到他的新专辑《为你听心歌》里底这条歌曲，伊甲陈怡婷的合作哈，歌名叫做《幸福是有我有你》。

0: 你，
1: 飞向我，
0: 航班动态
2: 一手掌握。
0: 12:19，我们要连线到高雄国际航空站，请赖宏景见习航务员告诉我们目前状况。您好。
3: 你好，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首先带您了解气象资讯。小港机场多云时晴，气温33度，能见度10公里以上。在航班动态方面，国际线班机目前皆正常，国内线班机华信307飞往金门的班机延误，请搭机乘客随时注意最新航班动态。离岛天气状况，金门多云时晴，气温31度，能见度10公里以上。澎湖、七美、望安多云时晴，气温31至32度，能见度10公里以上。国际航线天气状况，香港、澳门晴朗，气温32度。日本东京多云时晴，气温26度。大阪关西多云时晴，气温25度。韩国首尔晴朗，气温31度。越南胡志明多云时晴，气温31度。泰国曼谷晴朗，气温30度。最后与各位听众朋友分享一则有关飞航安全的讯息。飞机上限制使用行动电话及相关电子产品。飞机舱门关闭后，请大家配合空服员的广播，将手机、平板及笔电等电子用品切换至飞行模式或关机。由于不同机型或航线对电子用品及行动电源的规定可能有些差异，请大家务必留意机上的安全示范影片与广播说明。请大家共同维护飞安，若在航程中违反规定且不听劝阻，空服员将会立即报告机长，并在落地后移送航空警察局处理，千万不要因一时大意而触罚哦。另外，如果发现任何影响飞行安全的情况，也请第一时间向航空站或机组人员通报。以上飞航资讯由高雄国际航空站提供，祝各位听众行车安全，旅途愉快。
0: 谢谢，拜拜。
3: 谢谢，拜拜。
0: 感谢赖宏景见习航务员，今天在空中为我们带来航空资讯。

现在来到了12:22，来提醒你，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152公里过三义交流道下坡中线车道两部车事故，目前附近呢也是有这个施工工程哦。国一北上90公里过了竹北的内线车道有四台小客车事故，务必小心。国道一号北上北南屯交流道往环中路下匝道呢车多不好走。另外国三南下在 105.4 过嘉东路间是抛锚车停放，没有摆放警告标示。另外看到的是国道5号北上头城出口内侧车道进行施工，国一高架南下堤顶出口半板施工，而台二线的北上115-114公里有木棍掉在内线车道，目前已经通知处理。

有路狂报警广0800-000-123 0000-123。即时路网图方面，北部地区在国道一号的南下，内湖到圆山、湖口到竹北，车速都低于60。中部的话呢，在国一北上北斗到园林，还有台76线的东向埔盐到埔盐系统，目前的车速都低于60公里。至于在南部地区，国十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双向车多。

最近呢真的是太热了，真的是热到有时候就觉得哇好累哦，很不想要说话，有没有？比如说呢，可能跟朋友啊，或跟同事聊天啊，平常都觉得好好的，但是一旦天气热，你知道人就是会心烦气躁，会整个人会觉得说啊好烦啊。那我觉得这种状况也会发生在谁身上呢？就是驾驶朋友身上，因为天气热的时候，你就已经觉得说啊好想要赶快抵达目的地啊。如果说呢，大家行车有没有遵守规定啊，或者说呢有发生一些危险啊故障，那真的是气心都命哈。所以还是要提醒大家，开车上路之前先检查好您的车况，确认一下呢各方面五油三水啦，还有轮胎啊各方面都是 OK 的，当然最重要的是您自己的身体状况哦。不过明天开始呢，对于很多的小朋友来讲应该会非常的 happy happy， 因为呢就是暑假要开始了啊。当然对于很多的家长来说哈，会增加了跟孩子的相处时间，这个是一定的，但也一方面呢会觉得说啊要规划一下小朋友他的暑假时光哦。我记得在我小时候呢，我妈妈曾经有点开玩笑的抱怨说哦是谁发明暑假这个东西啊，因为就是我们在家里面啊，可能就一天到晚说妈妈妈妈怎样妈妈怎样，然后妈妈就说你们可不可以一个小时不要叫妈妈，很吵耶。对，因为确实啦，好小朋友待在家里面，那当然就是跟家长有更多相处的时间，但是同时可能呢比如说上网的时间也变多了，所以家长也要确认一下小朋友使用网络的情况，如果他有接触到一些奇奇怪怪的网站，或者说奇奇怪怪的人的话，一定要及时的来阻止哈。那小朋友们当然就是开心的来迎接接下来的这个暑假啦。接下来呢要来听到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要来听到的是 Dislike 的歌声，歌曲名称叫做 Goodbye。 我是 Amy， 祝福你日日是好日，午安，我们明天见，拜拜。

0: 金广午间新闻。
1: 首部虚拟资产专法三读，诈欺最重罚2亿元，关十年。剩一年强台几率高，预估下半年3到5个台风影响台湾。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6月30号星期二金广午间新闻。随着虚拟资产市场快速发展，洗钱风险升高，立法院今天三读通过虚拟资产服务法，建立管理机制，虚拟资产交易如有虚伪、诈欺或操纵等行为，最高可处10年有期徒刑，最重罚2亿元。记者林允晨报道。
2: 三读条文明定，虚拟资产服务商应取得主管机关的许可才能营业，并建立内部控制及稽核制度，资通系统安全管理制度、营运资讯管理及保密政策等，以确保资通安全。在稳定币的部分，稳定币的发行人应设置并维持十足的准备资产，储存在境内的金融机构，并应与自有的财产分别独立。除了依规定缴存的准备金外，应全数信托给金融机构保管。参与审查的立委林楚英说，
3: 未来虚拟资产服务商成为特许的事业，政府要将其纳入高度的监理，而我们也给了2年最长的可能的过渡期，我们让绩优的业者可以有足够的时间来稳定换照。第二个当然就是重罚。

0: 贺组，让全面保障投资人。
1: 再度条文也明定，虚拟资产发行或交易，这对足以重大影响虚拟资产发行或交易的资讯，不得有虚伪、诈欺、隐匿或其他导致他人误信或是操纵价格的行为，违者可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并科1000万元以上2亿元以下罚金。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2: 今年7到9月的台风季，气象署预估台风生成总数正常至偏少，接近台湾的台风约3到5个。因为上一年台风生成位置偏东，有利于台风在海上增强，强台比例可能会提高。记者杨欣报道。
3: 回顾今年梅雨季，整体雨量偏多且降雨集中，五月雨量偏少，但六月受滞留锋面、西南气流及台风外围环流影响，西半部降雨显著，台北气象站更创下1897年以来六月最高雨量纪录。气象署指出，今年一到六月西北太平洋已经有8个台风生成，高于气候平均4.3个。气象预报中心主任黄春喜表示，预估下半年台风数将在正常范围，
4: 接下来影响台湾的台风可能比较高的几率是3到5个左右，也是落在我们正常值的范围之内。不过我们稍微提醒一下，因为接下来进入盛鹰的态势非常的显著，所以在盛鹰年在台风发展的位置可能距离会比较远，那因为偏东南边，离东亚的陆地比较偏远，那另外发展的时间有机会比较长一些，经过暖海域之后发展的强度也有机会比较强，所以强台的比例也会比较高。
3: 在未来一季的气温与降雨方面，气象署预估气温以正常至偏高几率较大，降雨则呈现逐月由湿转干的趋势，七月因为受低压带与台风活跃影响，雨量预期较多，但进入八到九月后环境将逐渐转干。尽管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欧洲正遭遇史无前例的初夏热浪，德国、波兰、捷克等国高温打破纪录，目前欧洲数百万人生活在极端高温下，造成数百人死亡，学校被迫关闭，电网也承受沉重的压力。外媒报道，民众想尽办法降温，像深夜在公园纳凉、戏水消暑等。德法有数十人因避暑而溺毙，西班牙已通报数十起与高温有关的死亡事件，法国目前只有约25%的家庭装冷气，极右翼的政治人物指控政府未能提升抗灾能力，也借此攻击长期以来基于环保的理由反对冷气的极左派。台北股市受到美股创高激励，今天开高走高，涨幅超过1400点，重返46000点大关。科技三雄强力撑盘，涨幅都在3%以上。目前加权指数上涨1588点，来到46546点。记者维尼报道。
5: 周一美股四大指数全面收红，道琼工业指数创新高，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跟费半指数更分别上涨2.07%及3.83%。台积电 ADR 中场则上涨5.27%，带动台股加权指数跳空开高165点，以45165点开出。台积电站回2440元，联发科上涨超过300元，涨幅约8%。台达电也上涨近5%，塑胶、玻璃、生技类股同样表现亮眼，大盘创下盘中第10大涨幅，收复5日线与月线。分析师陈坤仁说，
6: 7月16号的时候，台积电的法说会一定会告诉你非常好的展望。所以波段角度来说的话，是 AI 受惠的台股投资价值；短线的部分的话，叫做是去杠杆、起伏而守稳在上攻。
5: 高盛近期指出，因记忆体等硬体供应链成本上升，全球 AI 概念股面临大洗牌，但台湾身为硬体供应链及先进封装的大本营，中长线受惠趋势没有改变。高盛并一举将台股加权指数的目标价调升到51000点，在各大外资券商中态度最为积极。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2: 卫福部公布七月新制，乳品需取得中央农业主管机关核发的鲜乳标章才能称为鲜乳，新生儿公费筛检扩增至22项，更首度纳入 SMA 检查。记者尤如淳报道。
7: 为区隔市场，在农政单位主导下，卫福部食药署配合修法，七月起业者需要取得鲜乳标章或验证标章才能称为鲜乳、牛乳或羊乳。另外，为强化孕期至新生儿阶段的遗传性疾病防治体系，也将新生儿公费筛检从21项扩增至22项，首度纳入 SMA 脊髓性肌肉萎缩症筛检。卫福部长施从良说，
8: 遗传咨询把过去

0: 那么一个个案补助5000，我们要把它提高到7000。那么我们对于这个血液细胞遗传的检验，那么过去是补助1500，我们这次把它提高到3500。新生儿的筛检从7月1号开始，家长呢不需要再额外的负担这个检验。
1: 长照辅具补助则是选择方案扩大，除了维持第一组既有3年4万元来补助购置之外，

0: 5年3阶段缓冲期今年7月全面上路，全台有近千家的各类化妆品制造场所都应该符合 GMP 的规范，违规的业者如果限期没有改正，最重可以处500万元。经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1: 外交部有条件是线上申换护照适用对象再放宽，明天上午10点开始，护照效期不足一年且符合条件的民众也可以使用自然人凭证透过线上申换护照。记者 Jason 报道。
2: 有条件是线上申换护照在去年7月放宽适用对象至护照效期不足6个月的民众随时都可线上申换护照，至今已超过11万人透过该措施完成申换护照。为了让更多民众可以利用本措施，外交部将从7月1号起再度放宽适用对象。外交部领事事务局局长郑振勇说，
3: 只要申请人符合一在台湾设有户籍的成年人，二现持护照已超过效期或效期不足一年而且未遗失，第三资料页记载项目没有变更，就能够使用自然人凭证有条件是线上申换护照系统轻松申换护照。
2: 外交部提醒，申请时若发生过分修图等造成样貌差距过大导致申请不合格，需自费重新申请。此外，为主动协助司法机关掌握人犯护照状态，外交部与法务部合作建制可及时线上查询通缉犯的护照查询系统，在113年正式启用后，至今已办理超过700件护照注销案件，有效简化流程并协助打击犯罪。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刑事局与德国海关合作侦破以琴酒夹藏异态凯他命的跨境运毒案，巡线查获简姓及詹姓两名嫌犯，全案依法移送，两人均遭法院裁定羁押警戒。记者任兰心报道。
4: 刑事局表示，115年3月底接获德国海关国际缉毒执法处通报，查获一件寄往台湾的可疑包裹，发现分嫌将500毫升异态凯他命藏匿于琴酒瓶内，企图闯关走私来台。刑事局国际刑警科侦缉队队长叶泰志表示，案经专案小组追查，确认涉案简姓女子及美国籍詹姓男子身份，称詹姓犯嫌准备离境时同步肢体两人到案，全案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侦办。
5: 我们在115年4月27日晚间到28日凌晨展开收网行动，专案小组精准掌控犯嫌的动态，在美籍詹嫌正准备离境之际，在桃园国际机场还有台北士林区同步将两名犯嫌拘提到案，现场查扣涉案手机3支和笔记型电脑3台等赃证物。
4: 刑事局呼吁民众切勿铤而走险运输毒品，警方将持续深化国际合作，全面打击跨境毒品犯罪。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运毒集团招揽在台失联移工，利用新手爸妈温馨的形象掩饰非法，把凯他命藏在婴儿车内，宝山总队等单位在邮务中心拦截，顺利侦破。记者徐俊秀报道。
6: 查获的这辆婴儿车堪称绝命毒车，因为辅杆里头的空间塞有大量毒品。保安警察3总队第二大队苏信成大队长说，
7: 经查涉案嫌犯为3名越南籍在台失联移工，该集团由5姓嫌犯联合境外共犯，并以一起在台湾干大事为口号，拉拢陶姓及邓姓两名夫妻等嫌犯加入运毒，企图利用新手爸妈的温馨形象来降低执法机关的戒心，甚至利用东南亚杂货店人潮作为掩护转运站。
6: 保安警察3总队与关务署高雄关及高雄市警局刑事警察大队湖内分局等单位共组专小组，报请桥头地检署指挥侦办，在邮务中心拦截自德国进口的婴儿车，当场在车体组装零件辅杆隐藏夹层中起获高达1640公克的第三级毒品凯他命。保安警察3总队强调，将持续秉持拒毒于境外、截毒于关口、弃毒于内陆的精神，结合海关及各执法单位强化边境弃毒量能。警方呼吁民众切勿心存侥幸铤而走险，走私毒品一经查获必将面临法律严厉制裁。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新竹市警察局第一分局小队长林梦生常年投入刑事侦查工作，侦办多起重大帮派及毒品案件，成功瓦解太阳联盟、新竹总会、丰阳会、三光帮等犯罪组织，表现优异，荣获115年全国模范警察殊荣。请听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0: 全国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1: 林梦生小队长从警32年，长期投入第一线的刑案侦办，面对帮派、暴力、毒品贩售以及组织犯罪，需要经常日夜颠倒，长期跟监埋伏。尤其在侦办帮派案件时，涉及暴力、枪炮以及儿少性剥削等等，被害人担心遭到报复，不敢出面配合，常常让案件陷入瓶颈。
2: 所以过程中我们都会与团队尽力访视被害人，来说明其证实对案件的重要性。再者，一定要让被害人相信警方侦办的作为及能力，来进一步得到信任感。我认为侦办此类的案件要经常关怀被害人，这一点是相当重要的。
1: 原本担任行政警察多年，但对于刑案侦查更有兴趣，转而报考刑事警察，并且热爱这份工作。
2: 刑事警察任职到现在，侦办每一刑事案件期间，都可以感受到被害人遭受迫害时的无助，当能破案并查获犯嫌，协助被害者伸张正义，心里总感觉会有成就及欣慰感，至今非常热爱警察这一份工作。
1: 第一线刑警工作相当辛苦，林梦生小队长感谢家人支持与陪伴，
2: 尤其是我的太太，是我背后最大的支柱，非常支持我的工作。在我从警这段时间内，对于侦办案件上经常有临时性的勤务，举凡正在进行式的家庭欢乐相处时间要临时中断回到工作岗位，他都非常包容照顾家人及小孩，然后继续叮咛注意安全，让我能够尽心尽力的来完成任务。
1: 侦察队警员何有德从警只有7个月的时间，这段期间跟着林梦生小队长身边学习，收获良多。
3: 林梦生小队长也都会教导我要怎么跟这些人犯去做应对进退，不要让他们牵着鼻子走。笔录就像是一场博弈，有多少的证据就要慢慢的去给出来，要让他们无法去反驳自己上述讲到的话语，以达到我们想要的，就是让他说不出话来这样的感觉。我觉得这些经验都是很宝贵的，很开心能够跟着林梦生小队长一起学习。
1: 林梦生小队长强调，组织犯罪案件最重要的就是团队合作，除了警方持续搜证，也需要检察官、刑警大队以及少年队的共同合作，才能有效掌握犯罪组织动向，提升案件侦办效率。金广记者张玉云在新竹市报道。
4: 继续来了解目前最新的交通状况。
5: 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36.5公里过泰山转接道的内线有铁片掉落，南下48公里在桃园交流道前内线掉落轮胎皮，南下320.4公里过永康交流道也有轮胎皮掉在内线中线车道，国道一号北上北斗到园林受到施工影响，车速不到40公里，北上90公里过竹北交流道先前占用内侧两线的4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后方回堵2公里。国道三号南下105.4公里过茄东交流道的路肩有抛锚车，没有放警示标志。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经系统车速落在30到5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64线往西2.5公里过观音山隧道的内线和外线车道之间掉落沙拉油桶。台二线北上115到114公里之间，大理服务区路段有木棍掉在内线车道。台61线南下230公里，过5条港有散落物，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1: 赖清德总统今天主持115年三军八校院联合毕业典礼，并向毕业生们提出三点期许，包括忠诚守护国家、持续汲取新知，以及勇敢承担责任，守护民主和平。记者李一晨报道。
2: 赖清德总统第三度以三军统帅身份主持115年三军八校院联合毕业典礼，总统向毕业生们表达诚挚祝贺，并指出在场毕业生也有来自友邦和友好国家的学生。
3: 各位选择来台湾接受

0: 军事教育，不但展现我们彼此国家的深厚情谊，更象征民主伙伴们携手维护区域和平稳定的决心。
1: 此外，赖总统向毕业生们提出三大期勉，首要就是坚定民主信念，忠诚守护国家。
0: 军人的荣誉来自对国家的忠诚，对职责的坚守，以及对人民的承诺。面对各种威胁挑战，以及中国对国军的各项渗透、分化、破坏与间谍活动，请各位同学务必建立清楚的敌我意识。
1: 身处 AI 数位转型的时代，总统也希望毕业生们持续汲取新知，培养创新思维与跨域整合能力，成为具备宏观素养的专业军官，也要勇敢承担责任，守护民主和平，永远要用不妥协的决心守护台海和平，用钢铁般的意志与战力，成为国家与人民最可靠的力量。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捷运三一线今天举行通车典礼，行政院长卓荣泰、新北市长侯友宜及民意代表联袂出席。未来三一地区的民众往返台北市将缩短20分钟的通勤时间。记者刘威报道。
3: 捷运三一线施作时必须跨越2次国道、2次台铁以及大汉溪等4条河川，总共有8次艰辛的跨越障碍，施工过程十分不容易，但施工团队仍克服各项限制，如期如职完工，并在30号正式通车。行政院长卓荣泰提到，北市捷运起步早，地理上却没有新北这么大，因此近年新北市府和中央合作规划新建8条路线，已经成为全国路网最大、最长以及最密集的地方，这有助于境内各项建设，也对于市民生活产生最大助力。尽管这段期间历经战争还有疫情，却没有增加经费支出，新建工程控管非常严谨。
4: 因为捷运它是一个高度精密的现代化的工程，都是最高的标准，那谢谢所有的工程团队都做到。
3: 市长侯友宜强调，三一线通车之后，新北捷运还有7条路线正在新建当中，包括明年即将完工通车的万大中和线，以及三一延伸巴德线将和桃园绿线衔接，汐东线、基隆捷运等重大建设。这些路线完工之后，新北市每10万人口就能够享有超过3座车站，和东京、首尔等国际都市并驾齐驱。经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侦审超过7年的台南市学甲区非法掩埋炉渣案，台南地方法院宣判，被告郭在清被依违反废弃物清理法等轻罪，被判8年半徒刑；另涉申报不实等轻罪，判应执行2年2个月，得1颗罚金，全案还可上诉。记者魏金妮报道。
5: 民进党前中执委郭在清等人涉及学甲区非法掩埋炉渣案，2015年获不起诉，2019年重启调查，侦审超过7年，台南地院宣判。庭长杨淑琴说：“
6: 本院经审理后，认定郭姓被告之否认辩解不可采信。依修正前废弃物清理法第46条第4款前段之非法清理废弃物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6月至2年4月不等，共7罪，并定应执行刑有期徒刑8年6月，并就犯罪所得1,391,058元、6,516,3,286元部分，应与其他共同被告宣告没收；另就得1颗罚金执行部分，定应执行刑2年2月。如1颗罚金以新台币1,000元则算一日，全案得上诉。
5: 同案共犯林富顺、魏姓跟赖姓股东等7个人分别被判应执行6年5年4年半到4个月不等徒刑。郭在清名下执行掩埋的明祥新公司被裁罚200万元。判决认定以明祥新公司名义收受电弧炉事业废弃物炉渣后，非法填埋在台南学甲农地、工业用地跟国有土地，总量高达68万公吨，不法利益超过21.6亿元。尽管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高雄市鹿竹区中山路发生死亡车祸，一辆直行的轿车突然向右偏移，跟两部机车发生碰撞，造成2名机车骑士不幸身亡。记者徐俊学报道。
7: 警方调阅鹿竹区中山路事故路段监视器，发现当时突然传来尖锐的刹车声，随后就出现猛力撞击声，附近走路的民众吓得拔腿狂奔。警方到达现场时，肇事的红色轿车撞上路旁停放的车辆，停在骑楼前，两部同向直行的机车几乎被撞得支离破碎，机车骑士伤势严重。高雄市警局湖内分局鹿竹所副所长林巧文说：“
8: 经调阅监视器画面发现，事故发生车辆均沿中山路由南往北方向行驶，

0: 情境事故地点时，原行驶内侧车道之河南驾驶自小客车，因不明原因偏向机慢车道行驶，与两部机车发生擦撞。经警方实施检测，河南无酒精反应，毒品脱衣试剂亦呈阴性反应。
1: 经过了解，24岁何姓男子开轿车载着26岁江姓女子及未满一岁的女婴，何姓男子头部及手脚擦挫伤，自行到高新医院就医，两名乘客轻微擦挫伤。不过骑机车的40岁李姓女子和30岁越南籍潘姓男子两人送医不治，详细肇事原因警方将进一步调查厘清。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基隆市一名男子酒后情绪失控，不仅当街咆哮，还丢掷垃圾。警方互报后立即到场，将他带回派出所保护管束。记者林梦平报道。
3: 基隆市警局第一分局中二路派出所接获通报，有民众情绪激动，疑似闹事，随即派遣警力赶赴现场，发现王姓男子酒后随意丢弃垃圾，遭到环保局人员劝导，但男子无法控制自身情绪与行为，并在现场高声咆哮。中二路派出所副所长于达伦说，
4: 经警方到场了解，王姓男子因酒后随意丢弃垃圾，经环保局人员上前劝导时，王男因不胜酒力，情绪激昂，于现场咆哮。远警到场评估，王男当时已达迷醉无法控制自我之状态，且有致伤及伤人之立即危险。警方为确保王男自身及周遭民众之生命身体安全，遂依法予以保护管束。
3: 待男子酒醒，情绪恢复稳定后，确认没有危害公共危险之余，随即依法解除管束。警方也呼吁民众饮酒应适量，避免酒后失控行为危及自身与他人安全。警广记者林梦平基隆报道。
2: 台北市环保局宣布将增加声音照相设备稽查场次，并和警方监理单位加强夜间拦查。记者陈伟玲报道。
5: 台北市环保局表示，每逢暑假，学生族群常利用假期结伴驾车出游，部分改装车辆也容易制造高噪音，因此将移动式声音照相系统稽查场次从200提升至300场，并联合警方与监理单位加强夜间的拦查，只要噪音超过86分贝就会被拍摄取缔。环保局环保稽查大队队长严玲珍说，
6: 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16条第二项规定，车主如果更换非原厂形式的排气管，一定要主动到监理站办理变更登记，否则一经查获，最高可处新台币3600元的罚款。检测噪音超标的话，依据噪音管制法第11条的规定，会裁处新台币3600元到36000元的罚款。
5: 环保局统计，今年一到五月的噪音车陈情案件比去年同期减少约 36%， 显示取缔成果，也提醒驾驶人，即使是合格排气管，若有用力拉转车门、重踩油门或使用错误的动力模式造成高噪音行为，还是有可能遭到取缔，依法开罚。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2: 暑期打工对许多学生来说是赚钱存学费的机会，但劳动部去年暑假专案劳检违法率却达1/4，立委与劳团共同呼吁政府应加强作为，尽速修法，捍卫学生的劳动尊严。记者李一晨报道。
7: 针对学生打工权益，台湾劳工阵线教育推广部主任马明义指出，从最基本的薪资保障开始就有漏洞，薪资之外的违法事项更是不胜枚举。从去年公布的暑假专案劳检结果来看，青年最常选择的餐饮业是违法大户，且违法名单中更出现多家连锁餐饮业者。
8: 当青年在劳动市场受到层层剥削时，政府跟国家不应该要缺席，必须要好好的修订相关的法制，然后落实劳动教育，健全相关保障，守护劳动青年劳的劳动尊严，守护国家的未来。我们希望可以让这些人好好的工作，好好的长大，不要让他们第一份工作成为被剥削的第一礼物。
7: 台上盟则呼吁政府应强化最低工资法罚则与累犯处理，并尽速推动劳动教育促进法，把保护放在伤害发生之前。立委林月琴表示，劳动部去年七月暑假专案劳检违法率达 24.89%， 显示最低工资、工时与职安保障仍有明显风险，政府应主动掌握未满18岁分龄劳动数据，加强暑假专案劳检，并鼓励企业提供安全友善的打工机会。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由屏东县当代画会主办的会员联展在屏东市立美术馆一楼展出，以多元的创作形式呈现当代艺术的丰沛能量。记者宋颖报道。
9: 这次展出的艺术家包括了许天德等16位会员，作品涵盖了油画、水彩以及多元

0: 原媒材创作，呈现艺术家对于生活、土地与文化不同观察和诠释。其中资深艺术家陈立德的作品备受瞩目，展出两幅大型油画作品。陈立德多年来以台湾乡土为创作核心，透过农田、村落与农民劳动身影描绘，展现台湾人民辛勤耕耘与土地共生的生命力量。市长周佳琪说，希望借由展览让屏东市民看见屏东的艺文量能。
1: 历史建筑全新升级，安全加分，要带大家一起走进艺术新时代，展览超精彩，邀请大家一起来感受满满的艺术氛围。
0: 主办单位也邀请民众利用假日惜家带券前往参观，尤其欢迎陪伴家中的长辈走进美术馆，在欣赏艺术创作的同时，也能回忆台湾农村文化与土地美学的价值，并且透过艺术作品唤起世代的共同记忆。金广记者宋林屏东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31到36度；中部地区多云，31到36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30到35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9到33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8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林平浩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下午一点钟，我是魏妙如，一个人创造自己伟大旅行。听景广，播放熟悉的旋律及重要道路消息，让你安心找寻远走的意义。

0: 时的安全，请听警广路况导航。哦耶！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36.5公里过泰山转接道的内线有铁片掉落，南下48公里在桃园前内线有散落的轮胎皮，南下320.4公里过永康先前掉在中线的轮胎皮已经排除，就是往南到322到324公里之间大湾交流道前，先前在中线和外线的铁制品已经没有看见。国道一号北上北斗到园林受到施工影响，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105.4公里过茄东交流道的路肩有抛锚车，没有放警示标志。国道三号北上87公里过竹林，先前在外线的大货车自撞护栏的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五号南下平林出口有往生动物。国道十号双向左营段到顶金系统车速落在30到4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64线往西2.5公里过观音山隧道的内线和外线车道之间掉落沙拉油桶。台二线北上115到114公里之间大里服务区的路段有木棍掉在内线车道。台六十一

线南下177公里，在鹿港前有木棍掉落，继续往南到230公里，过五条港有散落物，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吴问芳。感情过去就让它过去了，如果你想要重游旧地，旅途中请记得系上安全带，保护自己的行车安全，平安才能让生活更精彩。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用最真实的心情拥抱生活，
1: 用最简单的快乐疗愈自己。
0: 午后时光，我们一起向阳光微笑。
2: 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1点到4点，乐乐陪你
3: 微笑多一点。

今天来到了2026年6月30号，礼拜二，是六月份的最后一天，同时也可以算是今年的上半年哈最后一天了耶。好像每个月的月底甚至月初的时候都会让自己很不习惯，好，你可能手写的一些比方像是你的手账本，或者是说你工作上需要记录日期，大概都会需要一点时间适应，好，又或者是你在写的时候都会感叹一下，怎么时间过得这么快呢？

四月份即将到来，现在应该也开始规划好，不管是你自己有没有暑假，或者是你已经没有放暑假，还是你正开始放暑假呢，大概都会被那种想要出去玩的心情给感染到吧。要提醒朋友后，现在夏季非常的高温炎热，甚至很潮湿，所以出门的旅游准备记得好提前做好相关的功课规划咯。1:07，这首歌曲来听到韩国女团 TWICE 歌声 Strategy。

0: I'ma get ya, I'ma get ya real good and I betcha。
1: 听到这首歌曲，蔡子歌手 Strategy。
2: 飞向你，
3: 飞向我，
2: 航班动态
4: 一手掌握。
1: 下午的1:11，要来关心天气以及最新的航班动态资讯。连线到松山机场，请主任航务员杨栋才主任为我们说明最新状况。主任午安，您好。
5: 主持人午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午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以及航班资讯。首先，松山机场目前是多云时晴，好天气，气温34度。那我们松山有非常的其他国内机场，目前也都是晴时多云到多云时晴的好天气。马祖的南竿北竿机场气温31度，离岛的澎湖金门则是28到29度，东部的花莲台东机场是29到30度。航班动态方面呢，国内线航班目前都正常，而国际级两岸航线也都是正常起降的。接下来提醒大家，为了维护飞行安全，在机场四周的一定距离内是禁止饲养鸽子或是喂食野鸽的。以我们松山机场为例呢，在起飞和降落航道旁的基隆河以及淡水河河道，还有机场附近的河滨公园都是不可以的。大家在这些地方游玩之余，也要特别注意，以免飞机的发动机吸入异物造成意外。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新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哦，拜拜。
1: 好的，谢谢主任，拜拜。
5: 谢谢。

非常感谢主任提醒，刚刚有说到松山机场今天目前的国内线、国际线跟两岸航线好都是正常起降，您可以放心多多利用。不过今天的天气跟昨天蛮类似的，但是水汽呢有减少一点点，各地大多都是多云到晴、高温炎热的好天气。今天主要要提醒，在午后开始，中部以北地区跟其他山区可能会有局部短暂的雷阵雨情形，而且中部以北山区还可能出现好局部较大雨势发生几率。所以下午如果要前往这些地区游玩，记得要多加留心天气变化，携带雨伞备用咯。根据中央气象署今天中午呢更新的高温资讯提醒，今天主要看到好在中午前后的屏东县地区高温可能来到了橙色灯号，有38度极端高温出现，另外包含了基隆市、台北市、新北市、桃园市、新竹县，还有彰化县、南投县、云林县、台南市、高雄市、宜兰县跟花莲县地区，同样都是高温的黄色灯号，表示也可能出现36度高温，同样提醒朋友好外出一定要记得做好防晒工作。

好，来补充一下目前的道路资讯。首先要提醒您，在国道一号原本呢说在南下的320.4公里，靠近永康交流道中线车道散落的轮胎皮，现在已经排除。那国一再往前南下的322到324公里，靠近大湾路段呢，说在中外线车道掉落的铁制品，目前也已经排除完毕。国道3号是北上87公里，刚过竹林，先前有接获了一起大货车自撞护栏的交通事故，占用的是外侧路肩。不过还好，北区交控刚刚来回报，这起事故已经处理完毕，目前车辆平安离开现场。国道5号南下是南港系统到桃城，外线车道道路清扫作业结束撤除。还有国道5号南下的51到53公里，苏澳交流道之前外侧车道原本号正在施工，有暂时封闭一线车道，目前平林行控也回报现场工程同样结束，这边都开放正常的通行利用了。

国道三号北上，在196公里的彰化系统路段准备衔接进入国道一号之前，外侧路肩说有故障车停放，已经通知处理。再麻烦好访准备经过的驾驶朋友，记得帮我们小心闪避。另外来提醒，在国道五号北上的水山隧道这边，外侧车道要开始进行步行的清扫施工。还有国道五号往北，从49到47.3公里。罗东交流道之前，外线车道施工封闭，要麻烦驾驶朋友好经过的时候，记得小心的切换车道。国五再往前北上，大约在头城的出口匝道这边，内线车道同样正在进行道路工程，提醒驾驶朋友准备下头城出口，记得多加留心。

国道一号线有高架南下，来到了堤顶出口匝道这边，现场正在进行道路的工程作业，同样也要麻烦驾驶朋友好准备经过施工地点，记得要多加留意。另外想来补充提醒，看到呢国道一号的南北双向，内湖到圆山沿线都是车多不好走，时速大约是40到60公里左右，不过这边暂时还没有接获相关状况，好不确定是不是单纯车多。总之要麻烦朋友经过这边国一南北双向内湖到圆山，帮我们多加留心车前状况，目前呢现场豪车流量比较大一点点。省道台61线南下177公里，在鹿港路段掉落的木棍现在排除。台61线南下230公里的五条港这边，车道上的散落物同样也已经清除完毕。在台热线北上115到114公里，靠近内线车道这边散落的木棍，东分局刚刚也来回报，同样都已经排除，您也可以放心多多通行利用喽。下午的1点22分，同样更多道路消息，随时打电话告诉警广0800-000-123。这首歌曲听到艾薇的歌声，不爱就不爱。

道3号北上，在88公里刚过竹岭交流道的路街，发现说有机车误闯情形，现场已经通知处理。再麻烦哦，后方准备通行驾驶朋友务必要记得帮我们多加留心闪避。另外，国道3号北上的196公里是彰化系统这边，准备衔接进入国道1号的外侧路街，说有故障车停放，同样已经通知。国道5号南下，先前说在平林的出口匝道，小动物没有呼吸心跳，现场顺利的排除，目前也恢复正常的通行利用。其他排除还有台热线北上115到114公里，在内线车道散落的木棍，东分局稍早来提醒，通通清除完毕。台61线南下177公里的鹿港路段散落的木棍，现场也都没有发现了。待会1点半要来收听新闻，这首歌曲听到周杰伦的歌声《太阳之子》。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因应科技发展，会选手法日益多元。台北地检署推出境外借选、网络假讯息两支反贿选短影音，期盼全民支持干净选风。记者任兰心报道。
2: 115年地方公职选举将届，台北地检署举办查会策略会议，并发表两支15秒反贿选宣导短影音，聚焦境外势力借选及网络假讯息。北检检察长王俊立表示，影片以15秒短影音精准传递反贿讯息，由专业团队制作，并由检察官亲自演出。将投放于商圈、影城、机场及全联 7-11 等全国通路，扩大宣传效益，呼吁全民共同支持干净选风。
3: 那么我们知道反贿选其实是查贿的开始，那么查贿则是反贿选的最好的实践，所以有一句话说这个查贿就是最好的宣导。我相信在我们大家非常努力做宣导，能够让全体的民众来支持这个干净的选风。
2: 北检也提醒民众，若发现疑似贿选，可拨打0800-024-099检举专线，并善用手机拍照录影搜证，保留影像资料提供检警，共同守护公平选举。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台中市保安警察大队拦查一辆违停车辆，远景眼尖发现车内藏有毒品开盘，蔡姓驾驶借事机半路，主动交出背包内多种毒品，并坦承毒驾，全案依法侦办。记者陈怡玲报道。
4: 台中市梧棲区23岁蔡姓男子日前下午驾驶租赁车前往丰原区购物时，因违停红线遭巡逻远景拦查，远景眼尖发现车内中央扶手放有毒品 K 盘，进一步搜索竟查获大量毒品，宛如行动毒库。保大第二中队副中队长林达伟说，
5: 警方当场查获凯他命大码及多包伪装成知名品牌与卡通包装之毒品咖啡包。原警并发现蔡显精神亢奋，言语异常。蔡显坦承持有毒品及私用毒品后驾车。
4: 据调查，蔡姓男子平

0: 是以租赁车作为代步工具。案发当天将车辆违规停放在丰原区田心路二段，毒驾行径因此曝光。他坦承吸食凯他命后开车上路，全案讯后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公共危险罪嫌移送台中地检署侦办。新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1: 美国密西根州一名7岁男童去世时体重高达116公斤。检察官表示，男童的父母已被控谋杀、酷刑及虐待儿童罪。这名身高约128公分的男童没有上学，无法言语，长期吃垃圾食物，死因被列为扩张型心肌病，体重则是促成这种病症的条件。他的父母已于上周受审，目前被关押在吉尼斯郡监狱，不得保释。台中市警察局为提升便民服务品质，推出婚丧喜庆临时使用道路线上申请服务。民众只要透过电脑或手机即可完成申请程序，免去往返机关送件的不便。记者陈韵涵报道。
2: 交通警察大队表示，民众办理婚礼、丧礼或传统节庆等活动，如有临时使用道路的需求，依规定需事先向警方提出申请并取得许可。为简化申办流程，警方建置线上申请平台，让民众可在活动7天前提出申请，完成资料填写及文件上传，同时掌握案件办理进度，提升行政效率。台中市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警员陈婉晶说，
3: 临时道路使用涉及交通秩序与公共安全，警方将依道路环境、车流状况及活动规模进行审查，必要时要求申请人规划交通疏导措施或申请移交协助，以降低活动对周遭交通的影响，维护用路人安全。
2: 台中市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呼吁，民众若有婚丧喜庆等临时使用道路需求，应提前完成申请程序，切勿未经许可占用道路，以免影响交通秩序或违反相关规定。警方也将持续推动智慧警政与数位便民服务，打造更便利的交通服务环境。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台湾各地及马祖大多以多云到晴，只有东南部地区恒春半岛及澎湖金门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中部以北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中部以北山区并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31到36度，中部地区多云，31到36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30到35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9到33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8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林平浩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0: 同学上课咯，快到午餐时间了，我们来用食物练习造句好了。第一题，荷包蛋。
1: 为了守住荷包，但愿不要被诈骗。
0: 荷包蛋，哎，好了好了，算你对。下一题，油炸。
1: 我知道，电话接起来，对方说我要解除分期付款，我说哎呦诈骗哦。
0: 哎呦诈骗，哎，好了，你观念很正确，可以。第三题，瘦肉好了。
1: 我，海外求职诈骗多 ，solo 前往危险多。
0: solo 瘦肉，要确定呢，这样造句真的可以吗？
1: 不行吗？那老师你再出一题，我会认真回答的。
0: 好，最后一题，培根，哼，我看你怎么造句。
1: 投资诈骗很多，稳赚不赔根本不可能的。
2: 大胆怀疑，小心求证，165反诈骗专线关心您。
3: 你是不是也曾有一个广播梦？喜欢用声音传递心情，分享知识，拿起麦克风就充满热情。
4: 现在让梦想成真的机会来了，景广台中分台正在寻找热血的节目主持人。
3: 只要你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欢迎你的加入。
4: 本次征才采线上应征，请于公告期限内登入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

0: 我要应征，并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工作地点在台中市，报名截止日期是115年7月5号。
1: 别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快来成为我们的同事，用声音点亮中台湾。洽询电话可以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

下午的1:39，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礼拜一到礼拜五下午1:00到4:00的微笑多一点，我是乐乐。

好嘞，补充一下道路资讯。首先提醒您，在国道一号北上的78公里是过了湖口交流道内线车道呢，朋友接获说有4台小客车的交通事故哦。那看了一下现场的监视网图，目前受到事故影响，国道一号往北从湖口到高架杨梅墩沿线好车速非常非常缓慢，时速大约只有30到40公里左右。目前呢，拖吊车已经到场协助进行处理，不过后方好持续会出现有急速定点情形，要麻烦用路朋友一定要记得小心的切换车道。目前这边的4台小客车事故还在内线车道进行拖吊作业。另外，在国道3号南下的22.2公里，靠近木栅隧道这边内侧的2线车道也接获说有2台小客车的交通事故。好，同样受到事故影响，南下的木栅路段号现在车速非常非常缓慢，大约只有30公里左右。目前看起来事故呢是占用了2线车道后正在进行处理，所以这边只有最外侧的1线能够通行。再麻烦驾驶朋友准备进入隧道的时候务必要多加留心。目前这起事故在国三南下的22.2公里木栅隧道里头占用中线跟内侧车道进行处理。国道3号往北在88公里刚过竹林交流道路间轻车误闯情形也还没有接获排除。那另外是国道5号北上彭山隧道的外侧车道开始进行道路的步行清扫施工。先前国道5号北上是在水山隧道这边道路清扫作业现在结束撤除了。

好，来看一下在国道路段和各路段现在的行车状况。首先看到北部地区，国一目前南北双向的内湖到圆山同样车速还是比较缓慢，大约只有40到50公里左右呢。这边好一样暂时都还没有接获相关的状况，不确定是不是单程车多，总之麻烦朋友经过这边好记得多加留心。另外在国道一号南下从湖口服务区到新竹，国一北上的新竹到竹北，北上湖口到高架杨梅端，现在沿线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国道三号除了南下的木栅路段受到隧道里头的两台小客车事故影响，车速低于30公里之外呢，还有国三往北的树林到土城，现在沿线也都是车多回堵，平均时速大约降到了40公里。再来看一下目前的中部地区，中部地区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可以放心的多多利用。但是南部地区，首先提醒您，国道一号南下从安定到台南系统沿。

线受到道路工程作业影响，车速现在只有50到60。根据高工局提醒，施工地点在国一南下313.7公里刚过安定交流道，现场正在施工，所以后方好目前是车多回堵。最后来看到国道10号的东西双向左营端到顶新系统也是持续拥塞排队，平均时速是20到50。同样这边好应该只是单纯车多，总之麻烦朋友经过以上车多地点，随时留心车前状况，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循序渐进，小心通行喽。任何更多道路消息，再随时打电话告诉警广，电话0800-000-123。听到这首歌曲 ，NT 的歌声《梅雨》。

0: 听到这首歌曲 ，AM 听的歌手梅雨，下午的1:47。国道3号北上，在88公里过了竹林交流道，路肩说有机车误闯情形，同样还没有接获排除消息，也要再次提醒好驾驶朋友，准备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留心。另外，在国道3号南下22.2公里是木栅隧道里头，中间跟内线车道两台小客车事故。还有国一北上的78公里，刚过湖口交流道内侧车道的4台小客车事故，同样也还没有接获排除，麻烦驾驶朋友记得小心通行喽。国道5号北上在蓬山隧道这边，外侧车道要开始进行道路的步行清扫施工，提醒用路朋友经过施工地点，多加留心现场的道路施工警示，小心通行喽。
1: 生活下午茶 ，Let's Tea Time。

下午的1:48要来进行今天的生活下午茶。经历过上个礼拜的封面后，再加上这几天天气好像也变得比较稳定一点点，不过呢最近还是像今天中央气象署提醒哦，中部以北山区同样午后可能会有短暂的雷阵雨情形，所以今天要来提醒朋友后，如果今天遇到大雨的时候，就算你已经撑伞了或者是穿雨衣，还是可能后会有不小心湿透的情况嘛，但回家之后到底要做什么事情呢？当然大家想说，如果不小心淋雨啊，没有带雨伞，好淋到雨回家之后马上就是把自己身体擦干嘛，还有其他更多要注意的事情吗？即使除了把身体擦干之外，还要多加观察自己或者是家人的身体状况哦，避免出现有失温或者是说不小心感染，还是有不小心意外受伤的风险哦。好，如果呢没有躲掉这个午后雷阵雨情形，已经淋湿好回家之后，马上好就是把这个湿衣服换下来，毕竟身上湿掉的衣物呢比较会带走身体的热量，后就算你是在夏天，也可能会造成体温有骤然下降的风险，尤其是长辈朋友或者是说小朋友还是慢性病的患者更容易受到影响，所以回到家里面回到室内之后呢，要赶快把身上的湿衣服换下来，换成比较干爽的衣物哦。那再来呢，就是用毛巾把你的身体擦干，如果说你真的好像有感觉到比较冷一点点，也可以喝一杯温热的饮品帮助身体回暖，好，但是呢千万不能够用酒精来取暖哦。

好，再来呢，就是让自己好舒舒服服的洗个温水澡哈，因为呢，水温经维持在37到40度左右，不仅能够冲掉身上好的天降的雨水的一些灰尘、污染物或者是微生物，也能够让身体恢复比较舒服的感觉。但是水温好不用太高好，大约37到40度就可以了，以免呢这样子突然接触到很高温的水温，让你的皮肤变得比较干燥，或者是有出现血压波动的情况。再来洗完澡之后，当然就是尽速把头发吹干好。头发如果长时间的保持潮湿的状态呢，身体后也会持续的散热，那这样子可能会增加头皮感到不舒服甚至头痛的情况。最后就是要记得好，也要检查一下你自己的双脚哦，因为毕竟淋雨的时候呢，大家最不舒服大概就是你的鞋子袜子好，如果出现湿透的话非常不舒服嘛，所以回家同样要赶快换上干净的袜子，保持你的脚部很干燥的情形，才能够帮助降低有比方像是香港脚或者是说细菌感染还有水泡等等的问题好发生风险。那很多人呢比较常忽略大概就是鞋子跟袜子情况好，就算衣服已经换了，双脚如果还是长时间泡在这个湿袜里面呢，也可能会增加皮肤不舒服的情况哦。当然以上呢是你回到家好淋雨回到家之后要赶快做的几件事情。那如果发现真的淋太久后其实有一点点不舒服，身体有出现一点点的情况后，要记得好尽速的进行相关的中医治疗。比方像是你有发现自己或者是说身边的好朋友后，家里面的长辈朋友持续的身体发抖，嘴唇甚至有发紫或者是精神不佳，那很可能就是不小心失温的警示。另外还有出现类似发烧、咳嗽或者是呼吸困难情形，它也不代表好单纯都是淋雨造成的，有可能是原本已经有感染到病毒，然后因为淋雨好让你身体变冷之后呢，会你的症状更加的容易出现。

淋到雨泡过脏水之后呢，可能会出现有红肿、流脓甚至疼痛加剧的情况哦。那再来接触到这个积烟水的河川污水之后呢，如果出现了发烧、肌肉酸痛等等的症状呢，要警觉好有没有可能感染到这相关的一些传染疾病的风险，尽速的进行就医治疗了。

实一般大家都觉得淋到雨之后回家后赶快换下这些湿掉的衣服，换成干净的衣物呢，或者是冲个温水澡、热水澡哦，都是担心说可能淋雨之后会出现感冒的情况。不过其实啦，如果说是单纯淋雨这件事情并不会说直接的造成感冒后，因为感冒还是由病毒感染造成，可能呢你今天不小心淋到雨，或者是说穿得不够保暖呢，会让身体的防御力以后下降很多，那这样子你可能身体原本有接触到的病毒就会开始出现有感冒的症状。所以淋雨之后除了尽快做好自己身体的保暖还有清洁，也要记得多加留意一下自己的身体变化，如果出现有任何疑似感冒或者是其他的异常症状，就要记得尽速的就医治疗咯。

好，来补充一下目前的道路资讯。首先提醒您，在省道台66线西向的19公里平镇一交流道之前，外侧车道的交通事故现在已经通知。台64线东向从 27.9 到28公里行点端之前，还发现有个手推车掉落在内线车道，提醒驾驶朋友留心闪避。国道5号北上罗东入口匝道的内线车道要开始进行道路工程作业。另外，先前在国一北上的78公里刚过湖口交流道内侧车道四台小客车事故已经顺利的排除，后方回堵车流持续的疏解消化当中。台64线西向大约在 2.5 公里过了观音山隧道500公尺之后，内侧跟外侧车道之间掉落的沙拉油桶现在也顺利的排除，您都可以放心多多通行利用了。

国道3号往北，在186公里的和美到龙井之间，中信车道说有长形的铁条散落，已经通知争取交通中心，麻烦驾驶朋友准备经过的时候，务必记得放慢车速，留心闪避。待会2点钟准时对时为您汇整全国最新道路交通状况。这首歌曲听到阿令的歌声，吹不熄的我。

今嘛是下晡两点，我是徐富凯。你今嘛搁咧拍拼做工课吗？为着身边最爱你的人拍拼，真辛苦。爱记哦，我家己小休困一下。

0: 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1: 什么上清？景广的路况最清，景广路况导航，赞哦。
2: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湖口到竹北，以及国道一号北上湖口到高架杨梅端，北上台北到内湖，时速在30公里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 22.2 公里木栅隧道，内侧两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造成后方车多回堵。国道三号北上186公里龙井交流道前，中线车道有大铁条掉落，北上树林到土城车多不好走。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时速不到30公里，省道部分台64线东向 27.9 公里到28公里之间，在新店端前内线车道有推车掉落，台66线西向19公里平镇一交流道前外线车道发生事故。以上路况由陈子怡播报，请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位警察广播电台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是有饮酒，就千万唔通开车，会当叫客人车，也是叫代驾。饮酒卖开车，开车卖饮酒。内政部关心你。
1: 移民署设置外来人士在台生活咨询服务热线。

1990，提供外来人士和新住民的及时咨询服务。不论是在法令、生活还是福利问题，在国内使用市话或手机，都可以免费拨打1990，马上帮您。若有语言沟通上的困难，也可以拨打1990，由专人及时翻译，协助解决问题。服务语言包括中、英、日、越南、印尼、泰语、柬埔寨等七种语言。中英日语提供24小时全年无休服务，越南语为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至下午5点，另外印尼、泰语、柬埔寨语为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至下午5点，不含国定例假日及其他休息日，欢迎多加利用。以上为内政部移民署申请新住民发展基金补助广告。

进入到微笑多一点第二个小时，我是乐乐，继续在空中陪你到下午的四点钟。先来更新一下目前的道路资讯。首先提醒您，在国道三号南下的 169.2 公里靠近中港系统内线车道，说有塑胶的转板还有碎片散落情形，目前都已经停止处理，提醒朋友后记得帮我们小心闪避，尤其这边的掉落物呢，现在都集中在内线车道。在国道三号北上还有186公里的和美到龙井之间，中线车道是长形的铁条散落，同样通知处理咯。稍早在国道三号南下的 22.2 公里这边是木栅隧道里头内侧的两线车道后，总共有发生了两台小客车的交通事故。那北区交控稍早也来回报，这起事故同样顺利排除，不过后方回堵将近三公里的车流还需要时间疏解消化。目前看了一下现场的168路网图，南下在木栅路段后平均车速还是非常缓慢，大约只有20-60公里左右，沿线呢车流还需要一点时间才能够完全疏解，所以提醒朋友干时间的话也是考虑要先行改道。那如果刚好在车阵当中辛苦您了，记得还是要随时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留心车前状况。国道五号北上先前在罗东的入口匝道内线车道的道路工程已经结束，还有国道五号往北在蓬山隧道这边外侧车道的步行清扫作业现在也结束撤收。

0: 好，要来提醒一下，目前还在进行当中的道路施工路段，首先看到呢，国一线高架南下的堤顶出口半半工程作业持续进行。国道五号是北上的头城出口这边内线车道后还有道路的割草作业，还有国道五号再往北走，北上在49到 47.3 公里，罗东交流道之前外侧车道是施工封闭，要麻烦朋友小心的切换车道。国道五号北上在南港系统石碇跟蓬山隧道沿线，目前的外侧车道都要开始进行道路清扫施工，同样提醒用路朋友小心通行喽。补充来提醒，国道三号在南下的326到328公里，刚过柳营交流道中线跟内侧车道有伸缩缝的道路更新作业。国三南下378到381公里之间，在中寮隧道里头内线车道是护栏的道路工程。另外，国三往北在381到378公里，同样在中寮隧道这边北上的部分后，刚好也是占有内线车道进行护栏施工，都要麻烦驾驶朋友经过这边的道路施工以及清扫地点呢，帮我们多加留心现场的道路施工警示，同时要留意道路施工人员的安全喽。下午的2点12分，同样更多道路消息后续最新状况提醒，再麻烦您随时打电话告诉警广，电话0800-000-123，要来收听今天的和平守护者。
1: 和平守护者，那些闪耀的平凡瞬间。
2: 感谢您再一次收听《和平守护者》。今天的节目内容一样是要和朋友们分享新竹县政府警察局的警察同仁为民服务的事迹，

0: 事件是恒山分局秀峦派出所的同仁为一位来自法国的昆虫研究员找回手机，让这位国际友人相当感谢又感动，直夸台湾的警察真强大。现在的时代，人人好像都有资讯焦虑，人手一机，所谓机不可失，在现今的时代指的是手机。手机可千万不能丢，手机丢了真的会让人很焦虑，尤其是手机里有为数众多的重要的资料和照片。这位法国昆虫研究员来到了新竹县，他就是不小心在坚实的山区遗失了手机，手机里有他全部的研究心血，里面全部都是相当珍贵的研究资料。那一天，这位法国的朋友是从台北搭车一路到新竹县坚实山上，不料他的手机却在坚实遗失了。他心里很焦急，但是不管怎么找，找了很久都找不到，于是他就报案，想请警察来帮忙。我们请秀峦派出所的代理所长高恩寺高所长和我们说明一下这个事件的来龙去脉。
1: 法国籍旅客遗失手机后向本所求助，当下我们也立即请同仁积极协寻，那也请山上部落群组帮忙注意，那最后顺利找回手机，连让旅客感受到台湾警察的热心与效率，这就是我们最大的责任。
0: 就这样，最后秀峦派出所同仁与部落的族人运用手机定位的方式，协助法国朋友找回手机，也顺利守住了他的研究成果。法国朋友在派出所等待的同时，因为饥寒交迫，警察同仁暖心又亲切地请他休息，还招待他吃台湾泡面。法国友人真心地说，台湾最美的是人情味。新竹县政府警察局恒山分局辖区辽阔，高恩寺所长也常常是远景好人好事表扬的常客。像是今年2月时，有一位50多岁的简姓男子独自骑着机车前往新竹县知名的坚实军舰岩野溪温泉泡汤，这期间因为冷热交替浸泡，导致身体不适，意识模糊，呼吸微弱。当时正在执行交通疏导的秀峦派出所代理所长高恩寺发现了，除了立即通报119，他并飞奔回派出所取了 AED， 就是所谓的自动体外心脏电极去颤器急救包，与田埔分队救护人员通力救护后，将简姓男子送往北荣新竹分院急救，挽回一条宝贵的生命。高恩寺所长在四月下旬运用智慧与机警，协助在坚实乡浓雾山区连人带车跌落山谷的一对夫妻，让他们成功获救。他采用的方法是声呐定位，在浓雾中驾驶巡逻车，每隔5秒鸣放警报器，最后成功引导受困民众听音辨位，顺利获救。恒山分局进一步说明，这一类野溪温泉救援或者是救援民众在山区受困的案例是常常发生的。由于偏远山区地形崎岖，而且野溪温泉大部分是位在通讯不佳的溪谷底，一旦发生意外，救援车辆往往是难以直接抵达，搜救人员常需要徒步负重进入，大大的增加了救援的难度跟时效。所以请大家上山前一定要做足功课和相关的准备哦。和平守护者，我们下次再会。
2: 早的2:17，感谢今天的和平守护者哈，告诉我们警察的工作非常的辛苦哈。除了帮大家寻找重要的遗失物之外呢，比方像是交通的疏导措施，或者是说哈毒驾的一些缉捕归案等等之类的哈，还有呢帮忙寻找比方像是走失的民众哈，都是他们的劳心劳力，然后透过各种的科技方式，或者是说自己本身很熟悉在地的地形，在地辖区的一些掌握有一定的熟悉度，才能够在最短时间内协助朋友呢解决这些的麻烦，不管是你的遗失物或者是说走失情况。那当然最后有提醒朋友呢，记得好，现在呢虽然暑假将至，天气好像蛮晴朗的，也很适合出去走走，但是

好，山区道路天气变化比较多元，所以如果真的有规划要上山朋友上山的需求，记得好做好各种的准备功课，不管是你的地图或者是呼朋引伴，好要身边人一起来进行，还有做好相关的提前的预防评估自己身体状况等等，好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下午的2:18来补充一下道路资讯，目前在国道一号往北的304公里靠近麻豆交流道中线车道说有毛毯掉落已经通知，国道三号南下169.2公里的中港系统这边，内侧车道还有塑胶站板以及碎片散落。另外，国三北上186公里和美到龙井中线车道的长型铁条，现在还是等待清除作业。再次麻烦驾驶朋友准备经过的时候，多加留心闪避。台64线东向27.9到28公里，在新店端之前，内侧车道说是手推车掉落，同样提醒驾驶朋友小心的切换车道，留心通行喽。

国道五号南下目前开始在南港系统石碇还有蓬山隧道的外侧车道要进行步行的清扫施工，提醒用路朋友后准备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留心。那先前国道五号北上原本在南港系统石碇还有蓬山隧道外侧车道的清扫作业现在结束撤收，台六十六线西向大约在19公里的平镇一之前外侧车道的交通事故现在也已经顺利的排除，您可以放心的通行利用。不过台六十六线西向大约在 23.6 公里靠近平镇三交流道之前内侧车道还接获说有故障车停放等待拖掉救援处理。国道一号北上304公里靠近麻豆交流道中线车道有毛毯散落，国三北上88公里过了竹林路肩说的机车误闯情形后还没有接获排除，要麻烦用路朋友帮我们多加留心闪避咯。

好，来提醒一下长期的道路工程作业，台六十一线南下12.6到16.8公里，林口路段到林口的平交路口南下车道和通通都是封闭，正在进行高架化的改善工程，会引导车辆帮我们改走台十五线通行。台六十一线往北，从17.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之前，同样正在施工，也麻烦朋友好配合改道行驶。还有台六十六线东西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的平交路口这边，主线车道也是工程作业进行，记得好提醒驾驶朋友要现场留心这边的道路施工警示，改走侧车道通行。补充提醒，在国道八号的东西双向呢，台南系统准备衔接国一的南下入口匝道，从今天晚上开始，每天晚上的9点钟到凌晨6点钟都会进行夜间的道路工程，所以会暂时封闭好，连续三天。所以礼拜二、礼拜三到礼拜四呢这几天，每天晚上的9点钟到隔天清晨6点钟为止，国道八号东西双向的台南系统准备衔接国一的南下入口匝道呢会暂时封闭，要进行夜间的工程作业，麻烦用。朋友务必配合先行改道，小心闪避喽。国三最新消息，南下22.2公里，在木栅隧道里头内线车道说有故障车停放，拖吊车已经到场开始进行处理。下午的2点26分，待会2点半要来收听南台湾新闻。这首歌曲送给你，侯荣宏还有蔡以真的合作《单台野狼》。有路况打电话告诉金广，空吧空空空空空，一里三金广，感谢您的帮忙。

0: 景广南台湾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两点半景广南台湾新闻。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27号到29号结合了制服警力跟刑事警察执行联合稽查跟强力取缔，三天总共查获毒驾案件10件，酒后驾车4件。
2: 因行政院公告一脱咪酯已正式升列为第一级毒品，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为防治毒驾危害交通安全，立即结合制服警力跟刑事警察执行联合稽查跟强力取缔作为。第三分局交通组巡官叶家静说，
3: 依行政院公告，俗称丧尸烟弹的一脱咪酯已正式升列第一级毒品，本分局立即结合制服及刑事警力强力取缔毒驾，自6月27日至29日，共查获毒驾10件、酒驾4件。警方呼吁切勿使用毒品或酒后驾车，以免触法并危害用路人安全。
2: 第三分局表示，警方除了持续加强查缉持有、使用跟贩卖不法行为之外，也同步针对辖内容易发生危险驾车、酒后驾车跟毒驾的路段，加强路检拦查勤务，并提升线上拦查作为及机动拦查能量，以有效防治毒驾跟危险驾车案件发生。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运毒集团招揽在台失联移工，利用新手爸妈温馨的形象掩饰非法，竟然把第三级毒品凯他命藏在婴儿车扶杆的夹层，宝山总队等单位在邮务中心拦截，顺利侦破。记者徐俊秀报道。
4: 查获的这辆婴儿车堪称绝命毒车，因为扶杆里头的空间塞有大量毒品。宝安警察第三总队第二大队苏信成大队长说，
5: 经查，涉案嫌犯为3名越南籍在台失联移工，该集团有5姓嫌犯联合境外共犯，并以一起在台湾干大事为口号，拉拢陶姓及邓姓2名夫妻档嫌犯加入运毒，企图利用新手爸妈的温馨形象来降低执法机关的戒心，甚至利用东南亚杂货店人潮作为掩护转运站。
4: 保安警察第三总队与关务署高雄公安及高雄市警局刑事警察大队湖内分局等单位共组专小组，报请桥头地检署指挥侦办，在邮务中心拦截自德国进口的婴儿车，当场在车体组装零件扶杆隐藏夹层中起获高达1640公克的第三级毒品凯他命。保安警察第三总队强调，将持续秉持拒毒于境外、截毒于关口、弃毒于内陆的精神，结合海关及各执法单位，强化边境弃毒量能。警方呼吁民众切勿心存侥幸，铤而走险，走私毒品一经查获，必将面临法律严厉制裁。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高雄深夜，一辆机车行经林雅

0: 区同庆路时，路面突然塌陷，骑士闪避不及摔落，一对夫妻双双受伤送医。水利局初步研判是自来水管破损漏水，导致路基遭到掏空刷下陷。经过连夜的抢修，目前已经完成了回填。记者黄义豪的报道。
1: 29号晚间，水利局接获通报后，立即派员到场。经检查确认，雨水的伤痕结构完整，没有破损，污水管线初步检查也没有异状，因此研判是自来水管破裂漏水，造成路基遭水流掏刷掏空。为避免坑洞持续扩大，市府立即调派机去开挖，自来水公司同步完成管线修复，并在30号的清晨完成回填、铺设铁板以及设置交通维持与警示设施。污水一科科长钟彩俊说。
2: 事情发生后，第一时间市府马上指派水利局副总工程师前去医院表达慰问，并表示将协助伤者依据噪音的事实办理后续求偿作业。本次下线因临近民宅与大楼，为确保临房安全，紧急夜间施工，造成居民不便，敬请见谅。
1: 水利局表示，将持续确认下线的原因，并且加强巡检，待路面修复养护完成后恢复通车，确保道路安全以及民众通行无虞。警广记者黄义豪高雄报道。
3: 警广气象站
0: 关心新闻，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台湾各地以及马祖大多是多云到晴，只有东南部地区恒春半岛还有澎湖金门会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中部以北地区跟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中部以北的山区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今天气温方面，南部26到35度，北部26到36度，中部地区25到36度，东部25到33度，外岛则是26到31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警广台南分台记者魏金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4: 妹，明天就要去法院家事调解了，记得要冷静一点，把重要的事情好好谈一谈，知道吗？
5: 我也想啊，但看到阿明那副你能怎么样的态度，我就满肚子火。
4: 我懂，但是为了小宝，利用法院调解的机会好好谈清楚，像是谁主要照顾小宝，见面探视时间的安排，抚养费用要怎么样分担，以及夫妻剩余财产要怎么样分配，这些啊都是要讨论清楚，才能够让事情早日落幕，你和孩子啊才能够回到平静的生活。
5: 唉，其实昨天小宝还问我为什么爸爸都不回家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回答。哎，
4: 这就是为什么要利用法院家事调解，帮助你们找到双方都能够接受的方案。这样啊，你看阿明也比较有机会做个善意合作的父母，避免孩子啊在裁判的过程当中夹在中间，反而受到伤害。
5: 唉，其实我也不想要走到对簿公堂的地步，那样不仅花钱花费相当长的时间，还会一直沉浸在和阿明吵架的情绪。
4: 你已经做得很好了，走进家事调解啊，就是为了让你和小宝可以走出荆棘，有一个新的开始。
6: 依据家事事件法第23条规定，除了家事丁类事件外，离婚、子女侵权、抚养费、夫妻剩余财产分配、遗产分割等家事事件，请求法院裁判一定要先经过法院调解。法院会指派受过调解专业训练且具备法律、心理或社工等专业背景的调解委员，协助当事人理性对话，圆融解决纷争，也能减少对孩子的伤害。家事调解让好好沟通成为可能。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7: 准备变换车道，方向灯准备，一二三，二二三，停。好，准备切回外线，一二三，二二三，搞定。
5: 哎，老公，你还好吗？怎么变换车道好像在跳华尔兹，还要数一二三，二二三，感觉有点怪。哎，
7: 这是同事教我的，他说变换车道的时候，如果方向灯没有打够会被罚钱的。
5: 那有规定一二三要打三下吗？
7: 应该也没有规定三下啦，但是我们讨论过数到三比较保险。
5: 哎呦，你们话错重点了啦，

根据《道路交通安全规则》第109条规定，驾驶人变换车道应该全程使用方向灯。所谓的全程，是指汽车行驶在原本的车道，到变换车道途中，一直到变换车

0: 让其他用路人预先了解你的行车动线。如果没有依照规定全程使用方向灯，行驶高速公路、快速公路，处以3000到6000元罚锐；一般道路处以1200元罚锐。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好，要来更新一下中央气象署刚刚才更新今天的高温资讯提醒，主要还是要针对在屏东县地区发布高温的橙色灯号，表示有出现38度极端高温几率。另外还有在基隆市、台北市、新北市、彰化县、南投县、台南市、高雄市、宜兰县跟花莲县地区是高温的黄色灯号，表示温度可能出现36度左右。所以同样提醒朋友，今天如果有任何的外出行程，记得注意做好防晒工作，提醒自己跟身边的好朋友们随时补充水分咯。

在道路资讯的部分，回来提醒您，国道一号南下的189.5到191公里之间，靠近王田到彰化系统沿线中线跟内侧车道目前是正在施工。朋友特别提醒，好，这边受到了施工作业影响，后方现在是车多，走走停停，沿线行车速度都比较缓慢一点点，好，车流量也比较大，再麻烦驾驶朋友经过施工地点路仪表注意多加当心，目前的施工占用了中线还有内线车道。国道一号北上，在320.5公里靠近永康交流道中线车道，还有白色的布钩绳掉落，同样已经通知。另外，在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石碇跟蓬山隧道这边外侧车道是步行的清扫作业持续进行当中。那先前国道三号南下的22.2公里，在木栅隧道里头内侧车道原本停放的故障车，北区交控现在回报顺利的排除喽。省道台66线西向大约在23.6公里的平镇三之前，稍早有接获朋友说内线车道有故障车停放，还没有接获排除消息，再麻烦驾驶朋友帮我们多加留心，目前这起故障车呢，先前收到的停放车道好是占用了内线车道，提醒用的朋友准备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留心，小心闪避咯。

好，来统整一下在国道地区各路段整体的行车速度。首先看到是北部地区国道一号，目前在南下的内湖到圆山，国一南下从湖口交流道开始，经过湖口服务区到竹北沿线车都不好走。国道一号北上从湖口服务区到湖口，还有国一北上的内坜到中坜服务区，北上从三重交流道开始，经过台北圆山到内湖，通通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国道三号南下包含了木栅路段，南下的安坑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时速现在只有40到60公里。另外还有国道五号往北，桃城到平林的雪山隧道这一段，时速现在也低于60公里。

国二往东从大竹到机场系统这边同样是车多，车速比较缓慢，平均车速只有40到50公里左右。中部地区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可以放心多多利用，但是南部地区提醒，国道10号的东西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是拥塞回堵，车速都只20到30，不过这边暂时没有接获相关状况，应该都只是单纯车多。好，要补充一下目前的最新道路资讯哦，在国道一号北上的265到264公里，嘉义交流道的外线车道现在正在进行伸缩缝的维护工程作业，麻烦用路朋友小心的切换车道。台61线往北在177到157.6公里后，蛮长的这一段呢，大约是从鹿港到龙井沿线。朋友说外线车道沿线很多很多的木头散落都已经通知处理，不过这边好范围比较大一点点，要特别提醒用路朋友帮我们多加留心。台61线往北177到157.6公里，鹿港到龙井路段沿线的外侧车道都有木头散落已经通知处理了。早的2点45分，同样更多道路资讯，打电话告诉警广喽，0800-000-123。来听到这首歌曲《Iconic by Mistake》，来自 The Seraphim 还有 Alit 以及 Case I 的歌声。

这首歌曲 Iconic by Mistake 来自 The Surfing Ali 还有 Kiss I 三个女团后一起合作推出的歌曲，下午的2:48。国道8号东向在8.2公里的新市路段，中线车道说有大型的小

动物喉咙呼吸心跳已经通知处理。另外，国一往北265到264公里的嘉义交流道这边，外侧车道正在进行伸缩缝的维护道路施工。国三补充提醒，南下来到了44公里，刚过土城交流道，内侧车道是两条的木头散落情形，同样通知北区交控中心，提醒用路朋友小心闪避喽。省道台65线南下土城一的出口匝道沿线车多回堵，还有台61线往北177到157.6公里，鹿港到龙井之间沿线都有木头散落在外线车道，通知中分局进行清除，也麻烦好准备通行驾驶朋友记得放慢车速，小心闪避喽。有些心动来自一首歌、一部影剧、一本书，这里是心动时刻，陪你聊热爱，找回生活里的心动瞬间。

下午的2:50要来进行今天的心动时刻。刚刚听到那一首三个女团后了 Seraphine、Ali 还有 KSI 合作的 Iconic by Mistake 呢，应该也是最近在 K-POP 大家很认真在听到，或者是说你可能看到很多的 idol 呢有持续来进行挑战的歌曲。本来今天想说到底要分享什么样的内容呢，但突然想到刚好 BTS 现在正在欧洲巡回演出，然后其实其中的成员最近有开直播分享他最近看到或者是喜欢还不错的 K-POP MV， 也刚好看到了 Boy in the Store 的他们最近的推出歌曲的 MV， 所以田中成员就称赞了其中的明宰神呢，他最近某段歌曲表现得很不错，觉得很喜欢，然后很快的可能呢这个 idol 本人自己有看到他自己的偶像对他的一番感言，所以就觉得非常的兴奋，非常的开心。然后就让我联想到，其实大概从2020年开始吧，大概是 Zico 还有华莎的那首歌曲《Any Song》的时候开始呢，有推出这一系列的，比方像是找不同团体的 idol 来进行合作，跳某一段某一首歌曲的当中的某个舞蹈的部分，这样子的一个精华演出。然后在大概短短的几十秒的影片的内容当中，你可以看到两个你很喜欢的偶像 idol 一起跳了这一段舞曲，所以让大家觉得好像有一点点互动，然后有一点点觉得大家跳的风格很不一样的那种特别的感觉。慢慢的从那时候开始到现在，几乎每一个 K-POP 的团体如果推出他自己的歌曲舞蹈或者是说 solo 之类的呢，都会找各大的团体或者是说各个跟他可能风格很类似，还是说刚好打歌期同时能够在电视台放送遇到的不同的舞蹈的团体一起来进行挑战，然后把这段影片上传到网络上呢，在 YouTube 或者是说 IG 各大的社群平台让粉丝能够尽量的重复观看。不得不说，我觉得这个宣传方式蛮厉害的。一方面呢，它能够让两个不同的团体之间互相的有一些推播，或者是互相呢彼此的粉丝就会看到这首歌曲，可能有他的新歌，然后他的偶像也会去跳别人的歌曲，所以好像有一种比较少见到的互动的感觉。比方像刚刚那首歌曲 Iconic by Mistake 呢，它是集结三个女团，但本来在 K-POP 的他们的一个生态当中啦，韩流的一些文化团体呢，他们彼此之间要进行这样子的合作其实是蛮困难的，不管是他们的宣传的时间或者是说他们的行程安排，你要聚集在同一个时间去推出一首作品甚至一首舞蹈的翻唱都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所以其实透过这样子短短的 challenge 的舞蹈挑战呢，可以让粉

甚至如果说你觉得好像这样子最近跳的一些舞蹈呢，可能这些歌曲你比较不熟悉，好，但是现在这样子的一个挑战的算是一种流行吗？它也慢慢的演变成，好，可能会把其他以前的 idol， 好，比方像是二代团三代团他们的歌曲呢也继续找出来，然后由新的 idol 四五代的团体呢继续进行新的挑战。

毕竟如果要演绎一首完整的作品后，要花很多的时间练习，甚至你要磨合，找舞蹈老师来学一下动作后，再推出来这首正式的成品呢，很花时间哈，可能它的行程上也没有这么多的时间能够去进行准备。但如果用这样子 challenge 挑战的方式呢，然后两个团体其中的几位成员呢，就可以一起出来，在打歌的后台短短的几分钟的休息时间后，学习一下精华的舞蹈，然后一起合作演出，然后推出到网络上面呢，让粉丝一点点过过瘾的感觉，甚至彼此又觉得好像有一点点在较劲，或者是说，当然我知道粉丝看到的比较多的是那种，看到男团跳女生的 idol 的舞蹈，或者是说女团很帅气的跳男团的舞蹈之类的，那种跟大家平常你喜欢的那个团体风格很不一样的那种冲击感哦，也算是满足粉丝的一点点觉得很不一样，然后别有收获的用心。

那当然刚刚说到呢，也会带动到其实以前的经典歌曲，可能最近也会有朋友呢不断的找出来进行翻跳定型 challenge 挑战，用这样子几分钟可能副歌的精华的短短的舞蹈呢，勾起大家的一股韩流的歌曲的回忆杀。下午的2:56，今天这首回忆杀的歌曲是 SHINee 的歌声 Sherlock。

笑怎么开心。下午三点钟，我是美小鸭露露，肚子咕噜咕噜叫，焦糖布丁、苹果马芬、冰淇淋、黑森林蛋糕，好多好多我都想要，可是又担心变胖。啊呵，不管了，吃着点心，听着景广，一起来享受完美的下午茶吧。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Doe 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3: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湖口服务区到竹北，北上湖口服务区到湖口，北上中立转接到二到中立转接到一，车速在30到6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的安坑到树林，车速低于5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44公里，过了土城，在内线车道有两条木头掉落。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到平林，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车速低于60公里。国道四号东向的7.1公里，神冈前有泡棉掉落在内线车道。国道八号东向8.2公里，新市前在中线车道有往生动物，经过时请留意。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4线东向的27.9到28公里之间，新店端前先前掉落在内线的推车已经清除完毕。台61线北上的177公里到157.6公里之间，过了鹿港到龙井交流道的木头是沿路散落在外线车道，经过时请小心。以上路况是由李元兴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拆解犯罪手法，
1: 筑起安全防护，
2: 治安守门员。
3: 毒品不仅危害个人健康，更可能成为道路上的不定时炸弹。近年来，新兴毒品种类日益增加，其中俗称丧尸烟弹的伊托米酯，更因试用后容易出现精神恍惚、反应迟缓及意识混乱等症状，严重影响驾驶能力。

0: 一旦上路，对所有用路人都构成极大威胁。因此，防治毒驾已成为警方推动反毒工作的重点项目之一。为响应内政部警政署防治毒驾决心，南投县政府警察局全力配合警政署执行全国同步扩大取缔毒驾专案勤务，针对辖内重要道路及治安顾虑场所周边加强拦查。这次行动采取全台串联分流打击、24小时不打烊的高强度执法模式。局长谢宗宏也特别申请保七总队派遣26名警力支援现场警戒勤务，展现警方打击毒驾犯罪的决心。除了增加警力部署外，警方也全面导入最新脱衣毒品快筛试剂，透过科学仪器辅助执法，提升查缉效能，精准揪出吸毒后仍驾车上路的道路隐形杀手，防止毒品危害持续扩散到公共安全层面。南投县警察局交通队副队长林志明表示，南投警方在这次专案勤务中，短短四小时内，共动员本局及各分局警力157人次，并结合环保局在139县道等重要路段，针对噪音车进行联合稽查。
1: 在今天的专案行动中，本局共动员了157人次警力，共计查获行政罚及公共危险罪酒后驾车3件，毒驾1件，并告发一般交通违规达55件，其中本局中心分局另查获毒品持有现行犯一名，及其分局查获通缉犯一名，交通队也查获逾期移工2名，及时净化社会治安。
0: 其中埔里警分局员警在埔里镇中山路一段拦查一台可疑车辆时，当场查获47岁梁姓男子持有新兴毒品依托米酯、安非他命及吸食器等证物，经脱衣毒品快筛呈现阳性反应。
2: 来的药物哈，药油哦。你糖啊，加黑龙乌嘛，那我得用哈。
0: 梁姓男子也坦诚试用毒品后驾车，警方随即依法逮捕移送，成功防止可能发生的交通事故。林志明副队长指出，根据统计，南投县今年截至6月17号止，已查获各类毒驾案件69件，其中包括单纯毒驾53件、无照毒驾7件、10年内毒驾累犯4件、毒驾肇事致人受伤案件2件，甚至有先酒驾后毒驾、交通事故后吸毒及拒绝毒测各1件。从查获数据可以看出，毒驾对交通安全及社会治安所造成的威胁不容忽视，不仅危害自身安全，更可能夺走无辜民众生命。警方强调，毒驾上路等同路上随机杀人，因此将持续强化查缉作为，防堵毒品危害扩散。
1: 法规对毒驾绝对严惩，最高可重罚新台币36万元，直接吊销驾照，并依法公布违法者的姓名与照片，若因而致人死伤，最高可判处10年重刑。在此严正声明，警方打击毒酒驾的决心绝不妥协，呼吁民众切勿心存侥幸。
0: 南投县政府警察局强调，未来将持续针对毒驾案件加强执法力度，并透过科技设备辅助查缉，提升执法效能，建构更完善的防治网络。同时呼吁民众切勿因一时好奇或朋友怂恿而接触毒品，如有毒品相关问题或需要协助，可拨打毒品危害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请请你帮帮我。若发现疑似贩毒情势，或在道路上遇有行车摇晃、驾驶状况异常的可疑车辆，请立即拨打110报案，共同守护交通安全与社会治安，携手打造无毒、安全的生活环境。以上治安守门员系列报道，由警广台中分台记者陈云涵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学生放暑假的时阵，有可能出去佚佗、参加活动，也是出去打工。若是有骑机车、骑脚踏车，家长一定要提醒囡仔要注意安全，遵守交通规则，平安才是上重要的代志。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大家好，我们是
1: Ctrl T，
0: 我是倪真，
1: 我是郑佳。
0: 不论你从哪来的，或是又要去哪里，开车路上都要追寻安全的行车距离，
1: 并且遵守交通规则，让大家一起快乐出门，平安回家。你现在收听的是
0: 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来到下午的3点10分，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微笑多一点，我是乐乐，在空中陪你到下午的4点钟。好，要来关心一下目前的道路资讯。首先先提醒您，国道3号南下的42.7公里，在刚过土城交流道呢，中外线车道现场有两台小客车的交通事故，而且国3号同样靠近土城，再往前一点点，大约南下的44公里，这边是刚过土城交流道，又发现内侧车道有两根木头散落情形，刚好都集中在土城路段，好，所以后方现在是车多回堵拥塞。看了一下1968路网图，国道3号南下从安坑交流道开始，经过了中和再到土城，甚至到树林沿线都是车多，走走停停，平均时速是30到50公里之间。

本来呢，在安坑到中和这个路段，好，今天车流量就比较大一点点，再加上土城现在有事故跟掉落的情形影响，好，所以后方车速还比较缓慢一点点，要麻烦用路朋友准备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多加注意，赶时间的话可以考虑先行改道。另外看到国道三号南下大约在170公里的清水路段，内侧车道还有轮胎皮散落。国道四号东向是 7.1 公里，从中港系统到神冈之间，泡棉现场掉落在内线车道，同样汤汁。国道八号东向 8.2 公里是新市路段中线车道，小道雾没有呼吸心跳，转达南区交通中心。

稍早在国道3号南下的 169.2 公里，在中港系统这边，内侧车道散落的塑胶站板跟碎片现在是通通排除完毕，您可以放心。还有国道5号南下南港系统石碇跟蓬山隧道沿线，外侧车道的道路清扫作业已经结束撤除。台64线东向 27.9 到28公里，在新店端之前，内侧车道掉落的这一台手推车，现场也都没有发现，同样您也可以放心，通行利用了。刚刚才说到我国道3号南下的 42.7 公里，在过了土城交流道中外线车道是两台小客车事故，那北区交控现在来回报，这边的事故顺利的排除，车辆已经平安离开现场了。

隧道的外侧车道是道路的步行清扫作业，现在还在进行。还有国一南下的 189.5 到191公里之间，王田到彰化系统的中线以及内侧车道同样正在施工。国一北上265到264公里，在靠近嘉义交流道，还有伸缩缝的维护作业持续占用了外线车道。另外补充看到，在国道3号南下326到328公里，刚过柳营伸缩缝的道路更新作业占用中线以及内线车道。国三南下378到381公里，是中寮隧道这边沿线有护栏的道路施工，目前是在内线车道。国三北上还有在381到378公里之间，中寮隧道里头同样有道路的护栏工程，刚好占用的也是内侧一线车道。补充，在国一75高架南下的堤顶出口匝道这边，现场道路工程也还没有结束撤除，持续提醒用路朋友多加留心。国道5号北上还有在49到 47.3 公里的罗东之前，外侧车道施工封闭。国道5号北上是桃城出口匝道，内线车道割草的作业也在进行，同样麻烦朋友后准备下出口的时候记得多加留心，内线车道正在施工，要提醒驾驶朋友注意现场的道路施工警示，也帮我们留心道路施工人员的安全咯。下午的3:15，这首歌曲听到魏佳莹的歌声，反正孤独才是我的朋友。

国道三号南下先前说在42.7公里过了土城交流道专外线车道的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顺利排除。那同样还有在国三南下的44公里哦，刚过土城交流道呢，内侧车道的两块木头现在也已经排除完毕。不过后方好受到这边事故加上塞路的影响，车速还是比较缓慢一点点。目前南下的安坑到中和再到土城以及到树林沿线都是持续的车流瓶颈点，平均时速大约30到60公里左右。再次提醒朋友，经过这边的车多地点，记得要多加留心现场的车前状况。国道三号南下在170公里的清水路段，内线车道有轮胎皮。还有国道四号东向大约在7.1公里，中港系统到神冈之间是有泡棉散落在内线车道。

省道台65线南下土城准备衔接国道3号沿线车多排队当中，台74线西向的林公里在快关要接到国道3号往彰化和美方向呢，匝道的内线车道后发现有一只铝梯掉落，而且是大横停放后特别特别危险，麻烦驾驶朋友记得帮我们小心闪避。散落的地点在台74线西向大约0公里，快关要转接到国道3号往彰化和美方向呢，匝道的内线车道有铝梯散落，已经通知处理，提醒驾驶朋友帮我们多加留心，小心闪避喽。

好，要来提醒一下，在省道的部分的长期工程作业，台61线南下 12.6 到 16.8 公里，从林口路段到林口的平交路口这边，南下车道后持续封闭，进行高架化的改善施工，提醒朋友配合现场指示，赶走台15线通行。台61线往北从 17.9 到 15.5 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之前，同样正在施工，也麻烦您配合先行改道。还有台66线东西双向的 0.1 到 2.6 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的平交路口主线车道也是封闭进行道路施工，同样麻烦朋友记得减速慢行，留心道路施工指示，改走侧车道通过了。

其他更多道路消息也要麻烦您随时打电话帮金光补充，电话0800-000-123。金光感谢您的帮忙。这首歌曲来听到 Tracy Wen 的歌声 Wait。

听到这首歌曲 Trace Even Wait 这首歌，下午的3:26。省道台65线南下土城准备衔接国道3号沿线实车多走走停停，还有台74线西向的0公里在快关准备衔接国道3号往彰化的和美方向哦，匝道的内线车道说有铝梯掉落，特别危险，麻烦您记得帮我们小心闪避。来提醒一下，根据中央气象署最新发布的大雷雨及时讯息，目前针对了桃园市还有新竹县地区发布大雷雨的提醒，好，预计要持续到下午的5点钟左右。提醒朋友，好，今天记得要多加留心，出门记得携带雨具备用。那其实今天受到对流云系发展旺盛影响，包含在新北到苗栗，还有宜兰山区，可能都会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同样提醒朋友，外出务必要多加留心，自身安全喽。下午的3:26，待会3点半要来收听新闻。这首歌曲送给你，李佳薇的歌声《反派情人》。

0: 景广新闻。
1: 国际伊波拉疫情持续，疾管署今天宣布延长自民主刚果和乌干达的入境者免费采检措施，从6月30号延长到8月30号。针对过去21天内具有民主刚果以及乌干达两国旅游史的无症状旅客，提供入境免费采检，呼吁旅客主动到检疫站报到，并且配合入境后的自主健康管理21天。台北股市受到美股创高激励，今天开高走高，在电子权值股带动下，加权指数重返46000点大关，盘中最高上涨超过1600点，中场上涨1126点，指数收在46125点，成交量1兆2033亿元。记者吴英妮的报道。
2: 周一美股四大指数全面收红，道琼工业指数创新高，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跟费半指数更分别上涨2.07%及3.83%，台积电 ADR 中场则上涨5.27%，带动台股加权指数跳空开高165点，以45165点开出，台积电站回2440元，联发科上涨超过300元，涨幅约8%，台达电也上涨近5%，塑胶、玻璃、生技类股同样表现亮眼，大盘创下盘中第10大涨幅，收复5日线与月线。分析师陈坤仁说，
3: 7月16号的时候，台积电的法说会一定会告诉你非常好的展望。好，所以波段角度来说的话，是 AI 受惠的台股投资价值；短线的部分的话，叫是去杠杆、起伏而守稳在上攻。
2: 高盛近期指出，因记忆体等硬体供应链成本上升，全球 AI 概念股面临大洗牌，但台湾身为硬体供应链及先进封装的大本营，中长线受惠趋势没有改变。高盛并一举将台股加权指数的目标价调升到51000点，在各大外资券商中态度最为积极。经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彰化县警局执行全国同步扩大取缔毒驾专案勤务，展现毒驾零容忍、全面断绝毒品供应链的坚定决心。记者黄俊伟的报道。
4: 40多岁男子吸毒后骑机车行经福兴乡市区，因行车摇晃神经恍惚，并且心虚拒绝受检，原警立即拦截成功围捕，经市毒品脱衣快筛检测呈低级毒品伊托米酯阳性反应，身上也搜出了伊托米酯、海洛因、安非他命等毒品，讯后依毒品公共危险等罪移送侦办，敬请检察官羁押。江龙队陈文龙组长说，
5: 执行全国同步扩大取缔毒驾专案勤务，统合全局警力总计动员171名，规划27处路检点，针对易发生毒驾的热点区域以及治安顾虑场所周边道路进行高密度拦检与盘查，统计当日共查获毒驾5件、酒驾7件，合计12件。
4: 彰化县警察局强调，未来将持续结合各项勤务，只要驾驶人有适用毒品症状，立即实施唾液毒品快筛，如果结果呈现阳性反应或者是拒测而且明显不能安全驾驶情形，将当场依现行犯逮捕严正执法。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暑假将至，因应学生以及民众夜间出游频率提升，

0: 台北市环保局宣布将会增加声音照相设备稽查场次，并和警方及监理单位共同加强夜间拦查。记者陈伟玲的报道。
1: 台北市环保局表示，每逢暑假，学生族群常利用假期结伴驾车出游，部分改装车辆也容易制造高噪音，因此将移动式声音照相系统稽查场次从200提升至300场，并联合警方与监理单位加强夜间的拦查，只要噪音超过86分贝就会被拍摄取缔。环保局环保稽查大队队长严玲珍说，
2: 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16条第二项规定，车主如果更换非原厂形式的排气管，一定要主动到监理站办理变更登记，否则一经查获，最高可处新台币3600元的罚锾。检测噪音超标的话，依据噪音管制法第11条的规定，会裁处新台币3600元到36000元的罚锾。
1: 环保局统计，今年一到五月的噪音车陈情案件比去年同期减少约 36%， 显示取缔成果，也提醒驾驶人，即使是合格排气管，若有用力拉转车门、重踩油门或使用错误的动力模式造成高噪音行为，还是有可能遭到取缔，依法开罚。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3: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只有东南部地区恒春半岛及澎湖金门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中部以北地区及其他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而中部以北山区会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31到36度，中部地区多云，31到36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30到35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9到33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8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游淑燕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哦，老板失联拿不到薪水，好气哦！
2: 气也没有用，我知道雇主倒闭欠薪，还有积欠工资，垫偿基金可以代垫，只是雇主无法出面，我们必须先拿到法院债权证明，再向劳保局申请垫偿。
1: 啊，什么是债权证明啊？
2: 如果劳资争议调解有成立，就向法院申请准许强制执行的民事裁定，或是直接走司法程序，拿到法院支付命令或是民事判决。另外，经过法院强制执行后拿到的债权凭证，都算是债权证明。
1: 哦，还好有垫偿基金，我们的辛苦钱还有救。
2: 雇主倒闭失联，劳工可减负法院债权证明，向劳保局申请垫偿被积欠的工资、退休金或资遣费。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青藤阿欧伊，阁是落雨天，开车的路途雨水潺潺地，目睭拢看袂清。这个时阵，请你一定爱甲大灯拍好开，嘛爱甲其他的车辆保持安全的距离哦。警察广播电台祝福你旅途平安。

要先来提醒朋友们哈，今天受到了对流发展旺盛影响，中央气象署特别提醒，包含了新北到苗栗还有宜兰山区都会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那目前是针对了在桃园市还有新竹县地区发布大雷雨的及时讯息提醒，预计要持续到接近下午的五点钟左右。提醒朋友哈，如果说现在行车有遇到了有下大雨的情形，一定要记得雨天行车开启车头大灯，加大安全车距，放慢车速，小心趟过了。

好，在道路消息，首先提醒您，国道3号南下靠近200公里的彰化系统到快关之间有轮胎皮散落在内侧以及外线车道。国三南下还有在170公里靠近清水路段，先前内线车道的轮胎皮也还没有接获排除，同样麻烦后驾驶朋友帮我们多加留心。省道台61线南下 131.2 公里，在房里到大甲之间，中线跟内线车道同样是有轮胎皮，而且是大块的轮胎皮散落后占用了中线跟内线车道，特别麻烦用路朋友记得小心闪避。台65线南下土城准备衔接国道3号，沿线车多，走走停停。

神道台74线西向在零公里的快关准备衔接国道3号往彰化和美方向的内线匝道后，说有铝梯掉落情形。不过刚刚中分局已经来回报，这边掉落的铝梯现在都已经顺利的排除，现场也恢复正常的通行力样，您可以放心多多通行。好，来补充提醒一下，国道8号从今天晚上开始即将进行的道路工程作业。国道8号在东西双向的台南系统衔接国一的南下入口匝道呢，预计今天开始后到礼拜四为止，每天晚上的9点钟到清晨的6点钟都会进行夜间的道路工程，所以这个匝道这边后都会暂时封闭，要麻烦朋友配合先行改道。施工的时间是礼拜二今天开始，连续3天到礼拜四，每天晚上的9点钟到隔天清晨的6点钟为止。国道8号东西双向台南系统准备衔接国一南下的入口匝道要暂时封闭，进行夜间的工程作业，麻烦驾驶朋友后一定要记得配合先行改道，避开这边的道路施工情形，要记得减速慢行，留心现场的道路施工警示咯。

听到歌曲来自钟丽静的歌声《反对眼泪》，下午的3:47，台六十一线南下的131.2公里，在房里到大甲之间，稍早说呢，中线跟内线车道后有大块的连接车的轮胎皮散落。那目前有听众朋友贴心提醒，还发现说在南下的131.7公里，同样靠近房里路段后，外侧车道是连接车停放，所以应该就是这台连接车的轮胎皮散落在中线跟内线车道。麻烦用路朋友经过的时候，帮我们留心闪避。南下的131.2公里，台六十一线南下的房里路段呢，在中线跟内线车道会先看到有大块的轮胎皮，然后再往前大约500公尺，南下131.7公里的外线车道就会看到有连接车停放，统统要麻烦准备通行用的朋友、驾驶朋友多加留心。在65线南下土城衔接国道3号，同样是车多走走停停。还有国道3号南下170公里的清水路段，现场也是轮胎皮，这边是占用了内线车道。再往前南下200公里，国三南下的彰化系统到快关之间，还有轮胎皮掉落在内侧以及外线车道，同样麻烦驾驶朋友准备经过的时候，记得要帮我们多加留心。补充提醒，刚刚中央气象署更新了大雷雨的即时讯息资讯呢。除了桃园市跟新竹县地区，目前也针对宜兰县地区发布大雷雨的讯息提醒，预计要持续到接近下午的5:30左右。同样提醒朋友外出记得多加留心自身安全，尽量减少非必要的外出活动，或者是好避免前往山区、河边、海边道路进行户外的相关活动喽。

省道台61线往北，在177-157.6公里之间的鹿港到龙井路段沿线呢，先前在外线车道掉落的木头现在已经通通排除，您可以放心通行。在国道5号北上的49-47.3公里罗东交流道之前，外线车道施工封闭持续进行当中，麻烦驾驶朋友多加留心，小心切换车道。还有国道5号北上在头城的出口匝道，目前内线车道同样是道路工程作业。国一七五高架南下是来到了堤顶出口匝道这边，现场也是道路工程持续的进行当中。

好，来统整一下国道地区各路段整体的行车速度哦。国道一号南下，目前在内湖到圆山沿线车都不好走。北上从竹北交流道开始，经过湖口服务区到湖口，沿间沿线呢都是车流平行点。还有国一线五高架南下堤顶路段，平均时速现在只有20到3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是安坑到中和，南下的土城到树林车多，走走停停。国三甲往东的方向，木栅到深坑端，同样车子开始出现排队情形，时速50到60。国道五号往北，北上的桐城到平林，北上还有石碇到南港系统沿线，都是车子稍微多一点点，平均时速40到60公里。北部地区还要提醒您，国二东向的大竹到机场系统沿线，目前也是车多，车速比较缓慢。

中部地区车流大致顺畅好走，可以放心的多多利用，但是南部地区要看到国道10号的东西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沿线是拥塞回堵，车速好

大约都只有20到30公里之间，非常非常不好走。这边呢，暂时还没有接获相关的状况，应该只是单纯车多。总之要提醒朋友，经过以上车多地点，记得随时留心车前状况，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循序渐进，小心通行喽。下午的3点54分，乐乐要准备跟大家说拜拜，待会4点会准时对时为您汇整全国最新道路交通状况。任何道路消息记得要随时打电话告诉警广，电话0800-000-123。台上持续提醒朋友后，各地可能今天都还是会出现午后雷阵雨的情形，麻烦您外出后待会接近下班时刻还是要记得携带雨伞备用了。这首歌曲听到老王乐队的歌声，星星堆满天。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管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北上竹北到湖口，车速低于60公里。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车速不到3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车子稍微多一些，车速低于5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178公里，过了沙鹿，在中线车道有轮胎皮。国道三号北上394.3公里，过了屏东，在路间有铁盖掉落，经过时请小心。国道二号东向的大竹到机场系统，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在40到60公里左右。省道部分，在台乐11线南下的131.2公里，过了房里，在内线跟中线车道有轮胎皮散落。继续往南，在131.7公里，又看到连结车停放在外线，经过时请小心。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清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打击毒驾，全国警察会强力执法，而且查缉毒品源头，警方对毒品、毒驾及危险驾驶绝对零容忍。内政部警政署守护您的道路与交通安全。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孔亚明。网路求职却被要求加入 LINE 群组并要求汇款，小心是诈骗。内政部警政署推出反诈骗网页165打诈仪表板，每天都会公布最新的诈骗案例及诈骗数据。透过打诈仪表板可以更了解诈骗手法和被骗金额，想知道更多诈骗资讯，赶快到警广的官方网站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0: 那个我
1: 啊，
0: 我想问你，
1: 你说什么？
0: 下班有事吗？
1: 大声一点啦！
0: 下班有事吗？
1: 即时重要路况、最新艺文消息，所有好玩好听都在下班有事吗？其实我没事啦。

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2026年，今天是6月30号，农历来到的是5月16。下班有事吗？我是视频，从现在开始一直陪伴大家到晚间6点30分的节目时间。我觉得经过学校都有听到一阵欢呼声，对，今天的放学特别的开心，因为学生朋友准备迎接连续2个月的暑假来临了。哇，小朋友好开心，学生朋友好开心，爸爸妈妈开始伤脑筋了。所以呢，在学校周边呢，也同时会出现来帮忙载运这一整个学期东西的爸爸妈妈，行车上面请特别留意学生朋友的安全。好，路况上面呢，在西武高架南下堤顶交流道出口处正在进行半半施工的作业，小心留意施工处理人员的安全。国道5号在北上罗东交流道的外线车道正在进行道路施工，也同样请您留意。国道5号北上头城交流道出口处的内线车道施工作业是正在进行割草作业当中。国道3号北上的394.3屏东交流道入口处的路肩有长形的铁盖掉落在这里，邀请您特别小心闪避。国道3号南下178公里沙鹿路段到龙井这边中线车道轮胎皮掉落。国道3号在南下200公里从彰化系统到快关路段内侧跟外线车道轮胎皮掉落情形，请您特别小心的闪避。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今天的下班有事吗？现场除了视频之外，还邀请到了上一张专辑成绩非常的好，打铁趁热立刻推出了个人的2张专辑，让我们来欢迎台语歌坛界最帅的歌手黄兴浩。 Hello， 你好。
1: Hello，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黄兴浩。
0: 哇，不得不说，兴浩有时间可以这样定期的出专辑，也真的让我觉得你有在睡觉吗？
1: 没有啊，所以脸上长了一颗痘痘现在。
0: 因为他好忙，你看又演戏对不对，然后又有这个演出户外的演出，
1: 对，
0: 对不对，然后呢庙会还要去跑，
1: 对，
0: 然后还要出专辑耶。
1: 对，因为其实刚好在发片这段时间，前阵子是最忙的嘛，大家知道妈祖祭啊，王爷祭
0: 啊，
1: 到现在的城隍祭
0: 啊，
1: 然后虎爷祭啊，全部都累积在这段时间。所以当然也很感谢就是各大公庙，然后各个主委对我这张专辑的支持啊，我之前专辑的支持都会找我过去唱歌嘛。
0: 哦，
1: 所以一边参加庙会，然后一边可以把自己的演绎歌曲上面的所有作品带给观众，我觉得也很快乐。
0: 嗯哼，因为兴浩就是外形又好，长得又帅，然后呢
1: 是是
0: 哇身材又棒，所以很多就是比如说演戏的机会也可能落在你身上，对不对？唱歌就一定不用讲，所以歌迷朋友会担心说啊，兴浩这样会不会去耽误到你发歌的这个排定的行程。
1: 其实这个我倒是不担心，因为我现在其实对于拍戏的部分如果要

0: 要去接那种 on 档的八点啊，
1: uh-huh.
0: 我会比较害怕一点点，因为我时间的分配上就会比较困难一点。
1: 是，
0: 可如果是拍我们现在所谓的这种先录制好的戏剧， 这种就是时间还可以算比较好调配，这种我还是 OK 啦。
1: OK 的，
0: 对对对。
1: 所以定期，比如说一年一张是可以维持下去的。
0: 这肯定没有问题
1: 啊。哦，好，我们就是要这一句话。
0: 哈哈哈。
1: 就是台语专辑还是会定期出，还是会唱好歌给所有的朋友好好的来聆听，对不对？
0: 谢谢。
1: 好，这张专辑的名称叫做
0: 《为你听心歌》。
1: 一开始就是这个丢出了信号最厉害的武器，因为你知道信号唱台语歌跟一般我们熟知的男生唱台语歌比较稍微有点不一样。
0: 对，
1: 对，
0: 因为我常开玩笑讲，因为我刚在上一个广播电台，他们才跟我聊完这件事情，他说。因为信号，我是说，因为我没有比赛过，我没有参加过任何歌唱比赛，没有参加过一些就是特别的训练。
1: 是，
0: 他说对，所以你唱歌没有降气。我说什么叫降气？我真的听不懂。我就觉得我很真诚的把歌给唱好，
1: 对，
0: 然后保持好我自己特有的音色，然后听起来是舒服的，然后情感有到位。我觉得这对我来讲是最重要的。
1: 因为信号处理台语歌的方式，就真的很像是夜深人静或是我们是好朋友的状态之下，然后我在比较 close 的状态之下跟你来诉说一些他曾经发生的事，或是他经历过的事，或怎样的经验来跟你做分享。
0: 对，我就会比较一个故事性的啦，把它当成一个说故事的方式。
1: 对，
0: 然后希望大家可以喜欢。
1: 对，然后就真的很像是哇，坐下来，然后在车厢当中嘛，聆听你的歌曲，就好像你坐在旁边在跟他讲故事一样的感觉。
0: 嗯，
1: 哇哦，
0: 谢谢。
1: 可是那真的也就是能够更打动人家的心，对不对？
0: 就会希望说可以在因为现在的歌曲哦，非常多的歌曲都是属于大家平常欢乐啊，还是说K 歌啊，还是说什么时候可以随时随地都可以聆听的这样子。那但我的歌曲也不意外都是会有这样的元素。
1: 对，
0: 但我希望大家就像刚刚世明姐说的，
1: 嗯，
0: 我们可以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听到我的声音，
1: 对，
0: 然后可以有一些不一样感受。因为像我 YouTube 现在的歌曲都已经 MV 都完整上架了，
1: 真的。
0: 那有一些其实并不是我的粉丝，可能靠推播然后听到这首歌，
1: 嗯，
0: 就我的新专辑的主打歌《为你听心歌》，
1: 对，
0: 他下面就直接留言说不知道为什么半夜听然后哭到一个不行，
1: 是不是？
0: 对，
1: 真的，
0: 他们就突然这样告诉 我，
1: 因为就是那种好，或许他正在经历一些事情，
0: 对，
1: 对不对？然后刚好跟你的某一个歌词或是某一个旋律或是你跟他唱的某一句话就刚好打中了，
0: 对，
1: 然后就说哇，原来信号也经历过，不，或许不一定啦，或许他也正在这样子的环境当中，好像就得到了一些安慰，
0: 对
1: 不对？对，
0: 就希望说借我的歌声可以给大家很多不一样的平复大家不一样的心境，然后可以给大家带起一个安慰的作用。
1: 对，哦，所以它不一定是像部分的歌手可能会诠释啊，真的好苦好苦啊，真的好痛好痛啊，他用一个用比较口气的方式，可是也告诉你说大家一起好好的来聆听他给你暖男系的台语情歌，是不是？来听这首歌曲叫做
0: 《为你听心歌》。

0: 道三号呢，下178.3公里山东路段的外线车道轮胎皮掉落在这里。国道一号呢，下362.3公里的顶金路段中线车道电线掉落。国道一号北上的头屋到头份路段中线跟外线车道轮胎皮掉落在这里。今天的下班有事吗？现场除了视频之外，还邀请到了带来个人最新第二张专辑《为你听新歌》的黄新浩。Hello，Hello，
1: 大家好，我是黄新浩。
0: 我知道了，就是这一句了，我在这里等着你有一天能够找到你幸福的岸来上岸。
1: 对，因为呢，其实这首歌就是备胎歌曲、啊、
0: 什么叫备胎歌曲？
1: 它就是例如说我爱的那个女孩子、嗯、然后她跟她男朋友分手了。
0: 哦，我懂，就是我一直守护在这里。
1: 对，
0: 如果他不好，你回头我还是
1: 在这边。
0: 怎么这么傻？
1: 所以他就是一个第，就我们所谓的就是永远的暖男、嗯、
0: 男在
1: 男，对对，男二号，戏剧中的男二号，
0: 永远在那边默默付出、等候、全然的支持、帮助。
1: 对，可能因为通常会遇到这样的感情的，就是可能对方、嗯、这个女的遇到男的比较渣嘛，嗯、哼哼，所以就是说。忙里扎里跨坡，
0: 对，
1: 然后可以找到幸福的靠岸，他、哦、其实也是在抚慰人心呢、啊。
0: 是是是，哇，所以你才会说是暖男系台语歌手跟暖男系的歌神哈。不过也是因为这样子这么温暖，然后这样子柔情，或是这样子贴切的来跟你唱歌。如果遇到了一个更极端、不一样极端，两个搭配会碰撞出什么样的火花？就是说，一个温暖的歌声跟一个伤痕男生，这个人是有多伤，把他写成这样？
1: 伤痕男生指的是，该不会是我们的摇滚公主赖明伟吧？
0: 你想想，从歌声当中就是不断的被受伤，就对了。对，他这张专辑有一首歌曲，竟然是跟赖明伟合作、欸，哎。
1: 对，我们两个毕竟
0: 是因为两个都是走宫庙戏吗？
1: 不是，是因为我们两个也结识十多年的好朋友了、啊、
0: 你们认识这么久？
1: 对，因为当时我们是在当兵的时候认识的、
0: 啊、真的？
1: 对对对，
0: 所以不是唱歌，不是宫庙，是当兵的时候认识的。
1: 对，
0: 好有缘哦、
1: 后来才发现、欸、原来家里都宫庙的，然后后来才发现、嗯欸、我们两个对于的宗教热情还有演艺工作音乐的热情都是一样的，所以我这次发行专辑的时候特别就想要做一首男男合唱，想要找他一起来。
0: 真的哎、欸嗯，可是你的声音跟他落差还蛮大的，不是吗？他是那种啊，放唱摇滚、
1: 就是、
0: 唱金属的
1: 那种
0: 人、欸。
1: 因为我觉得合唱好玩的部分就是，嗯、反正就是要一刚一柔、哦、然后一动一静，
0: 是，
1: 然后一个可能会比较就是比较我们说比较阳，一个比较阴，就是我们彼此之间在这歌曲里面的互补的时候，我觉得就会非常的融洽，嗯、所以听起来说整首歌像现在。很多网友非常喜欢这首歌、嗯、所以他点击率才上映个一周吧、嗯、然后点击率已经蛮好的了。
0: 我跟你讲重点是因为他的 MV 拍得很厉害、
1: 啊、对，
0: 你知道他 MV 在哪里拍？他两个站在机翼耶，飞机的机翼上面耶。
1: 因为我们两个都开玩笑，每天都是在跟空中的人聊天
0: 啊。对啊，
1: 因为我们两个都跟神聊天、
0: 啊、直接说站在飞机上面的意思。
1: 对，
0: 那个场景好会找哦，去哪找到一个那个是报废的飞机？
1: 对，他在桃园的观音。
0: 哇，
1: 对，然后我也常在就是想说，哎、欸，这个 MV 我拍完之后，应该近期也不会有歌手可以去拍了，因为已经太过于
0: 对
1: 拍的已经拍得非常淋漓尽致了，
0: 很厉害，
1: 画面很好看，
0: 很好看，然后两个人搭配的又很好、嗯，可是歌曲的名称叫做
1: 《后会有期》。有回 Yugi
0: 是怎样？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传

0: 表达跟什么样子的你们两个的角色设定？
1: 因为我觉得我们男生跟男生之间，两个男人其实很多心里话都放在心里面。通常男人跟男人之间很多的，例如说，好比说现在这个男的他想要有更好的发展，
0: 嗯，
1: 那我们一般的男人可能就说，哎，该你别出去哎哦，哎，今晚别去到我家等，要不要跟我请你吃吃饭嘞，你们吃烧酒嘞，就很像那种，其实很多男人的话不会放在心里面。
0: 我懂，我懂，就是你知道他失恋很难过，你也不会说啊，你还好吗？会说，哎。
1: 来，加班啊，你就去了，就是这样子。
0: 哎、欸，阿美西啊，不是，
1: 对对对，真的真的真的，男人之间会这样讲啊，
0: 真的
1: 就会去做一些陪伴嘛，就是很多心里话，可能男生我觉得在情感上面还属于比较内敛的那一种，可能很多自己的、三言两语啊，想要表达的东西，可能都真的是放在自己
0: 的心。可是这样你就知道他是在陪你哦。
1: 会知道啊，
0: 就是我们两个，我知道你有事，可是我们两个见面却不去谈那件事，可是我就陪着你，比如说吃饭啊，或者一起去唱歌，或者去打一场球，
1: 对，
0: 你就知道他这个行动跟这个作为是为了要安慰你。
1: 对，因为你看我们男人跟男人见面最多的话题，要么是当兵，对不对？当兵的过程一定会聊嘛，
0: 对对对对，
1: 还是工作嘛？
0: 对，
1: 我们很少去聊到那种家庭，
0: 可是
1: 情感，
0: 对啊，
1: 爱情不会。不会去聊这个，
0: 所以明明你如果说今天明明你失恋了很痛苦很难过，然后他约你出去，可是你也不会讲失恋的事情，可是你就知道这样就能够得到安慰。
1: 对，基本上是不会就可以得到安慰，因为就需要人家来陪，因为我觉得男人之间就是这个样子、
0: 哦、
1: 所以我没有讲，就是歌词里面有一句就等等的记忆等地行李想要怀念就给打开，就是我们很多的话其实不用说得太白，可能有一句就说：“哎、欸，兄弟啊，保重哦！”啊，这种话就一辈子，兄弟啊，我跟你听，咱家己的。这种话就会一辈子就会记得说：“啊，对啊，伊跟我讲过咱家己的啊。”所以我就觉得有什么样的问题找他就对了，因为咱讲咱家己的啊，就是很简单的一个话语。
0: 所以后会有期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虽然不常碰面，可是我永远在后面挺你。
1: 对
0: 的意思。
1: 对，然后可能你就我们男人跟男人之间的情感是这样。可能你没有办法常见面，
0: 对，
1: 可是在下次见面的时候，不管你们中间隔了几年，你还是很有话聊，就跟我不知道，可能跟女孩子的相处方式比较不一样吧。
0: 对，因为你知道闺蜜跟闺蜜安慰的时候就是要痛骂那个人
1: 啊，
0: 哦，这个真是不要脸的家伙什么，类似像这样就针对这件事情不断的讨论，不断的宣泄，她才能够得到安慰。可是男生不是，哎、欸，好神奇哦，
1: 男生比较不会。
0: 对，可是最后抱一下说，哎，加油啊，你就得到安慰了。
1: 就是这样，就因为你真的不知道有些话你要怎么去讲。
0: 嗯哼哼。
1: 所以谈，例如说谈恋爱的时候，男生也是比较不会表达那个，女生比较不会表达、那个。
0: 我们会把这些情绪情感诉诸于嘴巴。
1: 对。
0: 你们只能诉诸于行动。
1: 对。
0: 哦，了解了。所以这首歌才可以唱得这么贴切，就真的是男生跟男生之间的相处，相挺，跟这种义气感。
1: 对，就是当时跟明伟我说，哎，我想要这首歌，他要说，哎，蛮好的，就他觉得歌词啊、歌意还有整个曲，他也自己非常喜欢。
0: 真的，真的也跟这个摇滚公主、哦、跟我们最帅机身、才能够碰撞出一个这么棒火花的歌曲。
1: 因为像歌词刚刚有听到，就是很多的行为都胜过这些三言两语。
0: 好，来听这个充满了支持感的歌曲，叫做
1: 后悔有期。

0: 整张专辑既然有男男合唱，因为上一张专辑也有嘛，对不对？
1: 对，上一张专辑是跟伟忠哥，
0: 伟忠哥，对，那一定有男男合唱，那当然也有男女合唱，这次请到了哇哦师姐，对不对？
1: 对，就是刚入围金曲奖的我们的歌后陈怡婷，
0: 对，唱了这首哇。有没有要结婚的朋友，如果你的婚礼歌曲想要特别一点，找一首闽南语歌，请你务必要选这一首，真的太适合了，是不是？
1: 对，因为这首歌其实它唱起来就是甜甜的感觉，嗯，然后歌词里面也是简显易赅，
0: 对，
1: 就是说的最简单，哦，最纯粹的甜蜜语，
0: 对，
1: 都在这首歌里面，就希望幸福是有我有你，今后是无往无利，
0: 无往无利。
1: 然后春夏秋冬，拢有你点心边，就是这种最简单的生活的小情话，全部写在这首歌里，
0: 就一定知道是一首很甜、很可爱、很适合在 KTV 里面大家唱的开心的歌。
1: 对，然后词又少，
0: 对，
1: 最适合这种七八零年代，然后。喜欢台语歌的人，然后大家都可以赶紧
0: 来尝试看看。
1: 对，
0: 不过我们最后一首却不是要放这首歌曲，要放的是一首很适合在景广这种充满，有没有听到公路感的歌曲？
1: 对，这首歌其实一开始前奏下的时候，大家都会开玩笑讲，哎，这是周杰伦的哪首新歌吗？
0: 而且一听就觉得好像是台语歌，国语歌的起头，对不对？
1: 对，因为这首歌其实我自己非常非常的喜欢，我觉得它非常有年轻人的活力，
0: 对，
1: 以及这种流行音乐的这种跟台语歌曲的碰撞感，
0: 是 是。
1: 然后在中间，当然我自己也做了一些挑战，飙了几个高音嘛，也是突破了我的原本的音域。
0: 嗯哼，
1: 非常感谢我的制作人许明杰老师，子兆老师，他给我很多的鼓励，然后跟他教了我很多的唱歌的新的方式，
0: 是，
1: 所以大家可以在我新的这张专辑《我一天的星光》里面，跟上张专辑听到完全不一样的我。
0: 对，你会听到星浩很愿意去突破、去创新、去尝试以前不同的曲风跟唱法，对不对？
1: 对，因为我觉得人生既然有这么多的
0: 机会，
1: 然后以及那么多人的喜爱，
0: 没错，
1: 那我觉得每一次都要表现得更好，
0: 没错，
1: 然后希望可以跟让大家看到完完全全不一样的黄星浩。
0: 真的，你看就是这样的用心，所以最新专辑才需要大家更多的支持跟鼓励哈。有没有更多你可以演出的讯息或者是消息，甚至是 MV 的连结，可以到哪里来做查询呢？
1: 欢迎大家呢搜寻，在 FB 里面搜寻黄星浩，还是在 IG 里面搜寻黄星浩，甚至 YouTube 里面搜寻黄星浩，都可以找到我所有的资讯，那包含了现在的各大的音乐串流平台啊，各大唱片行都可以买到我的专辑。
0: 是，
1: 那我这张专辑比较特别，是这张专辑里面打开来会有一张小卡，这个小卡
0: 你学人家做偶像小卡，
1: 对，然后这个小卡在每一张专辑里面都不一样，总共可以收集到五张，那请大家随时关注我的官方，到时候收集到五张的人会跟我有一个很特别的见面会，那详细资讯的话到时候看官方，我们就是黄星浩的粉丝专页，如何公布给大家，那希望大家可以把实体专辑支持起来，因为现在真的要出实体非常不容易，那希望大家可以把五张小卡都给收集好，
0: 没错哈，五张这个帅气小卡都要拿到手，星浩就在面前唱歌给你听哈，
1: 哈哈，希望，
0: 也非常谢谢星浩来玩，谢谢您哦，
1: 谢谢视频姐，
0: 谢谢，
1: 也谢谢我们所有金广然后的听众朋友们。

0: 景广新闻。
1: 你好，欢迎收听这节的景广新闻。总统赖清德在今天接见了日本中华联合总会回国致敬团时指出，台湾与日本在半导体还有科技产业上面紧密的合作，未来双方都将深化安全韧性以及地方交流，希望侨界继续发挥影响力，成为巩固两国友谊的重要桥梁。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2: 日本中华联合总会自1946年创立以来，分会遍布日本主要城市，凝聚侨界力量，并透过举办相关活动，让更多日本友人认识了解台湾。赖清德总统接见访团时指出，台湾在各领域的表现都受到国际社会肯定，也跟日本等理念相近国家不断深化伙伴关系。去年台湾和日本签署了数位贸易协议与相关合作备忘录，让双方的合作迈向新的里程碑。
3: 未来我们将朝三个面向继续努力，包括安全与韧性、经济安全与科技合作，以及人民与地方交流，让台日友好关系能够创造更丰硕的成果。
2: 总统感谢日本中华联合总会为台湾所做的一切，强调台湾永远是温暖的故乡，政府也将积极推动观光、体育等交流活动，期待未来一起努力为台日友谊发展注入源源不绝的动能。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因应科技发展，贿选手法日益多元，台北地检署推出了境外借选、网络假讯息两支反贿选的短影音，期盼全民能够支持干净选风。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4: 115年地方公职选举将届，台北地检署举办查贿策略会议，并发表两支15秒反贿选宣导短影音，聚焦境外势力借选及网络假讯息。北检检察长王俊立表示，影片以15秒短影音精准传递反贿讯息，由专业团队制作，并由检察官亲自演出。将投放于商圈、影城、机场及全联 7-11 等全国通路，扩大宣传效益，呼吁全民共同支持干净选风。
5: 那么我们知道反贿选其实是查贿的开始，那么查贿啊则是反贿选的最好的实践，所以有一句话说这个查贿啊就是最好的宣导。我相信在我们大家非常努力做宣导，能够让全体的民众来支持这个干净的选风。
4: 北检也提醒民众，若发现疑似贿选，可拨打0800-024-099检举专线，并善用手机拍照录影搜证，保留影像资料提供检警，共同守护公平选举。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由屏东县当代画会主办的会员联展，在屏东市立美术馆的一楼展出，在创作形式呈现了当代艺术的丰沛能量。记者宋林的报道。
6: 这次展出的艺术家包括了许天德等16位会员，作品涵盖了油画、水彩以及多元媒材创作，呈现艺术家对于生活、土地与文化不同观察和诠释。其中资深艺术家陈立德的作品备受瞩目，展出2幅大型油画作品。陈立德多年来以台湾乡土为创作核心，透过农田、村落与农民劳动身影描绘，展现台湾人民辛勤耕耘与土地共生的生命力量。市长周佳琪说，希望借由展览让屏东市民看见屏东的艺文量能。
7: 历史建筑全新升级，安全

0: 加分，又带大家一起走进艺术新时代展览超精彩，邀请大家一起来感受满满的艺文氛围。
1: 主办单位也邀请民众利用假日惜家带券前往参观，尤其欢迎陪伴家中的长辈走进美术馆，在欣赏艺术创作的同时，也能回忆台湾农村文化与土地美学的价值，并且透过艺术作品唤起世代的共同记忆。金广记者宋林屏东报道。
2: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黄恩宏，黄预报员您好。
3: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明天天气跟今天也很类似，各地是多云到晴，高温炎热，环境是吹偏南到东南风，所以在迎风面的东南部恒春半岛偶尔还是有些零星的短暂阵雨。那午后要留意中部以北地区及各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特别在中部以北的山区可能会有较大雨势出现哦，所以下午外出要留意天气的变化并携带雨具备用。在气温方面，西半部高温普遍33到35度，东半部是32-33度，特别在大台北盆地、中南部的近山区及华东纵谷，温度会来得更高一些，局部会来到36度左右。那近中午前后紫外线也偏强，来到过量或危险等级，所以外出还是要做好防晒并补充水分哦。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游淑燕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家好，我是皮亚吴贝亚。
1: 回去的路要安怎行？路上遇到任何路况，都可以在安全不违规的情况下，拨打路况电话0800-000-123，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你是不是也曾有一个广播梦，喜欢用声音传递心情，分享知识，拿起麦克风就充满热情？
1: 现在让梦想成真的机会来了，景广台中分台正在寻找热血的节目主持人。
0: 只要你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欢迎你的加入。
1: 本次征才采线上应征，请于公告期限内登入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并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工作地点在台中市，报名截止日期是115年7月5号。
0: 别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快来成为我们的同事，用声音点亮中台湾。洽询电话可以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1，人事室朱小姐
2: 等你哦。

来自于张震岳的歌声，跟着感觉走。4:42，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下班有事吗？好，外先提醒大家，在高架路段南下的说西五高架堤顶交流道出口处的半半施工已经接货撤除了。国道一号在北上西罗服务区哦，说有大货车在很近的距离里面不断的切换车道，你在逼车吗？啊？好，一路危险驾驶，多少多少52的大货车，我们赶紧通知相关单位。国道10号在西向自由路出口处沿途也都是车多，在雪山隧道内原本步行性的移动式清扫作业接货撤除了。国道1号在南下的顶金系统交流道中线车道有电线掉落，国道1号在南下137到138公里之间苗栗到铜锣路段的路间有小货车冒出了白烟哦，路过的时候请小心，我们赶紧通知相关单位，0800-000-123。

国道三号在北上哦，说哦，更正，国道三号在南下，说沙鹿路段的外线车道原本轮胎皮掉落满地的情形状况已经排除了。国道五号呢，在北上的头城交流道出口处割草作业已经接货撤除。在国道一号南下顶金路段362.3公里的中线车道，有电线掉落在这里。这个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头屋到头份路段的中线跟外线车道，目前有轮胎皮掉落在这边。好了，中央气象署在刚刚的时间呢，就在两分钟之前，针对于嘉义县附近呢，发布了大雷雨的及时讯息，说所在嘉义县附近呢有暴雨发生的几率，请您留意溪水暴涨，并且远离溪流。山区道路行车请特别留意边坡状况。目前在嘉义县的地区，刚刚两分钟之前，中央气象署特别提醒有大雷雨的及时讯息，雨中行车一定要记得开亮车灯，保持好安全的行车距离。

台六十四线在东向观音山隧道之前内线车道传出有三部自用车的事故，这个呢是在靠近国道一号北上112.8公里头份头屋路段的轮胎皮已经结火排除了。台七十四线呢在东向20到24公里之间往雾峰潭子系统到太原路段车多走走停停。

是一丹所带来的歌曲《金鱼》。在国道二号机场支线，从西向淡南到机场系统交流道之间是车多，是不是？好，有人掉东西吗？好，我们来了解一下怎么一回事。台六十四线东向观音山隧道这边往东的方向车多，台六十五线南下土城往国道一号土城一交流道的出口处也都出现了明显的回堵车流。任何的后续补充道路情形，尽管的路况电话是0800-000-123，0800-000-123。准备来到五点钟第十。

0: 酒圈乐团。
1: 有些东西就像门口的那双彩虹拖鞋，
2: 只要知道它在身边，
3: 不用多说什么，就让我们心情愉悦。
4: 警广也是一样，随时都在身边守护你。
5: 接下来也让警广带给你美好的快乐吧。
4: 现在时间
0: 下午5点钟。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路竹道高科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以及北上三重到圆山车速低于60。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车多走走停停，车速在20公里左右。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也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大竹以及东向机场系统到南桃园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4线东向观音山隧道前内线车道有三部小客车的事故。以上路况由陈若安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奇怪，我收到简讯说我强制汽车责任保险的保险费未缴，要我点击一个连结线上缴费。我明明三周前才拿续保通知单去超商缴保险费啊。
1: 哎，等等等等，我看过类似的防诈宣导，最好查一下哦。
0: 不会吧，这保险费金额又不大，才几百元，这也有人要诈骗啊。
1: 拜托，还是要小心一点，不要跟钱过意不去，可以打电话问这家保险公司确认一下啊。
0: 嗯，好吧，我现在打。啊，保险公司说我之前缴的保险费已经入账，难道真的是？
2: 防范保险诈骗，一定要提高警觉。如果收到可疑简讯、电子邮件或 LINE 讯息，务必保持警惕，切勿点击不明连结，避免成为诈骗被害人。如果碰到疑似诈骗，请立即求助，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至165官方网站举报诈骗案件。以上广告由财团法人汽车交通事故特别补偿基金提供。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网络投资诈骗多，看到财经名人群组学习、专人代操，这些都是假讯息。不要轻信来路不明的网络投资平台，不要随便使用网友提供的 APP。如果遇到可疑的情形，立刻拨打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关心您。

来自于苏打绿的歌声，它下了夏天。5:10，在台64线东向2.7公里的地方，观音山隧道之前内线车道有3部自用车发生事故。西武高架在南下32公里，接近高架五股转接道。

0: 之前，说路肩有机车不小心跑上来了。台74现在东向西屯二到北屯二，还有在东向潭子到潭子系统，西向的草湖到大里二路段车多。国道一号南下新竹系统到头份路段的内线车道小客车抛锚。台64线东向观音山隧道出现了明显的回堵车流。0800-000-123 0800-000-123，感谢您的热心帮忙。
1: 你有没有发现生活里真的充满各种小问号呢？来，别着急，艾丽娜一一为你说明白。欢迎收听。
2: 哎，我跟你说，
3: 哎，我跟你说，
4: 我跟你说，
2: 我跟你说哦。

0: 小姐，请等一下，你的伞忘了拿了。
1: 不好意思，谢谢你。

0: Hello， 大家好，我是艾莉娜。有没有那么一个人，曾经让你觉得特别的温暖？他可能不是最浪漫的人，却总是在你忘东忘西的时候，默默替你收拾善后。刚才大家听到的这个场景，其实是作家张曼娟老师前阵子在社群平台上分享的一个故事，题目叫做《忘伞》，忘记的忘，雨伞的伞。张曼娟老师提到，这个是他年轻的时候读过的一个作品，没有提到明确的原作者，也有可能已经不可考了，但这个故事的余韵呢，却让他记了好久好久。当我读完这个故事的时候，我也在位置上安静了好久，因为他说的其实不只是雨伞，而是我们每个人在感情里都可能在不知不觉中遗失的东西，那就是最初的温柔和耐心。故事里的那个女孩真的很不会照顾自己，总是丢三落四的，每次下公车一定会忘记带她的伞，而刚好在同一个时程同一班车的一个男生，就像是默默守护她的人一样，每一次呢都会气喘吁吁的追下车，把伞递到她的手里。一次两次三次，在无数个下雨的日子里，这把遗落的雨伞竟然奇迹般的牵起了这一段缘分。他们可能开始聊天，可能开始靠近彼此，后来呢也就顺理成章的走到了一起。听到这里，是不是觉得很像偶像剧的开头呢？因为健忘啊，所以遇见了细心，因为需要被照顾，所以遇见了那个愿意照顾他的人。只是如果故事停在这里，叫做童话，而现实的生活往往是在从此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之后才真正开始。在一起之后，日子一天天过去，那个作者也是跟他们同一班车，他开始发现女孩呢其实还是那个女孩，她没有变，一样的粗心，一样的在下雨天的时候会把伞忘记在公车的座位上。直到有一天，同样的情景再次发生了。
1: 你搞什么啊？一天到晚忘东忘西的，出门到底有没有带脑啊？
0: 哦哦，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原作者呢，没有写他们有没有分手，有没有吵架。可是很多人看到这里，心里可能都会突然瞪了一下，一阵不知道是什么的感觉，酸酸的涌了上来。你们有发现吗？从头到尾，忘伞的人、粗心的人，其实一直都是同一个人。女孩没有变，那改变的是什么呢？是那个曾经愿意心疼她、替她捡伞的人，曾经耐心等候她的人。其实啊，人生的很多关系哦，好像都逃不过这个魔咒。恋爱初期，你觉得对方天天夺命连环扣，是黏人，是在乎你。几年过去了，你却觉得他管得太多了，限制了你的自由。刚在一起的时候，你赞美他懂得规划生活节省，结婚之后你却抱怨他斤斤计较小气自私。热恋的时候呢，心灵相通有主见，在相处久了之后，往往变成了口中的固执还有难沟通。其实不只是情人哦，连亲子关系也是。小孩三四岁的时候，整天追着你问妈妈，为什么天是蓝的，为什么小鸟会飞，你会抱着他，觉得他好聪明好可爱。可是当他十岁十二岁，同样的问题，同样的

事情一天重复个好几十遍，我们是不是也常常忍不住会吼出来说，哦，你很烦耶，安静点好不好？仔细想想啊，对方其实真的也没有改变什么啊，改变的是我们看待对方的眼光。我们不是不爱了，只是我们可能忙了、累了、习惯了，于是我们用老夫老妻或理所当然来当作借口，慢慢忘记了当初自己是用什么样的心情、什么样的眼光去看待、包容、喜欢上眼前这个人的。有人说啊，感情里最怕的是对方变了心，但我却觉得感情更怕的是忘记，忘记对方原本最真实的模样，忘记自己曾经多么小心翼翼的珍惜，也忘记了最初那份愿意体谅、愿意等待的温柔。如果今天你们的城市刚好有下雨了，出门别忘了带把伞。如果呢，此时此刻你的身边也有那么一个人，总是在你粗心的时候提醒你，在你慌张的时候接住你，在你遗忘的时候默默替你记得，那么请你一定要对他说声谢谢，好好珍惜。因为在这个世界上最珍贵的不是那把可以遮雨的伞，而是那一个愿意一次又一次穿越风雨为你捡起伞的人，还有那份始终如一的心。希望今天这一集能让大家在经历许多风风雨雨之中又找回一点初心咯。我是艾丽娜，期待下次空中再见咯。

谢谢阿丽娜所带来的小单元。好，目前在台61线南下，接近 12.6 到 16.8 公里，林口路段这边的南下封闭施工还持续在进行，小心留意施工人员的安全。还有在机场支线这边，东向大园到南桃园路段持续都是车多不好走。

童根生跟林毅硕所合唱的歌曲《耍也未亏》，在国道一号北上的265到264公里之间呢，嘉义路段外线车道正在进行伸缩缝的维护作业。台61线南下143.2公里林口二路段之前的外线车道轮胎皮掉落，国道一号北上182公里的南屯路段下匝道这边，环中路往环中路方向车多走走停停。国道一号北上的341公里过了高科路段，中间跟外线车道之间有不勾绳。机场支线在东向大园到南桃园整整12公里都好难走。还有在台74线呢，东向的西屯二到北屯二，还有在潭子到潭子系统，以及在西向的草屯到大里都是车多。在国道一号南下新竹系统到头份路段，大概在104.9公里的内线车道这边，有一部小客车抛锚停放在这里。台64线东向观音山隧道车多，台65线南下土城一交流道出口处也出现了回堵的车流。0800-000-123，0800-000-123，感谢您的热心帮忙。

台八十二线东向15.5公里的鹿草路段哦，说外线车道有动物被撞到了。还有呢，是在台61线南下大安二路段这边呢，有轮胎皮掉落在这里，也都要麻烦您特别小心的闪避。闪避同时要确实把方向灯给打好，提醒后方驾驶朋友你即将前往的方向。天色也都慢慢暗下来了，我们先开亮车灯，让前后方的驾驶朋友看到您的所在位置，平安开车最重要。准备来收听5分钟，尽管中台湾新闻。

0: 警广中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今天6月30号星期二的警广中台湾新闻。台中市大里区一处新建大楼工地旁出现大型天坑，深度超过2米。居民忧心地基受到影响，民意代表呼吁市府紧速查明真相并鉴定，让居民安心。请听报道。台中市大里区中心路二段182巷出现长约10米、宽2.7米、深度超过2米的天坑，市议员江和树接获民众陈情，到场发现天坑旁的新建大楼工地疑似掏空地基，工地人员声称是自来水管线破裂，不过台水公司表示，破洞路段紧邻建案开挖地下室，挡土设施出现破洞，加上连日豪雨造成地基下陷，疑似导致管线受压损坏。大里区中心里里长廖荣木则批评，现场疑似唯一规定第一时间通报主管机关。
2: 斩草斩的破时阵，掏空井有一个小洞而已。啊，今天去哈，尾暗嘛时阵，就变成个大洞，第一时间都无通知。啊，我即马所担心的是讲，伊这个地基掏空这么大，这么严重着，是不是影响到咱？
1: 市议员江和树要求市府建设局及相关主管机关立即介入调查，同时也应全面检测周边地基与道路安全。经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台中市龙井区向上路一处高架桥下桥处，今天下午发生5车追撞事故，造成6人轻伤。五日警分局调查，疑似大货车刹车系统故障酿祸，详细肇事原因仍待调查厘清。阮姓越南籍移工前天晚间前往二林溪畔抓螃蟹失联，彰化县消防局获报展开搜救，今天上午被人发现倒卧在海亭附近，已经明显死亡。黄俊伟报道。
3: 彰化县消防局接获家属发指称，阮姓移工晚间8点左右骑乘电动机车前往二林溪畔抓螃蟹，结果彻夜未归，前往当地搜寻遗留逮捕的机车，因为不确定是否落水，请求消防局协助。报案过程家属一度情绪崩溃，消防局第四大队小队长林世凯说，
4: 本局随即展开搜救，出动各式车辆、船艇、无人机、消防人员10名，经过一天搜救，于今日早上8时啊，发现该名移工身影啊，该名移工已明显死亡，本案落水原因不明，后续交由远景处理。
3: 消防局提醒，截至目前已经有3件捕捞鱼获捕身溺水案件，也呼吁民众持续进入夏季，戏水人潮渐渐增加，从事水域活动场所应该要慎选，千万不要到没有人管理或设有禁止戏水的告示牌水域，以免发生危险。金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第四届台中国考节今天正式起跑，首度携手人气综艺节目合作行销，期盼带动暑假餐饮商机与观光人潮。陈韵涵报道。
5: 市长卢秀燕表示，国考节举办4年来已成为台中重要的美食品牌，不少店家反映活动期间业绩成长30%以上，今年除了结合饥饿游戏拍摄宣传外，也邀请来自日本、美国、西班牙及香港等地的国际评审团，选出代表台中国考节最高荣耀的金锅奖、金考奖及金书奖，让专业评选与全民票选并行，提升活动公信力及国际能见度。
6: 第一个目的呢，是让大家知道我们台中的特色饮食，台中人喜欢吃火锅，台中人喜欢吃烧烤。第二个呢，我们也透过这样的活动振兴经济，因为我们知道锅烤它是有季节性的食物，那我们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振兴经济的活动，把我们这样特色的饮食推广出去。
5: 经发局表示，今年人气火锅、烧烤及蔬食店家票选将从7月14号到8月14号在台中通 APP 登场，民众每天都可投票参加抽奖，有机会获得锅烤抵用券、店家体验券及汽车等好礼。合作店家及专业评选竞赛报名则到7月13号截止。市府邀请全国民众暑假走进台中，品尝火锅、烧烤及蔬食等特色美食，一起感受锅烤之都的魅力。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0: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及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

只有东南部地区、恨春半岛及澎湖、金门有零星短暂阵雨。明天白天各地气温，北部地区多云，26到35度，中部地区多云时晴，25到35度，南部地区多云，25到36度，东部地区多云时阴，25到33度，外岛地区晴时多云，27到32度。以上中台湾新闻及气象由陈怡丁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整天滑手机，只想 slide 着不走。但是开车的时候，请不要分心玩手机，甚至完全交给辅助驾驶，因为辅助驾驶不等于自动驾驶。即使使用辅助驾驶系统，也要紧握方向盘，随时注意前方路况哦。我是性感肥宅 DJ 大胖，跟着我和金广的节奏，一起安全向前走。

选自于佳子慧最新 EP 当中所收录的歌曲《天公北恰恰温馨乡》。国道一号呢，北上61.8公里哦，说接近中立路段过后，小货车、大货车的追撞事故占用的是中线车道。在国道三甲线东向万方到木栅路段，单纯车多。国道一号在南下过了中立路段，有一部货车一路蛇行，危险驾驶。台61线南下143.2公里大安二路段的外线车道轮胎皮掉落在这边。

目前在台74线说东向的西屯二到北屯二路段车多，然后东向潭子到潭子系统交流道也是车多堵住了。台74线西向的雾峰到大里二路段走走停停的。台88线西向过了大寮到大发路段，不对，是西向过了大发到大寮路段持续车多。国道一号北上 216.8 公里，过了北斗路段中线跟外线车道，轮胎皮掉落在这里。台88在西向 6.2 公里大寮交流道内线车道呢发生了事故，这个呢是在台一线高南公路过路桥到水管路口这边，说南下的方向一路也都是车多走走停停的。0800-000-123 0800-000-123。

0: 和是要搞清楚哦，先练习一下吧。
1: 四十四只石狮子。
0: 啊，再一次。
1: 四十四只石狮子。
0: 很好。
1: 过了四点听警管，让你事事都平安。
0: 欢迎收听事事都平安。过了四点听警管，让你事事都平安。今天我们在线上邀请到的是国道公路警察局第五公路警察大队警务员刘敬业，刘警务员来跟大家聊聊。您好。
2: 视频以及各位听众朋友驾驶朋友大家晚安。
0: 好，今天邀请到警务员呢，要来跟所有的驾驶朋友再一次提醒哦，如果说在车辆在高速公路上面行驶，一旦发生了抛锚的状态，你应该怎么样来做及时的应变才是最安全的方法哦？好，车子抛锚了应该怎么办呢？
2: 抛锚就是发生故障的话，大概会有两种情形，就是第一个是车子能动，还能动，一个是车子不能动。那我们先讲车子还能动的状况。如果车子还能动，比如说你只是可能车子有不正常的抖动啊，爆胎啊，或者是说它可能好像速度有点怪怪的，忽快忽慢，这样你觉得它有点状况了，那我们就是尽快的赶快停靠到路边。当然，如果说有避车弯是最好的，那如果真的附近你都没有避车弯的话，那当然是第二个选项是路肩啊，那只是说路肩确实有它一定的危险性。那再来的话，如果说你离交流道不远的话，那交流道区附近就会有比较大型的超划线，你也可以暂时的停一下。不过这都是暂时的停一下，这边要先说清楚，都是暂时停一下。那如果车子能动，我们就先赶快尽快的停到这个路边的安全的地方，然后再来做后续的救援的动作。那如果说你的车子是完全不能动了，它可能就是发不动啊，或者说有什么特殊状况，它确实是没有办法再行驶，它就是停在死机

0: 宕机在这个车道上的话，哦，那我们人员一定要赶快的下车，然后把这个车子的后方哦，你一定要摆这个三角警告标志哦，那要尽可能的做比较大的动作，引导后方的车辆哦，引起他们的注意哦，请他们赶快驶离你的这个故障的这个车道，
1: 嗯，
0: 让你自己不要处于过度的危险的状况之下，
1: 嗯哼，
0: 对，那我相信有很多人他从买了车之后到他真的遇到问题的之前，他都不会知道说，原来我车子里面有三角故障标志。
1: 对。
0: 那一般来说，交车的时候，这个业务员应该都会告诉你说，你车子里面有什么东西，
1: 嗯，
0: 是不是有备胎，有没有什么换轮胎的工具啊，
1: 嗯，
0: 故障标志，一般他们都会付。那如果说你突然你听到我在提醒的时候，你突然说，对，我好像没有看过我车子的故障标志在什么地方的话，
1: 嗯，
0: OK。有空的话可以到后车厢找一下哦，那看看到底怎么用，因为有很多人他真的都没有拿出来用过，也不知道要怎么摆，
1: 嗯嗯，
0: 哦，那可以每次拿出来看一下，
1: 嗯，
0: 哦，那但是如果说你买的是二手车的话，有可能确实当时车子里面的就没有这个东西的话，
1: 嗯，
0: 哦，大家可以检视一下车子里面有没有这个东西标志哦，如果没有的话，可以到这个汽车用品店哦去购买一下哦，
1: 嗯，
0: 那以免你真的遇到的时候你没有这个故障标志可以摆放。那摆放的话要摆放多远，哦，原则上，哦，那很多人都会看到它只放在车子的后面大概两步的距离而已，嗯，那这个三角标志的用意是什么，是要提醒后面的车子，我前面有状况，那你要及时的减速，哦，或者是变换车道，那你如果说你放得太近的话，离你的车子太近，那等于是没有任何警示的效果，
1: 嗯，
0: 那他如果紧急要刹车的话他也刹不住，因为距离太远了，
1: 嗯，
0: 哦，那当然我们希望说你可以摆放到50到100公尺远的距离，
1: 嗯嗯
0: 哦，那这有摆到50应该就已经算很好了啦，算有点勉强及格，因为你真的要跑到100公尺远的话，在高速公路上你要移动这么远的距离，我想确实实际上是有困难，
1: 对，
0: 哦，但是如果说可以的话，尽可能还是摆到100公尺，
1: 嗯，
0: 那要怎么去计算的话，最简单你就是算数那个地上的车道线，你就数一条两条数到十条，
1: 嗯，
0: 第十条地方就是100公尺远，
1: 嗯哼哼哼，
0: 距离十个车道线的距离，它就是100公尺，
1: 嗯，
0: 那如果说当然那尽量移到那个路肩去哦，避车弯去，那我们人员一定要下车，不可以留在车子里面。有的人想说啊，已经摆好故障标志了，
1: 嗯，
0: 那我也打电话等多吊车，我是在车上等就好了，
1: 嗯，
0: 但是如果你还是遇到一些比较粗心的驾驶，或者是说他可能比如说有的人他可能在跟车上的乘客讲话聊天，或者他在拿东西，甚至他可能现在很多人他可能会在讲电话滑手机滑平板什么的，他没有专注到前方，那你的安全距离那个故障标志摆得不够远的话，他有可能当他发现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你就会被撞上，那你如果这时候你留在车子里面的话就会蛮危险的，所以我们都希望说当你把所有的措施都做完之后，人员一定要下车，那人要站到护栏的外面，
1: 嗯，
0: 那如果你停在内侧车道，那你就是中央如果有分隔带，那就到中央分隔带去，如果你是比较靠外侧车道的话，那就是到外侧的护栏去，那人要面向车子来，等于是逆向看着车子过来，
1: 嗯，
0: 就如一旦你有发现有什么不对劲的话，你还可以及早做出闪避的这个措施，而不是说傻傻的你背后你一直在滑手机，在看别的地方，你没有看来车齁，真的有什么车子它偏向你说你都没有发现，这样是蛮危险的，
1: 嗯，
0: 那很多人就可能都会想说啊，我都做完了，我就在那边滑手机或者在车子里面，这样是不太好的齁，一定要记得要人员要下车到安全的地方，
1: 嗯哼哼，
0: 那但是如果说我们是在高架路段，它你护栏外就是可能就是天空了，那这样的话那怎么办齁，那我们就是建议你到更下游的地方，就是你车头再往前一点，距离再把这个距离拉得更远一点，那如果真的有其他车子有不慎，他可能撇到你的车子的时候，你还有一个安全的空间，那最可就是希望说有什么如果说啦，因为现在其实通讯蛮方便，那很多我们辖线上也是蛮多拖吊车，他可能会机动而做巡逻，在我们人员没有到之前，如果拖吊车到的话， 就可以

0: 让他们先拖，因为毕竟高速公路是一个蛮危险的状况的环境。但是有的人他可能会想说啊，没关系，我要找免费特约拖掉，哦，我坚持要等这个免费的拖掉来，我才要给他拖。
1: 好，
0: 哦，那我觉得你去省这一点钱，哦，跟你的命生命比起来的话，我是觉得这个不成比例啦。建议就是，而且其实很多高速公路特约拖掉车，他们跟保险公司他们也都是有做合作，他只要去回报。他会问说你是哪一家保险公司的，哦，他只要去回报的话，一样可以有这个免费的这个救援拖掉的这个服务，所以大家不用太过担心，即便没有的话，哦，我们花一点钱，但是保障自己的生命，这样子是比较安全的。
1: 是，哦，能够离开高速公路越快越好啦，是不是？
0: 对对，哦，没有错。那像应该是这两天吧，好像是昨天，哦，好像北部好像有看到一个新闻，就是他那个爆胎嘛，然后他还是勉强的开到这个路肩去，我觉得这个观念是还蛮正确的，然后他至少还能动，哦，虽然说他可能会造成他的轮胎的一些损伤，但是这个都是身外之物，哦，我们的生命比较安全，
1: 没错，
0: 我们生命安全比较重要，
1: 是，
0: 对对对，哦，那不要说哦爆胎了，那不知所措，然后在留在车上拼命的打电话，那没有去做后面的一些安全的措施，好像都是把自己置于危险之中。
1: 现在车子也都有配备所谓的反光背心了嘛，是不是？
0: 比较新的车子可能会有，一样在他们都是一般业务就会给你一个那个急救包，里面可能就会有有手电筒啊。哦，有一些小工具哦，里面应该有的也会有这个反光背心。如果是晚上，或者是说没有照明的路段的话，穿起来也是对自己有比较有保障。
1: 所以其实如果没有的话，哈，可能是比较早期买车子的朋友，其实反光背心现在也是一个希望你能够放在车厢里面以备不时之需的重要东西了，哈。
0: 对，而且这个东西并不是说金额很高，你买了然后放久了它可能会坏掉，或者你会觉得说哎好像不划算，我花了大笔钱结果都没有用到，其实不会，它不贵，
1: 是，
0: 哦，买了之后可以保障自己的安全，是蛮不错的一个加分的东西。
1: 对，而如果说像遇到这样的抛锚状况，我们会强烈建议你先穿好之后再下车。
0: 对，
1: 穿好之后再下车，然后呢刚刚讲了把自己站立在一个安全的位置，而不是站在后面当人体的警告标志，然后保护好自己的安全，然后有一个诀窍，就是有一个口诀，就是一定要记得先下高速公路之后再来谈，不论发生了什么事情，是吗？
0: 对对对对，有的人比如说他可能是扎到钉子，
1: 对，
0: 他就很急着要去找，要去捡东西，或者说你如果是跟人家发生碰撞了，很轻微的事故，他一定哇，我一定要当场谈好之后我才要走，
1: 对，
0: 或者说我一定要等警察来才要走，其实不用，我们先让自己脱离这个危险的环境之后，不管你是抛锚车、事故车，
1: 对，
0: 那脱离这个危险的环境再来做后续的处理，
1: 是，
0: 那就是比较安全的做法。
1: 对，一定要记得生命安全最重要，哈。
0: 对，
1: 今天真的非常谢谢警务员告诉大家这些重要资讯，谢谢您哦。
0: 是，谢谢大家，
1: 谢谢，拜拜，
0: 拜拜。
1: 来，准备来到6点钟的第10。

吃什么？晚上六点钟，下班时间，想吃什么就吃什么，用美食好好犒赏自己一下，吃饱再继续下一段旅程吧。我是李佳欢，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即时路况，
1: 安全有保障。
0: 金广路况导航。
2: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东湖到圆山，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到一，南下鹿竹到高科，北上内坜到中坜服务区，北上三重到台北都是车都不好走，车速低于40公里。高架部分，汐五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汐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堤顶车速低于3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南港系统路段，南下新店到中和，北上的中和到安坑车速落在40公里左右。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大竹，国道二号东向的机场系统到南桃园，国二甲的东向圳头到大园，以及国道八号西向的台南系统到新吉，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都不到40公里。国道十号东向在 8.2 公里过了仁武，在外线车道有故障车停放。省道部分，在台64线东向的 1.6 公里过了八里，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占用内线车道处理当中。台88线西向的 6.3 公里过了大寮，内线车道有故障车 停放的情形已经解惑排除。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星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交通部长陈世凯。喝了酒千万不要开车，指定驾驶或搭乘计程车回家都是很好的选择。快乐出门要平安回家，交通部关心您。世间
1: 会纷纷了了，大家好，我是百合花的主唱易硕。世间的纷纷了了，只有健康最重要。任何人若是吃毒，人生规组害了了。勇敢拒绝毒品，唔免惊见效，万事拢会愈来愈美妙。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的健康。

台六十一线南下143.2公里大安二路段的外线车道轮胎皮掉落在这边，国道三甲线东向4.3公里的木栅路段之前外线车道还有两部自用车发生事故，这个是在台74线东向雾峰往雾峰大里一路段的外线车道还有抛锚车停在这里。0800-000-123 0800-000-123拨打电话提供路况请特别留意自己的车前状况。

0: 9:14，目前在高速公路上状况，我们连线到高速公路局交通中心，请朱崇明朱先生告诉大家。您好，
1: 志平好，各位驾驶朋友大家好。下班的尖峰时段了，目前在高速公路车道路段，在北部地区国道一号车型在南下，一路从东湖16公里路段开始，到了圆山交流道路段是呈现拥塞，主要的行车速率维持在20-30公里的一个时速，车速相当缓慢了，大家行车要多发挥耐心了。而持续在南下林口出口也回堵外线车道大约2公里，要提醒这个南下准备往林口出口的驾驶朋友，请大家要提早靠外线车道排队行车。车型持续在南下，过了湖口服务区下坡路段86公里，到了竹北出口，现在也是受到往这个出口车多影响啊，下坡路段的车型速度也是降速在40公里的一个平均时速，所以要再提醒这个驾驶朋友要往这个南下竹北出口方面了，请大家也要提早靠外线车道顺序行车。车型持续北上方面的话，新竹交流道前95公里开始，到了这个竹北出口啊，也开始受到往竹北出口车多回堵啊，这个路段的行车速率都维持在30-40公里的一个行车速度，所以要提醒这个北上过新竹系统的驾驶朋友，要往这个新竹出口方面接近的话，要注意前方车型速度是有降速的，大家跟车要多提高警觉了。持续车型在过了平镇系统交流道中立新屋路段61公里开始，到了这个北上的这个内坜路段也是呈现车多的情形，主要的行车速率都是维持在这个30-40公里的一个平均时速，尤其也要提醒这个准备从国道一号往国道二号方面行车的驾驶朋友，请大家也是过了内坜之后啊，也要提早靠外线车道来排队行车。

0: 线持续在北上，过三重交流道26公里开始，到了圆山出口方面呢，也是受到出口车多影响，现在这个路段的行车速率都降速在30公里了，要特别提醒这个北上接近三重交流道路段的驾驶朋友，往前行进的时候要注意车行速度也是降速的，跟车也要注意前车的动态。在这个国道高架道路方面的话，目前在西武高架南下内湖堤顶交流道一路到了这个圆山路段的车行速度目前都维持在30公里的一个时速，也要提醒从这个堤顶入口往主线行车的驾驶朋友要汇入高架路线，请大家也是要注意互相礼让。而在这个北上方面的话，目前车行北上过五股路段从这个30公里开始一路到了这个圆山路段的行车速率维持在30-40公里的一个行车速度，主要往这个环北出口的驾驶朋友也要提醒您提早行驶外侧车道了。在这个国道二号方面的话，目前主要东向一路从这个大园交流道到了大竹路段，机场系统到了南桃园路段是呈现车多的，主要的目前车行速度都是降速在30公里的一个时速，要特别提醒从大园跟大竹入口准备往国道二号东向入主线行车的驾驶朋友汇入车流，请大家也是要注意互相礼让。国道三号目前车多地点主要车型南下过了南港系统16公里开始，到了福德隧道入口路段，以及南下过新店交流道一路到了这个综合出口方向是呈现车多的情形，主要的行车速率都维持在30公里的一个时速。在先前受到这个南下安坑隧道内线事故影响啊，所以使得这个安坑新店路段的行车速率啊是比较缓慢的，现在这个事故排除了，车流消化当中的，不过还是要提醒这个驾驶朋友进入隧道内行车啊，大家要打开大灯，要往出口方向的话，请大家要提早靠外线车道来顺序行车。车行北上方面的话，过了大溪福鼎隧道，从58公里过来之后，到了莺歌系统路段也受到车流转向国道二号围堵啊，目前在这个路段行车速率都降速在平均40公里了，要提醒这个驾驶朋友准备从国道三号往国道二号方面，请大家也是过了大溪福鼎隧道要提早靠外线车道来顺序行车。持续车行在北上综合交流道出口方面呢、也有回堵大约1.5公里的车阵，也要提醒驾驶朋友准备北上出综合过土城之后，请大家也要提早靠外线车道排队行车。另外在国道三甲台北联络道方面的话，目前主要在东向车型从万方交流道到了木栅出口方面呢、受到要往国道三号车多回堵影响啊，目前在这个路段车行速度都降速在40公里了，也要提醒这个驾驶朋友准备从国道三甲往国道三号木栅这方面出口的话，请大家也要提早靠这个外线车道来顺序行车。中部地区目前主要车多地点呢、在国道一号南下台中系统过来之后，到了丰原受到出口车多影响啊，目前这个路段的行车速度啊是维持在40公里的一个行车速率，所以要提醒这个驾驶朋友南下准备出这个丰原的话，大家过台中系统要请您提早靠外线车道来排队行车。南部地区目前主要车多地点在国道一号方面的话，南下也是过了台南系统到了永康交流道，也受到永康下班出口车多回堵影响啊，这个路段也都维持在40公里的一个行车速率。另外在这个国道十号双向顶级系统交流道到左营段目前都是呈现车多了，主要车速都是维持在30公里的一个行车速率，所以提醒这个驾驶朋友从国道一号转国道十号，或准备从国道十号往国道一号方面行车，大家进出匝道再汇入车流，请大家也要注意互相礼让。这就是目前的高速公路路况，来提供驾驶朋友参考。
1: 谢谢。
0: 谢谢。

国道一号在北上冈山交流道的出口处哦，有自用车泡沫停放，虽然它有放警告标志，但是天色也都暗了，请您务必小心留意它的安全。还有呢，在国道一号北上的男子路段的路间，大货车、小客车发生事故，人下来在这个路段行走当中。

来自于卢俊硕的歌声《要使唤你》。国道三号在南下32.9公里要安坑隧道之前，原本两部自用车的事故现场，现在接获说事故现场已经排除了。台74线东向西屯二到北屯二，东向潭子到潭子系统交流道都出现了明显的回堵车流。0800-000-123，0800-000-123，拨打电话提供路况，留意自己的车前状况。好了，是不是要准备跟你说拜拜了？祝明天下班时光都能够开心顺利。明天下午4点下班有事吗？我们下面空中再相会，行车顺畅，一路平安，明天见。

0: 金广晚间新闻。
1: 新冠和肠病毒疾病连三周上升，疾管署呼吁打疫苗做防护。海巡破获最大电子烟分装厂，查扣1.6公吨烟油。

0: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游淑燕，欢迎收听今天6月30号星期二金光晚间新闻。新冠疫情和肠病毒疫情连续三个星期上升，在南部更有一名60多岁的老先生有多重慢性病史，最后一次打新冠疫苗已经是2年前，结果因为呼吸喘重症住进加护病房。记者游淑燕的报道。
1: 这名老翁有糖尿病、肾脏病、高血压，还打过三剂新冠疫苗，但最新的一剂没有打，没有国内外的旅游史，但因为发烧咳嗽，所以到药局买药吃，结果没有改善，还出现呼吸喘，喘到诊所看也没有用，后来急诊就医，确诊新冠并发肺炎重症，送进加护病房治疗。疾管署防疫师许玉龙说：“
2: 那我们希望呢，能够透过这个个案呢，提醒民众，除了落实戴口罩、勤洗手等个人防护外，如果尚未接种本剂的一个新冠疫苗者，请尽速的一个接种疫苗，尤其是具有重症因子的民众，包含65岁的成人、具有慢性疾病或免疫功能不全或低下，还有孕妇，都可以透过接种疫苗提升保护。”
1: 国内新冠疫情和肠病毒疫情已经连续三周上升，评估这两个疫情仍有传播的风险，呼吁民众打疫苗做好防护。另外，考量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持续有伊波拉病毒疫情，有国际传播风险，所以疾管署针对这两国入境台湾无症状的旅客，采取自愿性免费筛检措施，将延长到8月30号。从疫区返台的旅客应该主动到检疫站报到，配合健康评估还有自主管理21天。金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0: 暑假是青少年使用网络的高峰，为了避免网络毒品危害青少年，立委和青年团体宣告将提案修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希望建立儿少数位防毒安全网。记者林雨辰的报道。
3: 近年来，国内出现网络贩毒的模式，犯罪集团透过社群的平台、投资软体或线上游戏散布毒品资讯，更利用暗语及隐晦的讯息规避查缉。立委主张修法，明定主管机关认定网络内容涉及贩售毒品、引诱吸毒或涉及其他违法的毒品资讯，平台业者应配合限制截取或是移除，避免毒品的资讯持续扩散。对此，法务部检察司专委纪之光说：“
4: 目前是用那个行政执行法36条，那未来呢会用那个毒危条例，可能我们会增设一条，就是31条之2的这部分哦，来补足这个空缺。哦，那当然还有一个第三个层次的部分，就是说，如果有一些它是用个别一对一的这种软体的时候，那其实我们在网络上很扫描看不到哦，一般看不到。那这部分的话，其实就是利用我们既有的这种刑事司法的方式、犯罪侦查的方式哦，来加以侦查。”
3: 刑事局毒品查缉中心表示，从去年至今已经停止解析27748个涉毒网站，但行政执行法的期限只有1年，希望能够加以法制化。受发部则指出，今年6月已经启动电子烟专案扫描机制，透过扫描违法网域下架贩售新型毒品的网站，同时也会针对平台上的商品扫描，未来会研议如何加速通报的速度。金广记者林雨辰台北报道。
0: 海巡署侦防分署台北查缉队破获大型电子烟分装工厂，经过长期搜证，在新北树林查获彭姓主嫌等7人，查扣1.6公吨电子烟油、大量烟弹壳、电子烟主机以及分装设备。记者任兰欣的报道。
5: 海巡署专案小组查出，以彭姓男子为首的7人集团，平均年龄只有20多岁，皆无正当职业，却驾驶双臂名车，涉嫌经营大型电子烟分装工厂谋取暴利。集团将工厂藏身新北树林田地旁铁皮厂房，企图利用地处偏僻规避查缉。海巡署台北查缉队副队长赖世伟表示，专案小组持搜索票查缉，查扣1.6公吨电子烟油、大量烟弹壳、电子烟主机及分装设备，黑市市值约新台币2.4亿元。
6: 专案小组经长期部署，见时机成熟，在申请搜索票获准后进行攻坚，当场砍到巨货。我们在现场查扣电子烟油高达1.6公吨，可以装成80万支电子烟烟弹，总价值高达新台币2.4亿元。如果这批货全部流入市面，会严重影响国人健康。
5: 海巡署指出，非法烟油可能掺入伊托米酯等毒品，严重危害健康。全案将移请新北市卫生局采发及销毁，并呼吁民众若发现不法，可拨打118专线检举。金广记者任兰欣台北报道。
0: 台南市政府警察局3分局结合制服警力和刑事警察执行联合稽查及强力取

0: 地，三天内共查获毒驾案件10件，酒后驾车4件。记者魏金妮的报道。
1: 因行政院公告，一托咪酯已正式升列为第一级毒品，台南市政府警察局3分局为防治毒驾危害交通安全，立即结合制服警力跟刑事警察执行联合稽查跟强力取缔作为。第三分局交通组巡官叶家静说：“
2: 依行政院公告，俗称丧尸烟弹的一托咪酯已正式升列第一级毒品，本分局立即结合制服及刑事警力，强力取缔毒驾。”自6月27日至29日，共查获毒驾10件、酒驾4件。警方呼吁切勿使用毒品或酒后驾车，以免触法并危害用路人安全。
1: 第三分局表示，警方除了持续加强查缉持有、使用跟贩卖不法行为之外，也同步针对辖内容易发生危险驾车、酒后驾车跟毒驾的路段，加强路检拦查勤务，并提升线上拦查作为及机动拦查能量，以有效防治毒驾跟危险驾车案件发生。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0: 嘉义县民雄乡一处农地被不法集团非法回填大量营建废弃物，经保期总队第三大队南区中队搜证后，涉案嫌疑重大，报请嘉义地检署指挥侦办，并且联合环保局扩大追查。记者周佑谦的报道。
3: 警方调查，嫌犯以120万元代价取得土地使用权，自去年12月起陆续载运废砖、废瓷砖以及混凝土等营建的废弃物，前后高达180多车次，非法倾倒在民雄农地。保安警察第七总队第三大队中队长李进元说：“
4: 案经专案小组持搜索票前往现场查缉，并开挖5处，发现该处倾倒回填之废弃物体积逾1200立方公尺。此外，专案小组另查获黄贤于嘉义县中埔乡承租土地作为废弃物储存转运站。”全院调查完竣，将许贤等3人依涉犯废旧清理法第46条相关规定移送嘉义地检署侦办。
3: 保期总队表示，非经主管机关许可，不得收受、堆置及处理废弃物。呼吁民众，如果发现危害国土环境的不法行为，请立即拨打环境部环境管理署全国公害陈情专线0800-066-666。警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0: 台中市一名67岁的陈姓男子到银行想要提领50万元，他声称是要向朋友购买家具，行员察觉有意，立刻通报2警分局，经警方耐心劝说，成功拦阻诈骗。记者陈韵涵的报道。
5: 警方表示，男子到银行提领50万元现金，却无法清楚说明家具公司名称、地址、电话及报价等资讯，只表示要向一名台北朋友购买家具。员警到场后发现男子说辞反复，对于款项用途也避而不谈，甚至拒绝提供手机对话记录供警方检视。2警分局丽人派出所副所长陈言宇说：“
6: 员警持续耐心分析近期常见的假投资、假交友等诈骗手法，并提醒诈骗集团常会教导被害人以购买家具或房屋修缮等理由，规避警方及银行关怀提问。陈姓男子惊觉对方话术与警方分析如出一辙，这才打消提领念头，成功保住辛苦积蓄。”
5: 2警分局提醒，诈骗集团经常利用各种情境话术诱骗被害人。民众办理提领或汇款时，若遇到行员或警方关怀提问，请耐心配合查证，共同守护自身财产安全。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0: 车安中心公布今年第二季台湾新车安全评等结果，两款受检车辆分别是宾士 GLC Class 获得5颗星， Kia Sportage 则是获得2颗星。记者杨欣的报道。
7: 台湾新车安全评等制度 TNCAP 今年实施第2版规章，全面提高测试与评等标准，并持续接轨国际规范。车安中心公布两款车型最新评等结果，宾士 GLC Class 在成人保护、儿童保护、弱势道路使用者保护及安全辅助4大项目分别获得 95%、93%、71%及76%的得分率，获得5颗星。 Kia Sportage 则分别获得 73%、51%、69%及52%，获得2颗星。车安中心经理洪国义说：“
8: 6岁的儿童人偶呢，他这个所谓的颈部是评为尚可，那他头部呢，伤害比较大，所以看得到他因为他是竖直取的，他撞完之后呢，他因为头部的伤害比较大，所以他的保护性呢是评为差。那另外呢，在这个10岁儿童人偶的部分呢，他的颈部也

0: 是评为尚可，另外它有脱肩，就是安全带有滑落，来影响它的束缚效果，所以这个也有予以扣分。那在侧方撞击的部分呢，不管是六岁或十岁呢，原上保护性能都评为优良。
1: 另外车安中心表示，预计九月底会继续公布 MGDS 的车辆安全评等结果，也鼓励国内业者主动申请 TNCAP 自费评等，提供更多车辆安全资讯。尽管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三光帮等犯罪组织表现优异，荣获115年全国模范警察殊荣。请听全国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1: 全国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2: 林梦生小队长从警32年，长期投入第一线的刑案侦办，面对帮派、暴力、毒品贩售以及组织犯罪，需要经常日夜颠倒，长期跟监埋伏。尤其在侦办帮派案件时，涉及暴力、枪炮以及额少性剥削等等，被害人担心遭到报复，不敢出面配合，常常让案件陷入瓶颈。
3: 所以过程中我们都会与团队尽力访视被害人，来说明其证实对案件的重要性。再者，一定要让被害人相信警方侦办的作为及能力，来进一步得到信任感。我认为侦办此类的案件要经常关怀被害人，这一点是相当重要的。
2: 原本担任行政警察多年，但对于刑案侦查更有兴趣，转而报考刑事警察，并且热爱这份工作。
3: 刑事警察任职到现在，侦办每一刑事案件期间，都可以感受到被害人遭受迫害时的无助，当能破案并查获犯嫌，协助被害者伸张正义，心里总感觉会有成就及欣慰感，至今非常热爱警察这一份工作。
2: 第一线刑警工作相当辛苦，林梦生小队长感谢家人支持与陪伴。
3: 尤其是我的太太，是我背后最大的支柱，非常支持我的工作。在我从警这段时间内，对于侦办案件上经常有临时性的勤务，举凡正在进行式的家庭欢乐相处时间要临时中断回到工作岗位，他都非常包容照顾家人及小孩，然后继续叮咛注意安全，让我能够尽心尽力的来完成任务。
2: 侦查队警员何有德从警只有7个月的时间，这段期间跟着林梦生小队长身边学习，收获良多。
4: 林梦生小队长也都会教导我要怎么跟这些人犯去做应对进退，不要让他们牵着鼻子走。笔录就像是一场博弈，有多少的证据就要慢慢的去给出来，要让他们无法去反驳自己上述讲到的话语，以达到我们想要的，就是让他说不出话来这样的感觉。我觉得这些经验都是很宝贵的，很开心能够跟着林梦生小队长一起学习。
2: 林梦生小队长强调，组织犯罪案件最重要的就是团队合作，除了警方持续搜证，也需要检察官、刑警大队以及少年队的共同合作，才能有效掌握犯罪组织动向，提升案件侦办效率。金广记者张玉云在新竹市报道。
0: 现在时间晚间6:44，一起来关心全国最新交通状况。
5: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不到2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三重到台北车速低于40，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车多走走停停，车速在2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新店到中和以及南下土城到树林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莺歌系统到三莺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大竹，以及国道十号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都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1线南下172公里阳错交流道前，路间有故障车停放。台88线东向在6.1公里大寮交流道前，路面有大坑洞，行经时要多小心留意。以上路况由陈若安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警广晚间新闻。
1: 随着虚拟资产市场快速发展，洗钱风险升高，立法院今天三读通过虚拟资产服务法，建立管理机制，如有虚伪、诈欺和操纵等行为，最高可处10年有期徒刑，最重罚2亿元。记者林雨辰的报道。
2: 三读条文明定，虚拟资产服务商应取得主管机关的许可才能营业，并建立内部控制及稽核制度，自通系统安全管理制度、营运资讯管理及保密政策等，以确保自通安全。在稳定币的部分，稳定币的发行人应设置并维持十足的准备资产，储存在境内的金融机构，并应与自有的财产分别

0: 独立，除了依规定缴存的准备金外，应全数信托给金融机构保管。参与审查的立委林楚英说，
1: 未来虚拟资产服务商成为特许的事业，政府要将其纳入高度的监理，而我们也给了2年最长的可能的过渡期，我们让绩优的业者可以有足够的时间来稳定换照。第二个当然就是重罚贺阻，让全面保障投资人。
0: 再度条文也明定，虚拟资产发行或交易，针对足以重大影响虚拟资产发行或交易的资讯，不得有虚伪、诈欺、隐匿或其他导致他人误信或是操纵价格的行为，违者可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并科1000万元以上2亿元以下罚金。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2: 关于台湾和中美洲国家洪都拉斯双边关系可能走向，外交部发言人萧光伟今天表示，我国仍将以一贯的开放、务实及不预设前提立场，在总和外交及融邦计划的政策指导下，基于平等互惠原则持续推动。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3: 洪都拉斯外交部24号在社群媒体发文表示，并未就复交与台湾官方进行任何协商或对话。中国外交部隔日进一步声称，洪都拉斯政府已对台湾当局的谎言作出澄清。对此，外交部发言人萧光伟强调，台湾对于与洪都拉斯重启友谊始终抱持开放态度，并愿意在互信互惠及共同繁荣的基础上重新建立合作关系。
4: 台湾作为全球可信赖的合作伙伴，我们一向秉持开放的立场，与世界各国深化民主友盟的关系，并且我们和洪都拉斯各界友人也保持良好的互动。我国仍将一贯以开放、务实与不预设前提的立场，在总和外交与融邦计划的政策指导下，基于平等互惠的原则持续推动。
3: 此外，对于监察院日前公布外交部文件遭暗网兜售案的调查报告，认为外交部对资安防护及公务机密维护作业确实存有疏漏，外交部回应表示，全面检讨并强化公文收发与使用管理机制，之后将持续精进各式资安防护与监控作业，以防范新形态的骇客攻击手法。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有鉴于50%的幼儿肠胃炎是由轮状病毒引起，疾管署表示，明年起将会把轮状病毒口服疫苗纳入公费补助，有2种剂型可以选择，8个月大内的宝宝适用，最高可以替家长省下6000元，预估12万人受惠。记者游悠纯的报道。
5: 疾管署署长罗毅军表示，轮状病毒口服疫苗可以预防超过90%幼儿因为轮状病毒引起的肠胃炎，减少60000名小朋友住院。经过效益评估，决议在明年将轮状病毒口服疫苌纳入公费补助。所采购的2厂牌疫苌分为2剂和3剂，施打时程也不同。家长可以带小朋友择一施打。
6: 那他的建议的这个合法是出生后的2到4个月，或者是出生后的2到4、6个月来喝哈。那最小的这个喝的年龄是出生满6周，就可以开始喝。不过我们还是建议说是，跟其他的疫苗一样，大概在2个月、4个月回来看这个小儿科医师回诊的时候，一起来处理。那打针以外，就可以多喝这个口服疫苗，一起解决。那这接种间隔是每一剂每一剂之间至少是4周。
5: 疾管署提醒，接种轮状病毒疫苗的宝宝年龄不可以超过8个月大。由于不同剂型施打时程不同，建议家长在宝宝出生8个月内完整接种，替家长省下了5500到6000元。金光记者游晨台北报道。
2: 近年来，劳动部接获弱势民众反映，因为劳保年金会随着物价调高金额，导致家庭总收入超过门槛，进而失去低收入户或是收容安置等社会救助资格。劳动部发布新制，民众得申请抛弃老年年金或失能年金，避免影响资格。记者李一成的报道。
7: 劳保局普通事故给付组组长刘秀玲说明，过去劳工保险条例并无按月领取年金期间得抛弃年金给付的规范，为保障经济弱势民众不因领取劳工保险年金而影响社会救助资格，劳动部发布劳工保险老年年金及失能年金给付续领人抛弃按月领取年金给付注意事项，提供劳保年金续领人可暂时抛弃劳保年金的明确依据与管道。
8: 可以抛弃的项目只有老年年

0: 金跟失能年金，它是从申请当月起各期的年金全部包起，包含失能年金的加发眷属补助，而且不可以仅抛弃部分金额，也不可以追溯抛弃。另外，灾保的年金额部分涉及雇主的职灾补偿责任，具公益性质，所以不可以抛弃。
1: 刘秀玲指出，申请抛弃年金期间至少需满一年，满一年后得以书面申请恢复发给，并自申请当月起生效。但已抛弃且完成之年金期间不得申请补发，在抛弃期间，该笔年金仍会继续计算累计 CPI 成长率。经核准抛弃年金的续领人死亡后，法定继承人不得请领生前已抛弃的年金，但符合规定的遗属仍得请领遗属年金或差额金。警广记者李怡诚台北报道。
2: 刑事局和德国的海关合作侦破以琴酒夹藏一体凯他命的跨境运毒案，巡线查获简姓及詹姓两名犯嫌，并查扣手机、笔电及涉案包裹等证物，全案依法移送，两人都被法院裁定羁押禁见。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3: 刑事局表示，115年三月底接获德国海关国际缉毒执法处通报，查获一件寄往台湾的可疑包裹，发现犯嫌将500毫升液态凯他命藏匿于琴酒瓶内，企图闯关走私来台。刑事局国际刑警科侦一队队长叶泰志表示，案经专案小组追查，确认涉案简姓女子及美国籍詹姓男子身份，称詹姓犯嫌准备离境时，同步肢体两人到案。全案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侦办。
4: 我们在115年4月27日晚间到28日凌晨展开收网行动，专案小组精准掌控犯嫌的动态，在美籍詹嫌正准备离境之际，在桃园国际机场还有台北士林区同步将两名犯嫌拘提到案，现场查扣涉案手机3支和笔记型电脑3台等赃证物。
3: 刑事局呼吁民众切勿铤而走险运输毒品，警方将持续深化国际合作，全面打击跨境毒品犯罪。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为了扩大民众关注反诈议题及提升识诈意识，嘉义县警察局办理打击诈欺犯罪成效破案记者会，结合5月份的诈欺情势分析报告，彰显打击诈欺集团的决心和作为。记者周佑谦的报道。
5: 诈骗太阳层出不穷，嘉义县警察局接获民众报案遭遇假投资诈骗，诈骗集团要求被害人将款项透过超商物流寄送至指定门市，为了确保被害人财产安全并诱捕犯嫌，专案小组协同被害人制作假包裹寄出，并派员至超商彻夜埋伏。嘉义县警察局副局长许义祥说，
6: 溯源到台南去查上游的诈欺案，同仁他在侦办的过程也运用相关的机制跟侦查手法，而且取得相关的那个布置卡片以后，还能够经过手机的监视来扩大追查，而且目前还在向上溯源之中啊。
5: 嘉义县警察局提醒民众，诈骗集团常利用超商物流便利性作为掩护，诱骗民众寄送财物或银行账户，记得投资前务必谨慎查证，切勿轻信来路不明的投资管道，以免误坠诈骗陷阱。警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2: 针对外界关切台中市大里区富足教会遭指涉嫌不当管教、集体霸凌及敛财等争议，台中市民政局表示已经启动行政检视作业，依法了解宗教法人的运作情形。记者陈韵涵的报道。
7: 民政局指出，将依现行法规及程序，针对该宗教法人的组织运作、章程执行及日常管理进行检视，如查有违反设立宗旨或相关规定情事，将依法要求改善，并依规定处置。此外，市府也澄清，宗教财团法人相关监督规定并未限制退款，呼吁相关团体切勿断章取义，误导大众。台中市民政局主任秘书柯宏岱说，
8: 涉及性骚扰、恐吓、诈欺或强制等违反情事，将由权责机关依法处理，也呼吁当事人保存并提供相关事证，向警察机关报案或向地检署提出告诉，以利司法调查。市府也将同步提供心理支持以及法律咨询资源， 并由相关局处依权责持续追踪。
7: 民政局强调，宗教自由不应成为违法行为的挡箭牌，是否将持续依法监督宗教法人运作。

0: 维护宗教团体健全发展及市民权益。金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1: 第37届传艺金曲奖入围名单揭晓，恒春满洲民歌手张日桂女士获得音乐类特别奖，戏曲表演类特别奖得主则是乱弹戏曲演员王庆芳先生。这届共有780件作品报名，创下史上最高纪录，而颁奖典礼将会在8月22号举行。记者吴英妮的报道。
2: 最佳传统音乐专辑奖入围的有
3: 文化部所属国立传统艺术中心公布第37届传艺金曲奖入围名单，音乐专辑《对话与融合之德台古今》一举入围7项大奖，从780件报名作品中脱颖而出，是本届最大赢家。评审团总召集人施德玉认为，今年参赛的品质与数量都大幅提升。
2: 今年的不仅只是量，在品质上也有很多的亮点。跨界音乐的评审项目当中，可以看到有许多的年轻工作创作者，他们把传统丰厚的底蕴借由当代的语汇，借由当代的表演形式进行展现，我们都觉得非常开心。
3: 在戏曲表演类方面，部分大型制作与中小型团队都有亮眼成绩。唐美云鸽子戏团《梦在海潮那边》，新传鸽子戏剧团《幽恋牡丹》，台北木偶剧团《赤子》，艺兴阁掌中剧团《英雄制造》都入围5项大奖。而特别奖得主率先揭晓，由张日桂女士与王庆芳先生获得殊荣，他们分别是满洲民谣及乱弹戏曲的重要保存者。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美国国家太空总署 NASA 的天文卫星雨燕天文台正面临坠毁地球的风险，而抢救行动计划在本周展开，将发射一具机器人把它推到更高的轨道。雨燕天文台是2004年发射以来持续扫描宇宙，但是近期剧烈的太阳活动使得它下降速度越来越快。为了减缓下降， NASA 已经关闭所有的科学仪器，观测在2月停止。执行救援任务的公司表示，如果一切顺利，天文台最快可以在9月恢复运作。
4: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及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只有东南部地区、恒春半岛及澎湖、金门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中部以北地区及其他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而中部以北山区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6度，其他各地都是多云时晴。在温度方面，中部地区25到35度，南部地区25到36度，东部地区25到33度，离岛地区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游淑燕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0: 我跟朋友要吃饭啦，阿婆桌顶的菜你就先收去你冰箱冰。好，明仔载我甲食。
1: 晚上七点，世界怎么变？唯一不变的味道就是妈妈的料理。多找些时间陪家人吃顿晚餐吧。我是萧宏仁，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晚上的7: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道3号南下30公里安坑前的内线有两台车事故，省道台61的南下172公里县西到洋厝的路间有故障车，警示百太进。台61北上17.9到15.5公里芦竹到林口施工封闭，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是施工封闭的。台66的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封闭施工，台88的东向6.1公里大寮出口匝道前有大的坑洞，在这个地方。路网图国一北上的汐止系统到五堵高架的堤顶到汐止端，南下的环北到五股车多，在国一南下的内湖到圆山高架南下堤顶到下头有极度拥塞，定点不到20公里哟。国三南下的新店到中和土城到树林车多，走走停停的。国道二号的大竹到机场系统不到60公里，新竹路段轨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也不到60公里。台74线的西同二到北同二，从德到松竹走走停停。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你所在的位置有下雨吗？要特别留意周围的道路状况跟积水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你是不是也曾有一个广播梦？喜欢用声音传递心情，分享知识，拿起麦克风就充满热情。
1: 现在让梦想成真的机会来了，景广台中分台正在寻找热血的节目主持人。
0: 只要你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欢迎你的加入。
1: 本次征才采线上应征，请于公告期限内登入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并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工作地点在台中市，报名截止日期是115年7月5号。
0: 别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快来成为我们的同事，用声音点亮中台湾。洽询电话可以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1，人事室朱小姐
2: 等你哦。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装潢终于好了，搬进新家开始新生活。
2: 老公，你新家的通讯地址改了吗？
1: 啊，还没耶。
2: 要注意哦，通行费账单是以监理单位登记的通讯地址寄送，如果旧地址没改，新地址会收不到账单，导致通行费未缴受罚哦。
1: 那我明天赶快去监理站修改通讯地址。
3: 通讯地址若有异动，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

新增或修改。另外，建议申办国道通行费电子账单，不需再担心漏接纸本凭信账单。相关详情可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日子忙碌，脚步停不下来吗？
1: 下班下课，打包丢掉所有不快乐，转换心情，跟着卡尔一起享受生活。Prepare your mind.

今天是6月30号，六月的最后一天，一年的一半真的是过完了哈。来自 Circus 歌曲叫做《最后这一刻》。6月30晚上7点12分，在景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卡尔爱享乐的节目时间，晚安，我是卡尔。好啦，学期结束了，暑假正式开始喽。好啦，暑假正式开始之后呢，小朋友可能很开心，不过对于家长来说，这是另外一个该烦恼的事情。不知道孩子要去哪个地方，或者是安排好暑假的行程了吗？ Anyway 哦，今天这个天气的状况呢，白天好热，不过午后乌云来得非常的快呀，这个真的进到午后雷阵雨的天气形态了，也要多多的留心了。国道3号南下30公里，在安坑前的内线车道有2台车的事故哦。台88的东向6.1公里，大寮出口匝道前有大的坑洞，在这个地方。

他们是 DNCE Pay My Rent 7:15。这个暑假刚要开始的一个时间点，或暑假正在开始的这个时间点呢，相信也是非常多的朋友们要来换房子。怎么说呢？这个大学毕业啊，可能要来找工作了，要找新的租屋处了，或者是即将进入到新的学期，对吗？因为暑假结束之后就升一个年级了嘛，对吗？好，是否要来找新的地方？又或者是有人离开了原本的租屋处，要找到新要找到新的室友，好，来跟你一起住的呢？不管是怎么样的哈，我觉得在暑假的这两个月，刚开始到九月份、八九月份的那个开学的 moment 啊，就是一个转变的时间点。继续听到了 Click Five，Just the Girl。

连续两首英文的作品 DNCE 的 Pay My Rent 之后是 The Click 5 Just The Girl 7:19。讲到毕业是六月份的时候，我刚刚遇到这个同事朋友，然后就聊到说，哎，这个因为有一些小朋友是毕业的，有些小朋友是要放暑假的哦。那个时间 timing 是有大概久一点的会是两个礼拜以上的这个时间的落差。好，不管怎么样呢，现在就是真的要进到小朋友都在放假的时间点了。接下来这一首音乐作品呢，过去有一个还不错，不是还不错，蛮有名的电视剧集，他们在毕业的前一天爆炸，是吗？棉花糖演唱主题歌曲《马戏团公约》。

他们在毕业的前一天爆炸的主题歌曲来自棉花糖马戏团公约。在路网图国一北上细直到五堵南下的内湖到圆山，高架南下的梯顶到下塔悠，国三南下安坑到中和土城到树林都是车多的。国道二号的大竹到机场系统不到60公里，新竹路段的国一北上新竹到竹北车多。既然都已经是前一天这个爆炸了，那我们来听听孙燕姿吧《世界终结前一天》。

他是孙燕姿《世界终结前一天》。好了，7:27有路况报警广哈，0800-000-1234，空空空空空空，1:13。待会的7:30是警广新闻，他是 Millet Final Call 不是 Girl 哈，Final Call 待会回来。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如果正在请领就业保险失业给付，劳动部提醒，给付期间届满前找到工作，并参加就业保险满三个月，除了能稳定获得稳定就业收入，还可额外申请就保提早就业奖助津贴，为早日重返职场增添动力。李怡诚报道。
2: 为鼓励请领失业给付的劳工尽速重返职场，劳保局普通事故给付组组长刘秀玲说明，劳工请领失业给付后，在请领期间届满前受雇工作，并参加就业保险满三个月，可申请提早就业奖助津贴，劳保局会按被保险人尚未请领失业给付的一半一次发给。
3: 证明了提早回职场不仅能稳定累积新的工作的薪水、新的年资，还能额外把一笔奖助津贴塞进自己的口袋，其实实际总收入反而是领更多的。
2: 劳动部提醒，申请要在符

0: 和请领资格之日起两年内提出，还可透过行动电话认证或自然人凭证登入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之个人网路申报及查询作业线上申办，不受上班时间限制，并节省邮资或送件的时间，津贴入账更快速。金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新北叶姓男子借住郑姓友人家中，因不满对方擅自拿他的充电线当裤带使用，竟徒手殴打并持酒瓶菜刀攻击，造成郑男颅脑重创身亡。最高法院审理后，依伤害致人于死罪，将叶男判处有期徒刑11年6个月定谳。任兰心报道。
2: 判决指出，叶姓男子自民国112年11月间借住郑姓友人位于新北市三重住处，112年1月22号晚间返家时，发现友人擅自将他的手机充电线当作裤带使用，因而心生不满，徒手殴打友人头脸及胸部，再持酒瓶猛击后脑，持菜刀划伤下巴与脸部，造成友人颅脑重创。郑姓男子倒地失去生命迹象后，叶姓男子才报案并叫救护车，但郑姓男子送医后仍因受有颅脑损伤而死亡。叶姓男子坦诚犯行，死者家属则认为他未真心悔悟，甚至将犯案原因归咎于死者，拒绝和解并请求从重量刑。一审认为，叶姓男子因细故一时冲动犯案，虽无杀人犯意，但以暴力宣泄情绪导致好友死亡，依伤害致死罪判处有期徒刑11年6个月。二审及三审均维持原判，全案就此定谳。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台北捷运从7月1号起正式开放多元支付方案，未来民众不需购票，也不必加值悠游卡，只要持信用卡或使用手机行动支付感应，即可直接进出捷运站，让国外旅客有更方便的乘车选择。陈伟玲报道。
3: 台北捷运宣布，自7月1号起，全线闸门全面支援国内外信用卡以及千账卡，同时也兼容 Apple Pay、Google Pay、Samsung Pay 等电子钱包支付。旅客只要持信用卡或手机感应，即可直接搭乘捷运。此外 ，Apple Pay 的使用者可开启快速交通模式，不需要解锁装置即可感应闸门。市长蒋万安说：“
4: 我想这项服务跟上了国际的趋势。”那最重要，很多朋友到日本去旅游观光，可以一只手机快速的通过地铁的站口。那今天在台北市，我们也可以提供这样方便、快速、有效率的服务，让所有国外旅客都可以享受到。
3: 北捷表示，由于信用卡交易安全机制无法保存交易账号，自然无法累积搭乘金额或次数，因此不适用台北捷运的常客优惠。若想要累积搭乘优惠，一样可以使用悠游卡或 QR Code 乘车码来搭乘捷运。金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0: 金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和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只有东南部恒春半岛、澎湖、金门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中部以北跟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其他地区都是多云时晴。气温部分，北部26到36度，中部及南部25到36度，东部25到33度，离岛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游淑媛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0: 好，我是陈新月，网购评价多观察，慎选平台再交易。
1: 快乐是什么？
2: 安全就是快乐。
1: 嗯，让我们一起
3: 快乐安全行。
4: 老公，雨下整夜，我的爱溢出就像雨水，你晚点开车回家要注意安全哦。
1: 哇，你的爱比雨水还多，那我真得小心驾驶了。该注意什么呢，老婆？
4: 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距离，跟前车贴太近就会像我们吵架时太靠近一样危险。
1: 我知道，还要开启车灯，让其他车辆和行人看见我，如同我眼中有你，你眼中有我。
4: 真的吗？啊，还有积水区不要乱闯，避免水漂失控，就像我们的婚姻遇到危险要避开才稳定安全。
1: 把永远爱你写进诗的结尾，你是我唯一想要的了解。遵命，老婆。我等等啊，一定会安全驾驶，平安返家。
5: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雨天开车前务必检查轮胎深度与胎压，确保雨刷功能正常，确认大灯尾灯都能正常运作，减缓车速驾驶，保障自身及他人安全。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0: 小孩。不管面前有多少风霜，多少困难，希望你的眼睛永远如此清澈见底。
1: 拒绝毒品，让天真与你相随，愿你保有永远的微笑。大家好，我们是
0: 好妹妹，我是小厚，
1: 我是秦昊。

7:42，他是今年入围金曲奖台语项目的 CJ Meet 我说专辑挖共的专辑来电呢，最后一边掐掐掐开掐的掐最后一班车。我们来关心的是国一北上的234.3公里虎尾路段的外侧路间有车辆抛锚冒烟，好危险的呢。在台17线的中山四路金福路口前有3台车的追撞事故哦。台88的东向6.1公里大寮出口匝道前有大坑洞，请小心。他们是 Mumford & Sons 蒙福之子 ，I will tell you everything。

Mind for instance, 蒙福之子 I will tell you everything, 7点45分咯。好，待会休息一下，继续回来，都是有比较轻松的写意的，比较舒服的一些旋律。Passenger 吟游诗人歌曲是 Circles。

0: Dr. Kravitz, you have a visitor in the main lobby.
1: 医疗、健康、大小事，都在景广保健室。
2: 大家好，我是耳鼻喉专科医师李平，提醒大家勤洗手，多喝水，适度运动，充分睡眠，良好的健康先立于不败之地，就不容易传染流感。
1: 景广与医师关心您的健康。

休息回来 Solar Power 他是 Lord 罗俄罗德罗俄好都可以啦、哦、翻译名词。国道一号北上 74.5 公里高架杨梅端前的路间小客车跟大货车的事故，台八八的东向 6.1 公里大寮出口匝道前有大坑洞。哈嘎给各位哦，他是范丞飞，弄丢的方法专辑，歌曲是你头发哈给故事。

Nitel法哈给公司，它是范成飞。Nitel法是什么？哦，太阳花啦。哈、哦，好啦，今天的白天天气还算可以，不过午后有雷阵雨的情况，接下来都要特别留意午后雷阵雨咯。待会八点钟来汇整整点流行消息。今天礼拜二有法律连线，他们是我是机车少女 Sunburn。

钟响晚上八点整，我是郭静。心若改变，你的态度跟着改变；态度改变，你的习惯跟着改变；习惯改变，你的性格跟着改变；性格改变，你的人生跟着改变。收听警广，让您掌握人生的方向。

0: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晚上的8: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的69.5到71.5杨梅到高架杨梅端过后的内线移动性的施工，国一北上的234.3公里虎尾路段的外侧路间有车辆抛锚停放，还有冒烟的情况。在国一北上128.8，国一北上128.8到124.6苗栗到头屋内侧两个车道施工。国三北上的174.6到170.8沙鹿到清水内侧两个车道也是施工的。省道消息，台六一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施工封闭，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封闭施工。台六六的双向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施工。台八八的东向

6.1公里大寮出口匝道前有大的坑洞在这里。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汇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接到无熟悉的人打电话来，招你去汇款，还是招你投资，这拢全是诈骗的电话，请你马上卡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千万唔通被骗去哦。内政部关心你。
1: 司机大哥，你今天怎么开得比较慢啊？
2: 哦，因为前面有工程啊，石碇那边的加速车道封闭在施工啦。
1: 哦，难怪刚刚从石碇交流道上来的时候，我看到好多施工标志哎。
2: 听说在做什么边坡补墙工程，所以现在行车动线跟平常不太一样。
1: 原来如此，我就想说，怎么感觉今天大家好像都开得特别小心。
2: 看到施工，大家自然都会比较小心一点，而且这个工程好像蛮长的，听说要做到明年年底呢。之前相关单位就有提醒我们，从石碇入口上来之后，要特别注意现场施工交围的动线。
1: 哇，真的有好多要注意的事情，还好司机大哥一路都开得很稳，也很注意施工状况，让人安心很多，辛苦你了。
3: 国道五号南向4.4到4.8公里石碇路段外侧加速车道暂时封闭，进行边坡补墙工程作业，提醒用路人行经施工路段时，请减速慢行，并依现场标志及导引行驶。大客车驾驶人也请留意路肩开放与号志资讯，共同维护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hey, 莱特兄弟有罪，你如果酒驾也是很有罪，不管醉了没，拒绝酒后驾驶，别让一切变成罪。我是艾怡良，你正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8:08，刚刚的音乐作品来自 One Republic， 还有 Jelly Roll， 歌曲叫 Hurt。今天为大家连线到的是大英法律事务所钟庆宇律师，律师晚安。
1: 晚安，各位听众晚安。
0: 好，我们今天请律师连线在空中，我们要讲到的呢是伤害人的法律代价。好，基本上呢，跟伤害哦，这个人体受到损伤这件事情呢，在台湾是用刑法的方式去做处罚，又或者是对这个受害当事人去做一些保护哈。可是伤害有很多种啊，我们常见的伤害可能就是皮肉伤哈，性命的伤害。不过是否还有其他的伤害，在法律当中的定定，我们就请律师今天来为大家做解答。所以律师，我们要从哪一个地方先来了解伤害罪这个东西？
1: 是伤害罪呢，它其实在刑法的保护的法律里面是非常就是重要的一个部分。
0: 嗯，
1: 那我们用刑法用动用国家刑法去保护的呢，它其实大致上可以分为国家的法益，然后社会法益跟个人的法益。那国家跟社会它比较像是就是跟公众的、跟大众或是国家运输就是妥善运作下去有关的部分的内容。那个人法益的话，就是跟我们个人息息相关的人的生存下去所不可或缺的这个内容。那个人法益呢，它其实会有包含生命，当然是最基本的，要有生命才能够生存下去。
0: 对，
1: 然后再来是我们的身体健康，然后跟财产。所以如果有其他人用不法的方式，就是或是用暴力的方式来侵害到我们的财产，侵害到我们的身体健康，或者侵害到生命的话，那当然刑法就会加以出动去处罚。
0: 嗯，
1: 那在这个就是伤害罪的部分，其实它主保护的就是我们这个身体健康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法益的内容。
0: 嗯，
1: 对，所以说就是如果有人用不法的方式来侵害我们的身体或侵害我们的健康，那就会可能会落入这个刑法伤害罪的要件。
0: 嗯嗯，好，就是这个伤害的一个要件，那它有怎么样子很明显的吗？就好，刚我们讲了，就是大致上有这样子一个大概念在里面，但是实际上面伤害身体，我们是会有怎么样子的处罚？然后这个处罚是，哎，这个人会被关吗？还是说这个人会被罚钱吗？还是有其他的一个处罚的方式？
1: 是我们如果是讲到伤害罪的话，原则上就代表说这个行为的行动的目的，它不是为了要伤害我们的生命的。
0: 嗯，
1: 那否则的话，这个危及到生命的这个行为就会落入就是杀人罪范畴。对。那所以说最基本的伤害罪的刑法第270条规定是伤害人的身体或健康，会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是50元以下的这个罚金。
0: 嗯，
1: 那注意的是他这里讲到是伤害人的身体或健康。
0: 对，
1: 所以我们一般理解的里面呢，就是会让我们的比如说破皮啊，然后或是骨折啊，身体受伤的这种伤害当然算是伤害。
0: 对，
1: 但是呢，如果让人

0: 的这个心理的状态产生受伤的话，这样的精神受伤受到不良的影响，这个其实也是有可能会影响到这个人的健康，比如说让他产生了很严重的心理障碍，然后他之后难以再继续跟别人的正常的互动往来接触等等的这些状况，心理状态的这个受伤，精神状态受伤，它也是一种伤害。
1: 对，
0: 那同时呢，如果今天这个受伤虽然说外观上看不出来，但是我的生理机能产生了改变，比如说因为就是受伤的关系导致我可能之后不能有生育功能生什么，那这种也算是一种伤害，就是即使是外观上看不出来，所以这个伤害呢，它不会只是单纯的是以我们外观上可以看得到的，就是皮肤啊、外表啊的这些伤害为限，它其实包含广义的一切人的生理机能跟精神的状态，因为这个步伐的破坏原因而有所障碍，或是有所外形有所变异破坏的情形呢、所以比如说简单，就算是这个皮肤磨破了一块皮，或是有一个 OK， 这个其实都在刑法上都是伤害罪的这个范畴。
1: 对，
0: 这其实是很容易可以
1: 理解的。
0: 对，容易，而且很容易发生的，不一定要这个伤害是很难治或是不能治为必要。
1: 对，好，所以刚刚讲到的是基本的伤害，就是我们肉眼可见的，或者是跟 身心健康有关系的。可是还有一个是重伤，对不对？
0: 对，没有错。就是我们的一般的这个伤害罪呢，就是原则上它是属于这个告诉乃论的这个犯罪，也就是刚刚讲那种各式各样的伤啊，大伤小伤，就是只要被害人他觉得说算了，我没有要追究这个人的意思，就可以，法律就不会去强行介入。比如说这个磨破一块皮啊，在家里小孩打架，说是夫妻吵架可能都会发生，八点档整天
1: 在
0: 打巴掌的时候，那个每一个都是一个伤害行为。
1: 对
0: 对对，那但是只要这些人不互相追究的话，就不会发，就法律就不会介入。但是有什么情况下法律一定要介入呢？就是发生重伤罪的情况。重伤罪呢，它顾名思义就是一种就是比较严重难以恢复的障碍。
1: 对，
0: 那法律呢，它是有明确的规定什么叫做重伤，它包含说，让我们的就是我们的五官的这些机能丧失，我们的视力丧失了，一只眼睛或者两个眼睛看不到，或是变得重大的毁损，或者是我的耳朵听不到了，然后我讲话的就是机能丧失了，我闻不到味道了，吃不到味道了，或是我有四肢，我的手或脚一只被断掉了，或是之后可能要永远拄拐杖，或者是像刚才讲到的，我的生殖机能受到了影响，
1: 对，
0: 或是其他重大不治难治的伤害，像大家比如更严重，比如说像是半身瘫痪啊、植物人啊等等这些被平常很难治或不治的这个障碍，那基本上就是被害的身体受到了无法客观上无法恢复或是非常难以恢复的伤害的时候呢，那他都会认为是这个构成重伤，那重伤以后，他破坏就不是只是他当下他的健康而已，而是之后他跟其他的人，这个人在社会上跟其他的人，还有自己立身处世的基础的这个身体都被你弄坏了，
1: 对，
0: 那这个罪就非常的严重，他原则上就是5年以上12年以下的有期徒刑。
1: 哦，
0: 对，
1: 好，
0: 而且这不是告诉乃论哦，就算那个被比如说弄把一个弄瞎了，他说我原谅你，他是有大爱的人，但法律还是要介入，还是要处罚。这不是被害人说不算就不算的事情。
1: 那这个重伤害罪，他是完全没有罚金，他就是要关嘛，对不对？
0: 对，他就是要关。
1: OK， 好，
0: 他不可能判到罚金的。
1: 懂那个意思，因为你已经造成人家有这个没有办法治愈，或已经会影响他到他未来的。可是有些时候我们是不小心的，好，我们有听过什么过失致死，所以是不是应该也会有过失伤害？
0: 对，没有错。过失伤害的话，就是这个最常见的，其实应该就是我们在开车的时候或是骑车的时候，跟人家发生擦撞，跟人家发生车祸的情形。这个通常大部分的情况都不会是故意想要发生这个情形，
1: 对，
0: 他都想要平安上路、平安回家，但是就是天有不测风云，发生这种情况的时候呢，那如果我们是有过失

0: 的一方，
1: 嗯，
0: 就是警察会去做判断，那就是法院会做判断。如果过失的这个一方呢，那我们还是会有一定的责任，就是你一定要注意别人的生命、身体健康的安全。
1: 嗯，
0: 那过失伤害呢，一般的情形是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0万元以下的罚金。
1: 嗯，
0: 那如果像刚才那样讲说，哎、欸，有造成重伤的情形的话，就会变成是3年以下有期徒刑、
1: 嗯，
0: 拘役或30万元以下的罚金。
1: 嗯。
0: 对，所以说就是他的刑责当然会比你故意去做的这件事，去故意去做这件事情来得轻，但他仍然还是要被处罚的。
1: OK， 好，所以既然有一般的伤害的这个重伤害不小心的过失的伤害，那他其实还有另外一种呢，是好伤害导致更严重的结果。我觉得这个是不是在这个我们在这个事故现场，车祸事故现场可能也很常见，比如说好我自己碰到了撞到了、结果呢、我的脚就擦撞伤，然后就有那种挫伤，结果呢后面一台车 又碰到了，哇，结果原本的擦撞伤变成了骨折啊，好，所以这个伤害导致更严重的结果，它是怎么样去在法律上面有这样的一个判定跟影响的呢？
0: 是如果伤害导致更严重的结果，如果你一开始就是过失的话，
1: 嗯，
0: 那就是看你对后面这个过失结果有没有必要要做后续的负责。
1: 嗯，
0: 比如说我一开始明明就是擦撞，然后但是那个人呢骑机车，他可能是老先生老太太，他机车倒在旁边，那他就没有力气站起来、结果呢我在那个当下我也没有去做紧急的救护，我也没有去设警示牌，我也没有去指挥交通去阻挡车流，就放他在那边倒着，然后后面车子又过来就把他可能碾过去，他可能又就是伤害到他的生命，那这时候我可能会因为这个后续的行为导致另外去吃一个就是过失致死、
1: okay.
0: 如果被认为我的确是有一个作为义务要处理却不作为的话，
1: 嗯，
0: 那在另外一种情况呢，是我本身一开始我想要做的事情并不是一个很严重的伤害，是个一般的伤害，
1: 对，
0: 比如说我看到一个我很久不见的一个好朋友，
1: 嗯，
0: 然后我就想说要扒他的头一下，代表说哇我跟他很亲密很亲近，
1: 嗯，
0: 那这个时候呢我把他的头扒下去，那他的头像刚才讲他可能会受到一点点伤害，但这就是一般的伤害，
1: 对，
0: 认为只会对他造成一般伤害，
1: 对，
0: 但是呢我没有注意到他这时候可能已经生病了，刚开完刀，然后他的脑可能刚取出来一块骨头，
1: 对，
0: 那我这样给他扒下去，他弄好的地方可能又裂开来，然后他的时候他可能就会承受到比原本我想象中严重更多的伤害，
1: 对，
0: 那这种你做的事情跟你最后发生的结果不一样、然后那个发生的结果更严重的这个情形，
1: 嗯，
0: 那这就是加重结果犯，
1: 嗯哼哼
0: 哼，所以像刚才那样子扒下去的这个情形，如果不小心把人就是弄死的话，
1: 嗯，
0: 他可能会变成无期徒刑或7年以上有期徒刑，如果重伤的话就是3到10年的有期徒刑，
1: 那
0: 所以说这种情况是很严重，也是很严重，就是你以为只是开一些无伤大雅的这个
1: 玩笑，
0: 对，或者是像可能在学校有些同学他人家坐下去的时候把人家椅子搬开来啊，或什么，
1: 哦，都很常见的，
0: 对对，那你坐的时候你可能认为你只是想让他摔一跤，然后这种通通都会像刚刚讲的落入所以广义的广泛的一般伤害的范畴，但是他可能身体有某些特别状况，或是真的就是时运不佳，他就产生了严重的结果了，
1: 对，
0: 那这时候我们就要负担非常严重的责任，那当然如果你已经知道是个特别的情况，比如说我就已经知道他的头就是不好了，我还去敲人家的头，那这个弄不好就会变成杀人罪，
1: 嗯哼哼，
0: 就变成故意要去发生这个结果，
1: OK，所以这个呢是伤害导致更严重的结果，它也是会判刑判比较一个重的。好，我们在现在的社会当中呢，有些时候我们也会遇到一些情形，长照相关的一个题目，哇，这个当事人呢可能不想久留于世，又或者是说现在不是有那种诈领保险金等等的一个事件吗？哇，如果得到这个当事人的同意来做相关的伤害行为，甚至是取性命的行为，这是不是也是违法？
0: 没有错，
1: 嗯，
0: 就是像卡刚才讲的一样，就是的确现在有这些比较严肃的这个议题啊，就是比如说安乐死或是什么样尊严的生命。

0: 尊严的最后的这个议题。
1: 嗯，
0: 那就是到底人能不能够，这个我们在法律上它叫做被害人同意。
1: 嗯，
0: 就是今天虽然有一个伤害他的生命或是身体的行为，但是这个行为有得到被害人的同意，那我到底可不可以做呢？
1: 嗯，
0: 那自己去做的这个人，就是我自己去自杀，或是自己拿刀砍断我自己的手，砍断我自己脚，戳瞎自己的眼睛，
1: 嗯，
0: 这种自伤的行为当然也是非常的不鼓励，但是我们没办法再用他伤害自己去处罚他，因为他自己已经承受非常严重的一个伤害了。
1: 对
0: 对，但是呢在这些过程当中叫他去这么做的人，比如说黑道大哥叫他怎么自己剁自己的手指一次，
1: 嗯，
0: 那或是叫他自己去跳海，抱着石头去跳海，
1: 嗯，
0: 教唆的这些人或是帮他去做这些人，
1: 嗯，
0: 就是那个他在自杀的时候，然后你去帮他就是准备刀，然后是帮他像日本武士那样借错，
1: 嗯，
0: 砍他的就是身体，砍他的头，那这些行为呢帮助他去伤害自己的这些旁边的人，我们叫做加工自伤或加工自杀。
1: 嗯，
0: 那这些行为在刑法上面就是要处罚的。
1: 嗯哼哼
0: 哼，对，所以说如果你去即使得到那个人的同意，但是你帮助他去取自己的生命性命啊，或者是帮助他去让自己产生重伤，重大的伤残，像刚才讲的毁损自己的五官的这个机能，或者是让自己失去生殖机能，让自己的手脚就是受伤然后无法恢复的，这些都还是有刑事上面的责任。
1: 嗯，
0: 对，那比较可以容许的范围是什么呢？是我刚才讲的一般的伤害。
1: 嗯，
0: 对，一般的这个伤害在就是告诉乃论这个情况底下，他这个也是被允许说就是人可以放弃自己部分利益，比如说刚刚讲的那个，打巴掌、伸屈腿，在那个八点档里面可能很常看到。
1: 对，
0: 那些演员不是也很多人是真的，也有很多人真的被打。
1: 对啊，
0: 那个对被打的演员，他就是同意自己被打了，所以打他的人不会成立一个伤害罪，
1: 嗯，
0: 也不会成立加工致伤罪，因为打巴掌不会造成重伤。
1: 嗯。
0: 对，那如果他真的去做到什么砍手指什么之类，那就不行。那个就算他同意了，还是会发生，就是处罚，还是法律的这个侵害，
1: 哦。
0: 因为法律认定的是每个人能够处分自己的这个范围是有限，你处分到你要让自己断手断脚，甚至丧失自己的生命，就算你同意了，你身边的这些家人啊，你的好朋友啊，你的亲戚啊，这些人同意，你就自己把自己这样子给。就是破坏掉了嘛，
1: 对，
0: 就是你没法帮他们去做处分，所以这个去加工的人还是一样要接受到处罚，但是在一般的程度范围内是可以，或是比如说像综艺节目，
1: 啊，
0: 要拿那些软绵的去打人家的头嘛，
1: 嗯嗯嗯，
0: 用海绵，哎，这些东西这些行为也都还是可以的，
1: 懂那个意思？
0: 就是重伤或自杀，这个就是绝对不行，叫人家去做或是帮别人做都有刑事责任，不要以为他同意就可以。
1: 好，所以，哦，我们讲到伤害它有分很多不同的一个程度，不过也有就是非常轻非常轻的，生活当中可能会遇到的，这样的是somehow可以被接受的一个情况，而且要双方知情同意的一个情况。再来就是啊，讲到伤害，那如果我跟律师我们打架了，我们就是拳打脚踢或者是完全打脚踢，那如果我们之后和解了，那这样子的话还会受到刑法的处罚吗？
0: 是，如果和解了的话，照像刚才讲的一样，我们在那个就是一般的伤害跟过失的伤害，这些范围都是告诉乃论。
1: 嗯，
0: 然后不要碰到重伤，就是这个就会这次还会变成是法律一定要介入。
1: 嗯，
0: 所以说，如果在告诉乃论的犯罪呢，它的法律上规定是在一审的言辞辩论终结之前，也就是这个案件在检察官侦办的阶段，就是告诉人不告了。
1: 嗯，
0: 被害人不告，随时都可以撤，那这事情就没了，国家也不会继续处罚。
1: 嗯，
0: 或者是虽然起诉了，但是在第一审的法官判出来之前，就撤了，大家也就不追究和解了，那这个事情也不会继续处罚。
1: 嗯，
0: 但是如果说已经到了一审法院都已经给他给一个判决判出来了，在定验之前，你在第二审的时候，这个也是不能上第三审的。
1: 哦，
0: 在第二审的过程当中，就是你和解了，这个已经来不及。就是法院还是必须得要给处罚，
1: 对，
0: 这可能会给的比较轻。
1: 嗯，
0: 所以说即使是告诉男

0: 论的这些案件呢，我们要注意，就是还是要把握时间。
1: 嗯，
0: 要这些道歉、要和解、要悔过的话，要趁早。
1: 嗯，
0: 在一审言辞辩论终结之前，或者甚至是更早去处理，大家会花的时间会更少，也不用去跑地检署、跑法院。那把这些成本省下来，当然是双方和解的这个金额都会比较有利。
1: 嗯，
0: 那像刚才卡尔提到的，如果是这种就是互殴或者是发生车祸的时候双方都有受伤的情况呢，
1: 对，
0: 那就要特别注意，就是因为告诉期间都是六个月之内没有去提告的话，这就没有了。那有些人会比较狡猾嘛，或是奸诈，他会跟你谈，他故意搞到最后
1: 六个月前的 moment 再告你，这样
0: 对没错，快要到的时候，五个月又30天的时候，
1: 对，
0: 或是29天的时候，我突然就去告你，等你收到通知的时候，你的已经过期了。那这样的话，你身上就会背一条刑责，但他身上不会有，就是这样子，双方的和解就变得很不对等。
1: 对，
0: 那这个是有些人心险恶，我们可以注意的地方。
1: 好，所以哦，我们都不希望人体受到伤害，不管是人体或者是我们都不希望受到伤害的。所以今天透过律师的联系，我们来讲到伤害它有分不同的一个程度。那基本上普通伤害罪是属于告诉乃论的，如果有遇到相关的事情，我们建议都是提早积极好好的面对跟去处理这样的事情。今天谢谢钟律师在空中再次跟大家连线来讨论分享到有关伤害罪的内容。律师晚安。
0: 晚安，拜拜。
1: 谢谢，拜拜。今天刚刚跟律师连线讲到的呢，是跟伤害有关的这个法律代价哦。我今天下午跟另外一个律师录音的时候，我才跟他提到另外一个是这个，也是跟契约有关系的啦，就是你情我愿基本之下的这个伤害到底行不行，也是不行的，也是不行的。今天刚好都在讲相关的事情，但总而言之，有关于伤害这件事啊，在台湾是有处罚的哟，要特别留心。在台七四线的西行西屯一交流道前，这里有箱子掉落，国道五号南下雪山隧道内线风机测试的工程，待会的8:30一起来锁定金广新闻了。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

0: 景广新闻。
1: 暑期打工对许多学生来说是赚钱存学费和生活费的重要机会，但劳动部去年暑假专案劳检违法率却高达1/4。立委和劳团共同呼吁，政府应该加强作为，尽速修法，捍卫学生的劳动尊严。记者李一成的报道。
2: 针对学生打工权益，台湾劳工阵线教育推广部主任马明义指出，从最基本的薪资保障开始就有漏洞，薪资之外的违法事项更是不胜枚举。从去年公布的暑假专案劳检结果来看，今年最常选择的餐饮业是违法大户，且违法名单中更出现多家连锁餐饮业者。
3: 当青年在劳动市场受到层层剥削时，政府跟国家不应该要缺席，必须要好好的修订相关的法制，然后落实劳动教育，健全相关保障，守护劳动青年的劳动尊严，守护国家的未来。我们希望可以让这些人好好的工作，好好的长大，不要让他们第一份工作成为被剥削的第一礼物。
2: 台上盟则呼吁，政府应强化最低工资法罚则与累犯处理，并尽速推动劳动教育促进法，把保护放在伤害发生之前。立委林月琴表示，劳动部去年七月暑假专案劳检违法率达 24.89%， 显示最低工资、工时与职安保障仍有明显风险。政府应主动掌握未满18岁分龄劳动数据，加强暑假专案劳检，并鼓励企业提供安全友善的打工机会。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新兴毒品伊托米酯严重危害治安，桃园市警局因应法规升级铁腕防治毒架，全市同

0: 布雷霆除暴专案合并毒驾酒驾扩大零检取缔，展现执法决心。记者静杰的报道。
1: 本次专案，桃园警方结合内政部警政署保安警力40名，针对各重要路口和巡逻热点，加强汽机车盘查。29日当天，共查获毒驾9件、酒驾9件，累计今年全市共查获毒驾814件。桃园市警局廖恒玉局长主持勤教时表示，因应一托咪酯升格一级毒品，警方处理车祸案件时，将依驾驶异常行为、生理征候和车内机证综合研判，凡符合指标的肇事者，即要求配合毒品脱液快筛，若呈阳性反应，将依涉嫌毒驾罪嫌送办。
2: 现在用脱液快筛，一时间就可以辨识毒驾。那所以这个部分，我们今年取缔的这个毒驾案件哦，比去年增加幅度很高。
1: 此次专案，中立警分局针对辖内 KTV 等特种营业场所加强临检，并规划九处路检点，全面查缉毒品、枪械、诈欺、通缉犯和酒驾、毒驾等不法犯行。其中，侦查队会同分局督察组和荣兴所破获麻将职业赌场，查获蔡姓负责人和11名赌客，展现警方贯彻公权力、维护治安的决心。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0: 台北市一名苏姓男子前往银行准备提领20万现金，因为提款用途引起行员怀疑。经警方了解后，认为他可能遭到了假交友诈骗。经过警方耐心劝说，这才打消提款念头。记者陈伟玲的报道。
3: 台北市万华警分局接获通报，一名苏姓男子临柜准备提领20万元现金，引起行员的怀疑。警方到场后了解，苏姓男子是为了帮朋友偿还地下钱庄的债务。警方进一步询问朋友的细节以及借贷资料时，发现男子的回答有异状，认为苏男疑似落入假交友真诈骗陷阱。
4: 不是，因为你现在没办法交代对方的身份的话，其实我们会认为这是诈骗。
3: 在万华分局西苑路派出所员警的追问下，苏姓男子也承认与该名网友仅透过网络认识约一个星期，对对方的真实姓名、身份及背景几乎一无所知。警方呼吁民众，如遇亲朋好友急需借款协助偿还债务或代为付款时，务必先查明对方身份，以免受骗上当。警广记者陈伟林在台北市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及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只有东南部地区、恒春半岛及澎湖、金门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中部以北地区及其他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而中部以北山区会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明天白天各地都是晴多云时晴的天气，只有北部地区是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26到36度，中部地区25到35度，南部地区25到36度，东部地区25到33度，离岛地区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游淑燕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好，我们是
1: 我是机车少女。
0: 黑暗之中，月光让我们被看见。
1: 开车出门也要善用工具，让其他用路人看见我们的位置。提醒大家，购买新车除了要配备车辆故障标志，也要有符合标准的反光背心，
0: 需要时就能用来提醒后方来车，避免造成二次事故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行车平安。

0: 大家好，我们是
1: 打倒三明治。
0: 恶意的话语就像滔天巨浪，造成受暴者心中长久的阴影。
2: 当你遭遇言语暴力或骚扰，请不要沉默，
3: 必要时请拨打113保护专线寻求专业协助。
4: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新闻过后休息回来 The Chainsmokers 还有 Oaks 的合作单曲 Wild 8:41。道路状况来看一下，国三北上的屏东交流道入口匝道平面道路哦，坑洞修补的工程，这边暂时不能走。国三北上的屏东交流道入口匝道这里在进行坑洞修补，暂时是不能通行的。国道8的西行新市交流道路段的外线车道施工维护，台七四线的西行西屯营交流道前有箱子掉在这边，它是米津玄师新作品，歌曲叫做《乌 Raven》。

米津玄师歌曲叫做《乌 Raven》。好 ，Raven 其实它有这个乌鸦的意思，就是黑色的乌鸦哈。台七四线的西行西屯一路段，这里有箱子掉落，幼儿教室朋友请特别留意，特别小心。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今天的其中一个大新闻是什么呢？好，明天开始7月1号啊，北捷iPhone 或者是手机信用卡绑定就可以使用了，就可以使用了。所以这不只是这个国内的朋友非常的方便，好，国外的朋友如果没有悠游卡，也不用急着买票了，信用卡就可以直接刷进北捷的捷运站了。

草东没有派对歌曲叫做床。好啦，明天7月1号开始，国内外的信用卡绑定 Apple Pay、Google Pay 跟 Samsung Pay 就可以感应进站了哈。基本上呢，只要是这个刷了，因为其实现在机捷，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搭机捷的习惯，或者是有这样子的一个经验呢？搭机捷基本上来说也是这样子的，而且机捷的开启时间比较早，毕竟是要疏运国际的旅客，所以是可以刷信用卡的。现在北捷也可以这么做咯，而且你不用带实体卡片，你在手机上面绑定好就可以直接来刷了。这一趴都是乐团的作品，刚刚是草东，现在是老王乐队，我的灵魂已经逐渐喜欢上了这里。

老王乐队的作品叫做《我的灵魂已经逐渐喜欢上了这里》，8:54。国道八号的西行新市交流道路段的外线车道施工维护，台74线的西行西屯一路段有箱子掉在这个地方。好啦，这个信用卡绑定手机支付的方式后，明天开始就可以来用看看了。我觉得这对于好多好多人来说，这或许是一个免带卡片或者是很方便的方式。那或许有蛮多的朋友也是购买的是什么呢？通勤票。我觉得通勤票如果你有经过计算的话，也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选择。总而言之啊，我自己觉得在双北地区的大众运输做得非常非常的方便，非常非常的好。如果而且另外一个点是什么？夏天了，要么下大雨，要么很热，有空调吹，我就觉得真的很赞哈。好，待会的9点来会诊整点路况的消息，吴旺合作社的歌曲《神的孩子都在摔跤》。

现在时间晚上9点钟，如果需要陪伴，随时都可以收听金管，让金管变成一条皮骨，不稳彪不稳浪，带不稳不暖。大家好，我是邱淑婵，在警察广播电台陪你度过美好的夜晚。

晚上的9:02，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的新市往台南系统路段中间外线车道这里有施工，南下的314.2到317.8公里台南系统路段中间外线是施工的。在国道一号北上128.8到124.6公里苗栗到头屋内侧两个车道施工，北上的244.3到241.9云林系统到斗南外侧两个车道施工。国三的

的双向民间交流道出口匝道封闭施工，不能走，要改道喽。国三南下227.5到230.3，南投到南投服务区的内侧两个车道，北上的174.6到170.8，沙鹿到清水内侧两个车道都是施工。在国三北上屏东交流道入口匝道前，平面道路坑洞修补，这边暂时不能走。国道五号北上蓬山隧道的外线，南下雪山隧道的内线施工进行。国道八号的西行新市交流道路段的外线车道，还有双向台南系统往国一南下入口匝道都是施工。省道台汽四线的西行西屯一路段，这里有箱子掉落。夜晚行车，请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拆解犯罪手法，
1: 筑起安全防护，
2: 治安守门员。
3: 毒品不仅危害个人健康，更可能成为道路上的不定时炸弹。近年来，新兴毒品种类日益增加，其中俗称丧尸烟弹的伊托米酯，更因使用后容易出现精神恍惚、反应迟缓及意识混乱等症状，严重影响驾驶能力。一旦上路，对所有用路人都构成极大威胁。因此，防治毒驾已成为警方推动反毒工作的重点项目之一。为响应内政部警政署防治毒驾决心，南投县政府警察局全力配合警政署执行全国同步扩大取缔毒驾专案勤务，针对辖内重要道路及治安顾虑场所周边加强拦查。这次行动采取全台串联、分流打击、24小时不打烊的高强度执法模式，局长谢宗宏也特别申请保期总队派遣26名警力支援现场警戒勤务，展现警方打击毒驾犯罪的决心。除了增加警力部署外，警方也全面导入最新脱衣毒品快筛试剂，透过科学仪器辅助执法，提升查缉效能，精准揪出吸毒后人驾车上路的道路隐形杀手，防止毒品危害持续扩散到公共安全层面。南投县警察局交通队副队长林志明表示，南投警方在这次专案勤务中，短短四小时内，共动员本局及各分局警力157人次，并结合环保局在139县道等重要路段，针对噪音车进行联合稽查。
4: 在今天的专案行动中，本局共动员了157人次警力，共计查获行政罚及公共危险罪酒后驾车3件、毒驾1件，并告发一般交通违规达55件。其中，本局中心分局另查获毒品持有现行犯1名，及几分局查获通缉犯1名。交通队也查获预期移工2名，及时净化社会治安。
3: 其中埔里警分局员警在埔里镇中山路一段拦查一台可疑车辆时，当场查获47岁梁姓男子持有新兴毒品伊托米酯、安非他命及吸食器等证物，经脱衣毒品快筛呈现阳性反应。
5: 来的药物哈，药油哦。你糖啊，加迄拢有嘛，拢有得用哈。
3: 梁姓男子也坦诚使用毒品后驾车，警方随即依法逮捕移送，成功防止可能发生的交通事故。林志明副队长指出，根据统计，南投县今年截至6月17号止，已查获各类毒驾案件69件，其中包括单纯毒驾53件、无照毒驾7件、10年内毒驾累犯4件、毒驾肇事致人受伤案件2件，甚至有先酒驾后毒驾、交通事故后吸毒及拒绝毒测各1件。从查获数据可以看出，毒驾对交通安全及社会治安所造成的威胁不容忽视，不仅危害自身安全，更可能夺走无辜民众生命。警方强调，毒驾上路等同路上随机杀人，因此将持续强化查缉作为，防堵毒品危害扩散。
4: 法规对毒驾绝对严惩，最高可重罚新台币36万元，直接吊销驾照。

0: 并依法公布违法者的姓名与照片，若因而致人死伤，最高可判处十年重刑。在此严正声明，警方打击毒酒驾的决心绝不妥协，呼吁民众切勿心存侥幸。
1: 南投县政府警察局强调，未来将持续针对毒驾案件加强执法力度，并透过科技设备辅助查缉，提升执法效能，建构更完善的防治网络。同时呼吁民众切勿因一时好奇或朋友怂恿而接触毒品，如有毒品相关问题或需要协助，可拨打毒品危害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请请你帮帮我。若发现疑似贩毒情势，或在道路上遇有行车摇晃、驾驶状况异常的可疑车辆，请立即拨打110报案，共同守护交通安全与社会治安，携手打造无毒、安全的生活环境。以上治安守门员系列报道，由警广台中分台记者陈云涵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黑夜降临，灯火闪烁，紫色的夜空映着你纯白的笑容。
1: 为了守护彼此的笑容，夜间行车请一定要打开车灯，照亮前方路况，让平安成为开车路上最好的依偎。大家好，我们是纳卡西子，和景广祝你有个愉快的夜晚。

这首歌曲在接下来的时间应该会非常非常常出现在各大电台当中吧。泰勒斯 Taylor Swift Cruel Summer 9:13第三个小时的节目时间。国道一号南下的五甲系统接台88东向的路间有故障车停放，国三南下过了南州的外线车道，这里是施工维护的。国道五号南下雪山隧道内线有风机测试哦，国五北上蓬山隧道外线有施工在进行，它是桃子 A1J 还有 D-Tone 歌曲叫 429。

Calvin Harris 还有 John Legend Snoop Dogg 的合作单曲叫做 Holiday， 9:19。国道一号南下的五甲系统接往台八八东向路段的路肩，这里是故障车的。国道三号北上中寮隧道的中线车道小货车故障停在这里。在国道一号北上43到38公里林口 B 到泰山转接道内线有施工。国一南下的新市过后往台南系统路段的中间外线车道也在施工哦。台74线的箱子刚刚接获排除了，国道三号南下过南州外线车道是施工维护。目前呢，在国三北上的莺歌系统到三莺，还有国一北上的苗栗到头屋吼，路网图看起来车速都比较慢一点点，用路驾驶朋友行进路段再多点耐心喽。今年拿到了最佳新人奖的肯定，他叫做陈贤进，来听歌吧。干嘛那么累？不过这个干嘛那么累的第一个字呢，它变成了拼音，就是104麻那么累。

蛋堡的作品《收敛水》，接在陈贤进的歌曲《干嘛那么累》之后，9:26呢。国道一号南下的新市往台南系统路段中间外线有施工，国三南下过南州的外线施工维护，国三北上的屏东交流道入口这里在施工封闭不能走哦。吼，用路教室朋友先行提早改道好吗？路况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The Script 首创乐团歌曲叫做 The Hurt Game， 待会9:30是尽管新闻。

0: 景广新闻。
1: 今年七到九月的台风季，气象署预估台风生成总数正常到偏少，接近台湾的台风约三到五个。因为圣婴年台风生成位置偏东，有利于在海上增强，强台的比例可能会提高。记者杨欣的报道。
2: 回顾今年梅雨季，整体雨量偏多且降雨集中，五月雨量偏少，但六月受滞留锋面、西南气流及台风外围环流影响，西半部降雨显著，台北气象站更创下1897年以来六月最高雨量纪录。气象署指出，今年一到六月西北太平洋已经有八个台风生成，高于气候平均 4.3 个。气象预报中心主任黄春喜表示，预估下半年台风数将在正常范围，
3: 接下来影响台湾的台风可能比较高的几率是三到五个左右，也是落在我们正常值的范围之内。不过我们稍微提醒一下，因为接下来进入圣婴的态势非常的显著，所以在圣婴年在台风发展的位置可能距离会比较远，那因为偏东南边，离东亚的陆地比较偏远，那另外发展的时间有机会比较长一些，经过暖海域之后发展的强度也有机会比较强，所以强台的比例也会比较高。
2: 在未来一季的气温与降雨方面，气象署预估气温以正常至偏高几率较大，降雨则呈现逐月由湿转干的趋势，七月因为受低压带与台风活跃影响，雨量预期较多，但进入八到九月后环境将逐渐转干。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高雄市警察局鼓山分局员警深夜在旗津执行巡逻勤务时，拦查到一辆行车摇晃的微型电动二轮车，当场查出骑车的54岁男子不但是通缉犯，还涉及毒驾，当场依法接送归案。记者黄义豪的报道。
4: 高雄市警察局鼓山分局旗津分驻所的员警巡逻时，在旗津中州三路拦查一辆行驶不稳的微型电动二轮车，结果发现54岁的黄

0: 王姓男子是通缉犯，当场逮捕。警方进一步发现他疑似吸毒，唾液快筛呈现阳性反应，后续依法送验。黄男当时还载着女友准备去海边钓鱼，车上也放着钓具。鼓山分局旗津分驻所所长陈鹏勇说：“
1: 黄男涉及毒驾、微型电动二轮车部分，警方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73条第二项。”自单举发，可处新台币1200元以上2400元以下罚款，并当场禁止其驾驶。全案警讯后，依违反刑法公共危险罪及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高雄地方检察署侦办，并依法解送归案。
0: 鼓山分局指出，毒品会影响驾驶人的判断与反应的能力，不论驾驶汽机车或是微型电动二轮车，都可能危及自身及其他用路人的安全。金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一名彭姓男子开车载着送信友人返家时，途中遇上新北警执行酒毒驾勤务，开车的彭姓男子先被查获毒驾，而同车的宋姓男子也被发现包包中藏有上百公克的安非他命、海洛因及异托蜜酯粉末，全案依法送办。记者刘威的报道。
3: 新北市警局新店分局员警配合全国酒毒驾大执法，盘查一辆往三峡自小客车，发现49岁彭姓驾驶毒品唾液快筛呈安非他命阳性反应，当场将人逮捕。事后不断询问副驾驶身份，48岁宋姓男子吞吞吐吐，不愿老实交代，更无法正常应答，引起员警怀疑。经同意实施搜索，在宋姓男子随身背包当中查扣106克安非他命、112克海洛因、41克异托蜜酯粉末以及丧尸烟弹。安康派出所所长雷炳勋说：“
4: 宋贤坦承2天前有使用毒品安非他命及海洛因，警方当场将宋贤逮捕，并对彭贤实施唾液筛检，依法举发并查扣车辆，并带反锁侦办。”
3: 据了解，两名犯嫌为朋友关系，至于宋姓犯嫌为何持有大量毒品，是否有贩卖意图，远警仍会深入追查。新店警分局长陈建龙也强调，除了强势取缔不法之外，远警也将透过社区宣导、校园教育以及网络媒体等多元管道，加强宣导毒驾危险性还有法律责任，期盼提升法治以及交安意识，断绝毒驾可能。金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5: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及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只有东南部地区恒春半岛及澎湖金门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中部以北地区和其他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阵雨，而中部以北山区会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明天白天只有北部地区是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的天气，其他各地都是晴时多云。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26到36度，中部地区25到35度，南部地区25到36度，东部地区25到33度，离岛地区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游淑燕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0: 金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 Uli 杨怡蓉。勿听从他人指示，若要求操作 ATM， 请先拨打165或110查证。
1: 移民署设置外来人士在台生活咨询服务热线1990，提供外来人士含新住民的及时咨询服务。不论是在法令、生活还是福利问题，在国内使用视话或手机，都可以免费拨打1990，马上帮您。若有语言沟通上的困难，也可以拨打1990，由专人及时翻译，协助解决问题。服务语言包括中、英、日、越南、印尼、泰语、柬埔寨等七种语言。中英日语提供24小时全年无休服务，越南语为周一至周五上午9

0: 9点至下午5点。另外，印尼、泰语、柬埔寨语为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至下午5点，不含国定例假日及其他休息日，欢迎多加利用。以上为内政部移民署申请新住民发展基金补助广告。
1: 今不年是后年，戴点安全帽准备出发咯。
2: 骑车出门要戴安全帽，开车也要系上安全带，并且让小朋友坐上安全座椅。
1: 安全行车，漳州的全家太岁平安快乐哦！
3: 大家好，我们是好日，
2: 在警察广播电台，
1: 通过平日继续行。

9:43，专辑是《越过这座桥》，他们是 Who Cares， 胡凯儿，歌曲叫《明白了我》。回来，国道一号北上43到38公里，林口 B 到泰山的内线有施工，国一南下的新市往台南系统中间外线也在施工的，国三南下过南州的外线车道施工维护。北上的屏东交流道入口匝道是施工，紧急施工不能走哦，紧急施工不能走，要提早的留心进行改道哦。国道三号北上的174.6到170.8沙鹿到清水内线两个车道施工进行。路网图，国三北上的莺歌系统到三莺，国一北上苗栗到头屋啊，因为施工的关系车速都是比较慢的。许光汉同名专辑，韦礼安的创作歌曲叫《揣摩》。

暑假到了 ，Let's have some fun！ 到迷幻的阳光沙滩，拥抱夏日的碧海蓝天。提醒您，进行水上活动时，除了注意防晒，更要注意安全哦。我是婷婷萧秉志，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他们是公馆青少年，今天明天当中的音乐作品叫做909次恋爱，9:53。你有算过你跟几个人谈过恋爱吗？现在对于谈恋爱的定义到底是什么呢？或对约会的定义是怎么样子的呢？其实有非常非常多的节目，或者是自媒体 Reels、Podcast、YouTube， 好像都在讨论这件事情呢。不过讨论来讨论去，重要的还是要自己喜欢并且接受。旺福乐团歌曲是《环游世界》。

环游世界不简单啊，哦，来自旺福的音乐作品。讲到环游世界呢，我就想到我一个在念书时期的算朋友还是学弟吧，不是很确定到底环游世界了多久，但是应该已经破了200多天，有没有满一年不是很确定，哦，总而言之呢，他现在在世界的某一个角落持续他的旅行当中。大家一定会非常非常的好奇，包含我本人也非常的好奇，怎么有办法200多天都持续还在旅行当中呢？我没有问他本人这件事情，但是我有，因为好，这个持续环游世界的学弟呢，他本人就是持续在做这件事情，但是呢，有些时候，哦，共同认识的朋友可能会在中途加入他，比如说，哎，我要去澳洲，哎，哦，接下一步要去澳洲，所以有人想加入他，他就说，哎，那我们来讨论一下怎么样来执行这件事情。目前所听到的就是呢，要这么做，somehow你功课要做的非常多，不然你没有足够的金钱去完成这样的事情。既然都讲到环游世界了，我们就来播播不同版本的吧。黄子轩牛骚 New Soul 获得金曲奖肯定的作品，歌曲叫反游世界，环游世界 Travel the World。礼拜二待会上岸接手，明天小周末晚上7点钟我们空中相会了，明晚见，晚安，拜拜。

当满天星光闪烁，街上灯火通明，正在开车的你也要记得打开车灯，并且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而不管想走到多远，都让秦广继续用好听的歌陪在你身边。大家好，我是才子，现在时间晚上10点钟。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Doe 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晚上的10: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14.2到317.8公里台南系统路段的中间外线车道施工，北上的43到38公里林口 B 到泰山转接道的内线车道，北上的69.5到67.9杨梅到右施的外侧两个车道，北上的70.5到67.5过高架杨梅段到右施外侧两线都是施工。国三北上的52.7到49.1三鹰路段内侧两个车道，北上的69.5到67.9龙潭路段外侧两线是施工的。国道五号的北上蓬山隧道外线，南下的36到41宜兰路段的内线，南下雪隧的内线都是施工。路网图，国三北上的莺歌系统到三鹰，北上的头屋，国道一号北上的头屋出口前，好，都是因为施工的关系，这里时速不到60公里哟。路况的更新电话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你是不是也曾有一个广播梦？喜欢用声音传递心情，分享知识，拿起麦克风就充满热情。
1: 现在让梦想成真的机会来了，景广台中分台正在寻找热血的节目主持人。
0: 只要你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欢迎你的加入。
1: 本次征才采线上应征，请于公告期限内登入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并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工作地点在台中市，报名截止日期是115年7月5号。
0: 别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快来成为我们的同事，用声音点亮中台湾。洽询电话可以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1，人事室朱小姐等你哦。
2: 哇，阿明换新车哦，恭喜耶！啊，你那个旧车停用的 eTag 要记得去办理账户余额退费哦。我最近啊，才帮我老婆前年报废的旧车办理退费，退了200多元呢。
3: 谢谢啦，哎，但是我最近超忙的，要特地跑去门市办理吗？
2: 哎呀，不用跑门市啦，直接打电话给远通客服就可以协助处理。
3: 那远通客服的电话是多少？
2: 02-7716-1998，就会有专人协助办理退费。退费的钱除了可以退到指定金融账户，也可以选择储值到新车的 eTag。
3: 哦，懂了，我现在就去打电话。
4: 卖车换牌报废，请记得办理 eTag 移动及退费，旧车还没申办也请记得办理，请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免跑门市轻松办。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5: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是有饮酒，就千万唔通开车，会当叫客人车，还是叫代驾。饮酒卖开车，开车卖饮酒。内政部关心你。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今天第一首歌来自 Henry Moody 的歌，叫做 Drunk Text。10:12，接下来凌晨1点之前把路况告诉我，拨打0800000123。我这边上线看到，在国一啊，北上哦，头屋二到头屋这边时速是缓慢的，不到40公里。那有经过的话呢，再留意一下这边的状况了，好吗？另外，国三北上395公里过屏东，内外侧车道之间有掉落物。还有国三南下38到41公里土城前，外侧两线施工哦。

他是林俊杰，瞬间的瞬间。10:17，国一的北上投屋二到投屋哦，这边时速不到40公里，要请你注意了。另外，国道1号南下22.2到23.6公里，圆山路段外线施工哦。

这是来自草东没有派对，歌曲叫做《刚》。国道一号北上这边头屋二到头屋啊，路网图上面呢显示这个路段时速很慢。那么来看一下监视器画面，看起来是施工，只有外侧可以走，那当然快不起来啦。经过的时候小心喽。自重自收，杨世轩。

来自杨思轩，这首歌叫《自种自收》。国道一号南侧22.2到23.6公里，这地方圆山路段外线施工啊。国三南下38到41公里，土城前的外侧两线车道这边施工封闭。国三北上52.7到49.1公里，三鹰路段内侧两线施工。国三北上69.5到67.9公里，龙潭路段外侧两线也是施工的。还有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新闻之后继续回来喽。

0: 景广夜间新闻。你好，欢迎收听景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刘佩腾。佩腾你好。
1: 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各地大致上都是多云到晴，高温炎热的天气，环境上是偏东南风，也只有在台东还有恒春半岛偶尔有一些零星的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天气算是稳定，不过还是要留意中午过后在中部以北地区以及各地的山区容易有局部午后雷阵雨，那其中在中部以北的山区有较大雨势出现的几率，中午之后外出要留意天气的变化，携带雨具备用。而在气温方面，明天西半部的高温普遍来到33到35度，东半部的高温也有32、33度。那么尤其在大台北盆地、中南部近山区以及花东纵谷，温度还可能会再更高一些，局部地区还是有36度左右高温发生的几率。中午前后紫外线指数偏强，可以来到危险或过量等级，外出要注意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未来一周大致上都是天气炎热，主要在山区或是部分近山区有少部分的午后雷阵雨，也要留意这个天气高温的状况。以上气象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谢谢佩腾。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随着虚拟资产市场快速发展，洗钱风险升高，立法院今天三读通过虚拟资产服务法，建立管理机制，如有虚伪、诈欺或操纵等行为，最高可处10年有期徒刑，最重罚2亿元。记者林雨辰报道。
2: 三读条文明定，虚拟资产服务商应取得主管机关的许可才能营业，并建立内部控制及稽核制度，协同系统安全管理制度、营运资讯管理及保密政策等，以确保资通安全。在稳定币的部分，稳定币的发行人应设置并维持十足的准备资产，储存在境内的金融机构，并应与自有的财产分别独立。除了依规定缴存的准备金外，应全数信托给金融机构保管。参与审查的立委林楚英说，
3: 未来虚拟资产服务商成为特许的事业，政府要将其纳入高度的监理，而我们也给了2年最长的可能的过渡期，我们让绩优的业者可以有足够的时间来稳定换照。第二个当然就是重罚贺阻，让全面保障投资人。
2: 三读条文也明定，虚拟资产发行或交易，针对足以重大影响虚拟资产发行或交易的资讯，不得有虚伪、诈欺、隐匿或其他导致他人误信或是操纵价格的行为，违者可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并科1000万元以

0: 以上2亿元以下罚金。记者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1: 新冠疫情和长病毒疫情连续三周上升，南部更有一名60多岁老翁有多重慢性病史，最后一次打新冠疫苗已经是2年前，结果呼吸喘重症，住进加护病房。记者尤若存报道。
2: 这名老翁有糖尿病、肾脏病、高血压，还打过三剂新冠疫苗，但最新的一剂没有打，没有国内外的旅游史，但因为发烧咳嗽，所以到药局买药吃，结果没有改善，还出现呼吸喘，喘到到诊所看也没有用，后来急诊就医，确诊新冠并发肺炎重症，送进加护病房治疗。疾管署防疫师许玉龙说，
3: 那我们希望呢，能够透过这个个案呢，提醒民众除了落实戴口罩、勤洗手等个人防护外，若尚未接种本剂的一个新冠疫苗者，请尽速的一个接种疫苗，尤其是具有重症因子的民众，包含65岁的成人、具有慢性疾病或免疫功能不全或低下，还有孕妇，都可以透过接种疫苗提升保护。
2: 国内新冠疫情和长病毒疫情已经连续三周上升，评估这两个疫情仍有传播的风险，呼吁民众打疫苗做好防护。另外，考量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持续有伊波拉病毒疫情，有国际传播风险，所以疾管署针对这两国入境台湾无症状的旅客，采取自愿性免费筛检措施，将延长到8月30号。从疫区返台的旅客应该主动到检疫站报到，配合健康评估还有自主管理21天。经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1: 外交部有条件式线上申换护照适用对象再放宽，明天上午10点开始，护照效期不足一年且符合条件的民众也可以使用自然人凭证透过线上申换护照。记者朱瑞森报道。
4: 有条件式线上申换护照在去年7月放宽适用对象至护照效期不足6个月的民众随时都可线上申换护照，至今已超过11万人透过该措施完成申换护照。为了让更多民众可以利用本措施，外交部将从7月1号起再度放宽适用对象。外交部领事事务局局长郑振勇说，
5: 只要申请人符合一在台湾设有户籍的成年人，二现持护照已超过效期或效期不足一年而且未遗失，第三资料页记载项目没有变更，就能够使用自然人凭证有条件是线上申换护照系统轻松申换护照。
4: 外交部提醒，申请时若发生过分修图等造成样貌差距过大导致申请不合格，需自费重新申请。此外，为主动协助司法机关掌握人犯护照状态，外交部与法务部合作建制可及时线上查询通缉犯的护照查询系统，在113年正式启用后，至今已办理超过700件护照注销案件，有效简化流程并协助打击犯罪。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海巡署侦防分署台北查缉队破获大型电子烟分装工厂，经长期搜证，在新北树林查获彭姓主嫌等7人，查扣 1.6 公吨电子烟油、大量烟弹壳、电子烟主机及分装设备。记者任兰心报道。
6: 海巡署专案小组查出，以彭姓男子为首的7人集团，平均年龄只有20多岁，皆无正当职业，却驾驶双臂名车，涉嫌经营大型电子烟分装工厂，谋取暴利。集团将工厂藏身新北树林田地旁铁皮厂房，企图利用地处偏僻规避查缉。海巡署台北查缉队副队长赖世维表示，专案小组持搜索票查缉，查扣 1.6 公吨电子烟油、大量烟弹壳、电子烟主机及分装设备，黑市市值约新台币2.4亿元。
7: 专案小组经长期部署，见时机成熟，在申请搜索票获准后进行攻坚，当场赶到拒获。我们在现场查扣电子烟油高达 1.6 公吨，可以装成80万支电子烟烟弹，总价值高达新台币2.4亿元。如果这批货全部流入市面，会严重影响国人健康。
6: 海巡署指出，非法烟油可能掺入伊托米酯等毒品，严重危害健康。全案将移请新北市卫生局采发及销毁，并呼吁民众若发现不法，可拨打118专线检举。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有鉴于50%幼儿肠胃炎是由轮状病毒引起，疾管署表示，明年起将轮状病毒口服疫苗纳入公费补助。有2种剂型可以选择，8个月大的宝宝适用，最高可替家长省下6000元，预估12万人受惠。

0: 记者尤柔全报道。
1: 疾管署署长罗毅军表示，轮状病毒口服疫苗可以预防超过90%幼儿因为轮状病毒引起的肠胃炎，减少60,000名小朋友住院。经过效益评估，决议在明年将轮状病毒口服疫苗纳入公费补助。所采购的两厂牌疫苗分为2剂和3剂，施打时程也不同，家长可以带小朋友择一施打。
2: 那他的建议的这个合法是出生后的2到4个月，或者是出生后的2到4、6个月来喝。那最小的这个喝的年龄是出生满6周，就可以开始喝。不过我们还是建议说是，跟其他的疫苗一样，大概在2个月、4个月回来看这个小儿科医师回诊的时候，一起来处理。那打针以外，就可以多喝这个口服疫苗，一起解决。那这接种间隔是每一剂每一剂之间至少是4周。
1: 疾管署提醒，接种轮状病毒疫苗的宝宝年龄不可以超过8个月大。由于不同剂型施打时程不同，建议家长在宝宝出生8个月内完整接种，替家长省下了5500到6000元。经广记者游晨台北报道。
0: 第37届传艺金曲奖入围名单揭晓，恒春满洲名歌手张日桂女士获得音乐类特别奖，戏曲表演类特别奖得主则是乱弹戏曲演员王庆芳先生。这届共有780件作品报名，创下史上最高纪录。颁奖典礼将在8月22号举行。记者吴依妮报道。
3: 最佳传统音乐专辑奖入围的有
4: 文化部所属国立传统艺术中心公布第37届传艺金曲奖入围名单，音乐专辑《对话与融合之德台古今》一举入围7项大奖，从780件报名作品中脱颖而出，是本届最大赢家。评审团总召集人施德玉认为，今年参赛的品质与数量都大幅提升。
5: 今年的不仅只是量，在品质上也有很多的亮点。跨界音乐的评审项目当中，可以看到有许多的年轻工作创作者，他们把传统丰厚的底蕴借由当代的语汇，借由当代的表演形式进行展现，我们都觉得非常开心。
4: 在戏曲表演类方面，不分大型制作与中小型团队都有亮眼成绩。唐美云歌子戏团《梦在海潮那边》，新传歌子戏剧团《幽恋牡丹》，台北木偶剧团《赤子》，艺兴阁掌中剧团《英雄制造》都入围5项大奖。而特别奖得主率先揭晓，由张日桂女士与王庆芳先生获得殊荣，他们分别是满洲民谣及乱弹戏曲的重要保存者。经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0: 以上新闻由游淑燕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6: 大家好，沙利格格马布鲁马里马里马萨鲁，尽管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吴力昂昂岸古木。爱情是真的，但是要你口袋里的钱就是骗人的。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丁仁欣，提醒大家开车经过路口时，就要慢看停，关心过马路的人，也是骑机车的人，大家互相体谅，交通会越来越安全，较顺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我要的光原来有刺，晚上开车的时候请把灯开启在正确的位置，免得刺伤其他驾驶。当然也要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让尚恩在警察广播电台给你最温馨的提醒以及最好听的音乐。你好，我是徐佳蔚 Emiko， 节目要回来了，继续把时间交给

警察广播电台全国站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国一南下38到40公里，林口一前内侧两线施工。另外，国三中和交流道出口接板桥或台64哦，这边是封闭，不能走的。国道1号北上头屋二到头屋这边时速哇，不到20公里了。施工的关系哦，这边只有外侧可以走哦。这首歌 Control T 无聊的渴望。

他是黄雨涵，歌曲叫 Running。 等一下11点钟汇整路况给你，然后我们继续回来。目前呢，在国道一号要注意北上头屋这边哦，时速比较缓慢一点，因为施工只有外侧可以走，特别小心。其他路段目前大致上是顺畅的。那不过还有个地方，国一南下在林口前时速比较慢一点哦，林口一前内侧两线施工，经过这里的时候多点耐心。王心凌失恋歌迷档，待会路况之后继续回来喽。

0: 现在时间晚上11点，你还在复制昨天成功的经验，在你爆掉的杆上撒盐吗？
1: 记得要给自己休息的时间，跌倒了别急着起来，先躺下睡个觉吧。
2: 体力和精神都恢复了再爬起来吧。
3: 大家好，我们是
4: 庸俗救星。
3: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5: 喇叭少按一点，行车礼让一点，听着警广，你的心情就会愉快一点哦。我是黄秉翔。

时间是晚上11:01，警广路况导航。国道3号南下安坑隧道外侧2线车道施工封闭，还有国三在中和交流道出口往板桥跟台64线的快速道路这边是封闭不能走的哦。国三南下福德隧道内侧2线施工，还有国三南下38到41公里土城前外侧2线也是施工的状况。国道1号的部分南下38到40公里林口一前内侧2线施工，国一南下22.2到23.6公里圆山路段外线施工封闭，经过的话注意了。国道一号在北上的69.5到67.9公里杨梅前到右师前外侧2线施工，还有国一北上70.5到67.5公里过高架杨梅端到右师前外侧2线施工。另外国一南下这边是在林口一前时速不到40公里的比较缓慢，以及呢国一北上头屋前这边也是施工，只有外侧可以走，速度上是不到20公里的。南部地区国一北上这是大湾路段呢，时速同样是低于40公里，有经过这边的话要稍微留意一下，同样是施工影响到的，这边只有内线可以走，经过的话小心。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哦，老板失联拿不到薪水，好气哦！
2: 气也没有用，我知道雇主倒闭欠薪，还有积欠工资垫偿基金可以代垫，只是雇主无法出面，我们必须先拿到法院债权证明，再向劳保局申请垫偿。
1: 啊，什么是债权证明啊？
2: 如果劳资争议调解有成立，就向法院

0: 申请准许强制执行的民事裁定，或是直接走司法程序，拿到法院支付命令或是民事判决。另外，经过法院强制执行后拿到的债权凭证，都算是债权证明。
1: 哦，还好有垫偿基金，我们的辛苦钱还有救。
0: 雇主倒闭失联，劳工可减负法院债权证明，向劳保局申请垫偿被积欠的工资、退休金或资遣费。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音乐的聆听就是深夜的咖啡因，用听觉感受歌曲香味的弥漫，让你开车路上精神饱满。现在就跟着我残波 Zambo 走进舒服的节目中，让音乐隔绝掉空虚，一起让尚恩 in the night 提供3小时音乐咖啡因吧。

山东隔壁的小酒馆，还有刚刚是 Lenka 的歌 Lucky， 11:12。国一北上圆山出口要往建国高架匝道是施工封闭的，那麻烦你走平面松江路啊。啊，另外国三呢，中和交流到出口，你要接板桥或台64的话，这边是没有办法的，要请你改道喽。国一北上大湾路段时速不到40公里，还有国一北上头屋路段时速不到20公里，都是施工影响。维里安，珍妮佛。

来自董事长乐团歌曲《青春亲像一支笔》。11:20，在国一北上头乌路段时速依旧缓慢，施工持续当中，还有国一北上大弯路段时速也是慢的哦，要小心。国道3号北上52.7到49.1公里，3一路段内侧3线车道施工封闭，国3南下安坑隧道外侧2线施工。这是白兔的歌，叫傻呆呆。

这是来自潘玮柏的歌，叫《华丽进行曲》。有的话，报警广0800000123，国道一号南下2公里到4公里，过8堵，外线施工。回北上大湾路段啊，这边时速不到40公里哦。

施工的关系，以及呢，稍早在国一北上头屋路段本来也很拥塞的，不过现在路网图看起来是恢复顺畅喽。但施工持续了，还是要麻烦你小心一下。张寒珍歌曲《漂流木》。

位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凡。喝了酒就坐计程车或者是指定驾驶，酒后不开车，大家都安全，平安就是幸福。我

0: 同学上课喽，快到午餐时间了，我们来用食物练习造句好了。第一题，荷包蛋。
1: 为了守住荷包，但愿不要被诈骗。
0: 荷包蛋，哎，好了好了，算你对。下一题，油炸。
1: 我知道，电话接起来，对方说我要

0: 解除分期付款，我说哎呦诈骗哦。
1: 哎呦诈骗，哎好了，你观念很正确，可以。第三题，瘦肉好了。
0: 我海外求职诈骗多， solo 前往危险多。
1: solo 瘦肉，要确定呢，这样造句真的可以吗？
0: 不行吗？那老师你再出一题，我会认真回答的。
1: 好，最后一题，培根，哼，我看你怎么造句。
0: 投资诈骗很多，稳赚不赔根本不可能的。
2: 大胆怀疑，小心求证，165反诈骗专线关心您。
3: 辛苦工作了一整天，晚上开车去兜一兜的时候，就听着尚恩《In the Night》，轻轻松松的走，那些烦人的工作讯息就先别吵，让自己当一坨呼吸的肉，好好耍个废。大家好，我们是
4: 米先生，
3: 深夜开车，让尚恩在空中陪你走一走3小时的旅程。节目要回来了，启动引擎，准备出发喽！

来自 Bruno Mars 这首歌叫做 Something Serious， 11:38。回高架北上54公里，中线车道好，机场向前，中线车道有个掉落，我要注意喽。国道3号北上52.7到49.1公里，三英路段内侧三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情形。

7:46，警察广播电台全国之间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 我是上恩，晚上开车注意精神啊，不要疲劳驾驶啦。这边国道一哦，跟着国道三号北上，这边清水服务区路段，路网图上显示有一个速度慢下来的状况，不晓得什么情形，有经过的话再留意一下好吗？接下来这首歌，这是梁咏琪的作品《闹情绪》。

小黄旗歌曲一万步，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哦，0800-000-123。目前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啊，晓得你们在 follow

这是旺福的歌，叫做肝功能衰竭。待会整点汇诊路况进入到七月份咯。七月一号汇诊路况给你，我们继续回来。他是蔡恩宇，不要让我太喜欢你。待会回来。

想了一百万种安慰自己的方式，也听了一百万个被谁安慰的公式，都不如收听尽管让好音乐陪在你身边。你好，我是林杰星，现在时间是半夜12点。

我该往哪走，那些路的状况我要收听警广才清楚。提醒你，开车不论快一点或慢一点，都还是要遵守交通规则，安全驾驶才是我要走的路。大家好，我是林宏宇，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来到了7月1号12:02，尽管路况导航。国道3号南下38到41公里，这边土城前外侧3线车道施工。还有国三北上52.7到49.1公里，三鹰路段内侧3线车道施工。国三南下安坑隧道外侧2线施工，请留意。国三这边是中和交流道的出口，要往板桥跟台64快速道路哦，这边是封闭不能走的哦。好，再来国道1号南下2公里到4公里之间呢，过8堵外线是施工封闭的。国一南下38到40公里，林口一前内侧2线车道施工封闭。国道1号南下314.2到317.8公里，台南系统这边中间外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国一北上43到38公里，林口 B 交流道到泰山转接道前的内侧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情形。有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洪志兴，今仔日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塞哇塞，若是拄到地震吼，得自拍打卡，快赶紧上传。
0: 嗯，在你一个乌汉旗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
1: 哎，
0: 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0: 遇到挫折时，还有我们愿意为你努力，也还有尚恩在夜晚3个小时指引你方向。
1: 你好，我们是
0: John Doe 无名氏，
1: 我是 Daniel，
0: 我是 Betsy。
1: 好音乐不间断，一路陪着你到达目的地。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尚恩 Spending Life。

Karen CC If I Had， 还有刚刚是中文的歌叫做 Deep Down。 12:10来到第三个小时，上恩 In the Night， 我是上恩，继续把路况告诉我们齁，0800-000-123。今天有一个关于车辆的撞击测试出来啊，哇，大家这个震动到了齁，这个很多人喜欢的车辆撞击测试没有很好啊，怎么会这样？那大家有一些不是很喜欢可是卖得很好的车辆，大家本来不喜欢觉得它不安全，那它好安全啊，很有趣啊。但我觉得真正的安全啊，还是我们在开车的时候啊，专注在前方哦，你的精神要好。当然那些其他的科技配备或者是车体刚性本身是在于一些真的哦，不是我们能够掌控的状况之下保护我们的一个很重要的点啊，值得参考，好吧。接下来这首歌 ，Unis 的作品，他们没我爱你。

在国道一号北上35.3到34公里，这边五股前呢，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国一南下2公里到4公里之间过8堵，外线施工；国一南下38到40公里，林口一前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哦。国三北上52.7到49.1公里，三鹰路段内侧三线施工封闭。

刚刚是陈芳宇的歌《未完成》，还有周杰伦《西西里》。12:22，我们来关心一下天气状况。那今天呢，来到了7月份，这个传统暑假7月开始，对不对？他说今天天气多云到晴，高温炎热，环境是吹偏南到东南风，只有东南部跟恒春半岛偶尔零星短暂的阵雨。中午过后，中部以北地区还有其他山区会有局部短暂的雷阵雨，而且中部以北山区有比较大雨势出现的几率，下午外出麻烦留意天气变化，然后记得带雨具出门。

0: 阿母，今仔不是七一十五，啊，你去庙里做什么啊？
1: 你大刚哦，在外口开车赚钱，阿母想要来去给你点一趴光明顶，保庇你出入平安，有点有保庇哦。
0: 阿母，你放心啦，我大刚开车都会记得开光明顶。
1: 哟，啊，你当时去按的光明顶？
0: 就是我车头车尾的方向顶啊，那是开车的人的光明顶哦。不管是变换车道，还是要转弯，都嘛爱拍方向。

0: 用灯，安尼后壁开车的人唔知怎样安怎开。
1: 阿母甲你点一拍光明灯，你家己嘛逐工开光明灯，神明一定会保庇你开车平安，前途光明。安尼阿母才会放心。
2: 亲爱的驾驶朋友，假使你要变换车道，或者是转弯的时阵，提醒你一定要记得开方向灯。交通部关心你。
3: Hello， 你们好，我是 Nick Real 周汤豪。景广是我的菜，跟我一起上 Facebook 搜寻 PBS 景广会客室，按个赞，关注景广的动态吧。

0: Yeah， 电话响了星星，皮带绷得紧紧。Back to real life， 不记得要踩的。鸡排要切，还要加辣。晚餐吃完，再来碗豆花。
1: 让肚皮 chubby 之后，才有力气运动。
2: 运动时收听尚恩主持的《尚恩 in the night》。不管你一袋米要扛几楼，都能顺利完成哦。
0: 你好，我们是
3: 寻人启事。
4: 现在进行的节目就是
3: 《尚恩 in the night》，
1: 你的米
3: 扛到几

12:31，这边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上恩 and night， 我是上恩。国道3号南下38到41公里，土城前往外侧三线车道施工。国一北上35.3到34公里，五股前外侧两线施工。刚讲到天气状况，对不对？那气温还没有讲啊。西半部高温33到35度，好热。东半部32、33度，尤其大台北盆地、中南部近山区跟花东纵谷温度会再高一点，有一些地方可能36度左右哦。所以啊，紫外线比较强，过量危险，记得防晒，记得多喝水。

胡巴 Stank 这首歌叫 Did You， 还有刚周汤豪你说的都对。12:38，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你的精神还好吗？不要疲劳驾驶哦。

831这首歌叫不摇就滚。再来送上池秋，已经都坏掉了。

这是苏慧伦的歌曲，叫《亲爱的全部》。好，路况的部分，国一北上 35.3 到34公里，五股前外侧两线车道呢是施工封闭的。好，另外国一南下2公里到4公里之间过八堵外线车道施工。国三北上 52.7 到 49.1 公里，三鹰路段的内侧三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情形，要注意咯。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国道三号中和交流到出口，你要接板桥或台64的话，这边是没有办法的哦。周兴哲，这首歌《如果雨之后》。

周星哲如国语之后，好啦，今天就陪伴你到这咯，等一下秋歌要上线了，最后一首歌张惠妹偷故事的人，祝你有个美好的夜晚，明天我们继续到晚上10点空中见咯。

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

时间是凌晨1:01，请广路况导航。国道一号北上35.3到34公里，五股前外侧两线施工。国一南下2公里到4公里之间过八堵，外线施工。国道一号南下38到40公里，林口一前内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国道一号北上69.5到67.9公里，杨梅前到幼师前外侧两线施工封闭。还有国一北上70.5到67.5公里，过高架杨梅端到幼师前外侧两线一样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哦。再来国道三号的部分，南下38到41公里，土城前外侧三线车道施工封闭。国三北上52.7到49.1公里，三一路段内侧三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的。再来还有国道三号中和交流道出口，你要往板桥或是台64线都是没有办法，因为这边是封闭不能走的哦。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哎，你不是说今天你男朋友要来我们家拜访，我就想说出去买个下酒菜。
1: 所以你酒驾摔伤？
0: 哎，我话还没说完呢。
1: 哦，那然后呢？
0: 然后啊，我们路口啊有个年轻人在等车位，就把车并排停放。哦，我为了闪他，
1: 所以你就闪到腰。
0: 哦，你这么急惊风的性子到底遗传到谁呀？
1: 好嘛，我担心你嘛。
0: 所以我只好绕到快车道，还好后方的车子刹得快，不然啊你就没爸爸喽。喏，你看，刚刚远景到场取缔就这个年轻人啊。
1: 哦，太可恶了，就不要让我遇到车祸。
0: 应该是你男朋友来了吧？我来开门啊。
2: 并排停车常导致后方车辆为了闪车发生车祸。为了维护用路人安全，只要并排停车的车辆驾驶离开座位或引擎已经熄火，又或者停车超过3分钟，只要符合以上三要件之一，一经取缔即可依法开罚。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你是不是也曾有一个广播梦？喜欢用声音传递心情，分享知识，拿起麦克风就充满热情。
4: 现在让梦想成真的机会来了，尽管台中分台正在寻找热血的节目主持人。
3: 只要你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欢迎你的加入。
4: 本次征才采线上应征，请于公告期限内

0: 登入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并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工作地点在台中市，报名截止日期是115年7月5号。
1: 别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快来成为我们的同事，用声音点亮中台湾。洽询电话可以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1，人事室朱小姐等你哦。
2: 为了什么？大家好，我是 DL 罗时峰。人与人之间经过风风雨雨，有欢笑有泪滴，珍惜身边的他们，把握彼此的缘分，不计较为了什么，付出了什么，最难忘的是拥抱和关怀。警察广播电台永远在空中陪伴您。什么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来到今夜最开心，现在的时间是7月1号，哇，下半年了哈啊！这个来到电台呢，第一件事情要先把这个月历往下翻一页，一年过一半喽哈、啊！这个7月1号星期三凌晨的1:08，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奕勋。啊，这个7月1号暑假开始了啊，这个对于学生而言呢，就觉得非常非常的高兴，非常的兴奋啊。但是对于爸爸妈妈而言哈，可能会很头痛啊，小孩子在这暑假2个月内该怎么安排行程，该怎么处理家中的小鬼头呢？不知道有没有爸爸妈妈开始有这样子的一个困扰了哈。好了，再困扰还是要过完每一天了哈，关关难过关关过，下半年我们再一起展望啊，让下半年过得更充实更美满吧。好，但首先呢啊，是这个节目的3个小时，凌晨的1点钟到4点钟醒着的朋友们不要打瞌睡咯，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讲到呢，现在进入到下半年了、啊。我记得我前几天啊，在滑这个 IG 的时候，哎，这个滑到有这个网友分享哈、啊，他说这个 Mariah Carey 的解冻开始在倒数了啊。什么意思呢？因为在这个十二月是圣诞节月嘛，哈，对不对？然后呢，这个圣诞节最热门的歌曲之一啊，是这个 Mariah Carey 的All I Want Christmas Gift Is You， 哎，好像是这样子吧，哈，这个，总之哈，这个 Mariah Carey 有这几首的这圣诞节畅销金曲啊，这个，所以很多人笑称哈，这个Mariah Carey 是圣诞节的妈祖婆，每到了十二月呢，就会自动解冻啊，然后一直到这个圣诞节结束，然后就会在这个冷冻起来。可是呢，啊，因为前几天才六月嘛，对不对？啊，看到这样子的贴文的时候，我想说，这个还有半年呢，啊，你就在倒数圣诞节，会不会太早了呢？啊。那时间好像往往过得比我们想象中还要快，对不对啊？这个才刚进入到，感觉好像刚进入到2026啊，现在已经一半了哈。说不定呢，这个一眨眼之间，咻咻咻，我就发现哈，年底了，对不对？好像蛮有这样子的可能哈。啊，但是很奇怪，一年感觉好像过得很快，但为什么一天过得慢呢？对不对？这个每天的体感时间啊，好像有点问题了。好啦，刚刚听到柔米带来的摇篮曲，时间是凌晨的1:1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啊，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6.5 104.9 啦哈，104.9，在新竹、苗栗、桃园、彰化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是FM105.1， 在东部地区 FM101.3， 好，但在花莲地区是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那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好，有些施工在国一北上的35.3到34公里五股之前，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南下2到4公里过八堵，外侧车道有工程。国道3号南下38到41土城之前，外侧三线车道都在施工。北上的52.7到49.1三鹰路段，这里是封闭内侧的三线车道啊。

《闪闪闪闪》这首歌曲叫做 Lullaby， 就是摇篮曲的意思咯，所以听起来非常的舒服，对吧？啊，但可别听着听着就因此睡着了哈。夜间天气现在还算舒服吗？啊，全台各地即时的气温哈，大概是26到29度啊，好像夜间开始有点闷了哈。但走高速公路搞起来好像还好，对不对？啊，这个把车窗摇下来呢，吹进来的风还算凉。哎，但是这个休息时间还是要把这个空调稍微开一下，对不对？尤其呢，这白天的高温是越来越高。昨天呢，这个各地的高温普遍都来到34、35度啊，像屏东的竹田呢出现了37.6度。来到今天7月1号呢，各地一样是多云到晴，高温炎热，那环境吹偏南到东南风啊，所以呢只有东南部以及恒春半岛会有零星短暂阵雨。中午过后呢，中部以北还有在各地山区还是有机会出现局部短暂雷阵雨啊。虽然说呢这个短暂雷阵雨的状况可能还会越来越少，但是如果看到好像太阳公公躲起来，还是要记得把雨具带上会比较安全了哈。那么这个普遍高温一样可以来到33到35度之外呢，中央气象署持续还是有针对像双北市啦这个彰化啦，还有南部的南高屏，甚至东部的宜兰花莲部分地区发布高温资讯，要记得多多补充水分，注意防晒，以防热伤害啦。刚刚的歌曲太轻柔了，所以呢，接下来来一首比较重的摇滚，才不会睡着。粗大 band 这首歌曲，留下来陪我。

来自灭火器这首歌曲《忧愁暖瓜》1:27。在国道五号呢，南下的36到41公里哦，宜兰路段内侧车道封闭施工，北上的蓬山隧道外侧车道有相关的施工作业，会直到清晨的6点钟。省道呢，在台61线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这里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朋友们依照引导改走台15线。最后在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这里是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哟。好，所以目前看到在国道省道上面都还是以夜间的施工居多了哈，所以麻烦朋友们还是要多加留意。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李行姐追追追。

0: 唐盛世女皇登基，大臣献上西方交通工具，饰演金龟车。
1: 恳请女皇示程。
2: 且慢，皇上您看，天色昏暗，应打亮的行车灯不会亮。夜间在市区要使用的近光灯，在荒郊野外适合使用的远光灯，就连转弯时提醒注意的方向灯都不会亮。这分明是要加害女皇，逆谋造反。
3: 大胆，
4: 冤枉啊，引擎尚未发动啊。啊，
5: 原来是爱卿多虑了，朕就来试乘看看。
1: 请为女皇系上安全带。
5: 护驾，竟敢将朕绑起来。
1: 启禀女皇，安全带可有效降低车辆撞击时造成的伤亡，不论前座后座都要系上啊。
5: 哦，妙哉，有了这一代，那我就是名副其实的一代女皇了。确保安全，请正确使用安全带及行车灯饰。交通部关心您。
6: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柔米 Zumi。 你还记得 T-by Hip Song 第一次照相是什么时候吗？许多珍贵的故事都留在照片里。如果想要了解警广的故事，欢迎上 Instagram 搜寻警广的账号 LovePBS104.9， 按赞追踪分享警广的照片和影音消息吧。

时间是凌晨的1:35，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交通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在这一节呢，焕然一新的这小单元啊，来到了新的一个月份，进入新的阶段，就是小孩子放暑假了。

啊，事实上这样子的现象呢，在刚刚节目一刚开头的时候就聊过了，对不对？可是呢，这一节要特地聊的是有这个社工师表示哈，暑假期间往往是亲子冲突的高峰期，这个孩子呢脱离学校的作息，在家里的时间就变得比较长哈。这个亲子关系呢，原本期待可能是可以花更多的时间互相相处，结果发现冲突好像比平日更多了，对不对？我想起以前学生时代，我好像也是这样子啊，会觉得刚开始暑假的第一个礼拜哈，哇，太棒了，不用读书啊，不用早起去上课，在家里呢，就算爸爸妈妈应该还是会管制，哎呀。几点了这个该起床，但是比起呢在上学的时候可能六七点就得起床，暑假可以合理的睡晚一点。但是呢到了这个暑假过了一两个礼拜之后，就发现生活当中有很多的这个习惯啊，真的是容易出现摩擦，对不对？觉得妈妈好烦哦然后呢到了这个暑假的后半段，可能会有时候还会开始倒数，到底暑假什么时候要结束，怎么会过这么久呢赶快去学校上课，就不用跟爸爸妈妈在家里大眼瞪小眼甚至容易发生冲突。不过呢这个有社工师表示像是这个青春期孩子的自我意识是会逐渐提高，如果呢家长仍然习惯用命令或是责备的方式来互动，是容易让孩子感到不被理解或是不被尊重的感受会甚至出现回嘴呢回不回应顶嘴不回应，或者是躲避沟通的状况。可是事实上很多家长还是很关心小孩子的，对不对而是因为太在意了，所以呢在说话的方式不自觉就会变得比较急躁，反而让亲子关系陷入僵局。所以在暑假呢避免这个亲子关系升温变成争执的导火线方法，把三个沟通技巧给他注意一下。事实上呢，良好的亲子关系并非是永远都不吵架，永远都没有冲突，永远都没有争执，对不对但是呢，是在冲突的时候能够这个及时察觉到，然后把这个关系给它冷却，这样子的一个激烈的情绪给冷却下来，然后呢，第一件事情先理解对方才是比较重要的哈。那当然，这个爸爸妈妈可能会需要先以身作则了，对不对当孩子呢，或者是家长哈，其中一方已经开始出现生气状况，那么这时候不一定是沟通的最佳时机咯那当然这个让彼此先有一段距离，冷静冷静，暂停对话，深呼吸，离开现场几分钟想一下，避免在情绪高点的时候会说出伤人的话。那么当然接下来要沟通了，对不对？还是得沟通，矛盾才能化解。但是许多冲突可能会来自于家长习惯使用你都不整理房间像这个暑假在家里比较多东西都滑手机你整天只会滑手机哇，暑假作业都不用做了，是不是这样容易让孩子进入防卫的状态。不如呢把这个主词从我改变成你把这个你改变成我，比方说呢这个使用哎呀，我担心你滑手机滑太晚，睡眠可能会不足够，明天精神状况还是会不好你先讲出自己担忧的点，那么孩子可能还是会有理由这个回嘴对不对但这时候需要理解孩子的感受进入青春期之后呢，孩子可能会开始追求

求独立和自主，家长过度干涉呢，容易引发反抗啊。这个建议呢，和孩子一起讨论暑假的生活规范、手机的使用时间、外出的安排，还有作息啊。这个在暑假的时候可能容易熬夜，或者是呢，跟朋友出去玩，就玩完之后，家长在家里常常觉得啊，那也拢单薄狼等来了哈。这个即使回来呢，好像就只是睡一觉，明天就出去了，把家里当旅馆这样子的感觉，对不对啊？这个。事实上很多的这个亲子冲突背后并不是孩子故意不听话，而是有可能彼此都累了，情绪很满，却不知道该怎么好好的说话啊。这个蛮需要家长这个让这个停一下，慢慢的说，有的时候孩子真正需要的不是责备，而是理解与陪伴啊，把主词从你改变成我的关心，然后呢啊，在这个争执的现场，彼此先冷静，有点距离啊，先这个思考一下，接下来到底要讲什么比较好，以及呢啊，彼此讲出啊自己希望在意的点，然后在这个彼此这个亲子关系当中在意的点，找一个共同点。也许这才是真正孩子需要的，这样子的理解在和陪伴，倾听代替争吵，希望在这个暑假期间亲子关系才可以靠得比较近，或者是退而求其次，不一定会靠得比较近，但是至少不要疏远了啊。

0: 算了，回家吧。
1: 任贤齐这首《对面的女孩看过来》啊，在这个学生时代呢，放寒暑假，其实可能还有一件这个令人开心的事情，就是呢，终于

于可以跟朋友出去溜达溜达，或是跟喜欢的男孩啊，或是跟喜欢的女孩，哎，出去约会，对不对？啊，那这个爸爸妈妈可能也要用关。

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夜间的施工啊，在这个国道二号呢，因为办理大竹交流道的改善工程，所以这个会有封闭。这个台31线南向往这个国二大竹交流道东向的入口匝道了哈。那么除此之外呢，看到在国道一号北上的 70.5 到 67.5 哈，这里是过高架杨梅端到右市之前，外侧两线车道路面都在施工。以及呢，在这个南部地区国道八号啊，新市交流道路段，这里西向封闭外侧车道，东向的是封闭内侧车道，一样是国道八号双向的台南系统汇入国一南下的这个入口匝道哈啊，进行相关的一个工程，所以是全线封闭的，所以要麻烦你提早改道啦。徐怀钰，我是女生。

来自 Tomorrow， 也就是郭彦均、郭彦甫双胞胎兄弟，然后还有女团这个 Krusty 带来的歌曲《男生女生配》，时间是凌晨的1:56啊。目前虽然说没有新增道路状况，但提醒你夜间开车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车灯当然确实打开，变换车道，转弯呢一定要正确的、确实的使用方向灯。等一下来到2点整，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听到一连串歌曲跟男孩女孩有关，最后送给你，他是陈奕迅《快乐男生》。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持续空中见。

晨两点钟，夜深了，还在烦恼什么事情吗？别忘记，再黑的夜晚也会有尽头，天亮之前不用有所保留。我是李玉玺，陪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再黑

时间凌晨2: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南下的2到4公里过八堵外侧车道在施工，在往南南下的38到40公里林口一之前，这里是封闭内侧2线车道。那么来到中部区域呢，南下的178.5到180.5，台中到南屯外侧2线车道施工，北上的244.3到241.9，云林系统到斗南，这里也是封闭外侧2线车道，有伸缩缝修补作业，北上的128.8到124.6，苗栗到头屋，这里是封闭内侧2线车道。国道三号双向的民间交流道出口匝道都施工封闭了，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那么特地国三在南下的227.5到230.3，南投到南投服务区内侧2线车道在施工啊，北上的屏东交流道入口匝道呢有路面的抢修作业，目前仍然是管制封闭当中。省道在台61线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啊，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引导改走台15线替代行驶了。

以上路况由易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哦，终于把坏掉的灯管换新了。哎，垃圾袋嘞？
1: 哎，等一下，不要乱丢。
0: 这是什么声音啊？灯管为什么会说话？
1: 哦，我看不下去了啦，必须出声提醒你，灯管功成身退之后，不能随便就丢进垃圾桶啦，必须要妥善回收处理哦。
0: 哈，听起来好麻烦哦，那要怎么回收啊？
1: 非常简单，我教你，记得一定要妥善包装，如果已经破裂，就在外层清楚标示破损废照明光源，然后交给资源回收车、量贩店或超市等通路，或是合格回收商就行了。
0: 哦，这么多地方可以回收哦，听起来很方便耶，我马上拿过去。
1: 把资源好好回收再利用，谢谢你给我们再次华丽变身的机会。
2: 废照明光源别丢错，妥善包装要回收，记得 follow 简单三步骤：一、妥善包装；二、如果破裂要清楚标示；三、交给资源回收车、贩售通路或合格回收商回收，一起妥善回收，爱地球，循环利用，零浪费，奏会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0: 小偷，您的疏忽就是我要找的漏洞。车不上锁我就偷，门没上锁我也偷，您越糊涂我越快乐，什么我都偷。哎呦哎呦，是谁打了我的头？原来是你们全部都想通，守望相助拼治安，大大大合作。哎呦哎呦，是谁多上一道锁？多花你几秒钟，拖延我几分钟，全民都防窃，这叫我以后怎么偷？
1: 提醒您，多花几秒钟上道锁，就能拖延歹徒行窃时

0: 间，甚至打消窃贼行窃念头。全民拼治安，保障你我都平安。
1: 那是点人生七个舞台。
2: 朋友啊，要出门打拼未？人生这个舞台，有时会失败，有时阵精彩。提出勇气，靠咱的手，奋斗来发光。有尽管陪伴，就唔惊路歹行。我是洪英宏，伊即马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是的，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2:06啊，来到今夜最开心第二个小时呢啊，一开始当然还是持续提醒你夜间的施工啊，在国道五号南下的雪山隧道内侧车道有风机测试工程，北上的蓬山隧道是外侧车道有混凝土的浇制作业啊，预计都会持续到清晨6点钟，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呢，主线车道施工封闭。好，这里是长期的施工。好，在台北市呢，看到在水源快速道路双向，从罗斯福路6段142号到万庆街，这里内侧车道有隔音墙的更新作业啊，预计会到清晨的6点整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黄品源，他给我不同的快乐。

0: 怎样才能放开心呢？
1: 先生，快来一起收听文

时间是凌晨的2: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二个小时文艺复兴的小单元。在这单元当中，好，一勋会跟你分享我看完一本书啊，或一篇文章啊，或者有时候是一部电影啊的一个心得分享啊。当然看完新闻的心得分享之后，你对该电影该书本啊，或者是该文章有兴趣呢啊，我当然也会告诉你这个片名到底是什么，书名到底是什么，或者是电影名是什么。这个非常欢迎有时间呢你也自己去观看，然后呢产生属于自己的心得。在上个小时呢因为今天7月1号，第一个我想到的就是暑假到了哈，所以呢上个小时事实上就有这个用小单元呢跟大家分享心理师建议亲子之间如果在暑假因为相处的时间变多，如果发生冲突可以有什么样子的一个沟通方式来进行化解。但是有的时候哈沟通的方式道理知道归知道，这个真的实际执行起来好像还是真的有点困难，尤其在气头上的时候，好像就不一定那么容易哈啊，让彼此各退一步。那么我们来看看电影，看电影当中到底是怎么演的吧。不知道哈其实除了亲子之间会产生争执之外，人与人其实各种不同的人都会产生因为意见不同而产生的争执。而产生争执的时候，我们常常会说，我告诉你，你如果是我，你就会知道我的感受了，对不对？工作上面会觉得主管怎么都不了解我的辛苦，在家里又觉得家人不懂自己的压力啊，父母会抱怨孩子不成熟，孩子反过来会觉得父母太固执，想管太多了。可是呢，在每一段关系里面，每个人都觉得自己好像才是那个没有被理解的人，对吧？但如果每个人都这么想的话，那么到底最不理解别人的人是谁呢？是别人还是其实是自己呢？可是理解别人真的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对不对？如果真的有一天啊，你可以和身边常常发生冲突的那个重要的人，可能是爸爸妈妈，可能是子女，可能是工作的上司，可能是夫妻之间，你干脆人生交换个24小时，或者是长一点一个礼拜呢那会不会你真的更能够站在彼此的立场来理解，然后因此化解冲突，或者是平常的关系不要升级成冲突呢？但事实上哈，我们的人生是现实，没有办法有这样子的一个机会，对不对？我们是没有办法交换人生的，就是说你的灵魂进到别人的身体里面去，然后你可以借由别人的身体看看他的生活应该长什么样子，然后进而理解原来他是这么想的，我误解他了啦哈。现实生活当中做不到，但是呢一部好的电影可以替我们完成不可能做到的事情，让我们暂时离开自己的位置，跟着故事里面的人物生活一段时间，也许这个彼此在电影当中灵魂交换了会发生一些搞笑的事情，但是好像也让这个观众呢借由荧幕之前看见了平常没有办法看见的角度，跟随着角色一起成长。所以呢，今天奕勋要在节目

上面跟你分享这部电影哈，事实上我看完很久了哈，这个小时候就看过了，现在突然想起来还是觉得很有趣，哎，稍微又再重看了一下呢，要跟你分享它上映20多年啊，乍看之下是轻松的奇幻喜剧，很多人记得看到这部电影就会想到啊，这个母女互相交换身体的这个设定是非常好笑，但我想真正让它历久不衰的不是这种可以互相交换身体的魔法，而是呢我们到现在似乎都没有办法解决的事情是，你真的能变成你那个最不理解的人吗？这个如果能够站在对方的角度生活一整天，你还会觉得错的一定是对方吗？你还能够因此打开沟通，然后呢用同理心的角度来理解对方吗？这部电影呢是在2003年上映的《辣妈辣妹》。

刚刚听到他是艾薇儿这首 Take Me Away啊，当年的这个辣妈辣妹这部电影的主题曲呢，事实上也叫做 Take Me Away， 会之所以讲也叫做，意思就是呢，当时的这首 Take Me Away 跟刚刚听到的事实上是不一样啊，只是艾薇儿也不小心唱了同样名字的一首歌了啊。时间是来到凌晨的2:20。啊，刚刚讲到在这个辣妹的电影当中哈，这个有出现了母女互相角色交换的故事的情节，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医师，同时呢也是畅销书的作者。每天工作时上是很忙碌啊，而且呢她是单亲妈妈啊，她要准备再婚了。另一边呢是一位15岁的女儿啊，15岁啊，是国中升高中嘛，对不对啊？这个她所生活的重心就是想要玩乐团，然后呢想要谈恋爱啊，而且呢她其实还没有办法接受妈妈即将再婚，她有一个新爸爸了。在这个妈妈的眼里呢，女儿玩乐团真是叛逆啊，不懂事，然后呢只顾着自己要谈恋爱，然后呢自己既然谈过恋爱，应该懂得妈妈要再婚的心情，然后你也不懂得我的心情。在女儿眼里呢，妈妈是一个控制狂，什么都要反对啊，这个每天都在吵架，但是呢每天都要吵架，他们好像意见南辕北辙，但事实上他们有个共同的想法，那就是如果你是我，你就知道我现在到底为什么是这样想了。哎呀啊，原来吵架呢意见不同哈，吵架的立基点居然是相同的啦。既然如果你是我，你就知道我的生活处境为什么会这样子了，那就干脆让他们交换了。结果呢电影真的让这件事情发生了哈。有一天呢，这对母女吃了一块神秘的幸运饼干啊，睡了一觉，隔天醒来发现身体交换了，意思是外表看起来是妈妈，其实住的是女儿的灵魂，外表看起来是女儿，装的也是妈妈的灵魂啊，但是不能别康啊，对不对啊？总不能一个妈妈突然跑去高中的校园上课，然后跟大家辩解说，不是不是不是，我的身体看起来是妈妈，但事实上我是女儿哦。啊，这个女儿呢跑去上班，然后人家想说，怎么来一个毛头小子当心理医生呢？然后他还要解释说，不是不是，我看起来像是一个15岁的少女，但其实我是你们平常的同事，我是她的妈妈哦。啊，这样子解释非常的痛苦，对不对啊？那就干脆这样子好了，妈妈就住在女儿的灵魂，女儿的身体里，然后呢带着女儿的身体去女儿的学校上课，那就变成是妈妈去女儿的学校上课咯。女儿既然已经住到妈妈的身体当中，那女儿只好带着妈妈的身体去妈妈上班的地方上班咯。当然会闹出一些笑话，对不对啊？可是呢好像也开始懂得这个对方的感受了。例如说呢，妈妈只好去女儿上学的高中，才知道她原本啊觉得女儿为什么都不尊重老师哦，结果才发现哇，老师真的对女儿偏心哎，自己怎么都不知道，而且呢女儿在班上还受到同学们的欺负。哎呀，原来这个女儿在学校真是辛苦，每天不止面对考试而已，还有大人看不到的人际压力，而女儿呢只好去妈妈上班的地方上班了，但是很崩溃。她原本只以为哦，妈妈你不是光鲜亮丽的是畅销书作者吗？心理医生看起来好像也没什么事做吧，但是没想到上一天的班看诊、开会、接受采访，还有许多 Lily Coco 的事情要处理啊！大人的世界一点都不自由，而且只要某一个小环节出错了，就会受到批评的眼光。女儿也才发现，妈妈过得也不容易呀。当然有这样子的认知呢，并不代表啊他们好像就完完整整理解对方了，修炼的课程还没结束啊。事实上妈妈也不会突然就变成好妈妈，不会妈妈上了女儿的这个高中的课程一天之后了解到女儿的压力一天啊，然后如果明天灵魂就跑回自己的身体就会变成好妈妈。女儿呢当然也不会因为上了妈妈的班一天之后啊，好像知道妈妈平常为什么工作压力这么大了，如果隔天突然就换回自己的身体，灵魂换回自己的身体，就会忽然变成乖女儿了，对吧？但是呢，这电影真正厉害的地方，就是利用交换身体这件事情啊，来给这个我们呢、都说想要换立场彼此思考，但是我们没有办法真正换立场彼此是要思考这件事情真的成真，让电影里面的主角们第一次听到对方的声音。事实上，他们交换的不是身体，而是立场。

这个电影的角色呢，顾名思义就是有妈妈，然后有女儿，这个妈妈呢是一位心理医生。

来自仔仔周渝民这首《妈妈说》，2:29。啊，稍早国道三号呢，原本在中和交流道出口往台64线快速道路哈，以及往板桥方向的出口原本是施工，但现在施工结束了，开放通行。啊，那么看到还有其他夜间的施工哈，在国道三号南下的38到41公里土城之前，外侧三线车道都在施工，北上的52.7到49.1三鹰路段这里是封闭内侧三线车道施行工程。那么在国道一号呢，哈，在南下的22.2到23.6圆山路段外侧路面有施工，北上的35.3到34公里五股之前，这里是封闭外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哦。好，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在刚刚歌曲之前呢，啊，叶轩跟大家分享到这个《辣妈辣妹》这部电影的主线剧情哈，其实呢，就是因为母女之间常常争吵，那因为觉得对方好像都没有站在自己的立场理解对方，所以呢，吃下了一颗幸运饼干之后，他们就突然灵魂对调了，妈妈的灵魂住在女儿的身体里，女儿的灵魂住在妈妈的身体里。事实上呢，重看这部电影，我一直觉得，有一幕这个印象真的很深刻。

毕竟在电影当中设定的女儿只有15岁啊，这个是情窦初开的高医生，她的灵魂进入到妈妈的身体的时候啊，她看着镜中的自己，也就是妈妈的身体，就想说，天哪，妈妈怎么会这么老土啊，留着老土的发型，穿着怎么也这么的不酷啊，所以交换身体之后的第一件事情是直接拿起妈妈的卡啊，这时候可以合理使用妈妈的卡了。进到这个发廊呢，把自己大改造，然后再去百货公司好好的血拼哦，行头穿着全部翻新，变得很摩登，满意之后才去上班。但事实上呢，回到家之后就被进入到女儿的身体的妈妈的灵魂骂了哈。但总之啊，她这个去上班的时候才发现，哎，这个摩登的行头根本别人啊。不屑一顾，连看都没有看一眼，反而去上班了之后压力接踵而来。而且他原本以为因为在上班之前妈妈有叮咛他，你上班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就好了这些技能呢事实上不是上班最重要的，或者说最困难的，事实上最困难的反而是整个人际相处的方式准则，都跟他认为的大人应该要怎么处理的这个方式是完全不一样的。我觉得这样子的场景好熟悉哦，学生时期青春期的自己呢，自己也总觉得哎呀，爸爸妈妈太不懂我了吧，我明明就懂得全世界了哈，常常觉得大人明明你这样做就好了啊，为什么一直不能理解爸爸妈妈为什么脑袋转不过来呢？恨不得自己立刻就是说我来当爸爸给你看啊，然后呢把爸爸妈妈的事情给处理一遍，证明说不要把我当小孩看好吗？可是呢在这电影当中把妈妈和女儿的灵魂兑换事实证明了一件事情，当小孩子觉得自己好像够格这个处理大人的事情的时候，事实上想法还太幼稚，对不对？所以看完这部电影好像一面镜子一样，年轻的时候我们都跟着女儿一样，父母不懂得自己，而且总觉得自己已经够像大人了，可是呢等到四五十岁自己当爸爸妈妈了之后，才发现自己活成电影当中妈妈的样子可能真的有点固执，明明自己也当过小孩子的，当过青春期少男少女的，但是好像也站在自己的角度没有顾虑子女的感受。所以年轻的时候我们只想到自己，长大之后我们还是只想到自己，事实上立场也改变了，对不对因为年轻时候的自己和中年时期当爸爸妈妈的自己立场肯定会不一样，但是不变的是，我们都还是为了自己的中心思想在考量。不过呢，现实生活当中我们还是没有这一块神奇饼干吃下去之后给短暂和另外一个人灵魂交换，暂时让自己钻进别人的身体当中活个几天，借此了解对方真正的立场，学会体谅，对不对？那么我们是否看完这部电影之后能够学习到坚持自己意见的同时我们要体谅一下对方的这个意见，对方的想法事实上也没有错，能够稍微有一点点的愿意倾听对方的声音，不要那么拒绝沟通呢？好，这是今天在文艺复兴的小鱼单元当中跟你分享，今天在节目的这个跟你分享的议题好像都着重在亲子沟通了，对不对？那么沟通完记得要给彼此一个拥抱哦。这首歌曲来自22.5乐团的《拥抱》。

0: 文字接龙，预备起。
1: 喝酒的酒啊，
2: 酒醉的醉呀、啊，
0: 醉饭的饭呐、啊，
1: 犯错的错啊，
2: 错开的开呀、
0: 啊，开车的车啊，
1: 车祸的祸啊，
2: 祸害的害呀、
0: 啊，害人的人呐、啊，
1: 人，人，啊人嘞，
0: 啊人，人就被送到医院去啦。
3: 酒后开车必成祸害，当心害人害己，切勿酒后开车。
0: 注意，
4: 喝酒的酒啊，酒后绝对不开车。Good。
0: 我可以五包杯哦。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各种不明的投资管道五花八门，大多是诈骗，就是要骗你的钱。记得随时拨打反诈骗咨询专线165，反诈骗咨询专线165，先问看看，内政部关心你。

girl anymore。 时间是凌晨的2:40，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持续夜间施工，在国道2号呢，因为有大竹交流道的改善工程，这里封闭了台30

一线南向往国二大竹交流道东向的入口匝道哦。那么其他呢，在台六十一线南下的 12.6 到 16.8 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 17.9 到 15.5 芦竹到林口，这里全线都封闭施工，要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台六十六线双向的 0.1 到 2.6 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齐秦翻唱的 Desperado。

连续两首都是 Eagles 的歌曲，但稍早是翻唱齐秦和红乐团的 Desperado， 之后是 Eagles 的歌曲 I Can't Tell You Why。 时间是凌晨的2:49。目前没有新增道路状况，小心的开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 Billy Joel 这首Alan Tom。

来自 Billy 的歌曲《忧郁通行》，他仍然宝刀未老。在今年的这个金曲奖呢，他与儿子周汤豪联合演出，炸翻了全场，对不对？啊，然后呢，七十几岁还可以唱当年的金曲，这个什么都不必说。结合这样 funk 的歌曲，在三点之前要送给你，他是张国荣的侧面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我们还是要持续空中见喽。

现在时间凌晨3点钟，听着老派情歌，看着窗边过去的回忆片刻，或许已渐渐模糊，不如停下脚步，感受当下的温度。大家好，我是凯亚李佳欢，和警察广播电台陪你度过梦醒时分。

都是夜间施工，提醒你多加小心。在国一南下的 22.2-23.6 圆山路段外侧车道有路面的工程在进行。那么在南下的38-40公里林口一之前，这里是内侧两线车道都在施工。那么在中部区域南下的南下的178.5-180.5台中到南屯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北上的128.8-124.6苗栗到头屋是外内侧两线车道施行工程。国道三号部分啊，关心到在双向的民间交流道出口匝道封闭施工啊，以及北上的中寮隧道这个中线车道有小工程在进行啊，北上的屏东交流道入口匝道有紧急的抢修作业，目前还是管制封闭当中。国道五号在南下的36-41公里宜兰路段内侧车道封闭施工啊，南下的雪山隧道封闭内侧车道进行封机测试，北上的彭山隧道是外侧车道进行混凝土浇制作业，预计会到6点钟。最后省道台61线南下12.6-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啊，以及北上的17.9-15.5芦竹到林口，这里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替代行驶哦。以上路况由奕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榜，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哎呦，你骑车骑慢一点啦！
1: 拜托，你男友技术超好的，不用担心啦。
0: 吼，不要离大型车这么近啦，很危险呢。
1: 哎，哪有危险啦？好险好险，差一点就被撞到了。我明明就有算好距离啊。
0: 你给我路边停车，立刻！
1: 宝贝，怎么了？
0: 你现在给我立正听好。大型车行驶的时候产生的推吸的强力气流会让骑士容易失去平衡，导致摇晃而发生危险。而且大型车在交叉路口转弯时，因为车身轴距比较长，内轮差也比一般的车辆大，加上大型车因为车辆本身结构还有装载货的关系，大型车的视野盲区也比其他车辆大。
1: 哦，是哦，好像有这件事情呢。
0: 哎，你驾照真的是鸡腿换的吗？钥匙给我，我来骑啦。下次骑车吼，你再不注意，你就给我回去再重考一次驾照。
1: 嗯，对不起啦。
2: 骑乘机慢车时，为避免因大型车行驶气流造成危险，与大型车并行时应保持2公尺以上间距。遇到大型车过弯时，建议将车辆停在大型车后轮之后方。等大型车完全过弯后，确认安全再继续行驶，以确保平安。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每次一check余额快扣完，都要去储值，好麻烦哦。
0: 我听朋友说，申办银行自动储值很方便呢。eTech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就不会忘记缴费喽。
3: 哇，这么方便啊！那要怎么办理啊？
0: 下载远通 ETC APP 或上远通网站，也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线上申请。
3: 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2: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不仅响应环保，减少纸本印刷，还可轻松判别诈骗讯息。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4: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网络购物诈骗、假投资诈财及假交友诈骗都是最常见的诈骗手法，一旦被骗损失金额非常高，提醒大家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财产安全。

有任何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上警政署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诈骗案例，避免受骗上当。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Hello， 大家好，我是 Howard 许书豪。暑假来喽，不论是在户外运动还是在室内工作，都要记得随时补充水分，别中暑喽。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来自163 Braces 带来的歌曲《没有人回答的问题》。这个世界上存在了太多问题，真的是没有办法回答，对不对？就算寻找了一辈子，好像也只能听懂、看懂这个问题到底在问你些什么。但是人生在寻找问题的答案虽然说痛苦，但可能也是每个人独一无二精彩的旅程吧。时间是凌晨的3: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三个小时，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FM101.3，不过在花莲

0: 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
1: 心跳一一就
0: 刚刚听到的163 Braces 有入围今年金曲奖的最佳新人奖，同样现在听到的 Joyce 也有入围今年的最佳新人奖，虽然说他们都共估了。

来自旧以斯这首《心跳119》啊，这个心跳在什么时候啊需要119急救呢？看到了喜欢的人心跳扑通扑通乱跳啊，还是遇到紧张刺激的事情啊，甚至是犯下大错了哈，然后呢，哇，糟糕，非常非常的慌张的时候。啊，希望都这个不要遇到了，是遇到好事可能比较好了哈。3:16，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啊，这个没有最新路况传进来，持续都是夜间的施工。在国道一号呢，啊，这个南下的38到40公里林口一之前内侧三线车道，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

方，但国三呢在南下的38到41公里土城之前，外侧三线车道施工，北上的52.7到49.1三鹰的路段，这里是封闭内侧三线车道施行工程。我们刚刚听到的是心跳119，如果把它倒过来，就变成911啦。

刚刚啊，因为听到旧椅子的心跳119，然后就想到把倒过来就变911，想到911啊，会不会想到这个丢西武桑的911嘞？啊，哎，911今年其实也有入围金曲奖的最佳演唱组合。不过呢，在西洋乐坛当中啊，其实有一支这个英国的乐队啊，叫做911合唱团，而且已经出道了30年喽啊，那个在1995年的时候出道。哎，这个911合唱团他们最经典的歌曲就是刚刚听到的 More Than a Woman 了哈，时间是凌晨3:20啊，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的状况呢啊，持续的夜间施工啊，在省道的台61线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主线车道全线都封闭，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这里施工封闭，也是全线的车道啊，以上都要麻烦你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来替代行驶了。那么市区呢，在台北市的环快往南环河南路2段130巷，一直到和平西路3段382巷12弄，内侧车道有隔音墙的更新施工。市民高架往西，在烟厂路88号上方，一直到光复南路上方，外侧车道施工，所以这里同步封闭了光复南路的入口匝道哦。那台北市的汀州路地下道啊，这个建国高架往师大路的方向单侧封闭啊，要麻烦你啊，哎，这个可以的话改走平面道路新泰路一段，可能会比较方便了。

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这个回到90年代的西洋乐，刚刚听到911合唱团，现在送给你 Bee Gees 合唱团 Alone。

0: 么突然下这么大的雨？惨了，这样怎么回家啊？
1: 阿华，你怎么在这儿？
0: 哎，张叔，我是因为雨下太大，又忘记带伞，只好在这边等雨停了。
1: 别等了，雨不会停的。来来来，我开车送你回去吧。
0: 张叔，你开车？你上个月刚满75岁，没问题吗？
1: 哈哈哈，你紧张什么？我上周已经去监理站通过体检跟认知功能测验，顺利完成换照程序了。再加上我特别装上大范围后照镜、方向盘握把等各种简单辅具，搭我的车绝对是安心上路了。我可是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哦。
0: 哎呦，张叔，你一点都不老啦，还是一匹健壮的黑马。
1: 哈哈哈，我们走。
2: 高龄驾驶者除了要严格遵守交通规则之外，可以透过简单的辅具协助驾驶行为，同时透过与家人讨论当天自己的身心状况是否适合驾驶，一起关心和维护高龄驾驶者的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我的老公他不只爱家，更热爱他的工作。
1: 老婆，我去上班咯。
2: 爸比再见。
0: 我总是担心他工作时会遇到危险，每次提醒他要小心，他总是调皮地说，
1: 我有金刚不坏之身，放心啦。
3: 我是英勇的战士，我要往前冲。
2: 爸比加油。
0: 台风地震他总是不在家，
1: 民众更需要我，家里有你就够啦。
2: 爸比放心，我会保护妈咪的。
0: 每次回家孩子都已经睡了。
1: 宝贝，对不起。
2: 爸比是我的英雄哦。
0: 爸比，我以你为荣。
1: 妈咪，谢谢你。
2: 嗯，我长大也要和爸比一样，当一个热爱工作、保护人民的好警察哦。
4: 大家做回来，请找出唔对的所在。宝贝，想袂到我会当伫十四岁时阵就找到真爱。我爱你，我一定会替你的第一摆负责的。更加侪海誓山盟拢无法度替家己身体甲未来负责。宪法规定，甲约未满十六岁男女发生性行为，拢是属于犯罪行为。
5: 预防犯罪，加一点仔警觉，才袂来后悔。
4: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是凌晨的3:34。这个时间点呢，看到全台各地即时的气温大概是25到28度啊，这个夜晚呢开始有一点点闷了啊，这个很合理，对不对？因为下一个礼拜就进入到小暑了。啊，那这个白天呢，这个气温就会更高，所以呢，中央气象署仍然有发布高温资讯，双北地区，还有在中部像彰化啦，还有在南高屏部分县市，部分的这地区哈，然后还有在花莲以及宜兰地区部分都容易出现连36度啊，或者是连续36度以上的气温。基本上呢，根据中央气象署的预估哈，今天开始一直到礼拜天，各地的天气会慢慢恢复稳定。也许昨天、前天呢，有部分地区下午还是有下一点点的午后雷阵雨啊，但是从今天开始啊，太平洋高压慢慢的增强啊，这个午后雷阵雨的这个状况呢，会比较少，可能会局限在山区啊，因为这热对流还是会比较强，会有局部的雷阵雨啊。那全台多云到晴呢，晴朗稳定就要多多注意补充水分，注意防晒了哈。可是呢，到礼拜天哈，太平洋高压会稍微减弱，所以午后雷阵雨的范围就会比较扩大了。整体来讲，这个礼拜的天气比较稳定。那么中央气象署也在这个昨天举办了台风季的展望记者会强调呢因为梅雨季正式结束了，七月正式进入台风季，事实上就算到秋天也随时要留意台风的侵袭，对不对那么这个在西北太平洋上面虽然说有两个热带扰动正在发展当中，一个在台湾正南方另外一个呢在台湾的东南方4000多公里的海面上就算他们未来会发展成台风，但是一个因为在台湾南方的这个预计路径不会通过台湾，所以呢对于台湾的影响不大。那另外一个距离台湾上缘，而且不定这个预测的不定性比较高，持续的观察对于这个下个礼拜的天气状况会造成什么样子的影响呢？届时才会知道。现在送上的这首歌曲真的就是911

0: 一了哈的成员瘦子 Iso 他没在看我。
1: 最远的距离我们之间多了差 5.5 inches， 仗着你的眼神没有渣，我想记得你的样子有点面熟，暧昧我的线索都是半张脸孔有点浓稠，我以为期待我们见面，我以为我们能够认识，不只有梦里的画面，或许你害怕交谈。

当我的视线跟他对到眼，当我的思绪没法安分点，几千只双眼盯着我们的关系都无法清淡写。 Oh man， 那画面散太远。我记得你那天递给我的一张面子，留着你的电话、你的地址、你的意思。我躺在房里想着你妩媚的样子，抱歉我不能出现，但还在你照的那面镜子。他真的记

瘦子他没在看我，谁要看你呢？啊，或者是你要看谁呢？你要专心注意看着前方的道路状况，对吧？啊，否则以路灯的角度啊，这些驾驶没有在看我，哎呀，好伤心呐、啊。这会不会非常非常的拟人化啊？好了，时间是凌晨的3:39啊，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没有这个新传出来的事故、掉落物、故障车啊，但是呢，夜间的施工持续着啊，在国道一号呢南下的22.2到23.6，圆山路的外侧路面有工程，然后在南下的2到4公里过八堵外侧车道施工，南下的38到40公里林口一之前是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国道二号呢，因为有大竹交流道的改善工程啊，所以呢，台31线南向往国二大竹交流道东向的入口匝道是封闭施工的，也麻烦你提前改道。好，国道八号呢，新市交流道西向封闭外侧车道，东向是封闭内侧车道，以及一样是国道八号呢，这个双向台南系统汇入国一南下的入口匝道这里有相关的工程，所以全线封闭，回到6点钟。来自 MC Hot Dog 这首《脏艺术家》。我想要当艺术家，当艺术家。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赵荣欣。为着要抓食毒赛车的人，阮会增加路口检查，全国稽查绝对会认真执法。阮会追查到底，抓到毒品的源头。内政部警政署会照顾大家的交通安全。

月亮下班前，太阳打卡后，黑夜跟黎明交接，安全与希望并行。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金广全国自然交通网，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帮，时间是凌晨的3:50。在这个台北市呢，要关心到汀州路地下道建国高架往师大路的方向单向封闭，有全面的险铺工程进行当中所以要麻烦朋友们这个依照指示改走平面辛亥路一段的路段。然后呢在这个新北市林口区的吉林街往北嘉陵路到仁爱路二段呢施工封闭这里单线双向通行是长期性的施工。

Baby 带来的歌曲 South of the Border， Border 时间是凌晨的3:50，据说昨天的早这个早上啊有这个草莓月亮，虽然说我没有追到，可是呢在昨天的下班时刻哈，我这骑车回家的电这个从电台下班骑车回家的路上呢啊，看到了一轮巨大的月亮，衬托着一点点的云，然后呢浮在半空中。今天是农历17呀，虽然说呢，这个月亮可能不会有昨天来的大颗来的圆啊，但是如果这个时刻还看得到月亮，停下来欣赏一下吧，也这个让明亮的月亮呢指引你回家的方向，然后这个下半年的开启，希望呢也可以点亮你明亮的未来。待会儿4点整，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奕勋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到天亮了。今天节目最后送给你，她是 Rose Game Boy。那么祝你有个美好愉快的一天，下半年我们继续加油吧。明天凌晨1点钟持续空中见咯，拜拜。

Hello， 大家好，我是 Jude 陈永熙。有时候可以一个人独处，但是当你再也不愿意把心跳关在房间里，不管是明天开始、今天开始，或是现在开始都没关系，就打开警广，我们会在这里陪着你。现在时间清晨4点钟。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金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一南下的178.5到180.5，台中到南屯，还有北上的244.3到241.9，云林系统到斗南，这里外侧两线车道封闭施工；北上的128.8到124.6，苗栗到头屋是内侧两线车道施行工程。国三呢，在双向的民间交流道出口匝道封闭施工，有刨铺工程，南下的227.5到230。

10.3 南投到南投服务区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啊，在一样是国道三号呢，北上的屏东交流道入口匝道有路面的抢修改善作业，目前还是管制封闭的。国道八号新市交流道路段呢，西向封闭外侧车道，东向封闭内侧车道。另外在双向的台南系统汇接国一南下的入口匝道，这里也是有改善工程进行当中，到6点钟。省道在台61线南下12.6到16.6，这个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这里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最后在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封闭施工，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喽。以上路况由奕勋会长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哦。哎，已经4:06了、哦，今天没有片头，因为钥匙掉了，不知道跑去哪里。哎呦，今天来上班的路上非常惊险，刚才会呼安呢哈。来，好，今天那个在我那个非常慌乱的时候，看到月亮五高水，真的是好美哦。

祖呢，多云到晴，只有东南部恒春半岛、澎湖、金门零星短暂阵雨。然后到了午后，中部以北其他山区局部短暂雷阵雨。那中部以北的山区要注意有可能较大雨势的几率哈。所以这个午后中部以北山区也是在台北市的。

今天看那个月亮的气势，好，那在今天又是高温炎热，而且是比较晴朗的天气哦。那目前全台最高温在高雄莲花窟 30.9 度啦，这个时间已经 30.9 度了，今天我够厉害。然后台北市的北投山 30.6， 屏东狮子乡也是啊。好，彰化也是超过30度哈，台南也是一样。那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现在即时温度25到29度啊。

哦，这是原子邦尼所演唱的歌曲《我只是你的梦境》。4:12了，尽管我是雅琳，目前在路况方面，主要国道上就施工的点哦，给那施工的点真的比较多哈，国一、国三、国五，还有国二。那国二这边因为大竹交流道施工，西行出口往青浦匝道这里有作业在进行哈，所以呢，目前在国二，这是台31南行往国二大竹交流道东行入口匝道是封闭了。好啊，叫你要等哦，真的，今天施工点哦比较卡贼呢。那国一的话，很出席南下过新市地磅往台南系统路段中外侧有工程，而在国三北上屏东交流道入口匝道，这里也是因为施工而封闭，要注意避开哦。

大家好，我是秀楼俊硕。美好的旅程只怕你不在，旅途中不论搭乘飞机或是汽车，记得提醒你的旅伴上车要系上安全带，让安全与你同在。

好，现时间4:17了，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哈，现在就是国道上施工的点真的比较多，那国八的话目前哦，双向台南系统会国一南下入口匝道这边是有工程在进行的哈。再来，在国一要特别注意南下台南系统路段中外侧是施工封闭，那北上这边的话，林口 B 交流道到泰山转接道前的内侧，还有杨梅前到右石前外侧两线，以及过高架杨梅到右石前外侧两线车道在进行工程哈。那在北上五股前外二线南下再过八堵外线也要注意施工的情况哦。路况那些当播中，请麻烦卡点位，空吧空空空空空一几三。

哦，这是一个俊宏唱的歌曲，来去卡拉 OK， 看起来有一挂迄个故事发生对吧？哈，是讲饮料可能加班哦，啊无先啊，迄个欧巴桑看着十九岁安尼哈，刚才伊甲你讲再会，啊无计刚看面转哦，对吧？也会，是有时候看你出去你的视力啦哈。那个程度呢，知影讲你到底有水啊无？安尼吼，哎呀，但有时候是这样，你看变伪装哦，你醉眼惺忪看过去，一般拢变做神路安尼吼。好，今麦时间4:23了，来，啊你今麦归家里倒位吼，重点是你目睭皮，千万唔通灵气呢。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蓉蓉。咱拢是替派人，和咱的亲人放心。那是有饮酒，就千万唔通开车，请继续收听。

好，现在时间4:27了。目前在国五北上雪隧的内侧，然后南下雪隧也在内侧都有作业哈，以及北上蓬山隧道外侧，那南下在宜兰路段的内侧也要注意施工的情况哦。

哎，4:31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国道上施工的点进贼进贼，好，好，都头前两个后边，但是前面都忘记了。来来来，国一的话，北上呢五股前外二线爱设计。然后在南下圆山路段的外线，还有过八堵的外线，以及林口一前内二线都是在南下，都要注意施工的情况。而在国一的南下台南系统中外侧，现在因为施工而封闭，

0: 而北上还有林口 B 交流道到泰山转接道内侧，以及杨梅前到右师前外侧两线，北上还要注意过高架杨梅端到右师前的外侧两线。然后国一的南下过新市地磅往台南系统中外线这边也在施工哈。然后国三北上屏东交流道入口匝道持续管制。然后北上在沙鹿到清水内二线要小心。北上还有龙潭路段外侧两线也在施工哈。还有北上三鹰路段内侧三线车道在进行工程哦，注意解。那南下土城前是外三线在施工。国二目前封闭台三十一南行往国二大竹交流道的东行入口匝道哦。国五雪隧双向都在内侧有施工。然后北上蓬山隧道外侧南下宜兰路段内侧这里都有作业哈。国八新市交流道西向封闭外线东向封闭内线，还有双向台南系统会国英南下入口匝道也是因为施工而封闭哈。路况来写当播出这麻烦卡点位哦，0800-000-123。
1: 好，瞌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亚年笑声来哦！
2: 周一到周五早上四点到七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亚玲。

哦 ，Billie Jean， 虽然不知道这个名字到底怎么来，全世界最知名一个女生的名字，哇，这个在我个人打瞌睡虫的歌单里面，绝对在前十大。哦，世界杯还是非常热烈的进行，虽然都已经这么多届了，但是大家讲到世界杯主题曲，还是推这一首。来 ，Shakira，Waka Waka。

罗嘎大国啦，我是伊苏嘎亚苏凯燕的团长 Elvis。 有时候你是不是也会觉得布拉嘎傻固，我想要飞，想要飞去看看外面的世界，那就找时间开车到远方去旅行吧。需要最新路况的时候，可以利用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警广陪您行车顺畅，一起探索广大的世界吧。

0: 各位亲爱的驾驶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蔡多多，让大家欢乐多更多的蔡多多。爱问到看看来，开车也请后胸胸看麦，请您不要超速，遵守交通规则，才能平安回来。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1: 来，现时间4:43了，尽管我是雅玲。

目前呢，在国道上，国一、国三、国五、国二啊，都有一些地方在施工，尤其国一、国三哦，进贼进贼。来国三的话，民间交流道出口匝道双向哈，都是因为施工而封闭。还有南下南投到南投服务区内侧要注意哦。那国一在南下台中到南屯的外二侧，还有北上呢苗栗到头屋内二侧，以及云林系统到斗南外二侧都有作业哈。北上还有南屯路段外二侧这边也在施工。好，总之北中南尤其在国一哈，施工的路段真的非常多。目睭的背后金毛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哦。

来，我们来讲那个外电报道，来自巴拉圭。你知道巴拉圭也有参加今年那个世界杯32强比赛，然后呢，德国队对上巴拉圭，哈，120分钟哈1-1打成平手，然后最后是进入那个十二码哈，这个互相比平，哇，在这个非常紧张的时刻，巴拉圭有一位球迷瞪着一件非常尴尬的事情，就是那个十二码那已经最后决战了，对吧？哈，他的电视订阅服务期限到了，那要搞赞。当下马上电视就没有讯号，啊哟，那个球迷简直就是哦，心狗灰的，对啊，那就是在最紧张、最紧张的时候，那个电视竟然给他罢工哈，因为他的那个订阅服务已经到期了，就在那个时间那个 moment， 真的想说啊，那是没那去了了，不过。好在因为既然是到期嘛，赶快续约，也不知道怎么处理的，反正后来说短时间内电视讯号就恢复正常了，

呀，画面重启那一刻啊，巴拉圭呢在十二码的这个阶段呢击败了德国，就在那瞬间这位球迷看到了，哇，他说人生的这种悲与喜啊，就在那短短几秒内哈。每个人看球

但是呢，有的呢，就是说，如果你在看球赛的时候，你的内心里边是有一个希望他能够赢的球队，而这个比赛看起来，那真的就非常非常紧张了哈。我其实不太懂足球，我有看不太懂技术的问题。那你问我支持哪一队？我支持长得帅的那一队。

0: 哦，来自林家谦《夏之风物诗》，那个粤语那个广东话里面咻咻的哈、啊哦，又觉得每一种语言哦，它有一种特殊的音韵哦。
1: 就晚风吹起，后回忆痛在心。
0: 你觉得今天晚上这晚风吹过来如何？其实还蛮凉的。哎呀，想到中午前后一钟是吧？感谢现在这种凉啊。

那是陈立农所演唱歌曲《这晚风》，4:54了。目前呢，在国一的南下过新市地磅往台南系统中外线有工程哈。那国三在北上屏东交流道入口匝道这边也因为施工而封闭，以及国八呢新市交流道路段哦，西向封闭了外线，东向封闭内线在进行作业。还有在国八双向台南系统会国一南下入口匝道这边呢也有工程在进行，经过爱注意哦。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早，我是
1: 欧巴雄七。
0: 那是需要音乐声来陪，
2: 随时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免拍摄，春夏秋冬拢来甲恁做伙。
3: 即马时间是透早5点。

丁警广带着安全上路喽。警广路况导航。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多哈。国一的话，南下再过新市地磅往台南系统中外线有工程哦。还有南下在台中到南屯的外二侧，然后北上的云林系统到斗南也在外二侧，以及苗栗到头屋内二侧。那北上的南屯路段外二侧也有工程在进行哦。国三的话，双向民间交流道出口匝道因为施工而封闭，那南下南投到南投服务区注意一下内二侧有工程。而在国三北上三鹰路段内侧三线车道在施工哦，以及南下土城前是外三线有作业哦。国二在台31南行往国二大竹交流道东行入口匝道，这里也是施工封闭中哈。国五雪隧双向斗一线车道在进行作业，南下还要注意宜兰路段内侧也是施工封闭中。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又搁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雅玲。

好，现在时间5:05了，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台湾各地马祖多云到晴，只有东南部恒春半岛会有零星短暂雨，金门澎湖零星短暂阵雨。那一样哦，在午后呢，中部以北还有其他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哈，尤其中部以北山区局部地区会有较大雨势的几率哈，所以午后呢，这个山区活动也要特别注意安全啊。好，温度方面，平地最高温在高雄苓雅区 30.9 度，台北市的北投还有屏东狮子乡以及高雄三民区现在都 30.6 度哈。那彰化的埔心以及秀水还有像是台南仁德现在这边都有到30度哈。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目前即时温度26到29度啊。

哦，童安格经典歌曲忘不了，5:10，尽管我是雅玲。那国一线南下林口一前哈，内二线这边有工程，南下过八堵在外线施工，以及圆山路段外线也有作业哦。北上五股前外二线要注意哦。好，路况来写当波秋加满环卡点位0800-000-12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杜德伟。远亲不如近邻啊，守望相助，多关心才能保护自己所爱的人。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给你路况，给你资讯，守护你开车一路平安。

好，已经5:15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国三南下土城前外三线有工程哈，然后北上三鹰路段内侧三线车道在施工，一定要特别注意哈。然后国三南下安坑隧道外二线这边也有作业在进行哦。目前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多，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哦。路况呢写当包枪加麻烦卡点位哈，0800-000-123。

来，我们来讲一下新北捷运三莺线在昨天通车啦。哎呀，在地乡亲应该真欢喜哦。莺歌捷运莺歌车站哈、哦，就好多好多民众来搭乘列车。李长 A boy 时阵，很多在地民众呢体验三莺线都非常开心哈。哦其实之前因为等待施工哈，其实也是在交通上哦，忍耐很久。那现在终于通车了，而且在莺歌车站这附近哈，还有那个新北市的美术馆哈，这刚好鳌麦哈，要去新北市美术馆。

0: 是有的。
1: 哦，节奏非常有意思，来自苏敏所演唱的《你是有的》，里面 Q 了一个点，那就是台东。
0: 你呢？你呢？来台东。
1: 啊，公爹的台东，大家就想要沈文成那一首歌，对吧？哈。好，现在是新改版的丽娜来代当，听一下李英红的歌声。

0: 哦，这首歌曲呢，感觉就是表现一种画面，那个祖孙这会去台东佚佗，就是这种感觉啦哦。
1: 大家好，我是 Starco，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咱提早来安排开车的路线，什么路况拢无咧惊，规分数

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您。

哦，现在时间呢、啊，再过几秒，5:25啦。今天进入七月份啦，哎呀，好多人放暑假了。开始来想说哪边喝气特哈，来讲一下哈，大家非常非常熟悉的这个热门景点就是野柳。这边的女王石哈，真的是非常有特色。虽然已经是哈，你看这个多年来热门的景点，但是现在也有新的这样一个样貌哈。今年度呢，野柳时光夜访女王活动已经开幕了，然后呢，在晚上会有这个光雕秀、动画秀，哇，女王头呢变成一个投影的这样一个舞台，哇。在这边呢，因为配合那个地质的这样一个景观，再加上投影的效果哈，真的是越晚越美嘞哦。

但已经5:31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国道上施工的点近在近在。好，国一的话哈，北上在五股前外二线啊，然后南下呢圆山路段的外线，以及过八堵外线，还有在林口一前内二线都有施工。而国一北上林口 B 交流道到泰山转接道前内侧，还有杨梅前右施前外侧两线也要注意工程的进行。再来国一南下过新市地磅往台南系统中外线也在施工，然后国一呢北上苗栗到头屋内二侧，以及云林系统到斗南外二侧，还有南下台中到南屯外二侧都有施工啊。国三目前北上三鹰路段哦，内侧有三线车道在施工啊，然后南下土城前是外三线有作业，爱注意哈。北上还有龙潭。

0: 韩这边外侧两线车道也在施工，还有国三要注意，在北上屏东交流道入口匝道也是施工封闭哈，以及双向民间交流道出口匝道也是封闭的状态。而台31南行往国二大竹交流道东行入口匝道也是无法通行哦。国五雪穗双向都有一线车道在进行工程，北上还要注意蓬山隧道外侧，南下是宜兰路段的那一侧哈。还有国八哦，现在双向台南系统会国一南下入口匝道也是施工封闭中。好，路况呢是当播冲，加麻烦卡定位哈，0800-000-123。
1: 大家好，我是一个无行无出名，愈行愈好心情的阿玲，我是雅玲，欢迎继续收听《放心有金广》。

好，萧煌奇加上魏如萱，几波啊几波啊。萧煌奇在台湾歌坛真的是一个非常独特的存在。如果说棒球界大谷翔平这种二刀流，我觉得台湾歌坛萧煌奇也算二刀流，因为可以同时国语歌台语歌写得这么好，而唱歌的时候发音也非常好，这真的很难得，目前在台湾歌坛看不到第二个了。这不同的语言，因为他的那个声调音韵啊，然后能够掌握得这么好的真的少见哦。然后光金曲奖都可以让他开五金行了，拿到五座。而且点点萧煌奇说，自从他结婚以后，他觉得工作运势大开，因为从来觉得好不好看也算提工作对吧？

0: 阿明，我昨天收到一封简讯，说我有国道 ETC 通行费未缴，还附了一个连结，要我点进去缴费，这是真的吗？
1: 哎，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诈骗简讯哦。
0: 那我要透过什么管道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1: 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 ETC APP 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查询，避免诈骗。建议可以申办 ETC 电子账单，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
0: 电子账单要怎么申办呢？
1: 到远通网站线上申请，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也可以申办，都很方便哦。
2: 提醒您，不明简讯连结切勿点选，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安全又环保。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来，5:44了。目前在国一、国三、国五，尤其国一、国三哦，施工的点很多很多啊。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呐、啊。
4: 健康按个赞。

哎，我们想一个案例哦，有一位阿伯，因为他肾功能不好，那天气这么热，他想要来一碗柠檬爱玉。哎呦，女儿讲又好讲，没事，你没当假，说那个爱玉钾的含量比较高。那我们知道，如果钾含量比较高的食物，对肾脏功能不好的人，其实并不是，就是说不适合吃太多哈。那这个造成争论哈。不过后来哈，肾脏科的医师说，其实爱玉是公认的低蛋白点心哈。那本身爱玉不是真正问题的所在，而是你在吃爱玉的时候，很多人加很多的糖水，还有加很多的配料。爱玉基本上你把它放在那边一段时间，发现它就变成水，它基本上就是水。然后呢，没有调料的天然爱玉冻，每100公克热量只有2大卡呢。哦，真的是非常低热量，因为它水分就超过99%以上哈。所以我们在吃那个爱玉冻，其实你感觉就是在喝水。爱玉本身没有问题，也蛮适合在夏天来使用哈。但是因为很多人吃爱玉，它不是只是吃清淡的爱玉，它会加很多糖水，因为有加柠檬，对不对？然后呢，那个糖加的更多，那因为有柠檬的酸，所以你没有意识到，其实你吃的很甜哦。然后有的还会再加个粉圆啊，甚至再来个炼乳啊，哈，哎呦，这些附加的才是你要特别注意的哈。所以如果说是肾脏功能比较没有那么好的人想要吃爱玉，那要比较健康的一个方式，很重要就是你的糖水一定要减半，或者你用代糖去调料，然后尽量不要再加一些配料。其实你在夏天

哦，这个夏天真的很适合听的歌曲。江惠芳、蒋斌这位好几位歌曲《雷梦二姐》。那因为江惠的声线哈，结果《雷梦二姐》真的不唱白行哦，非常的单纯而且美好啊、哦。现在时间多多好，5:52啦。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有几个施工的点排除了哈，国一北上。哦，现在是国一比较多施工点，尤其在北部这边哈，五股前过八堵圆山路段林口一前这边的工程告一段落了。而国三南下在安坑隧道外二线、福德隧道内二线这边工程也已经结束哈。国一最新通报哦，国一北上 124.3 公里过头屋中外一侧之间有动物被撞到了。这个几分钟前才刚刚通报而已，务必留意哈，是在国一北上 124.3 公里过头屋，留意中外一侧之间动物被撞到的情况。嘿，好，现在国二西行大竹交流道这边的施工也已经结束了。新的路况也到播出，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好，来自旺福咖啡恋曲，5:57哦。来，目前在国一高架南下59.5公里哦，五羊中立转接道路段，留意中外侧之间有掉落物哦，已经有通知处理。还有在国一北上124.3公里过头屋，中外侧之间动物被撞到，这也是几分钟前通报而已哈。一定要留意，拜托拜托嘿。

早上六点钟，早安，我是王大文。提早出门才不会塞车，开车路上也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避开车多路段。新的一天，加油！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在北上124.3公里过头屋，中外侧之间有动物被撞到了。以及国一高架刚通报不久，南下在59.5公里，五羊中立转接道路段，中外侧之间要注意掉落物哦。国五呢，雪穗蓬山隧道还有南下宜兰路段的施工都已经告一段落了，还有先前国一国三好几个施工点也是排除了。由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琳都在景广陪伴你。

0: 6:04，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台湾各地马祖多云到晴，只有东南部恒春半岛会有零星短暂阵雨，金门澎湖是也是零星短暂雨哦。那到了午后，中部以北还有其他山区局部短暂雷阵雨，尤其中部以北的山区要注意，有些地方还是会出现较大雨势哈。哦，今天还是高温炎热的天气哇！今天在新北、彰化、台南、高雄、屏东、宜兰有到36度了哈，然后台北、南投、云林、花莲也有到34度哦。基本上全台湾今天中午前后这个高温，你得要注意哈。即便在这样一个清晨时刻，全台平地最高温已经有到30.9了，高雄林雅区这边白得一秒。然后台北市的北投、屏东、狮子乡都有到30.6哈。那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目前即时温度是26到30度啊。七早八早已经开始热哈。
1: 跟着你，跟着我，开始探险。跟着你，跟着我。

郭靖的歌声，一起出发吧！哎呀，感觉心情很愉快。只要看到天气好、阳光灿烂，就觉得应该要出发去哪里哈。但是要上班呢，去干嘛给的哈？但是你可以把上班路上想成是要去旅行，对不对？尤其今天七月一号了，有一些人开始放暑假了，那家长可能平常都要带孩子上课、上学哈。现在孩子也许不用那么早出门了，对家长来讲，暑假到底是解脱还是另外一种考验的开始？进拍拱啊！但我们还是先享受这美好的早晨吧。环境没做还是中岛的代志哈，其实不用等到中岛啊，大概九点多十点，你就可以感受到太阳的威力。

0: 阳光，我才会出现。
1: 哦，今天阳光就是特别耀眼，特别和谐，这一定是清晨的阳光了。曾沛慈、韦礼安的歌声。
2: 你是不是也曾有一个广播梦？喜欢用声音传递心情，分享知识，拿起麦克风就充满热情。
3: 现在让梦想成真的机会来了，尽管台中分台正在寻找热血的节目主持人，
2: 只要你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欢迎你的加入。
3: 本次征才采线上应征，请于公告期限内登入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并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工作地点在台中市，报名截止日期是115年7月5号。
2: 别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快来成为我们的同事。

0: 用声音点亮中台湾。洽询电话可以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1，人事室朱小姐
1: 等你哦。
2: 6:13了，尽管我是雅玲，来国三最新通报北上呢，在365到360次公里关庙服务区前中内侧动物被撞到了哈。而国一南下304公里过麻豆，周外线有轮胎皮掉落，以及国一高架南下59.5公里，雾阳在中立转接道路段中外侧之间也有掉落物哈。再来台七线啊，台七线目前北上54到53公里，在桃园复兴区这边有落石占用在路间哦，经过小心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来，我们来讲来自嘉义的报道。嘉义市有一位摄影师叫黄子修，他多年来是以记录传统信仰的影像作品，这是他的一个拍摄重点。那他今年把他的这作品去参加了世界摄影大奖赛，今年呢这个成绩已经揭晓了，他拿到两项白金奖还有两项金奖，把台湾庙宇文化推向国际舞台啊。哇，其实在最近这几年这个世界摄影大奖赛，台湾有一些摄影师获得很好成绩，那拍摄的主题都跟传统文化有关哈。特别你看在那个迎神赛会啊，绕境的一些活动里面哈，那个整个视觉是非常丰富的哦。所以如果真的抓到很棒的角度哈，这其实在参加世界级的这个摄影大赛来讲是相当有优势的。

哦，在我们的民俗文化里面有一种音乐你一定有听过，只是你不见得知道。那就是八冠啊，迎神赛会的时候，哇哦。然后我们来听一下曾李行，他还特别去学北管，然后把这个传统音乐的元素融合在大台语歌曲创作里边了。

哦，曾立新耳八管这一首歌里面，他真的把北管很多的一些名词，包括那个公尺谱，然后北管有他的记谱的方式，而且你要学北管，你要唱北管，你那个谱真的就是要能够马上这样子唱出来，这也真的是不简单的哦。那北管在台湾早期来讲，这是属于我们古早时代的摇滚乐啊。古早时代除了有摇滚乐之外，台湾还有古典音乐，那就是南管哈。好，哎呀，我最近天气炎热的时候，你知道我消暑方法是什么吗？听南管。哦，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你可以上网，然后我建议大家搜寻一下蔡小月老师的那个南管音乐哈，那个法国的。有关单位呢还特别帮他录了一些，就是有录了专辑哈。在夏天听南管啊，有比喝那个什么凉水还更清凉降火，但是你要有耐性啦哈，因为光前奏就很长，然后一句唱词呢下来可能要唱三分钟哈，但是真的会让你整个人慢下来。好，不管你要选择摇滚乐还是古典音乐哈。那个各有喜好啦，但是都可以去试看看哦。6:21了，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哦，桃园平镇区这边高右路226巷啊，哎呦，电线杆倒下来咯，经过小心哈。现在只知道电线杆倒下来，对交通的影响还不知道哈。那这是在桃园平镇区高右路226巷电线杆倒的来。一点爱注意，还有国一在大概几分钟前通报的，说南下340公里过路竹，有一台小客车，车号末四码9512，摇摇晃晃 ，and 忽快忽慢哈、哦，拜托注意一下它的动态哈、哦。再来，国二最新提醒，东向2.6公里过大园外线有动物被撞到了，而国一南下304公里过麻豆中外线，内拉普维拉里加。以及国三北上呢，在365到364公里哦，关庙服务区前中内侧要注意动物被撞到了。台七线哦，北上54到53公里，桃园复兴区这边的落石占用在路肩哈。哦，接下来安排这是大象体操，然后跟印度的音乐人一起合作的歌曲。你知道印度的特色的那个乐器 Tabla 鼓，说要数学好的人才会演奏好，为什么？因为它的节奏非常复杂。

哦，讲到印度音乐的节奏真的是非常非常复杂很精密的一个系统，它跟我们一般单纯的偶数拍两拍啊四拍啊、哦、这种不一样，它大量使用是五七九甚至更长是奇数的或者是不规则的这样的拍子。所以呢听过、哦、以前访问过那个印度的音乐人，他们说呢像在打鼓这个节奏要掌握，本身数理能力要很好是真的说印度人那个数理能力强也有他们的道理啊，才会有这么复杂的一个节奏。

哦，6:27了。我们来讲一下，现在配合产季，然后有一个巡回各县市，可以提供收成作物来做免费的农药残留快筛，这样的一辆叫做行动质谱车，这是由嘉义大学所提供的行动质谱车。哇，那最近他们开到台南关庙去测试这个绿竹笋。嘉义大学这个质谱宅急便已经为很多不管是紫关、水林、旗山大树、玉井、南溪很多的这个农民来提供免费的筛检，这样的一个行动车还可以帮忙做所谓的这个农药残留的快筛可以帮忙协助守护我们的食品安全、食物安全啊。

0: 欢迎收听阿宝啊之声。
1: 大家好，我是阿宝啊。今天你讲的是行人的交通安全。阿公阿妈，耳机上、欧巴上，行动不方便，过马路就要走行人穿越道，铃铛叮叮。驾驶人开车、骑车来到行人穿越道时，就要让行人先过，铃铛哼不哼？我们还可以主动关心，帮忙年长者过马路，铃铛赞不赞呐？
2: 赞！
1: 谢谢阿爸阿吉先，再会。阿爸，你是不是耳机上？
3: 啊，我哦。
1: 耳机上过马路要小心呢。
3: 哦。
1: 嘿，阿母，你是不是？
4: 哈，我不是欧巴桑。
1: 哈，你是欧巴桑。
0: 无论您是不是阿公阿妈、欧吉桑、欧巴桑，都要注意年长者行的安全哦。交通部关心您。

6:30了，尽管我是雅玲，来路况要留意哈。台64线最新通报，在东向11公里五股一中线呐、有铁条让你加哈，掉落物是铁条，掉在台64线东向11公里五股一中线要注意哦。而台7线北上54到53公里桃园复兴区这边有落石占用在路间哈。桃园平镇区高右路226巷电线杆倒塌，经过要小心啊。再来国道上哦，原本国一北上过头屋中外侧之间动物被撞到情况已经排除了，但国一还要留意哈，大概在国一的南下304公里过麻豆中外线有轮胎皮哦。而在国三北上365到364公里关庙服务区前中内一侧也有动物被撞到了。国二则是东向2.6公里过大园外线动物这边也是同样的情形。

0: 哦，有新的路况也当播中，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1: 锦民之间。
2: 随着网络和科技的进步，诈骗集团的手法也越来越令人防不胜防。他们不仅针对拥有积蓄的长辈设计巨额陷阱，最近更瞄准了离不开手机的年轻族群，利用网络购物、社群软体量身打造新骗局。宜兰县警察局三星分局就揭露了一起辖区内高达1899万元的假投资真诈财的巨额案件。三星警分局侦查队队长赖建胜说，
3: 近期我们股票诈骗，因为大家都是追求那个 AI 的一些时事嘛，所以诈骗集团也是趁这个机会在脸书上公布一些广告，标榜 AI 帮你代操作股票。在我们本辖日前就一名被害人在脸书上看到广告之后，信那个诈骗集团话下载那个假的 APP， 说标榜会帮你代操股票，陆陆续续面交及汇款高达1800万新台币。
2: 林姓妇人是在脸书看到投资广告，加入 LINE 好友林恩如与助理纪一雷，随后被拉进名为厚积薄发的投资群组。诈骗集团一开始先推荐正常股票，引导妇人在平时使用正规交易的 APP 操作，借此取得信任。随后一名嫌犯黄志恒吹嘘他们正在研发高科技 AI 系统，可以由人工智慧代操股票，强力推荐妇人下载

0: 虚拟投资 App 前缘一信，框称保证获利，稳赚不赔。富人信以为真，陆续透过网银、临柜汇款及多次实体面交，交付高达1899万元。直到和女儿提及，才发现全是一场空。另外，赖建胜队长也提到，最近还有许多校园与年轻族群频频中招的网购视讯诈骗。警方发现，很多年轻朋友在网络拍卖或网络购物遇到订单问题时，就会接到自称客服人员的电话。这群假客服会以协助处理为由，要求您加入特定的赖群组，并开启视讯功能。
1: 他这些假客服人员就叫你加入一些赖啊，然后跟你视讯。然后之后我会叫你操作那个网络银行，然后请你出示那个付款的那个 QR code， 截图给他。截图给他之后，那 QR 码就会被其他的诈骗集团利用，拿去购买，去超商购买点数卡或是无卡提款等等哦。
0: 赖队长提醒，在视讯过程中，诈骗分子会一边用话术分散您的注意力，一边引导您操作网络银行，并设法要求您截图支付的 QR code。 当你把截图传过去的同时，诈骗集团早已安排好超商待命的同伙，立刻拿着您的 QR code 在超商刷卡购买高达数万元新台币的游戏点数。许多受害者往往在收到银行扣款简讯后才惊觉不对劲，
1: 所以都会有一些其他的诈骗集团同伙在超商待命，然后你会发现，像我们之前会调一些车手案例啊，就是在那边等，然后等那个他同伙传那个 QR 码给他，他就去买点数卡，3万块啊，5万块，然后赶快扫付款码就可以结账购买点数卡这样子，然后被害人就会发现说，哎，我怎么银行被扣了3万块，被扣了5万块，会马上知道，但是他觉得一开始他觉得不以为意，他说哦，这可能是银行怎样。他们会透过其他一些诈骗手法，诈骗话术啊，就跟你说，这个是先流水账啊，什么等等之类的，你需要再提供一个什么另外付款码，所以通常陆陆续续都连续被骗个少个2次3次，才发现真的不对劲，才来报案。
0: 针对层出不穷的手法，宜兰县警察局局长陈金成表示，今年的诈骗事件与去年月平均相比，已经持续下降了约18%，财损也减少了将近40%。警方现在改变策略，连美容院、村里集会所都会深入宣导。
2: 诈骗的这个手法，事实上不可讳言，他们还一直在做手法的更新。那当然，我们也针对这些手法，我们有做数据啊，以及它的相关的案情的分析哈。我们除了在打诈仪表板上面有相关的案例之外，我们也会像利用类似今天这种场合，或者是在村里啊，甚至在一些营业场所啊，包含美容院等等哈，我们有做一个相关文宣的这个宣导啊，从各阶层去做，去让他们知道现在诈骗手法的翻新的这个趋势。我们还是提醒民众哈，最重要的不要有贪念了哈，因为诈骗它就是抓住人性的弱点。
0: 局长强调，诈骗集团利用的就是人心的弱点，唯有克制贪念，才能真正防诈。以上就是今天的警民之间，由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采访报道，谢谢您的收听。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为强化民众防诈意识，警政署优化了打诈仪表板网页，提供最新诈骗数据统计、诈骗手法的案例，让我们一起掌握更多诈骗预防资讯，进而强化防范意识，预防被害，避免自己沦为诈骗受害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4: 北往 Good morning， 出入东西 Bonjour， 元气满满哦，还有安全至上 Hockey 啦，放心有警广，放心不压力。

6:38了。先前啊，国道上三个点都是动物被撞到，都已经排除了，包括国一北上过头中。

0: 外侧之间，还有国三北向关庙服务区前中内侧之间，以及国二东向过大园外线，三个点动物被撞到情况都已经排除哈。那在台七线北上54到53公里，桃园复兴区这边有落石占用在路肩哦。而台64东向11公里啊，五股一的中线凋落物是铁条爱塞级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主任航务员杨栋才。 Hello， 早安。
4: 早安，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以及航班资讯。首先，松山机场目前是多云时晴好天气，气温30度。那我们松山今天有飞扬了其他国内机场部分，目前也都是晴时多云到多云时晴的好天气。马祖的南竿北竿机场气温27度，离岛的澎湖金门则是27到28度，东部的花莲台东机场是28到29度。航班动态方面呢，国内线航班目前都正常，而国际及两岸航线也都是正常起降的。接下来提醒大家，为了维护飞扬安全，在机场四周的一定距离内是禁止饲养鸽子或是喂食野鸽的。以我们松山机场为例呢，在起飞和降落航道旁的基隆河以及淡水河河道，还有机场附近的河滨公园都是不可以的。大家在这些地方游玩之余，要特别注意，以免飞机的发动机吸入异物造成意外。以上资讯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咯，拜拜。
0: 好的，谢谢主任航务员杨栋才的提醒。6:40，在桃园平镇这里注意一下高右路226巷，这里有电线杆倒下来了，经过要特别注意哈。

好嘞，是许书豪一天忘了一点，只不知道那到底几天后全部会忘光哦，请麦讲对吧哈，因人而异啦哈。来，现在时间6:44了，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哈，国一原本南下过麻豆中外一线有轮胎皮，现在已经排除咯。而现在要注意的包括了台七线北上54-53公里哦，桃园复兴区这边路间有落石，而台64线东向11公里五股一中线哦掉落物是铁条设计哈，以及桃园平镇区高右路226巷电线杆倒塌，经过小心啊。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

等一下来聊一下网络的现象。好，6:49了，来，目前啊路况方面哈，因为桃园平镇这边高右路226巷电线杆倒下来了，经过要特别注意哈。台七线北上呢54到53公里，复兴区这里，桃园复兴区这边落石占用在路肩哈。而台64线东向11公里，五股一中线铁条要洗到你家哦。哦，除此之外，在路网图来看，国道上大致顺畅哈。不过在国一桃园到林口这边哈，要注意这个车子慢慢多起来了。现在桃园这里车速比较慢一些了。哦，有新的路况提醒，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来，我们来讲一个外电报道，国际新闻媒体协会预测，到了2036年，网络上只有0.3%，注意是0.3%，这个网络的内容是由人类生产区全部，其他都是 AI 哈。那其实不用等到2036啦，现在你在网络上看到的，就是在国际出版单位上个月哈，他们发布了一项数据，去年年底人类跟 AI 所生成的这个文字图像这样一个媒体内容， AI 已经超越人类来生产的数量了哈。所以也就是说，你现在你有没有发现，你现在在网络上啊，看到很多其实非常大量 AI 制作影片，那尤其看到那个流量很高的，像那个歌手，知名的歌手，然后你会发现，哎，奇怪，哎，他们什么时候有新的作品？那不通低哈，这 AI 做出来，用他们的声音截取一段，然后去发展成另外一首音乐哈，哇，做的跟真的一样。还有最近世界杯啊哈，大家都会常常可能在那个网络上去看，哎，有没有什么精彩重播，或者是那种全场那个精彩回顾的哈？哇，我就有看到比赛还没开打，比如说是明天才要开打的球赛，那在前一天就有人用 AI 做出了他呢预测的模拟的这场比赛的结果，哇，真的比真的还像真的。你如果没有察觉的话啊，你就会发现说，哇哇，某某队竟然打赢了谁，这样哈，真的不可思议啊！哈，一定要学会一个方式。现在尤其如果你是透过 YouTube 来看影片的话，啊，它是不是 AI 制作？你点进那个内容说明哈，因为 YouTube 会要求，如果是透过 AI 生成，要去标注，你去看一下内容说明哈，很多你会赫然发现，原来都是 AI 做出来的。其实 AI 不是 AI 有罪啦，而是说那个资讯的内容你要去判断，如果你以为那是真的，因为这样而相信，那真的蛮危险的。但是 AI 的确它在娱乐效果上相当威力非常非常强大，不过你现在在网络上看到任何的讯息，任何的这样影片的内容，眼见不为凭了，这个时代啊，真的不要相信你的眼睛，不要相信第一眼的印象，因为这年头大家都很急，大概留个几秒钟来过滤这个讯息，你真的要多花一点时间去确认它是不是 AI 生成的，不然你还以为某一个知名歌手又出新作品了，或者某一场球赛结果已经出来了，或者是用 AI 做出来的假的医生，然后跟你讲很多很多对你来讲真的健康不是很友善的讯息，那你以为他是医生就这样相信，那真的麻烦了。

Michael Bublé 所演唱的罗马的某个夜晚，有没有来光听歌我们就直接来到罗马、哦、来讲一下在罗马的外电报道。27号呢，有上万名的韦氏牌爱好者骑着他们的 Autobike 慢慢的经过了罗马竞技场跟罗马广场。为什么要庆祝这个经典车款已经问世80年了？二战之后诞生了这样的一个 Autobike， 现在从当年的经济型代步工具变成了席卷全世界的意识设计、生活美学一种经典的象征。很多人说喜欢那个韦氏牌的机车，就是那种意识风情，1960年代的情怀，那是一种情怀。那当然，在罗马假期经典画面里，就看到韦氏牌机车哈。哦，台湾也有很多爱好者，对不对？然后这上万名的骑士来自欧美、澳洲，还包括亚洲。哦，节目最后，这是一首关于 Autobike 的歌曲，我觉得是充满了回忆、怀旧的感觉。你家里的 Autobike 是什么牌子不重要，重要是它陪伴你度过青春岁月，或者它陪伴着你的生活日常哦。好，待会7点我们还会汇整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这是阿纪所唱的歌曲，叫做《白色 Autobike》。我是阿玲，祝大家祝你平安，咱明仔载空就再会喽。

早上七点钟，在早晨微光里面，希望你能带着微笑醒来，享受每一刻的平凡珍贵。祝你有个美好的一天。大家好，我是李靖伟，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吉广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一路网图来看，目前国一哦，桃园到林口北上路段哦，即时车速不到40公里哈，务必留意嘿。还有国一最新通报，在北上冈山出口往燕巢方向有轮胎皮掉落。而在台七线北上54到53公里，桃园复兴区有落石占用在路肩哦。台64线东向11公里，五股一中线有铁条掉落了。桃园平镇区要留意高右路226巷电线杆倒下来，经过请小心啊。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底是法院调解好，还是直接打官司好？遇到民事纠纷，到底该怎么办才好？
1: 哎呀，阿关啊，你到底有什么烦恼？说给王贝贝听。
0: 有人跟我说，法院调解是比打官司更好的选择，真的是这样子吗？
1: 哎，想要以最少的花费获得最大的满意，法院调解的确是个好方法。
0: 哦，怎么说啊？
1: 首先啊，申请调解的费用比起诉的费用少，诉讼事件一付调解成立之后啊，法院也会退还应缴裁判费的2/3，真的省很多。
0: 这个对我来说很重要。
1: 其次啊，调解成立之后，双方所协议的调解内容与确定判决有相同的效力，如果他方不履行调解内容，也可以申请法院强制执行。哦，对了，住我隔壁的董先生就是法院的调解委员，我带你去跟他聊一聊，听听他的建议。
2: 法院聘请专业的调解委员，耐心聆听您的意见，尽力为双方协调出可以接受的解决方案，节省您出庭次数与时间，也免去调查证据、言辞辩论的困扰与花费。透过平和的调解方式化解民事纠纷，是超给力的好选择。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老板，我要一点活力，我要一点朝气，
4: 我要一点幸福，我要一路顺畅。
2: 好的，你们要的这里通通都有。
5: Jacky 早餐车现在来了。

0: Hello，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今天民国115年7月1号星期三 Jacky 早餐车，我是 Jacky， 陪伴你到早上的10点钟。景广气象站，好的，7月的第一天呢，来关心天气的状况，连线到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刘佩腾来告诉我们。佩腾早安。
1: 早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今天各地大致上是多云到晴，高温炎热的天气，环境上是偏南风到东南风，主要在恒春半岛有一些短暂阵雨发生的几率，像在台东地区也有一些零星短暂距离阵雨发生的情况。那各地大致上是比较稳定的天气，不过在中午过后，中部以北地区以及各地的山区可能还是有一些局部的午后雷阵雨，而且在中部以北的山区可能有较大雨势出现的几率，所以在下午外出还是要留意天气的变化，携带雨具备用。而在今天的气温方面，西半部的高温普遍来到33到35度，东半部的高温大约来到32、33度。其中在大台北盆地，还有在中南部近山区的平地以及花东纵谷，温度可能会再更高一些，局部高温可能来到36度左右。那中午前后，紫外线指数偏强，容易来到危险或过量等级。外出要做好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其实未来一周最主要还是受到太平洋高压的影响，虽然山区还是有部分的午后雷阵雨，但是主要要留意高温的部分，所以未来一周都要注意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以上气象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的，谢谢佩腾。
1: 谢谢，
0: 谢谢，拜拜，
1: 拜拜。

第一首歌曲呢是由毕书尽所带来的《半途中》。好，今天的确是7月1号了，也是在2026的半途中了哈。这个半年已经过去了，2026已经过了一半。好，希望大家呢今年哈在年初设下的一些目标或愿望、希望等等的都能够快要实现，一一实现了哈。好，所以说今天早上呢一样呢，出门之前要注意你的轮胎胎纹，然后你的车况等等的检查之后再来出发上路。那首先看到掉落物啊，这边在国一北上冈山出口要往燕巢方向有东西掉下来，台八八往西凤山到五甲系统接国一往北目前也车多，台八十八线西向从凤山到五甲系统要接国一北上也是车多的，台61线双向163到 213.9 公里早上的8点会进行道路的巡查。那再来呢，有一台车子呢左摇右晃的情况呢，这边是在国一南下340公里刚过鹿竹路段，这边是有一台小客车一边左摇右晃的。那再来呢，铁条啊，铁条掉落在台64东向11公里五股一交流道的中线车道有铁条掉落的现场。那有个落石呢掉落在台七线的北上54到53公里的路间。

0: 听到这首歌曲呢，陪你戴佩妮所演唱的《时间快转》。
1: 路况即时通，开车好畅通。
0: 时间早上7:17，来关心目前的最新路况消息。连线到高工局交通中心，请杨淑芳来告诉我们。淑芳早安。
2: 主持人早，各位驾驶朋友大家早。目前北部地区国道一号南下8K 到 10K 的车速大概30到40，那湖口86K 到 88K 下坡路段目前时速只有40，请注意跟车的安全距离。那北上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出口现在车速大概30左右，那三重到台北也是车速30左右。高架南下杨梅端出口现在降速，汇入时请提高警觉。国道二号大南往莺歌系统目前车多，降时速大概40左右，请各位驾驶耐心
0: 是好，就是要保持耐心哈。有一些很多地方就是这个车流会比较慢，然后在尤其是这种上班的尖峰时刻，好，刚刚提到说在这个三重啦还有台北其实都是这个车速比较慢，北上的朋友都要特别的保持耐心。那除了刚刚您提到的几个地点之外呢，还有没有哪几个地点也是车子比较多的呢？
2: 国道三号北上中和交流道到中和隧道入口前这一段，因为车流交织的回堵，所以大概有一些就是有一段距离，对，
0: 是好，这个是北部地区，
2: 对
0: ，OK。
2: 那中部地区跟南部地区现在目前路况都正常，
0: OK。
2: 那以上路况提供给用路人参考，那高速公路局交通中心祝您行车平安。
0: 好的，谢谢淑芳，
2: 好，谢谢，
0: 拜拜。
2: 拜。

好，那目前在省道的部分呢，台八八往西从凤山到五甲系统接国一往北也是车多的哈，所以说真的在上班的尖峰时刻保持耐心非常的重要，就算快要来不及，你的车速还是得控制好啊，千万不要来超速了。那再来呢，有个铁条跟落石哈，那这边是铁条掉落在台六四东向11公里五股一路段的中线车道，有铁条掉在现场。台七线在北上的54到53公里这边有落石是占用在路间哦，这两个状况都已经通报给相关单位去处理。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54到53公里这边的落石排除了。那再来国道五号的话呢，有一个施工封闭哦，在国五北上头城入口匝道外侧车道进行施工，目前封闭起来。好，那现在呢有台拖板车故障在维修哦，这边停在国一北上356.8，国一北上356.8公里刚过男子交流道，在路间有拖板车停放在现场。国一南下7.5公里刚过五堵路段内侧车道三角锥掉在现场。另外再往前一点呢，8公里的外线，更正，在8公里的内线，8公里的内线车道还有动物躺平。再来呢，轮胎皮掉落在国一北上冈山出口要往燕巢方向，这边有轮胎掉落在这个地方。再来呢，台88线西向从凤山到五甲系统接国一往北，目前车多。好，那目前看到路网图呢，国一南下大华系统开始塞车，来到了汐止跟五堵路段哈，这边都也有这个比较拥塞的情况，所以说提醒大家在经过的时候呢，留意一下彼此的安全。再来北上，从三重到台北这边的车行速度也大概只有40公里左右。那从桃园一路往北来到了林口，这边的车速是一个车多瓶颈点呢，大概40公里左右。那北上过了林口，这个车速就会比较稍微提升。南下的话呢，从桃园开始车多，来到了机场系统到中立服务区，这边有车多的情形。再来从内坜到中立转接道二，这边的车流量也是明显的增加。从孝前路到杨梅端往南的话呢，目前的时速也是40公里。好，那在高速公路上面呢，很多地方可能会因为太阳的关系会有逆光的情形呢，也请大家适时的使用一下你的遮光板、遮阳板，或者是说太阳眼镜等等的，以确保你行车上面的清晰。在新闻时间之前，听到这首歌曲，谢霆锋所演唱的《香水》。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气象署表示，本周受到太平洋高压影响，各地高温炎热。今天新北市等十个县市需要注意36度以上的高温。另外，中部以北地区以及各地山区仍要留意午后雷阵雨。虚拟资产市场快速发展，洗钱风险也升高。立法院昨天三读通过虚拟资产服务法，建立管理机制，如有虚伪、诈欺或操纵等行为，最高可处10年有期徒刑，最重罚2亿元。记者林雨辰报道。
2: 三读条文明定，虚拟资产服务商应取得主管机关的许可才能营业，并建立内部控制及稽核制度，资通系统安全管理制度、营运资讯管理及保密政策等，以确保资通安全。在稳定币的部分，稳定币的发行人应设置并维持十足的准备资产，储存在境内的金融机构，并应与自有的财产分别独立。除了依规定缴存的准备金外，应全数信托给金融机构保管。参与审查的立委林楚英说，
3: 未来虚拟资产服务商成为特许的事业，政府要将其纳入高度的监理，而我们也给了2年最长的可能的过渡期，我们让CEO 的业者可以有足够的时间来稳定换照。第二个当然就是重罚贺祖，让全面保障投资人。
2: 再度条文也明定，虚拟资产发行或交易，针对足以重大影响虚拟资产发行或交易的资讯，不得有虚伪、诈欺、隐匿或其他导致他人误信或是操纵价格的行为，违者可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并科1000万元以上2亿元以下罚金。记者林雨辰台北报道。
1: 刑事局与德国海关合作，侦破以琴酒夹藏异态凯他命的跨境运毒案，查获简姓及詹姓2名犯嫌，并查扣手机、笔电以及涉案包裹等证物，全案依法移送后，两人均遭法院裁定羁押警戒。记者任南星报道。
4: 刑事局表示，115年3月底接获德国海关国际缉毒执法处通报，查获一件寄往台湾的可疑包裹，发现犯嫌将500毫升液态凯他命藏匿于琴酒瓶内，企图闯关走私来台。刑事局国际刑警科侦缉队队长叶泰志表示，案经专案小组追查，确认涉案简姓女子及美国籍詹姓男子身份，称詹姓犯嫌准备离境时同步肢体两人到案。全案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侦办。
5: 我们在115年4月27日晚间到28日凌晨展开收网行动，专案小组精准掌控犯嫌的动态，在美籍詹嫌正准备离境之际，在桃园国际机场还有台北士林区同步将2名犯嫌拘提到案，现场查扣涉案手机3只和笔记型电脑3台等赃证物。
4: 刑事局呼吁民众切勿铤而走险运输毒品，警方将持续深化国际合作，全面打击跨境毒品犯罪。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屏东县马家乡白冰山前山步道，一名70岁男性在登山途中突然全身无力，无法继续行走。消防局立即派遣搜救人员上山救援，顺利协助男子送医治疗。记者黄义豪报道。
6: 消防局表示，这名男子登山的途中身体突然不适，搜救人员约30分钟后抵达现场，发现男子意识清醒。

0: 醒，但全身无力，随即协助护送下山，并由高级救护队送往屏东基督教医院治疗。详细的身体状况仍待医院进一步的评估。消防局马家分队队员梁家祥说：“
1: 于29日8点36分受理民众报案表示，马家乡白冰山前山步道有一民众身体不适，立即派遣马家分队、三地门分队、特搜大队及高级救护队。”共计6车12人前往，搜救员于9点10分接触患者，患者男性约70岁，意识尚清醒，全身无力，协助下山后，交由高级救护队救护车送往屏东基督教医院救治。
0: 消防局提醒民众，登山前应该评估自身的体能，若途中出现头晕、全身无力等身体不适情形，应该要立即的停止行程，并且尽速的求援，避免发生危险。金广记者黄一豪屏东报道。
2: 金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时阴，26到36度；中部地区多云，25到35度；南部地区多云时晴，25到36度；东部地区多云时晴，25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时晴，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湾族男孩谢家权。即使身为太阳之子，防晒防中暑我也不马虎，多喝水有效遮阳，拥抱温暖不中暑。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早上7:37，你现在锁定的频道是警察广播电台。好，目前呢，排除消息，之前在台一线、台七线、台七线北上的54公里掉落的落石，现在排除。那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56.8公里的路肩抛锚的拖板车也排除。台64东向11公里中线车道掉落的铁条也都接获排除了。那再来提醒大家哦，那这边是在国一南下男子出口匝道，要往大社方向，刚刚发生了大货车跟小客车事故，后方整个回堵哦，那有这边的车行速度也是相当的缓慢哦。在国道四号东向丰市路出口，要往东市丰原的方向也有事故发生。台74线东向30到35跟西向的24到20，这边也是呈现拥挤。国道十号要往这个燕巢交流道这边，要往台22线的出口联络道，目前车流量也是非常的大。有任何的后续路况消息，再请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

来自邓仰天所演唱的《安慰》。目前在国一北上桃园到林口车多，国道三号南下378到379公里内侧护栏的工程，在往北的381到378公里内线车道也有一个施工作业。猫咪躺平这边在国道三号北上215.2，在雾峰系统内侧路间有猫咪躺的现场不能动哦。在国道四号东向丰市路出口这个地方有事故，这个地点是要往东市丰原的方向，有事故发生，后方整个都是大回堵了。台二线在北上的163.6这边也有机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在进行处理。国五在北上头城入口匝道外侧施工封闭。国一北上冈山出口，那要往燕巢方向有轮胎皮掉落在现场。有路况报警广 0800-000-123。

来自阿令所演唱的《做我自己》。好，目前有发生事故呢，这边是在国一高架北上 54.3 公里机场系统前，三台小客车追撞占用内线车道。国一高架北上 54.3 公里，在五羊高架靠近机场系统前，三台车追撞事故占用内线。在国一往北 363.7 靠近顶金系统，两台车追撞占用辅助内线车道。国一北上从桃园到林口目前都车多。国道三号南下 43.9 在过了土城，内侧车道猫咪误闯。台六四往西6公里观音山匝道要往台北港方向都是车多的。那现在在国道四号东向呢，要往东势丰原方向，是在出口的地方有发生事故，后方整个大回堵了。有任何的后续路况消息，再请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

来自梁静茹的歌声《闪亮的心》。好，目前在国一南下仁德站被跑道中间车道两台车的事故，刚刚接获到的消息哦，在国一南下的仁德站被跑道中间车道两台车事故，国一往北 369.7 靠近高雄三多路内线车道塑胶板，国一北上 363.7 靠近顶进系统两台车追撞事故，占用辅助内线车道。在国一南下男子出口匝道要往大社方向跟平面道路的交汇处啊，这边发生的事故，后方也是出现回堵。国一高架北上 54.3 在靠近机场系统前三台车追撞，占用内线车道。在国四往东的丰市路出口要往东市丰原方向有事故发生，后方也是出现了回堵。再来台64线西向6公里观音山匝道要往台北港方向都是车多，台64西向五股二要接国一的五股转接道，还有东向的五股二要往三重，这边的车流量也是非常的大。那在台二线的排除消息，先前在北上 163.6 马赛路段机车跟小客车的事故，现在已经排除。好，那目前看到路网图呢，北部地区车多情形，在国一南下大华到五堵细址路段以及东湖一路往南哦，都是车多的。那往北的话呢，五股转接道来

到了三重台北圆山，目前也车多。高架在下塔悠下塔悠路段前呢，这边的车行速度也是40到60公里。那从桃园往北来到了林口，这边也是比较辛苦这边的车行速度40公里。再来南下，从桃园开始来到了中壢服务区，目前的速度也是降到了40。那从孝前路到杨梅端呢，这边的车行速度也是相当的慢。国三北上，从三鶯开始车多，来到了中和安坑新店以及木栅休息站，这边的车流量也是相当的大。那记得在早上的尖峰时刻开车一定要注意安全，跟前车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那在中部地区的话呢，目前看到说在台76线东向埔盐到埔盐系统，这边的车流大概40到60公里左右的速度。而在南部地区，国道10号双向从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国一北上顶金到南子路段，这边也是车多的。那从冈山往北来到了高科，时速也是40到60公里。在8点钟之前要来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吴美玲演唱的《好故乡的情歌》。